我啊，这可能就刷热中暑哈。来，请各位填空麦。黄医师讲，这个刘先生告北医疗抽血，发现讲伊的血钾敢那1.5呢，已经是属于重度低血钾。一般血钾是3到3.5，属轻轻度。2.5、2.5到3是中度。那是给过二，就有生命危险嘛哦。除了造成的肌肉部诶无力，搁再来。咱的这个卡丘啊，会麻痹，甚至引发到这个心律不整、低血压、呼吸衰竭等等的严重并发症。所以呢，黄医师讲，啊，阮得阁进一步改检查，才发现讲，这个刘先生伊的肌酸激酶啊，哦，要求肌酸激酶偌高呢？肌酸激酶我甲算一个，我用小数点，22702啊。远远高过于男性正常是50到300的啊，所以这就明显的就是伊的肌肉已经大量受损，所以诊断为低血钾引发的急性肢体无力，咱简单讲就是有点像这个横纹肌溶解症啊。啊，横纹肌溶解症直接我也肯定分享过，迄个严重嘞，迄有当下是死翘翘的嘞哈，所以已经有并发的这个横纹肌溶解症啊。黄医师讲哦。这个刘先生也无使用利尿剂，吼，啊，搁这个腹膜透析等等哦，常见的低血钠的原因，所以讲判断应该是跟伊老足侪肝有关系，老足侪肝有关系。所以这肌酸激酶哈，阿君来甲咱乡亲咧，比如报告一下哈，肌酸激酶是帮助人体细胞产生能量的一个重要加速。伊主要是存在伫咱的骨骼啊、肌肉、心肌或者是脑组织当中，所以当中咱肌肉或者是心脏受伤的时阵，这个加速伊就会走去回灵。所以抽血检查伊的数值，会当帮医生了解肌肉甲心脏有没有受损的一个指标的对啦吼。我们家黄医师咧讲，脑瓜除了流失水分，咱来知伊买多少啥，多少钾。那等等的电解质，这个刘先生的长期跟他喝这个白滚水，真的灌到饱呢。啊，一灌水，他若是说有加一点盐花还好，他就是没有及时的补充电解质啦。啊，第四个这钾离子流失了。啊，钾离子是维持着咱神经团的肌肉收缩跟心脏正常跳动的一个重要元素，所以血钾过低初期会怎样？初期感觉人疲劳而已，还是肌肉酸痛，或者是抽筋，严重就会造成这个肢体麻痹、横纹肌溶解症，甚至心脏动啊停去。哦，这恐怖是啊！所以你讲钠啦、钾啦，这种物件对咱身体有重要不？真的很重要啊，可是我们不会去想说要不要去补充它，因为你若讲钠钾这个物件，你若不是老足侪肝人，你嘛无需要一定要补充。但是如果你若是老肝老侪人，都有需要。所以当然一般的啦，医生拢会讲啊，你得啉一寡运动饮料嘛，哦，运动饮料减甜减甜嘛，吼，运动饮料拢减甜减甜。啊，无你就是讲你补充水分的时阵，你得啉一寡盐花啊。啊，平时呢？也卖伤济啦，盐花就是出来意思啦吼。啊，平时啊像香蕉啦，吼香蕉钾离子就是蛮高的吼。啊，这香蕉可是我爱食的物件，我可能顶世人搞来出事的啦。所以平常时啊，你也当对这香蕉啦、奇异果啦、甘麦蜜啦、洛梨啦，还是贝灵啊啦、番薯叶、番薯啦，吼啊，甲这个豆啊类去摄取的这钾离子，吼，所以咱身体嘛袂使无这个成分伫个的对哈。老肝老足济吼，老迄肝像迄袂想要落雨的，咱咧做啥物工课你爱知吼？老伤济，你个水分补充无够也袂使，啊，伤过头啉也袂使，加一挂盐花啊。较拄啊好，好不好哈？好，看咱乡亲的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要切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听歌了。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呢，来阿坤要来改进广告啊哦。阿君讲，这个 Q 天吼，这个 Q 天咱规身躯，尤其是咱的五脏六腑拢需要着这个成分哦，叫做辅酶辅酵素。只是每一个器官分配的量无相像，啊，所以咱的五脏六腑分配上侪，就是咱的膀胱啊。啊，膀胱因为24点钟拢在动，所以原料爱分配比人较侪。啊，若无你膀胱就袂跳啊，安尼知吼？哟。所以大家想想，讲这天地真奥妙吼，天地所成吼，不是地主作的咯。你刚刚讲做奥妙呀，怎讲哦？啊，这分配较多多啊，怎讲咱的膀胱啊，就是伊这个辅酶辅酵素的原料，爱分配较济，因为伊做较甜，伊大家拢在动，无休困的，伊需要，啊，所以就分配较难。但是伫咱的肝，阿姑嘛有讲过哦，肝嘛需要伊哦，肝嘛需要这个辅酶辅酵素哦。只是量无碰不过遐济尔，但是伊也足重要。所以我定我甲恁乡亲，比如讲，咱的这个 QMB 你爱食，唔是讲干那个咱的碰不啊，咱的五脏六腑拢总顾着。你也别啊，你五脏六腑卖遐衰败，包括着咱迄个腹肚边这两粒，迄副你知影哈？这两粒嘛足需要辅酶辅酵素哦。所以你唔通啊，单单拢想讲辅酶辅酵素是碰不啊要爱尔，咱规身躯拢要爱哈。咱来听这个。这个郭伟廷郭医师安那讲哈，那这是不是因为安尼伊的这个辅酶辅酵素，身体器官分配比例，伊需要上侪一个原因？
1: 对啊，是啊，伊包含着讲，咱人吼有两个所在，足需要一个 Q10，一个叫心，一个叫肝。大家拢听过人讲，哇，这个人对咱足重要，叫心肝宝贝，就是哦，心甲肝也是讲对足重要的器官。哎、啊，这两个器官，伊用的迄个能量吼、哦，耗电同大啦，食电同大。就刚讲咱处理的冰箱冷气吼，迄种食电较大的所在。所以呢，这个辅酶，伊这个物件就是咱规身躯所有细胞能量。来源也是讲，伊刚刚发电厂，好、嗯，阿那讲好啦，像即马什么台积电啊，什么鸿海吼、哦，股票吼、哦，上市公司电子股啊，恁期间呢，伊那有一讲啦，停电无电，伊什么物件都嘛做袂出来，是，所以这就是变作讲，刚刚咧甲咱身躯充电，啊，充电同明显，吼、哦，就是讲咱看会着同明显，就是头先讲心甲肝这两个所在、嗯，所以 Q10 对不管是心脏科、嗯、啊，甲肝胆肠胃都是这个内科最重要，就是安尼、嗯。啊，问题是在于讲吼，咱人吼，那上这个80岁以上。研究发现讲，伊甲20岁的少年人去相比，哈，体内要合成这个 Q10 的这个能力，剩无一半。
0: 哦，合成能力就变差了。
1: 对，伊无法度家己做，啊，无法度家己做，啊，你就变成讲爱食足侪其他的物件，但是遐物件真侪是大人哈，可能嘛无一定会食。你有可能讲爱食什么低诶，什么？牛心、猪心、鸡肝吼，啊，食一寡油啦啥，迄、嗯、种即个饮食的状况，甲咱其实甲咱即个等咱台湾人的饮食较无同款、嗯，所以一般伫咧即个国内，阮共同的认知的心脏科甲内科医生拢认为讲，咱台湾人欠即个 Q10 吼，会比国外咱国外港会所吼，那种比如讲60岁至80岁这样许多人吼，伊、欠 Q10 的状况，伫国内状况是较严重。嗯
0: 啊，你有听诶吼，所以食 Q 是足重要诶代志，毋是讲干那甲咱碰波啊充电，五脏六腑拢需要伊诶原料伫诶哦。啊，所以你若要卖互咱规身躯有几条61万条诶细胞诶款吧，吼、哦。所以讲你若要互你诶细胞逐日拢活跳跳，毋通去互冷气，也是讲未无大项发电啊，你就是 Q 爱食，补充咱诶体力甲活力。啊，所以你看你食 Q 诶乡亲呐。其实咧讲话单点拢真有力啦，啊咧做工课拢真有拼头啦，啊所以唔是讲干那顾一个肝好啦，咱膀胱爱顾啦。哦，你讲肝啦，迄个歹去，你也是有力出无路啦。但是你膀胱若无力，迄更加免讲。古早人早就甲你讲一句叫带性命，你带性命，你啥物钱拢恁想要赚，好、哦、对不对？所以 Q 爱食，啊食了真正足好哦，因为咱的这个 QMB 伊萃取的这个过程。我讲包含着技术，这是咱外行的。咱一般的人拢是干哪？ 会去问介绍尔嘛，哈。白白产品拢 Q 天呐，是市面上嘛是足侪产类似的产品，啊，拢敢来去比介绍，迄是外行人才比介绍。我希望咱乡亲都比如听过来，节目听一下过来，恁来变内行，袂使去做外行啊。迄唔捌，唔在做外行，捌唔是咧看介绍，捌是咧看伊内底的成分。好，啊，内底成分看捌啦，你得爱去看伊的技术啦。因为伫提的过程，提的过程当中，伊的技术有到位无？哈，技术有没有到位？也当把这物件顺化无，这嘛是一个足重点。这个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就看门道了哈。咱就是看者顺化了后，伊提的呢，迄个分子就很可以很小啦。得咱讲叫做纳米分子啦，啊，纳米分子就是分子越小，咱的吸收就越好啦。无人袂讲去强调这纳米啊，分子越小，咱的吸收越好啦。所以你看咱这款 QMB， 你唔通看是保健品，伊袂慢慢啦。你即个食碰补啊、平平菜的时阵，尔尔吼，啊丢丢丢丢无啦！你咧食，你有感觉讲，袂像人讲哦，啊得食偌久拄偌久，伊咧食袂慢慢。我就讲，一般伫我讲叫恁食三个月是一个说对不对？但是我家己本身咧食对不对？我就是一个食一罐一罐，剩差不多个三分之一，那一罐以三等份安尼分吼，我拄啊食三分之二，啊个剩三分之一，我特别乌白清啊，我碰补特别白清啊。安尼敢食一个月啊，嘛还袂食一个月呢。安尼佫剩三分之一，我就感觉足青菜的啊，就差足多啊。所以我讲，伊唔是保健品，唔是讲单单是一个保健品呀。虽然是保健品，无唔对啦，但是伊吸收速度足紧足明显呐，伊袂慢慢呐。你食你就知啦。吼，像这个柯大哥，头第一摆食咱的产品，就来咧询问一年份的啊啦。在咧询问一年份的啊，啊，所以讲你要碰到一年份的，你一定爱等到有咱做这个优惠的时阵，你来碰一年份的就诶、特别的好啦，吼、哦，特别做你就特别的好啦。柯大哥，啊，有人做侪人甲你讲无，讲你的形甲你的声无像要八十岁的人无啦。
2: 嗯，当细命人个啊，我
0: 赚的钱拢够健康啦，吼、哦。啊，你拄只咧问我讲 Q 客一年份的爱客几组，啊，你 Q 食了真好哦，无你可以问一年份的。
2: 有啦，我都相当较少啦，拢都算关啦。
0: 感觉较袂讲像迄落食到一个月吼，那你啊做诶，你啊当诶，啊着碰波皮薄菜吼，有感觉讲足有力吼。
2: 我着感觉讲，碰波了改成有较差。
0: 感受会到吼，加足有力诶吼。
2: 我着食着，袂歹哦。
0: 干那即个袂大心开，你着差足侪啊啦。
2: 是啦。
0: 吼，啊，所以你即回要来摕一担分诶吼。
2: 诶。
0: 好，安尼。有影无？伊去年开始食的，啊，所以就感觉有差，所以伊要摕一担分嘞。啊，摕一担分嘞，当然恁就是爱拄啊，我有咧做活动的时阵吼，恁来客是上会好，你客侪就趁侪。好，啊，像咱的 QMB 爸爸节咧赠送，因为咱今仔已经十三号啊啦吼，爱赶紧摸啊哦，因为是毋是？应该做到月底吧？吼，啊，你肯伊就。佫剩差不多两礼拜外尔，对不对啊？嘿啊，所以讲恁若摸无够的，赶紧摸来倒；啊，袂摸的，赶紧你摸啊！哦，吼，大家小抢嘞哦，一年人拢啊登一摆尔尔啦吼。所以讲，迄、那个特别有效，咱才要特别做啊！特别做就是敢那一年我做一摆尔，好、哦、买三品送三品。咱的 QMB 呢，就是两罐五千六，我佫送你半罐九十粒，千四块。好、哦，两罐哦，一罐是咱来一段罐来讲啦吼、哦，一罐是。180粒，2800块啦。好，啊，你买两罐，好，买两罐的5600。好，啊，我阁送你半罐90粒，得1400块。啊，所以你若买两组，你买两组特别组的，就等于是我送掉一罐 QMB 2800啊。安尼知吼？所以人，迄、那个柯大哥来是问一单分的，人伊买一单分的特别组。好，一单分的特别做甲款起来，准乎你讲啦吼，买十组嘛，哈5万6呢。但是你甲赚迄迄落半罐1400块底下，你得阁赚偌济底下啦。嘿呀，所以我讲买济相对你也是赚济。啊，若要买半单分、一年分的，就是当你的爸爸节咧促销的时阵来买上会好、上有影，安尼知吼？好，来，今日药房甲客啊哈，啊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上面都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济，唔免客气，我讲定义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0800-279-279 279卡两遍哦，0800-279-279给我们乡亲的朋友会当到这个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岁。

哎，谢谢，感谢，好，来啊，拄则讲来讲，陈英姐先甲陈英姐吼，过星期诶，代志先甲报告啦。啊，其实陈英姐是往星期了，咱看到一篇嘛，是有关是，陈英姐咧讲到这中风的问题吼啊，一挂专家有出来，呼吁大家讲五种物件吼，咱上好是较卖食的啦，吼，因为。昨天就是这些专家讲，陈英杰晚年健康状况一路恶化嘛，所以除了中风失智、身体各有这个出现个急性肾衰竭、败血症等等，这拢是算重症哦。所以针对伊一路上所产生的一挂身体上的疾病呢，那咱这个国家卫生研究院也研究证实哈，这个中风了后得到失智症的几率30%。复发中风，复发哦，复发性中风掉失智症的发生率是高达41.3%。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昨天就很多专家就跳出来讲了哈，有五种物件啦哈，咱上好是较卖去当掉的哈。对，五种物件哈，来咱来看哈。五种东西哈，这些刚才前几天啊，阿公在节目当中有分享我当的一篇，也有讲到这个反式脂肪哈。所以说，这个重症科的医师黄轩过去也在脸书发表卫教，大脑是咱人体上重要的器官之一嘛，所以讲也当控制着咱的记忆、学习、行动跟情绪。如果想要保持咱大脑健康跟活力，你得需要注意饮食上的一个选择。好，一寡饭其实咱真正是卖食，好，因为你长期食。会影响到咱的智力甲心理的状态。好，这五种其中一项，第一项咱得讲到反式脂肪好了。好，反式脂肪，伊就是一种人工合成的不饱和脂肪啊。所以咱食什么奶油啦，啊是烘焙的食品啦，啊是迄个薯片啦，哈，搁再来饼干啦。冷冻诶物件，甲罐头物件，等等，即加工物件，吼，加工食品当中都有一些反式脂肪。那反式脂肪就会增加着咱的心脏病、糖尿病、肥胖等等的慢性病风险。好啊，进一步的影响到咱的神经的发展、甲血管的健康，致使到咱大脑萎缩、记忆减退、认知功能下降、甲失智发生。所以来，拄只讲到啥哦，就是讲类似像诶奶油啦，哈，奶油啦、奶精啦，哈，啊是一寡即个爱食糖啊饼啦、胖啦，哈，饼干啦，哈，啊是食迄种迄什么薯条啦，吼，尤其薯条啦，你拢爱去点卖叉叉迄无吼，迄薯条迄就是反式脂肪，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包括因煮出来迄个合叫做。玉米浓汤，那个都是怎样吼？啊，还有迄个洋芋片嘿啊，那个都是很高的，很高的啊。所以你爱食一寡即、這个糖啊饼的啦吼，这就是叫做笨鸡色啦。所以你得到心脏病、糖尿病啊，加即个肥胖慢等等的慢性病，就是比人搁较悬啦。所以你若卖你阿达嘛控股你啦吼。你啊，甲咱的这血管的这个健康会更健康，这上个较卖食嘞。啊，佮有啥物物件？好来，含糖的饮料，第二种叫做含糖饮料。含糖饮料，专家咧讲，比如汽水、果汁、一个运动饮料、能量饮料等等这些液体饮品，含糖饮料唔大会增加着。咱的体糖甲血糖，佮会影响到荷尔蒙的分泌甲营养素的吸收，造成着咱神经细胞受损甲即血管的阻碍。所以你若大部分是拢爱喝伊的手摇饮的人呐，吼，会降低着学习能力，啊，甲咱的即个记忆力，整体的脑功能甲新的神经元的生成速度。啊，咱神经元，对啊，咱有神经元啊，咱的神经元伊嘛会生啊，嘿啊。所以这拢会去影响到这个神经元的生长的速度，所以增加这个阿兹海默症啊，或者是中风的可能性就继续高的哦。哦，再来第三种是啥？第三种叫做精致的碳水化合物。精致碳水化合物就是加工过，比如讲，面包、米粉，还是馅饼。好，阿哥迄个连咱食的米嘛是同款啦。
较早吼，较早咱这较早古早人食的米是叫做糙米啦，啊，即摆咱食叫做白米啦。啊，所以糙米是较歹消化，但是伊的升糖较慢啦。啊，即个白米较好消化，但是升糖就很快啦。所以，若像我即种无食饭，我会生气的。我即摆嘛是三顿控制一顿尔。较早我无食，我一天若无食饭，我真正会脾气就歹，我会生气气呢。啊，不过吼，知影讲有货啊吼，食食了啊，我袂恐像人强到唔食，但是我可能会控制迄个量啊。所以我三餐有一餐会吃到饭，啊，其他我就不吃了哈。所以来，比如讲白米啦、白面包、白面粉啦、馅饼、丁丁哈，精致的碳水化合物，不断的原始谷物当中的纤维加其他，对咱大脑有帮助的一些营养素，所以进一步增加治疗心脏病、糖尿病、肥胖、癌症、加这个大肠癌等等的慢性病的风险，包括认知功能的衰退，到尾引起失智症的风险哈。再来第四种是啥？就是这个高加工或者是包装食物。高加工的包装食物，就是对天然的食物当中极度重要应用，并且用糖啦、脂肪啦、盐啦取代的这个产品，比如讲方便面，咱讲方便面就咱这泡面嘛，对不对哈？啊，这个速冻餐嘛，罐头汤嘛，零食，这东西，这些食物缺乏着对大脑有帮助的抗氧化剂 ，omega 3脂肪酸。纤维等等，这拢无这物件，吼、哦，主食咱国家拢无对咱大脑有帮助的抗氧化剂 ，omega 3加这个纤维等等成分，这些都没有。而且一个含有过多的这个过多的这卡路里，加反式脂肪，啊个有这个添加剂等等的有害物质，这些饮食方式诶，低速感染身体累积过多的脂肪，影响到大脑组织加这个血液的循环。减少大脑的容量，咱脑容量还缩小，对，会减少大脑的容量，甚至可能破坏掉咱这个血脑屏障啊，好，这有害物质会进入到咱的大脑。再来哦，每四种哦，五种的哈，各五种，第五种啊、哦，酒精是一种神经毒素，会直接杀死掉咱这个大脑的细胞，影响神经传导所的平衡。所以你偶尔小酌，比如说小酌那是无伤大雅，医生也说喝寡不要紧，但你长期若是过量，就会造成永久性的大脑损害。所以你若是一种病，人说酒空是不是那个就真的有点酒空的，你若无酒不欢没喝会死一种的就对，每天的啦，每天就喝烧酒那种人就对了。我跟你说，你到尾你真的会变酒空的，长期过量饮酒就会造成永久性的大脑损伤，长期就是一种的慢性阻塞，知不知道？偶尔是没有关系的，咱身体其实也没那么脆弱啦，偶尔可以啦，但是你每天的就不行。所以你若是这个酒瘾成性的人，一天没喝，他就皮皮出来了。你看看那种人，都差不多酒空，头壳都就这样，头壳软软那种感觉就对了，就是这样，像酒空，说什么呢？这样，不对题的那种就对了。所以说，你长期如果接受这个酒精的这个伤害的话，到尾啊，记忆缺失、混乱啊、不稳定，甚至个催眠哦、失眠哦。例如啊，就是讲长期有饮酒习惯的人，甚至个加上就即营养不良啦，咱的吸收营养的能力变歹啦。好、哦，比如讲你缺乏维他命 B 等等，就会造成到即脑细胞更严重的伤害的对。哦，所以讲酒。偶尔不要天天喝，偶尔咱人家跟我讲，你几个场合喝个酒助兴嘛，对不对？那是免不了，但是你不能天天喝啦，嘿哪嘿唔好物件啦。所以五种物件吼，咱较卖吸的，较袂许造成着咱的阿达玛恐孤立，会更许阻碍，甚至着发生中风的这几率，好唔好哈？咁咱乡亲都别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 B 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各位哦。

0: 歌献给我的好朋友 Michael。
1: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咱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区内哦。

果啊，如果，如果你若捡到187,600块，你是索赔还是报警，还是去警察局？啊，来，我告诉你哈，这个故事真正爱讲一个哈，因为我讲咱大人一言一行，真正拢影响着囡仔。咱来讲187,600块，一个叫秀恩。阿秀爱讲，伊今年45岁，伊伫台北捷运站伫咧做清洁员呐。伊讲，迄时当伊后生国中二年时，因为脊椎侧弯爱开刀，医疗加即个复健费加起来偌济？加起来，伊就分伫伊手臂的钱啦，哈，伊手臂的钱，伊讲加起来，就是要搁差一个70,000块就对啦。啊，尹先生，吼、哦，伊讲尹先生迄个是上班族嘛，啊，工课嘛唔上班族，先讲做面试工啊，啊，无工课无讲介固定，啊，伊个咧做即个清洁人员，一困头常常要去装这70,000块装未出来啦，装未出来了后呢，尹先生甲讲啊，无咱来地下钱装少啦，也讲你袂使介意哦，地下钱装的是一条不归路哦。你若借咧到地，干那可以利息加你来死啊？不是加70,000块哦。所以为着这件代志吼，阿阿婆冤家啦。因为先生讲啊，无你叫我要安怎吼？就是安尼。所以在伫个过灯岗上班的时阵啊，拄啊伫个女厕，伊讲伊咧清，伊咧扫哈，就是伊做清洁的嘛。做啊做，诶，洗便所啊，扫便所。哎呦，我发现讲，哎呦，女厕便所有一个牛皮纸袋，伊一拍开甲看，安鸟喂，1,000元钞呢？佮算成拢总187,600块呢。伊讲那几分钟吼，伊真正有想过，啊，摕一70,000出来佮交出去，无定无人知啦，也许没有人知道，也佮人想啦。啊，后生的开刀费用就有着落了啦，他可能是这样子想。可是良心佮讲雄雄，吼雄雄，伊都想着讲，胖起一个人说不定嘛，咧等这笔钱咧救命。于是乎啊。就是因为这个念头，伊总要把这个钱总要交去站务室啦吼，请这个站务员一起清点。啊，下晡就真正有一个主人，吼、哦，伊用走的赶紧来讲，听到钱吹掉，然后赶快就来领取了嘛。迄笔钱嘛是这个杂人按的化疗费啦，要伫台大医院做化疗啦。这个杂人讲，啊，唔过来，我这个牛皮纸袋内底，我拢总是20万呢。哎、欸，啊，所以减10,000块呢，因为阿秀啊，扣掉得187,600块呢，即摆即组人硬度正讲伊内底是藏20万呐，安尼是毋是减10,000块？啊，我讲别说你扫的哦，是毋是你客？那毋是客，还够上？你嫌伊上大，所以讲真正好心好雷金啦。但是你嘛袂使因为安尼你都无做好心哦吼，我告诉你，反正吼，你若只要你无客。迄、那个天公伯啊，总是会向你功德吧，嘿，就是安尼。那所以讲后来主管就甲阿秀讲，阿秀啊，你暂停上班啦，你暂时莫上班啦，警方调查清楚，甲佮讲安尼啦吼。那等伊了后，即、這个阿秀啊，咱讲啊，咋知啊？就甲起70,000啊，上个起码来准红怀疑嘛，记得话袂使安尼讲，起一块嘛咧起啊，你讲起70,000有啥？但我讲你啊，起一块嘛算做差啦。是不是？迄毋是金额代志啦，迄毋是金额问题啦，做人袂使安尼啦。所以说咧，即、這个阿秀啊，总个去一个，因讲啊，都毋是咱的钱啦。过过两工后呢，即组人去解扣，讲歹势啦，啊，我另外迄个外套吼，落底内底找着啊啦，使恁保安弄呢，真正有影。所以特别去敲电话吼，甲阿秀啊回信咧啦，啊，有要包一。包一个6,000块红包要给阿秀啦，但阿秀讲伊无收啦，伊无爱收啦。伊讲唔是我外哥送啦，是看到伊手上的迄个医院缴费单，伊原来知影讲，其实因拢同款啦，拢得急这条钱要救亲人就对啦吼。好，所以讲人穷志不穷哦，人穷要志不穷。起码虽然存着70,000落尾手，因阿阿婆去个朋友借钱也有借到啊，有借到啊，所以。就从啊，赶紧的，洪后生
去开刀嘛，手术也很顺利。我讲听讲用听红听红人的啦，一定保比恁囝开刀一定顺利的啦。所以落尾手阿阿婆就靠着预支薪水甲兼职，慢慢来把这个七万块省掉就对了哈。所以多年以后啊，多年以后21岁这囡仔大汉啦哈。伊讲阮囝21岁啊，伫个公车嘛，伊捡到一个四算讲内底我带40000+的皮包啊啦。阮这个囝哦，嘛一路坐到终点站到，互司机呢。好，因为安尼个上课迟到呢，然后呢，阿秀吼，阿秀讲，我伫个问啊，问阮囝讲，啊，你无想讲摕几千块啊？安尼啊，讲有啊，当然有啊，我都买我轮胎啊，啊，一寡有诶，无爱有啊，都会当派上用场啊。可是阿母啊，你毋是讲吗？毋是咱诶钱，咱就袂使摕啊，对啦。勇啊，我讲过即句话哦，有啦。自细汉吼，你有讲过啦，阿小其实袂记得啊。后来才知影，阿小就是因为囝讲哈，我讲过哦，啊讲过，我讲虽然你袂记起，但是恁囝记起就好。好，后来阿小讲，我才知影讲大人的言行举止啊，情绪反应啊，甚至是一句咱不经意的一句话，都随随讲出来，顺嘴讲出来一句话就对啦，拢会伫个无形当中成为囡仔模仿跟学习的对象。所以大人拢听讲，啊，恁讲迄囡仔听有，还是讲伊囡仔无咧听啦？敢讲真正拢无咧听，还是真正听无？你太小看小孩子了吧？你太过小看他们了吧？拢有咧听，拢甲你听甲认真真，拢甲你学甲起起起都有。所以我甲恁讲吼，家长的每一个表情、处理代志方式，小孩子言行及举止，其实凭良心讲，就是老爸老母的翻版。那就是老爸老母的翻版啦，安尼知影无？所以是大人你一言一行啦，足重要的。你若讲，你不要讲大道理，你得用咱的行动。啊，人讲身言教不如身教，你得你做代志，好，你的这个为人处事，囡仔拢看得干来。伊会对啊，啊好诶，小对歹诶，小话啦，知影无哈？好，看咱乡亲咧陪大做分享，做收听节目，咪咪啊，笑讲报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古勒哦。好，时间关系，第一点钟先进行到嘉兴个电台，刚小服务节，小大家个多等下哟。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0: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接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洽洽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因的目标直接瞄准你手上的迄个不动产、不动产。这哪有骗你一骗拢是几啊千万的？哦，这唔通给小六点哦。我说真的哈，后来这就是有一个资深的迄个大叔哈出面爆料的啦哈。伊讲这个年头出现一种叫做假买方真诈财的顶级套路，也就是讲诈骗集团，因即马袂单打独斗啊，因即马有一个 team 啦。就是有一个剧团呐，有一个剧团呐 ，team 呐，所以因为伊做一个哦，包含着假买方、假代书，甚至假贷款人员，就是银行改贷款的人就对了哈。这本剧本足水哦，因为先派一个完美的买家，先派一个买家，就是要甲你买厝，比如讲你有厝要买，啊，即卖因为派一个哈，派一个要来甲你买的对。啊，这个买家，这个、假买方啦哈。就大方诶，你讲偌济买卖，伊就偌济甲你买，伊袂甲你出价，啊有遐好诶，拢嘛拢甲你抬价见骨都有哦，啊对啊，伊就袂甲你抬，要甲你骗你，甲你抬要创啥货啊？是不是？所以一般吼拢是抬价见骨嘞，诶、欸，伊竟然连无得甲你讲，啊你这厝吼对会老啦，有诶无诶吼，你爱较俗诶，袂较俗诶有无？正经啦，像这种嫌货，则是买货人，这种你也更免惊诶啦。那迄个连你厝咧老，壁癌咧老，伊也唔甲你讲，啊你这，伊也袂甲你讲，啊无就是啊来解出。那这种的吼，你来说伊，因为他就是很想你，而且一个甲你讲，伊足介你的厝，伊足想要跟甲你的厝买了，哎对对，你得真正爱注意啊哦，对，哪有遇到那么好的客人呢？对不对？啊，那不是挑三拣四的杀价杀到见骨的哈，老柯林什么拢好啦哈，我特别讲跟甲君跟我买，我唔得一等着摘新芽，你运气没那么好啦，我告诉你啦。这就是吼，第一阶段先派一个假买方啦，来哦，即马第二吼，第二是啥？第二就是因会用省一撮啦旅保费，会加快着过户的流程。吼，啊，我有熟悉的贷款管道，尤其你卖厝是急用要爱钱的。啊！你去等甲银行审核有诶无诶，上无拢爱两三个月。啊！你急要用钱诶，你即招你落骗你啊！好啊，你省一寡余保费，啊，佮加快迄、那个过户诶流程。好啊，我有熟悉诶，即个贷款诶管道，伊得引导吼，引导你去因准备好假诶代书遐，假代书那边去签约啦。为着要互你彻底安心，因个诶。真正先扎下百分，就是因的先落斡旋，就是讲蛮算斡旋，是讲因的先甲你付一个头期款，比如讲15%的头期款，还是20%的头期款，直接汇入你的口袋哦。所以你也看到真金白银就笑。当然，这卖人处处也感觉讲啊，这笔交易吼稳的啊，袂走去啊，你不会怀疑嘛？刷落来的建议代书，伊就顺理成章要求你的啥啦？赶紧的你，因为要赶紧过户，你爱交你的宽装啊，你的硬干嘛、啊？哦，你啊，我甲你讲，宽装啊，硬干那是上重要的啦。厝买这个物件，上盖要伊的，就是这两项物件爱更新呐。伊就讲啊，你赶紧的，你甲你的迄个宽装交出来，你的硬干交出来。啊，这你也乖乖交出来，一旦这手到因的手里，你就死啊啦。厝都唔是你的啊。安怎？因为客气哦，向迄地下融资办理私人抵押，抵押贷款呐、啊。好、哦、啊，无就是，甲你偷偷过户去设定抵押权呐、啊。等甲你发现讲，哎呦奇怪，啊伊有头期款入来，但是尾款一直拢无入来啊。讲要去创阿弥陀啊，还看赶紧行个完成这个买卖行个几行给我。啊卡，尾款拢一直无入来啊。啊，等甲你感觉不对劲的时候，我来讲。这群人炸到已经，伊就炸到你的钱，消失了无影无踪啊！啊，你可能讲啊，无我来报警，拍官司甲厝偷倒转啊，代志也无遐简单呐。因为你厝一旦被设定了抵押款，哦，就算讲你最后过赢啦，后壁面对的可能嘛是一挂债权的问题啊，啊，佮有法律程序有诶无诶？啊，你伫遐咧惊法院啦，吼，啊，请人拍官司，唔免佮钱呢咧。唔免钱呢，等于你不行定赔意思嘛吼。所以说，要安怎来防这种诈骗的连续剧？
迄真正是连编剧都写不出来鬼故事哈，就七月啊，鬼故事今天是七月一号了吧哈？对呀、啊，里边那红，其实人较有真讲人较有经验的大师是安尼讲讲，三个保命符啦哈。第一就是你绝对爱坚持使用的旅保哦，旅约保证制度，我拢叫做旅保啦哦。你就是爱去用的旅约保证制度。就是买卖钱全部你要入去第三方的专户控管，条件若要达成，流程要走完，谁拢免想要动到来底钱。好啊，第二个迄个保命符就是，如果你对买方或者是代书，你若有一丝的存疑、一丝丝啦的疑问，你就开一点点啊小钱，好去启动相代书的制度。不是只有代书，你自己也有代书，你自己找一个信会过的这个代书去盯着对方的代书，确认合约跟这个付款流程。所以记住，硬杠跟宽松绝对都不能因为对方一直催、哦、你就说交出去，你知道吗、啊、第三保命符就是你可以赶紧去申请政府免钱地级异动及时通，这我有跟你讲过哈。你也当去申请去政府，去申请政府免钱地级异动及时通。只要你的厝老买卖转移设定抵押款，手机啊，就是有人把你的厝好去买卖移转了，现在要给你设定迄抵押款，手机啊马上就会通知，你就会收到简讯啊。这真正是洪小林。哦，这个风头过后最后一道防线，地级异动即时通。另外哈，办这地级异动即时通有一个好处啦，在你的申办契税啦，哈土地征得税时阵，土增税的时候，都会提醒你，好你诶提早哈发现哪里不对劲的点。所以你要看，一世人赚要买一间厝是足无简单的代志，啊你好不容易。拼生拼死流汗淡滴买一间厝煞向骗你，你袂赢死你啦！啊，这弄别都有嘞，赢死你啊！所以说你要想哈、哦，买卖房屋就叫起刚刚来，没有捷径，你只要多一道那个把关，你得当替家己存下了大半辈子的资产，留一段留一条生路啊！哦，所以即马有假哦，哦。你厝买卖土地买卖足侪假哦，啊！你也毋捌经历过啊？对方安怎讲？住宅安怎讲？哦，这个真的很危险呐，哈！所以还是爱先快点了解，好不好？哈，好啦，哦，诈骗的即马迄个几万块啊，几十万啊，伊拢无稀罕啊呢！伊竟然你骗这不动产的几啊千万，一困头安尼，较好谈呢，真的哦。真正有影，好，目睭爱上暗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的哦，听。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广播网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0: 我这样，你讲你零股份摕几摕几组啊？
1: 我拢摕两组吼，
0: 两组啊，嘿，
1: 吼。哎，啊，我拢搁甲还，迄组长我拢搁还付，你搁甲我留两组。
0: 哦，
1: 我
0: 甲两组。啊，
1: 我照还甲伊摕。
0: 安尼对，我甲伊啊。你这包足侪人用的啦。
1: 讲遐啦，咱有去食无错啦，啊办活动吼，咱倒去食吼，加减顾一下身体啦。人讲顾身体较紧个啊，顾机会。
0: 啊对，来，你摕几？你摕啥物？
2: 给
0: 保卫的哦，雪莉王贵州
2: 三组
0: 哦，阿哥啥？
2: 阿哥
0: 是
2: 啥物？林国军
0: 混嘞，贵州
2: 我
0: 阿你得剩两组啦，
2: 阿哥 Q
0: 三组，
2: 哎我拢在
0: 接，对啦，有会啊，碰杯充电啊，顺便哦，阿哥可够用哦哈，无会就无咩啦，所以你会爱有够红有够白啦，啊咱这老班的哈，这老班的哈，食少吸收个歹啦。啊，所以你生活速度才会比人较紧。啊，不过你若不是无咱恁娘是恁囡戆啊。啊，有这人拢甲你配方内底，拢甲你穿便便穿好好啊。啊，免像较早咱讲要食食较营养、食食较好的吼，咱得炖鸡、炖鱼、炖鸭、炖放鸽，吼，得安尼灶头安尼硬条条、过条条，暗面呐。一块地皮起来啊，倒点薄啊，像个拉地啊，啊拉拉的呢。拉了拉了，餐炒饼拉拉，咁得一分钟的时间，迄几秒钟的时间呢？拉拉了，听冇甲你吗？啊，那阿要放我，阿恁要死冻害咯？啊，老呀，食老吼，喙齿摇落歹，都袂使爱食，啊，阵食食少，所以你用感觉嘟嘟吼，感觉无力气吼，啊，一种的无力是碰补啊，无电的。一种的无力是你无肉无脱，你的肌肉迄、那个出袂出力嘞，使不上力气来的。啊，你啊无肉无脱啊，风吹倒倒啊！你讲你会当迄个外口行，我嘛是感觉有限嘞。啊，咱碰不爱用，啊，佫爱食生肉，才有准算。好、哦，所以讲你无肉无脱，你就无力行路、穿衫、后事哦。穿衫后是行着无代志，无啦，迄是穿一，哎，行一步就退咧三步，只脚跋倒脚，你了嘛跋倒，啊跋倒够恐怖呢！你有会啊呢？你骨头唔是用呢？你讲我咧食钙，食钙是退掉的尔，无我食了倒一骨头拢咧外用，卖骗笑的，拢未堪接你跋倒有哦。你像伊讲一个阿姊讲伊对楼顶连落来跋落来啦，吼吼。讲一雷足大雷个啦，起雷啊！我讲起雷吼，哥好佳哉，也无迄落头壳也无出血，脑也无出血哦。我讲迄慢性呢，真正迄可能做甚物保庇，到什么样的保庇？只是起雷尔，可是完足大完的啦。啊，无骨折吧？你也算慢性啦。哎、欸，为安尼连来啦，小肿我肿昏去啦，佮兼骨折吧？你嘞啦，得啊个得。倒北城倒过来个月，迄毋是干那呢？还个样呢？哦，我讲遐阿姐实在是，真正做生做广告保庇啦。啊是安那，即摆要追究原因，为什么连来？腰型嘛，啊像腰型，有一种是循环啦，有一种就是咱的营养素无够，血无够，无够饱，血无红无饱吼，咱就会讲啊，哦，晓啦，啊就会讲，啊用用总唔知影人去拨落来，啊会安尼啊？哦，够恐怖的！老爷啊，啊，即摆雪地王倒咧送你，啥咱唔见你买啦？哈、啊，雪地王足重要呢，是咱老板咧足重要的一支产品呢。你唔通无肉无吞呢，无风无摇，倒倒大树无大根，无肉无吞，你是唔？你个拼无破病的哦，你再个拼无断言的哦，无你无肉无通，互你无破病本哦，你没有生病的本钱。我是跟你讲，他们无肉无脱是无生病的本钱。等你无肉无脱啦，佮乎你去锻炼生病一下，莫变穷死，对不对啊？晓啦。啊，所以讲你食会生肉，肉材要好，这款雪梨王你一定要对嘞。吼，啊，林国正佮吹嘞，气是火之水啦，啊，火是气之庙啦，气火爱相调，效果是上好啦。趁着即马吼，拄啊有咧做精神，你唔通佮倒佮说啊。雪梨王吼，我佮爸爸就有咧做呢哈。啊！你一箱五罐4000块呢，你现赚到一罐1000块，加起几箱啊？啊！来泡嘞，比你啉啥佫较好，唔免佫伫遐炖鸡炖鸭炖放假啦。几点啊？用较现代方式，啊，食着上好的营养，就即味尔，就即罐尔。欸，咱的雪梨王是足侪病院的医生、甲护士拢知影伊，拢知影的呢，拢捌伊呢。病院医生、甲护士拢捌伊呢。 你看咱雪莉旺看外穿就好啊。哦，这罐阁直接吸收，也免经过消化，上赞的产品，唔知要通食。你讲我食到六十岁，特别臭蛋，讲旧年无啥老，今年我阁老唔正搞，对不对啊？啊，唔是靠这罐咧维持我青春甲美丽是无？气血相调，你的面色气色较好，知影吼？好，来雪莉旺雪莉旺哈，一箱五罐四千块。啊，零糕精嘞，迄零糕精嘛是一箱五罐四千块啊。啊，零糕粉嘞，零糕粉都两盒送三十包啊。两盒就四千五，啊送三十包，两包半，安尼嘛是四千块。安尼知吼？好，啊去药房干你干你啊！哇，滚你嘞！零糕精雪莉旺拢当欢喜欢喜啊！三百唔只呢，你靠我啦！无你也知药房个电话，你就靠头家啦，靠店员啦，人就甲你送过来，看要几几箱，人就甲你载去啊啦！啊，我带三杯到顶呢，所以到顶你嘛是讲靠药房啊！啊，你也靠阿公，我嘛是叫人甲你客过啊！你搁到个海个 TV， 我嘛甲你客过，好唔好？晓啦，紧嘞！迄、那个爸爸姐已经过一半夜哦，你嘛个个倒个手哦，咱聊聊要结束啊哈！好来，冲起来！为咱的健康，再加把劲啦！我来，空八空空2792790000279279279，金门的乡亲，那边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02三，以上功课是感谢什么的样子？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哥呢，我今嘛吼来分享到一个日本的太太的故事，你听好了啦，这个无定嘛是很多人的故事啦哈。啊，来讲到68岁日本家庭主妇叫做月子月子啊。好，伊伫个即个制造业上班的老公，就是迄种你我身躯、你我身躯边拢有个叫做省钱狂魔啦。因为老公伫个巅峰的时阵哦，伊的年薪呢，我做会当啦，赚上钱的时阵啦，年薪有153万的台币，爱伊伫个超市兼职，嘛加减啊赚一个啊30万的有就对了哈。两个翁仔某毋是暴发户，安尼竟然有在条吼，伫欠伫欠，伫个退休进前欠着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5600万的一票，大概是1200万的台票啦。5600万的一票是大概1200万的台票，安怎欠的呢？来，金足听，真是有够给他佩服的嘞！你敢知影吼？迄人讲讲起名咧欠的啦，我住来口头禅就是讲，与其老了受苦，不如现在先忍忍。等于讲，食老起来，互钱艰苦点，不如今嘛吼，咱就是爱欠债论清啦。伊买菜，几间超市快打烊的贴纸，集齐打折品。恁知影日本有一个安尼诶，即个风俗吼，安尼传统吼，就是，敢若像我讲咱。卖甲剩差不多啊！哦，做啥物生意拢共款哦，卖甲剩差不多啊！啊，一剩咧只伊会小小啊卖。但亲像咱话做老尾菜市啊，伊就是等于等迄落要收单，伊开去菜市啊。啊，剩咧因有一挂生意人要赶紧的，即个赶快卖卖行个断啊吼，所以伊会小小啊卖哩。为人就是安尼，啊，所以伊就是迄落买菜干啦，跟迄个超市快打烊的贴纸集齐打折品呐，啊。冷气、小气，不到快要，伊就命要无去啊！伊就唔开吼，就讲寒寒到要死，伊要开小气。啊，热啦，无热到要害去，伊要开冷气，就是安尼啦。啊，所以厝诶，一年呢，一年，你讲出去外口食，吃不到几次，什么的生日大餐呐、啊、圣诞节庆祝啦，通通没有。迄个翁婿伫外面做牛做马，逐个月的零用钱，你敢知影？只予因翁6400块的台票尔，一个月敢会当予因翁开6400块的台票尔。吼、哦，啊老公偶尔讲要去应酬，伊就细细念，啥物去参加聚餐无必要啦，咁就一定爱开迄落钱呢啦，安尼啦对吼、哦。连伊家己足爱去泡温泉。为着要省这个住宿费，全部拢改成冬季来回的行军式走马看花，安尼就对了哈。就遮的朋友伫当年泡沫经济时期，四界拢飞去什么夏威夷啦、关岛度假啦。伫伊的眼内，迄伊心内就念，伊心内就啥呐？吵吵念，伊心内吼会默念，念在心肝来讲，等我老啊，我嘛要出国界，省一个会爽快的，吼爽快一个。但我欠，我继续欠，但我欠有啊，吼，我嘛要来算个算个爽安尼对吼。啊，所以伊讲吼，即摆即个媒体咧报讲，即份变态级的坚持，连因老公伫咧退休当去看到即个存折的数字吼，吼、哦，真正嘴我那开足大诶，开甲足大，开甲足大就对了吼。伊配合因某，伊配合因外祖啊，啊，你真正了不起，你有才调，啊，你欠是1200万哦。真正是欠债轮清来的，你敢知影？欠到要死的呢！好不容易，你也知影熬到65岁啊，迄、那个房贷无，贷款啊，厝的贷款啊，终于啊拢总还完啊。两个翁仔某非常欢喜，摕着观光手册，准备要去香根泡温泉，去北海道吃海鲜，甚至规划了人生第一摆澳洲旅行。结果呢？结果嘞？结果嘞？就是那种结果，真正是结果了、嗯结果呢，天公伯啊，给滚一个真正非常大的生肖。一、那个高龄87岁的老妈妈，雄雄伫厝，吼，跋一桌，
拔一个阁足大个，大腿骨同啊断去，你知无？吼，一秒变成需要24点钟拢爱有人看顾的长照老人啊！我主啊，自本就想讲要开始甲妈妈送去安养院，非得即马有钱啊嘛。结果老母一句话：啊，我无要互我难过咧。意思伊就无爱去安养院啦，就直接判他退休生活的死刑啦。因哥哥带足远个呀，假死啊，装死啊！啊，所以先话讲，得爱顾囡仔，爱上班呐。我啊，怎即摆意思是拢爱护我主啊，我主啊顾得着是啊。结果因老母无爱去安养院，无红顾呢。你看，伊讲哦，这沉重的长照十字架，理所当然就扎在了。反正你已经退休，没事干了哈，所以你爱照顾老母。所以伊环游世界也忙出去啊。碎了一地的玻璃渣，每一个透早像打卡同款，都爱赶转去后头厝煮饭、洗衫，这三轮椅陪老母去看医生。暗时啊，得个吼，忝到要死，转去厝爱甲这厝的这家事爱去做做，一工24点钟就这样，伊讲彻底被抽干。伊讲距离老公退休也过，距离老公退休已经足足三年啊，遐伫地图考起来，主本讲要去多佚佗的清单就对了啦。现在算连一个都没得去啦，我煮也无奈吼，口水吼，真正几巴肚的啦。伊讲现在去什么温泉旅行，莫讲什么澳洲啦，要环游世界啦。现在敢那要去泡一个温泉，嘛无迄个心情啊啦。伊讲敢那逐天安尼走啦，体力早都已经透支到极限啦。现在呢，现在都一手来超过差不多千几万的这个现金吼，千几万台币的现金啦。妈妈家己的年金跟存款。只有够行付伊个费尔啦，所以伊个即个经济上啦，经济上是不愁吃穿没有错啦。伊讲伊手金嘛，即个千几万哦，咱代表千几万嘛，老母年金存款实在良心讲是有够付迄伊个费啦。经济上是还阁免烦恼，加烦恼轻啊。但是看到口罩的零啊，伊就是苦笑家己，就是一个大傻瓜啦，大家呀落嘞，对啦吼，确实就是实在有啊，但是时间嘞，身体嘞，伊啊，即马就是顾老母无时间，身体你有回啊？你唔趁你少年的时阵，真后怕的时阵去佚佗，你真有回啊？你会当跑外远？你讲要澳洲哦，迄是身体体力的一个调整嘞。澳洲是足快嘞，澳洲真正步步行嘞，啊，所以那些可以跟着伊讲，那些可以跟着孩子同乐快点，老爸老母啊，可以当行一当条美好时光，咋得好？咋得好？伊可以去完成到存折里的数字来讲，虽然存折里的数字是换来啊，看会到，但是加过去美好的时光吼，再也买不回来了。所以咧，万坦工人的一辈子不花钱，最后这笔千万余款，只会当予伊有底气，伫个厝内吼的做一个唔免领薪水的全职看护安尼尔尔啦。伊讲这种用40档的青春换来高级的长照悲歌，真正用算盘安怎甲算，安怎甲算吼，实在白合。看似敢那算盘调到真正足精的吼，对啊。不过伊家己的人生拢算入去啊。所以他到最后他说，等到我这个猫又嘎了的时候，伊几岁啊？你唔顾你不好，啊！你要甲顾，等到你老母嘎了的时候，你几岁啊？啊！你想讲你要去旅行的愿望，可能要实现，你得原来顾家家己，原来足好哦，原来袂使按怎样啊？哦，无你要去对佚佗啊？你行无路啊？啊！你真正讲真，看钱咧好眼你啊了，啊！人生啊！人生海海，敢需要拢了解。啊，好啦，欠债论情也是咱一定来的啦。你总袂当讲含万谈，佮骨力开嘛吼。但是咱安怎谈，你一定爱拨一部分出来。你感觉讲我当下咱度个假啦，哦，放松去休闲一下，还是花啦，还是得花啦，对不对？啊，无趁钱，趁到要辛苦，佮唔知要靠啥自行，也是一个笨蛋，你知影？真系笨蛋，去走走吧。好，啊，身体够好用，要走哪里就哪里啦。我讲你身体也够好用哦，无人把你下掉啦。你想要甲行一堆就行一堆啦。重点身体爱健康，对不对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小公播帮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唱歌呢，要来唱什么歌啊？我来看个我对手歌好听，我来过来。陈美凤说：“哎，陈美凤，我们来看五号折扇，好好唱哦。”痴心沉落海，来咱台到底收听多少？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广播网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啦，阿君要来进广告啊。阿玲，你嘞？阿君介绍的林果精雪梨王啦，活力民宿啦，甲 Q&B 啦。恁老公平常时候咧食这四季的，拄啊趁着这个爸爸节咧做情商哦，加喝瓜啦，对家己较好个啦。唔通欠债论情啦，对只讲个故事吼，欠债论情吼，我才想着讲，我有那看到一个例啦，这熟悉一个阿婶吼，迄少年我那拼到要死，做后唔知安那趁的啊，得个骨力趁啊，真正佫分大开迄种的，哎、欸，啊迄阵可能迄个土地可能也是俗个款，啊咱买土地啦吼，买土地，啊即马土地足贵个啊，足好，足好真，迄阵少年的时阵买嘛，啊真就是即个地价吼。哦，你昨行昨行买行个学地的人拢好个呀，嘿啦，唔好个嘛得爱今日时势会发财个呢，会理财个呢，嘛无啥代入就嘛一代开工呢。你看安尼，迄阵买个地，进凊彩来海，哦，拢嘛两三千万安尼啦。啊，欠到要死个，可能煞为着要学只个房地产，欠到要死，欠只卵钱哦，啊，身体无顾啦。啊，即马总变成。一路吐死较好啊嘛，啊吐死较好，可能我也想着讲，当时要娶伊唔知，所以伊往那卖钱买着个啦，甲所有伊即房地产拢过分惊伊，因即个惊吼，佫懵个，哈，懵个，真正佫够懵个，我阿讲话，总啊，甲因老母放乎伊遐吼，遐地吼，一地拢甲卖去啊，啊伊落迄落卖去了后，吼，真正花天酒地就对啊。啊！老母底下吐死较好，底下吐遐吐。啊！因囝拢个伊拍拼的吼，只个机会安一块甲卖去，拢卖了了呢，真正甲卖了了呢。因囝底下出香喝啦，即个查某老底下咧吐死较好啊！你也想看麦？啊！敢有采工个病伊啊？那嘛是个富爷，嘛是个富爷。啊！伊底下吐死较好啊！啊！人家吐死较好出来拍去安尼啦。啊！头吼安尼举起举。我问天啦，哈，对啊，抬头望天，不是我问天呢，啊，大刚刚来我问天啦，我就讲，打算一世人哦，命中该有也是有，拢买命中那是该有自然有啦，命中那无吼，你安怎打算都无啦，我是跟你讲坦白，我嘛上稳当是家己顾好啦，家己若顾好吼，咱唔免看时势，像长袖像长，我去洗头门，听迄、那个边啊遐人客咧有头家娘咧摇头门嘛咧讲着因。讲着因个故事，我都有听到。你讲讲迄个啥，迄个即个啥，公妈疼大孙，阿爸母疼袂惊。讲因老母拢个钱拢阿贵人阿阿还小弟啦，安尼啦。哦，阿弟遐咧讲着讲啥物，迄个分财产的即个问题，安尼就对啊啦。我就是想讲，阿细刚刚那故事拢差不多啦哦。你看分袂白啊，着个，你看放我后生做囝。哦，人也该开开去啦，吼、哦！啊，分袂白啦，去怨叹你啦。啊，食，我向我讲，做老爸老母是要创啥货？唔，对家己较好诶，对不对？你看，我有放好因呢。有病倒好，无讲病人去纠缠你怨叹你。我讲恁阿君介绍这产品，你着甲食好用，对不对？食剩诶较好因倒好啊啦，唔通遐敖算啦。食老有自尊啦，啊！你也辛苦平下，你着知影啥物叫做尊严，徛伫涂骹咧立啊啦！真正你也并无路用人啊啦，你着亲手爱甲事实吼，就是讲爱看人面色，再亲手甲事实徛钱的时候，你着知影讲真正迄个生活偌悲哀啊啦！咱若够好用讲，哇！着个人亲手徛钱哦、喔，迄干阿姐咧多姿赛叫我着个去迄个芳菜的洗碗，我着还佫考虑咧。我爱赚，我着伊甲赚几千块，我着甲呾迄个。吐下海，吐水气，袂使哦，对啊。啊，咱身体够用，一个月赚几千块，也无加万块。咱家己有够通用就好啊。咱敢得去共存长手，唔免啦。也佫有通存啊，食产品的啦。这袂讲点啥个，会心声哦。对啊，我佫有在量存啊，食过的产品的，身体佮够用啦。趁着机会吼，多咧精神哦，咱来买上下好啦。我个零果精吼，咱得。一组一箱啦，一箱五罐四千块啦，啊，雪莉换一箱五罐四千块啦，啊，零果粉是两盒半四千块啦，Q&B 是两罐半五千六啊，活力民宿是一盒百五包啦，
迄就是两阿半的量啦，一阿百五包啊，五千六安尼啦，这叫特别做家庭好的啦。要对家己较好，互家己吼活力较健康、较有自尊的啦，趁这个八八节时，把身体强好起来啦，好唔好？去到夜晚，各位一定要认明，抓开点。

0: 而且是第一个娶平跟娶平民妻子的挪威王储啊，一尊他还是王储、哦嗯、而且为了迎娶平民女子哈、哦，这索尼亚哈、哦、哈德不惜与他爸爸父王抗争九年，哇，宁愿要美人不要江山呐、啊嗯，誓言哈、哦、娶不到哈、哦、索尼亚宁可不婚哦、嗯。最后你看哦，有情人终成眷属，第1968年哈、哦哈拉德国王他就娶了他现在的妻子索尼亚哈、哦，而且。嗯就特别了哈，哈拉德哈以三次哈以帆船选手的身份哦代表挪威参加奥运哦，嗯，所以他是真的是有实力的，嗯，然后呢，在1991年哈继任为王哈，但是。一直讲这段时间的时阵哦，嘛是一段短的时间因为健康的问题吼，这个去休养啊，以现在新继任的国王吼哈康摄政吼，但是没有退位，而且在他表姐，因表姐的是伊丽莎白女皇吼，英国伊丽莎白女皇，二世辞世之后呢，成为吼澳洲吼。最年长，而且还在位的君主，直到他过世那一天，这样子。嗯嗯欸哦、所以伊丽莎白女王是因表姐啦，
1: 欸、哦，表亲了。
0: 所以你看啊，这里、個、哎、欸，讲
1: 查尔斯
0: 来讲啊，我们表亲，
1: 表亲，
0: 哎、欸，啊，表姐，嗯、啊，伊是上爷表姐，啊，你还叫啥？叫阿姑吗？阿姑一边吗？
1: 反正的表情呢、啊哦，看人都是看人、啊哦
0: 哦，所以喽有关系的啦哈。欧、洲的王室哈、
1: 欸，好了，挪威国王哈拉德五世哈，一在位其实一在位35年，35年。那么查尔斯三世呢哈的英国国王一共哈，他其实他跟这个哈拉德国王之间哈因的关系啦哈，咱都要讲啊，一共那是两国的关系呢，应该是英国跟挪威一直都存在有深厚跟特殊的这历史跟家族的连结啦。1905年挪威才宣布独立哦，所以1905年独立，英国是最早承认挪威独立并且跟他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两国特殊情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严峻的考验之后呢，反而更加深厚，也让英国跟挪威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所以说当然啦，所以第一时间内齁，这个查尔斯国王内齁表示哀悼，而且是用亲手亲笔写的齁这个书信内表示哀悼致意齁。这个澳洲还有很多都是有那个王室的齁、嗯、King 齁，还有 King 齁。

0: 今天看到一个咱的国发会哈，伫昨天哦所公布的一个中华民国人口推估哈，就是2026年到2075年哈的人口推估哈，那个听众朋友报告哈，好，这个听到你一定会觉得啊，真的哦哈，讲台湾人口伫50年了后哈，起码2026嘛，50年之后，2075、2076年哈，台湾的人口会只剩下1215万哈，1200几万，那11年了，在11年哈，11年就是2037年哈，11年之后呢，台湾的人口将有一半是属于45岁到64岁的中高龄族群哈，那么所以未来劳动供给哈，为劳动供给可能会面临到严重的这个紧缩哦，紧缩。其实，咱的国发会哦，每两年拢会根据上新的户籍人口资料，定性个检视的出生、死亡，还有人口迁徙等等的变动的因素，啊，佮有相关的假设哦，相关的假设，好，就着安尼来将阿的登记人口发展的走向，作为政府跟各界进行政策规划，佮推动社会转型，而且重要参考哈。佮听众朋友报告，不过你猜猜看。那吼，咱台湾今年的新生儿，今年吼，虽然今年阿伯结束，阿姆哥啊，咱的国发会已经有这个推估啊，已经有做一个推估，咱今年台湾的新生儿人数大概。
1: 一个月不到10000人嘛，所以啊，这样跌，可能今年就跌破10万吧，可能10万或跌破10万人左右啊。
0: 没错，哈，没错，今年台湾的新生儿首度哦，第一次哦，首度跌破10万人。好，一年新生儿出生啊，数目不到10万哈，好，甚至呢，哈，都追不上韩国，所以咱台湾的人口出生率今嘛已经较早是韩国哈，韩国是毛尾啊名哈，人口出生啦吼，啊，今嘛咱已经超韩赶日啊，个赶新，好垫底吼，好新加坡、日本吼，这类韩国，特别是韩国本来是垫底，今嘛完蛋啦吼。人韩国今嘛这两年啊，他们也推动一些政策，好像说有提升了吼，出来出生率有提升。所以吼，今年是第一度跌破了哈，新出生的人口跌破10万了，所以我得个往回查哈，往回查，要不然以之前一年多少呢哈？往回查2025年，如果以2025年来讲哈，那时候是也才10万多人哈，好，就是那一年对，去年出生人口新生人口10万7812人。好，去年也是创历史新低，那今年又创历史更低。好，本来是预估讲4年了后啦，哈，去年的时阵是预估讲4年之后，但台湾的新生儿好可能会不到哈这个10万人，没想到提早4年，今年都已经哈实现啦，哈。啊，那个在前一年2024年哈，那你说那2024年的时阵，那一年我们的新生儿还有13万4856人哦，给等你呢，度假供哎，2025年马上就降到剩下10万多人哈，一年就少了3万多人，那今年要更可怕，直接就跌破10万人了哈。

国发会哈，这国发会哈，马武贡啦哈，讲台湾今年哈新生儿的人数哈，已经是提早四年，比预估的提早四年降到10万人以下哈，所以呢。目前咱台湾去年的时阵，平均啦、啊、平均就是一个妇女平均生育率是0.7哦，那现在可能更低哦。日本还有1.14，新加坡有0.87，哦，安那韩国0.8，哦，所以今嘛咱已经这个赢过韩国哈，韩国还有0.8，新加坡也很低0.87，日本还1.14，但咱台湾今嘛已经在去年就跌到0.7。那今年更不用说了，那更低了哈。好来，那根据咱的国发会一个讲啊，当然主要还是这个少子化，就是出生新生儿的人数降低。好，当然这就是年龄结构趋向哈，这个高龄哈，就是讲年龄的结构趋向高龄。啊，再来就是讲这个适婚年龄的人没有结婚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越来越多哦，就是安尼。哦，就是说啊，该是个生育年龄的这个阶段的人，很多都没有结婚，就是没有婚姻，哈，没有结婚，好，这样的关系，哈，啊，跟整体年龄人口年龄结构比较高龄，哈，这两个原因，哈。

0: 还有就是在台湾的这几年其实变得比较有钱啊、嗯嗯、我就变得比较有钱，其实有差，可是少就是人口出生率的背后的真国发会想要被调查这个原因哦，大家啊，无囡仔未来变安怎？其实国发会得一起统计嘛，这是对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吼，还是讲企业嘛，企业未来可能要投资的方向，比如说今嘛人个人讲啊，我去投资幼稚园，啊，去开学校，哎，等于大家派去嘛。现在如果看到这种哦高龄化、老龄化，然后少子化的趋势吼，企业方面如果看到这数，就是会往所谓的长照啦、银发商机去走，这是在商言商嘛。所以少子化背后的出生率其实背后是两个嘛，劳动力跟消费力嘛。劳动力跟消费力，那消费力，我其实我们台湾其实是不怕没有消费力的。虽然少子化啊，当前的消费力其实是够。劳动力的话，我讲阿麦听爱啦。金甲金马这些哈，少子化的小孩子生出来，宝贝蛋这些宝贝蛋。我们台湾的劳动力的问题就能够解决。
1: 我们也知道政府也现在也陆续有推了很多的政策啦，包括最近赖总统所推的，就是说一岁到零岁到十八岁这个每个月5000块还有那当然还有很多的相关政策。
0: 就是这个是表啦，里程原因啦，里程原因就是现在有生育率的这个族群，除了我让阿公没有结婚之外，他们其实是蛮人间清醒的啦。也得咱阿公囡仔一出世，就是对来讲，就是负资产。你的因你就会被房贷、小孩子然后一些所有东西给绑住，不是政府每个月给你5000块、10000块，那个不是，因为他投入大量的精神时间去教育、去投资小孩。现在人清醒了，他们觉得说这种东西，我倒不如什么四个字嘛，不婚啊八个字啊，不婚不生，快乐一生啊。麦克说啊，未来老了，没囡仔要弄，我还讲今晚有囡仔老的，你嘛是赶快来经验啦。
1: 所以当然看政府啦，当然政府
0: 他是怕劳动力跟消费力啦。
1: 这个就是关系到国安，政府也是各方面在努力，绝对不是跟咱听到的单一啦单一项目啊。当然这就是讲推出这个政策，为什么国发会每两年爱做这种调查，
0: 给企业做，
1: 然后在这个国家政府的政策要怎么去走向，要怎么去修改，要怎么去推出这类相关的辅导政策所以咱今嘛这个对的咱。人口持续高龄化，人口高龄化的这个挑战越来是越严重，所以国发会有表示说，现在行政团队已经成立一个人口对策新战略的执行小组，并且在今年五月份也推出台湾人口对策的新战略，就是说家庭支持篇对家庭的支持，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加教育加嘛，还有友善职场，以居住减压丁丁的面向，总共有18项总共有18项的这个措施那么后续呢，这个后续呢，陆续要个规划什么银发世代篇还有全龄育才篇，还有全球揽才篇全球揽
0: 真的劳动力嘛，
1: 这个都有在做。其实政府一直在整合各部会跟这个政策跟资源，希望透过系统性的措施。来降低人口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冲击。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没有那么多人，其实也没有关系啦。哎呀，因为未来的劳动力就只有你都可以被 AI 给取代了嘛。AI 给取代啊，然后您说实在，现在的台湾的这些宝贝蛋，他出众了，他的工作他也不要做嘛，这些就可以请外劳。然后只要让台湾继续能够在这个 AI 啦、半导体啊、制造科技制造业这边继续有钱，我跟你讲，咱重点卖有钱啦。上惊就是个散。个无钱，个无人啊！至少咱台湾身上有钱有钱。他们国内他们自己不要生的话，那没关系，我们就花钱请国外的劳动力。现在日本有点惨的状况就是这样。日本其实少子化嘛，虽然因为出生率现在比我们台湾很高，可是起码都得就严重的问题，就是讲因为这种劳动力的工课，工厂的啦、掠鱼啊啦、种田的啦、做工的啦，日本的少年啦嘛不爱做，他们也是富裕的一代长大的嘛。然后国外被请这个外劳来。起码呢，日币又太便宜，然后呢，现在日本人对于这种外籍劳工的政策又开始不友善，所以日本其实是最尴尬。我刚问你不老是特伦贵这类问题，反正日本现在是这种，虽然他们少子化没有我们严重，可是他们在劳动力短缺的这个部分，其实是比台湾 严重的很多，因为我们台湾哦，对外劳其实是还蛮 open minded 的，像是、嗯、算是蛮开放的，所以不一定要自己台湾人生呐、啊。
1: 好，咱过开始广告了后、嗯、我们广告之后再来给听众朋友报道一个哈、嗯，发生在日本北海道大学哈、嗯，这个27号一刚说发生的哈一种叫骇人的意外哈，很令人很感到惊骇的哈意外哈的北海道大学哈，咱广告了再来讲哦，
0: 咱的领先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由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Yığlatsa yığlatsın ne kam sende de bakırı beni yığlamay dinlegin sözler. 后来，咱的得力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啊，个有护理元素五大产品哦，全国北中南都可以买得到哈，靠指定药房购买，或者是说咱五个月管期有那个保德旺便利店哈，啊，但是只有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屏东、噶宜兰呐哈，那你保德旺便利店不是全国各地都有，就这几个县市也可以就近购买，啊，无上简单，电话叫。送0800-775599，
1: 要问哦，百度网便利店，还是要问药房的主机，吼，药房的电话，甚至你要直接叫上，其实这个电话0800-775599精通本，啊个免费服务专线，卡起来你就要问讲啊，钙粉、钙油、苏鹏、护理元素，爱要去对买，问一下哈，啊是讲啊，我想买大组的钙粉、大组的苏鹏、大组的护理元素，哪里还有啊？哪里药房还有？可以给我药房的电话嘛？
0: 对啊，对啊，听讲比如吼，最近就这样弄在咧问大组的，
1: 没有错，好，
0: 咱的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虽然咱的前上期结束，但是足侪人还是想要买这个大组的哈，那你就要问哈，尤其你去药房买，你若家己去指定药房买，你就问指定药房哦。有诶，听众个啊，一半也去问着讲药房个有啊，欢喜赶紧卡电话哦，来咱的节目中甲大家分享哈。啊，当然咱一般买产品拢是就近的指定药房购买嘛。啊，如果你若是讲家己去各位时阵，你就问一下哈。啊，如果你若是讲为了咱家点杠的时阵，你也讲一下，如果有大组的哦，阿里公阿里别爱大组的，那我们就帮你就近哈，因为咱听众朋友如果叫送，我拢是从你们就近的指定药房，好，去做配送服务哈，专人配送服务啊，我呢尽量帮你问看买呀安尼哈，阿里也给你卡电话注文点杠0800-775599，哦，阿里啊对一间药房哈，你去买啊，知影讲伊个有啥物产品大组的，你再跟咱分享，
1: 没有错啊。
0: 第二个小时，咱来开用 call in。
1: 对啊，对啊。
0: 买钙粉、买钙油、买护理元素、苏鹏哦，苏鹏护理元素、钙粉、钙油、维他干哦，买咧，逐工咧买咧，食的人足侪哦，足侪很多哈、哦、啊来，所以讲咱的产品诶，这消费者还蛮多的。昨天都有一个听众朋友姓曾，曾先生哈、哦，曾詹哈，詹文水口的詹的詹先生，伊讲我头啊其实是四年前开始食恁的钙粉，迄阵是为了我嘴齿不好、那时候烂掉一颗牙齿，就医生帮我拔掉，都要冲啊冲冲几年通天的就对啊，这唔免讲哈，这老冲过嘴齿的人哈，我换过牙齿的人就知道哈、哦，那时候伊家迄阵那伊家给你警觉到说啊，这个牙齿真的爱过好哈。哦哦，所以讲哦，老贝，三四年前，伊无意中才听到咱的节目的时阵，伊就开始相信，伊家己曾先生本身原来就有概念的，他也知道说要补钙啊啦，吼，都是爱补钙啊啦。你骨头歹，你喙齿歹，你身体咧怕衰败，拢是甲你钙已经大量流失不久关系。从开始食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到即马已经将近四年，伊讲伊的喙齿过甲足好诶，即马定期拢有去牙科报道检查，还是清洁。牙科医师拢甲讲，曾先生，你即马喙齿过了真好呢，哦，比较早的时阵搁较好呢，吼、嗯。伊、嗯、讲，你啊听到多满意啊，都家己听了偌欢喜。伊讲，医生，我有听你的话，我拢足顾的呢，我拢顾呢，我拢有咧食钙，有咧补钙呢。医生讲真的哦，啊，你这钙脑咧补安尼，你这食这个钙食了补了未歹吼。甚至医生冇甲伊问讲，啊，你医生我那加减拢会迄落啦，探听啦，有当时啊。有当那个患者嘛是互相的分享啊，吼，伊讲你到底食什么款的钙？哦，啊，计无意无意，医生拢无意无意，哦，啊，你拢有食钙啊？你拢食什么钙安尼？会大概问伊讲，我拢食迄一罐日本进口的酸乌钙，哦，迄罐足好，哎，足这样咧食的吼。当然他没有讲我们的产品名称啦，伊就讲伊食日本进口的酸乌钙，吼、哦，詹先生，好、哦，这个昨天呢打电话的时阵分享，伊讲你爱甲听众讲，喙齿歹骨头怕，绝对一定爱食钙，迄、伊个人的经验，你看四年啊，伊的喙齿。连医生都甲俄罗讲比四年前较好吼，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日本健康得力酸乌钙粉，介绍是2500元，几点很忙贵，等位各场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日本的这个北海道札幌市的这个北海道大学哈，诶，理学部哈，这个理工理学部的实验室呢，第27号发生一宗哈，这个哈哈意外哈，这个意外，哎，就是讲这个大学内底研究生哈，实验室内底有几个研究生啊，因伫咧进行实验的时阵，结果呢哈，有一个藏伫咧容器内底一项物件，就是实验用的一种啊，这个原料叫做氢氟酸哈、哦，突然不明的原因，掉落来，落落来哈、哦，放在上面哈、哦，这容器里面的哦，就这样洒出来哦，就这样洒出来哈、哦，结果呢，有一个研究生就被大量的氢氟酸为他克安尼淋落来，哦。经过送医救治哈，还是哈，这个啊没有救回来就不治死亡哈，不敌死亡。另外啊，个两个研究生也事发当时的是因为要紧要去甲救哈，要甲救的时阵自己也去泼哈，泼及到那个哦那个化学药物叫大量哈，大量的氢氟酸的丢，所以另外两个研究生也受伤，等于造成一死两伤哈。好来，这是在北海道大学这个害人的意外，那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那么严重，这个东西其实跟听众朋友说它的别名，它的俗称啦，我们刚才说也化学名称是叫做氢氟酸，其实也俗称俗名就叫做化骨水。
1: 哎呦，恐怖，
0: 这样听众朋友知道化骨水骨头都有办法化掉的，所以定义的很强的，很强的这种化学强酸的东西。大家讲到化骨水会不会想到一件事？好来，虽然这件事是发生在日本的北海道大学里面，但是也造成了三个研究生，你看一死两伤哦。所以说这个东西啊，真的要很小心，很小心哦。因为这种氢氟酸哦，你那是去摸到的时阵，你去 touch 到的时阵，它很快哦，就快速伊的渗入咱人的这个皮肤的深层组织哈，啊也破坏神经传导，并且会腐蚀肌肉，把我们的肌肉给腐烂掉，还有连带骨头，连骨头就这样给你腐烂掉。如果你如果接触到这种氢氟酸的面积太大，短时间内人就当场没命，所以很可怕，
2: 强酸啊，
0: 化骨水，叫做化骨水，
2: 可怕。
0: 这个台湾也曾经发生过这种氢氟酸夺命的案件哈，就是2018年高一大学一个姓林的学生，因为伫练舞的场地咧练跳舞的场地，吼，甲一个查甫发生纠纷哈，然后呢哈，这个学生伊的假借呢哈，医院的名义向化工行去购买氢氟酸，然后再找到那一个刚跟他发生纠纷冲突的那个男子，然后呢，伊就给他破去啊，好，他就买了去化工行买，化工行可以买得到哈，但是迄种的一般哈，他不会乱卖的，所以伊讲伊是医学院的学生嘛，因为我要做实验的安尼哈，所以买到之后，伊就破去破，给破一个度假盖玩给冲突的那个姓傅的男子哈，就泼洒哈，造成那个姓傅的男子大面积的灼伤哈，好啊哇。很痛苦，挣扎不到，就挣扎逃跑不到100公尺哈，都狙击啊，嘿，要走哈，破掉了，要走啊，走不到100公尺就死掉了，就泼到那个水哈，泼到那个化骨水的人讲的氢氟酸哈。后来这一个姓林的哈，这个高一大学姓林的学生也因为杀人罪被判刑15年，这件代志你敢够印象？是高一的学生，高一的学生。
2: 我记得清大那个洪小慧。
0: 对，你记得那个洪小慧也
2: 早了出狱啊。
0: 对，他已经出狱了。
2: 就上个世纪末嘛。
0: 对，为了争男朋友嘛。他当然他是就把他杀死掉，然后又用化骨水。要把他。
2: 李焕甄焕泰嘛。
0: 甄焕
2: 泰男主角。
0: 甄焕泰还是甄焕灿。
2: 甄焕泰。
0: 甄焕泰。
2: 所以你看那。 拿到现在来看，就两个女人在争，就甄嬛太一个死掉，一个被关。
0: 嗯，
2: 哇，那当然他关出来了。甄嬛太娘再结婚哈，调侃人最轻，我就是很傻。对对对，对，你看，所以啊，陈庆云就不要在那边是。
0: 哎，所以在去最哪伊哪是讲读这理工化工，伊怎这样物件实在是很危险，所以用来做
2: 什么都有危险呐，就这个用的这个人的心思存不存，还是讲。人家稍微激怒一下哈，给你激怒一下，不要跟人家发生口角了，逞一时的嘴巴的哈的爽哈，不一定你们在对方之下，对吧？哦，跟你嘴巴改成美呀，就爽哎，对吧？就完行车纠纷很多都是这样，本来没事哈，八姐，你得讲你是在巴萨会，
0: 我人的就
2: 对啊，
0: 买人的抓狂啊，
2: 对啊，那就啊就阿巴
0: 很容易抓狂，
2: 那就笑给他笑一下，笑一下就好嘛，啊，过你牛你先鬼。对吧？很多事情就没有啊，他可能就是他跳舞的时候，可能就是啊，你为什么占位置？哦，结果你不要得罪到一个闷声的哦，不会跟你吵，也得跟妹妹也跟你抢，有专业知识啊，对啊，对啊，有时候赢当下的赢不是赢啊，很难。
0: 好，所以讲哦，这个是都只咱讲的是发生在北海道大学，
2: 对啊，对啊，
0: 还是无小心的，
2: 那个是意外，
0: 无小心啊，无小心的，你看到这些，
2: 对对，
0: 一死两伤啊，
2: 那强酸啊，那个是很可怕，化骨，骨头弄那
0: 化骨髓的，嘿啊。

0: 爱运动的朋友以及哈、爱吃的朋友、有一个好消息啦！哈、咱呢，咱的运动部哈、李阳部长所带领的运动部哈、要推出一个新的活动，叫做“挥汗有礼”哦，全民动起来哈、你俩公完成运动任务的话哈、你就可以换拿健康来换好礼哦，换健康又换好礼啊！这个吼、要鼓励咱全民吼、养成运动的习惯吼、落实让体育成为日常的健康生活概念吼、运动部将在吼、下个月1号 ,9 月1号起到11月30号推出所谓的挥汗有礼的活动。凡是咱国民吼、年满16岁以上吼、只要完成指定的任务并上传记录吼、经运动部审核通过之后呢，你得当给着审核通过这一个吼、这个见证，然后去前往超商、超市、量贩店吼、等合作通路兑换健康的好康吼、鼓励你运动啊！你运动完很辛苦的汗水就可以化成实际的东西，欸，可以去哪一些地方换什么东西呢？其实嘛是一挂细小物啊啦。刚刚讲吼，就是讲你也当去所谓的全联呐、万家福、Seven Eleven、全家便利商店的等等吼、民众完成运动之后呢，啊，你就可以去换，你比如说啊，牛奶、豆浆、茶叶蛋，还有一些香。相关的哈，就是食品这样子，所以简单讲，不是要叫你去吃这物件，是讲哦，你平常时啊，哦，鼓励啊，大家当咚咚咚咚咚咚，然后自己在那边运动动，流汗流很多之后，你哪个这物件记录下来，运动部就请你哈、吃东西。我刚刚就准别人都约好了，说下个月开始，大家哈、最运有没有换到东西倒是其次啊，就是说奔这五节的目的地，也让鼓励哈、全民哈、还是跟我几个三五好友把平时的运动的记录分享出来。如果大家一起做的话，运动起来就比较有个开心，而且对身体健康也好啊。但是运动其实它有分哈。我刚才就别人讲，你要做什么样的运动才能够吼、加入这个挥汗有礼的活动呢？刚才讲有分三大类吼、这边的运动类型有分三大类。第一个的时间型吼、你的时间爱累积，单次运动吼、要超过30分钟以上吼、这是时间型的。第二个步数型。你一天吼，运动诶累积的步数，我不管走啦还是行啦，要8000步以上，这个是所谓的步数型。最后一个的是距离型，你步数没有那么多，没有关系，你得当跑步还是健走5公里以上，还是骑脚踏车超过15公里以上，你就有这个资格。反正就尽量去收集啊，一个礼拜一个人哈、上传一次啊，最多也只能够兑换一次，所以在这个期间哦，高伟车一到11月30号哦，最多一个人就可以兑换14次了。不是说啊、我有运动到我就赶快去换运动到就可以换，没有，还是有一个哈、次数的限制。不过这重点是要去换遐物件，
1: 重点是迄个要安怎计算的，用什么？
0: 你只要
1: 标准的，
0: 你只要是
1: 用手机，
0: 你只要是哈、运动类型的 APP 有记录的哈、上传，自然就他就会给你审核这个。所谓定义的还是在所谓的运动部这边呢、但是你若讲有这个 iPhone 嘛 ，iPhone 来对唔起，国五节运动的 APP， 我相信越普遍的 APP 啦、你审核通过的几率、或者累积的方式，其实就是越大家越通俗的哈，越没有争议这样子。小东西啦，其实就倒泥啦，是讲什么鸡胸肉啦、茶叶蛋啦，那个买就有，可是重点是动起来，其实才是重点。运动部，所以我干嘛理啊？部长真的是年轻人哈，他的思想就比较活。他这个动，这个运动哦，这个挥汗有礼运动，活动一推出之后，哇！不管在社群上哦，还是公问的朋友之间，大家说，那下个月开始，大家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这个才是重点。没有动到的话，就鼓励嘛，下个礼拜我一定要换到茶叶蛋。
1: 去哪里换呐、
0: 那就刚刚讲过啊 ，Seven 啊、全家啦、万家福，
1: 提前看都会使啊嘛。
0: 对啊，他就有点像一个 QR， 他会给你一个 QR code 啊，要上传运动部。
1: 哦，好了，
0: 没有错，当然当起来，当起来。
1: 是哦，
0: 运动部鼓励大家运动啦。
1: 好。Al barrio de Buena Vista,
2: yo quiero que tú me lleves al barrio de Buena Vista。
1: 常常看韩剧的朋友就知道，有当时因为这韩国他们有时候，比如说你有朋友在冲啊冲啊安怎，比如说你在户外拍片啊，还是说你在户外办活动啊，还是说你很辛苦的在做做啊，这个做一些什么活动工作哈的时阵，有当时朋友哈，人家讲，咱咧讲哦，今嘛拢定来讲一句，这应援。好、哦、应援哦，人来给你要朋友来给你到到支持鼓励啊，那的
0: 偶然啊，
1: 哎偶然啊，搞应援哦，应援。那那这韩国哦，他们其实有一种应援的方式呢，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哈。
0: 嗯嗯，
1: 哎，
0: 什么方式？
1: 用那个什么因龙啊暖了因他们的应援，我常常看韩剧里面，他们其实都是用那个什么，哎，咖啡车，嗯。
0: 咖啡车是什么？
1: 咖啡车，都咖啡啊，都咖啡，就是讲用迄落，就敢那像咱的餐车安尼啊，餐车它的
0: 行动咖啡车的
1: 行动咖啡车，伊、哦、就个再去现场啊、
0: 哦。
1: 比如说你在哪里在工作，哦、你今仔底下咧捐血啊，
0: 而且
1: 对，咖啡车，哦、然后
0: 是现做的，还是讲买好用车载？
1: 没有，就请人嘛，就请人家有那个餐车的，
0: 哦、了解了。
1: 啊，他是卖咖啡的，就直接开到、哦、把车子开到现场，
0: 包一台咖啡车，
1: 就大家拎嘛咧啊，嘿、
0: 哦、啊。哦没卖啊，没卖啊！
1: 哎、欸、啊，用安尼给你应援呐、啊哦，应援的、啊，对吧？哦，因为咖啡车是也比较干净，不用这个底下嘞、嗯，哦，底下嘞柱底下嘞拉嘛，哦，伊就讲，好好好，那我就不，哦，比如讲、嗯、啊，你伫啊都一样，吼、哦，你几月几号啊？明仔载下晡吼，伫、哦、对一个公园遐，你底下嘞办什么捐血活动还是啥？啊，你去给你应援一下安尼、嗯嗯，哦，或者是什么？韩国他们就很常用这样子。咖啡车去应援、嗯、啊，有的人会用那个什么，当然成本啊也要看成本啊，有人是说哦哪个汉堡很有名，他就用那个哦皮啊，也是一样，也是行动餐车出去啊，就啊，但是这个餐车提供的不是咖啡，它是某个品牌的汉堡啊呢，哦啊就直接餐车开到现场，
0: 等于包一车的行动餐车，
1: 哎、啊好，大家去现场下来啦，
0: 啊一直夹夹免费啊，因为一全部都包起来嘛，
1: 啊好你做民主的对哦，朋友给你应援，
0: 哦
1: 哦、应援 ON 啊，给你。哦哎那吼吼所以讲啊这咱台湾吼目前来讲比较没有这样啊，咱
0: 我们比较
1: 我们都会就直接买去啊那啦吼，比如讲哎呦我可以给你了解啊，买一罐物件去请大家，
0: 因为你包一车的话、嗯、人对方人也蛮多的，
1: 嗯嗯嗯
0: 啊，不你来讲两三人你包一车。
1: 不要给你，就是我这个车人一你要跟那个餐车讲好嘛、哦，我就包你多久的时间啊，卖多少的不管啦、啊，卖多少他是不管啦、啊，他我包下来啊，依你平常的营业，我大概就是包你的半天，你大概营业额会多少、哦？反正你去到遐的时阵，人去给你啉咖啡的人都不到二十人啊，搞不好你家己、哦、你家己做生意的时阵都不止卖这样 啊，反正他就是包下你这个行动
0: 车，就是送的人要花。比较多钱、
1: 啊，当然了、啊，当然了、啊，当然了、啊
0: 啊，那还是自己带过去就好，不用花那么多钱、啊。预算的问题啦，预算的问题，
1: 没错，嘿。

0: 所以其实咱台湾现在餐车吼，那种文化也蛮多吼。那台湾已经有固定有一个一群那种餐车的哦，一个族群哦，北中南不料都要高点的这亚细亚以外哦，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个餐车的这个市集，
1: 行动餐车
0: 的市集哈、啊。
1: 可能
0: 啊呀，做的很
1: 管期哦，各管期哦，
0: 然后做的很有质感、嗯。然后这些我有看过几类行动餐车陶给他在这个地方深耕很久，他的汉堡很有名。嗯，他说我那南的可以很猛攻哇，那你这样是不是？在那种政府的这个活动啊，其中有一些市集活动里面，是不是赚最多的？
1: 嗯，
0: 他说、欸、不是，其实不是，嗯，其实不是，因为市集活动、嗯、因为是不定场嘛，嗯，不定场的东西，你不知道今天来的人，嗯，哦，来的族群，而且讲天后的关系，你可能备了一天的料啊，你去了那个场子，哇，老好，啊，像今天各种各老好，而且讲来这个 TA 他的族群吼啊，可能以汉堡啊来拢比较英法高领的、嗯，他也不会去买你的东西，
1: 英、哎、法高领讲我要吃油崩，
0: 哎、啊，所以赢的变这工吼，反而是这种一个餐出去，他们固定的，而且讲他们主动出击。熊，因为我刚刚熊触鼻的是讲，他们现在变成主动出击。什么一个主动出击呢？他们经营自己的社群，不管是 IG 啦、脸书啦、Tree 上面去经营自己的社群。然后呢，我们都以为这种啊，就洗猫的这种行动餐车赚钱的地方一定是在哪里？
1: 嗯，
0: 都市。
1: 嗯，
0: 结果没有，不是。嗯，因公是讲。因有一人叫伊去吼，比如说卡增卡诶庙店，人要做酒的时阵，阿哥知影这间吼汉堡很有名，因为平常他不太可能会去那个地方嘛。嗯，他这个地、
1: 啊、那个地方的人，可能平常也不容易
0: 买
1: 到。买
0: 到对、欸、啊，所以伊迄阵那里的讲吼，有这种庙会活动啊，如果是主办单位请他们去哦。嘿、嗯，生意上好，嘿、嗯，生意上好，比你去上面上面哦，弄得美美的哦，假日花市啦，哦、咖啡市集的生意都还要好，嗯、因为他就是专程主办单位邀请他去一趟，而且去人家逛，贫穷西亚因底下的人被去看到行动餐车买到这个东西的难度很高，所以伊反而是一种去这类人咧这边会是真生意上好，这很难想象哦，所以真的是哦、台湾的、哦、这个行动餐车也是蛮迷人的啦、嗯、
1: 而且现在、哦、有很多人干脆就放弃那个店面、哦、毕竟店面也要 店租的成本、哦、所以透过网络的世代透过网络他、啊、可能就是、每个礼拜的不定点的、哦、就是没有固定定点、啊、就是说在透过网络、公布大家知道、啊、比如你要吃我的、买我的烤鸡、啊、买我的、什么汉堡、
0: 啊对啊对啊
1: 哦、我礼拜几在哪里礼拜几几点到
0: 幾點？伊爱先宣传呐，伊袂当讲我去的去摆，安尼生意点无好。
1: 而且你可以当吼，这个消费价你也当事先伫伊网站改下定，
0: 对啊，先注文
1: 下定，
0: 哎嘛好料料嘛，
1: 也当备料，哎呀，啊有当时啊，你也真爱想济吼，像讲这几年我看有很多那种叫做是汤阿鸡，吼童仔鸡吼，他们就是用这种模式吼、啊，你有当时啊，有当贵楼人乌鸦鬼看到的时阵就讲，哇，你哇去嘛买买，伊讲啊，你有没有预定？没有预定，你到现场你就不好就临时你讲我也要甲买嘛无，除非也甲你讲讲，那等我们时间到了，有人预定的没有来拿这样子吼，他就是有一个固定时间，等于讲你透过网络改预定啊，一到迄时间到，伊去迄个所在，好他就约定的地点啊，然后你家己去遐取餐哦，你有预定的人你就去遐取啊，当然有些人会预定的，可能到时候没有去。哦啊、所以你有一些临时客安尼吼啊，若要爱时阵啊，就这样吼、哦嗯啊，通常生意都很好嘿、嗯，啊，唔免店租，啊，不过伊变作伊嘛是爱开车走来走去啦，说实在啦，
0: 对对，变作讲也的，迄、那个去红彩虹这个汉堡店的店主，他说其实到后来哈。他就是比较慢慢嘛，都要开始拢一起跟 involve 在这跑这个餐车嘛。后来他太太怀孕的时候，啊有小孩子的时候，哇，都不怕多嘛，啊都变成一家己一个跟请人啊，变成跟反正跟家庭的生活就有点聚少离多这样子，所以这有失必有得啦。生意好，你要坚持下去，哎、那个舞台就是你的啊。可是可能家庭方面就比较难兼顾，所以蛮不错的哈。餐车这个在台湾现在进价叫西摩金西价，有很多的企业活动包场，所以蛮敢 call in 来，哎，就是那个行李就是稳的，因为车偌济，伊就是固定啊，不管哦配料啦、啊、份几份，这个企业包场的话，其实就还不错。
1: 嗯哼。
0: 你的收听节目是 B 类林强的进广告，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吃好来分享哦。咱的德力酸哦钙粉对喙齿好啦。
2: 我只迄个咧讲喙齿咧落叶要慢吼，唔通慢啊！我诶嘛，安尼啊，甲拄甲阵拄四五冬啊，还阁好呢。
1: 你阵啊，我那翕咧翕咧啊，医生
2: 翕咧翕咧，
1: 医生嘛是要办
2: 钙粉安尼啦。
1: 嘿，
2: 啊，我甲过啊，甲阵还阁在在啦。
1: 哦，
2: 啊，无去去嘛是伊迄落牙科嘛是甲我讲，甲我办起来安尼啦。啊，我讲无啊，我无爱，就慢慢看卖啊。
1: 嘿，
2: 啊，我拄啊拢。我逐日拢
1: 感呢，感啊，逐日拢感啊，即马已经过五冬啊，
2: 啊过五冬，
1: 全拢在在，甲即马过五冬，
2: 嘿，在在安尼呢，
1: 规张好好安尼，
3: 啊无较早要用连根拔起，
1: 真正诶，
2: 讲
1: 爱过
2: 三
3: 起
2: 呢，
1: 对啊
3: 对啊对啊，
1: 系啊，一起爱，一起爱用三起啊，对啊，无对啊，
0: 没错，吼，这里吼咱诶吼，若讲要换喙齿办喙齿吼，好，小混家毋是讲恁朋友，嘿，喙齿吼。
1: 嘴齿拢烂噶，医生讲，
0: 无事呀。
1: 医生甲讲，你这等于嘴齿的迄个感情忘记的。
0: 对啊，对啊，医生当然是也比较，
1: 我也讲
0: 严重，对，
1: 很恐怖。
0: 但是像咱正常就没有一讲的嘛，是讲吼，你看讲这个真鸟去看，一讲要用一齿吼，
1: 爱动三齿，
0: 爱动三齿啦，不是干那一齿呢，临兵呐，左右临兵你拢爱处理啦。啊，尤其吼，你若讲要割这嘴齿吼，哎，不是讲你慢掉吼，你嘴齿烂去慢掉都无代志，你若讲要定。要定那个假喙齿的时阵，爱看你牙齿吼，牙齿骨够，迄个地基够够在。很多人，我相信有换过假牙的听众朋友，一定知道讲吼，医生讲啊，你这吼先补骨粉呐、啊，先爱包好这个牙床，牙床要先补骨粉，三个月到半年。
1: 嗯，
0: 老痛苦哎！
1: 本来就是你换个牙齿哈，植牙
0: 哦，这痛苦
1: 哎！从开始哈到拔掉啦，到迄落啦哈，这个过程啦哈，这无啊啦啥，哦，前后拢差不多几年的时间啦，将近啦，嘿呀，一气哦，我今嘛是讲哦，啊你啊较侪气的就不一定啦，
0: 耗时费工折腾花钱，然后呢，最后呢，你最后做结果佫无一定好，
1: 哎对，
0: 啊你啊佫要佫定来哦，佫来一遍，
1: 哎我。我较早都有一个熟悉人吼，认识的人，伊就是安尼，伊做出一规排，他整排哦，整排拢排了哦，啊，可能家都排一支，再排一支，啊，规个就变成讲规排拢爱处理掉吼。哇，迄阵啊，都伫咧过程当中，伊喙齿拢慢掉啊，对不？啊，那个牙科都有先给伊一个，干呐，假牙给伊挂安尼吼。啊，后来到完全哦，我定拢甲讲，啊，你是当时只喙齿只做好安尼吼。后来伊做好的时阵吼，我大概看到讲啊。因那出因那出去做起来了，那可以继续老诶。好，所以讲哦，你看哦，有时候假，尤其伊这是怎啊做，咱的这门面的架摆这个所在吼，
0: 一些诶面来拉落去，
1: 它变老起来呢，转来老呢，它变老呢。
0: 其实最好的例子就是齐秦啦，齐秦好像
1: 对对
0: 换了口牙，
1: 哇，整个
0: 哦老杂灰啦。
1: 啊，我那个朋友嘛是安尼，我那个我熟悉的朋友都是安尼，
0: 瘦下去
1: 老差不多一厘十岁。
0: 对对对，
1: 我讲你出去啊，还是安怎呢？迄个喙齿哦，伊主带喙齿伊是消化呢哦，稍微哦，稍微有一点跟他呢，安尼消化往外凸，啊，已经嘛个折好了，才变作内凹，啊，内凹变作嘴在冒冒，
0: 嗯
1: 嗯，跟他存的老阿公啊冒冒，
0: 嗯嗯，
1: 就这样哦，所以讲哦，哦，这也说假牙，那这个牙齿如果没弄好哦，反而是变愈老愈歹看哦，哦，所以讲我花了那么多钱，那么多时间，所以喙齿爱顾好，喙齿爱顾好哦，那来得力酸。钙粉吼，钙吼，这喙齿那要顾，都是一定爱补钙。
0: 那牙齿吼，牙齿真正要顾好，就是三步骤啦。吃完饭之后吼，刷牙啊，然后你想讲用牙线棒，还是讲用冲牙机，把这个屑屑给冲掉，然后呢，好好的漱口。料呢，抹咱的钙粉哦，安尼大家保证吼，你这个完整的喙齿会当用到120岁。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美国总统川普呢，吼，伫昨宣布，美国已经甲委内瑞拉达成一项足重大的石油协议，吼。这个协议呢，吼，预计吼，诶，和美国的石油的储备量个增加一倍以上，吼。这个川普说，而且这不花纳税人的资金，会当掌握，会当掌握超过650亿。抗的石油的控制权，控制权，而且委内瑞拉啊，所以讲吼，即即嘛有委内瑞拉，而且原油的供应稳定，哈，稳定的供应了后呢，哈啊，那么即会当缓解啦，哈，会当缓解的美国其中选举的高油价的压力，这是川普的报告。
1: 但是我感觉这就对委内瑞拉的这民众来讲，是欢迎的。较早伊咧马杜罗在的时候，吼，这个伊家这个委内瑞拉国有的石油，变成家己的，个人私人的小金库嘛。一般民众无根本无都分润到国家的这个好处，而且怎么样？我迄阵那一杯石油，吼，他被禁运嘛，委内瑞拉被禁运，他只能卖给谁？中国，俄罗斯，啊，你的市场的这个几个，你点红台给嘛？尤其俄罗斯自己有石油，干嘛会要花高价？他只是帮助一下这个在那个中南美洲的这个小兄弟而已。但是起码 Vigo 哈，就可以用比较好的价钱，比较高的价钱去买委内瑞拉的石油。这对委内瑞拉国民来说开心呐、
0: 啊。但对美国来讲，当然了，就如川普讲的啊，伊讲安尼 Vigo 家己伊国内的这油价、
1: 对啦，
0: 有这个稳定的供应源呐、
1: 啊，他一定有他政治算计没有错。但是我们。以在商言商来讲，委内瑞拉人民至少能够在这种吼、油价高涨的时候，也分到一点好处。阿伯贵去马杜罗时代，马杜罗的时代跟根本无可能
0: 了。所以讲吼，这伊讲起码啦吼，伫其中选举吼，这段时间呢，油价吼就不可能吼，这个油价都不可能迄落起价啊。所以那这样子，伊朗吼，伊朗这边现在目前，我跟你讲吼，各种说法吼，所以讲目前。没有一个定案，我们也不说啦。但是啊，暂时来讲呢，哈，这个先会当稳住美国嘛，哈，伊家己美国这方面就有得稳住啊。那川普讲的本来打伊朗都跟美国无关系啊，我美国嘛无咧为遐咧为何姆兹为中东咧吼在这个运油啊吼，所以就讲我不缺油啊吼，所以啊。好，休困一下哦。
1: 休息一下，米勒铃声。

0: 好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复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Hello， 来，咱这点真久开用 call in 电话，
1: 208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有心得分享的，产品点讲注文，0800-77-5599。

0: 台湾人真的哦，足有钱嘛，真足够开钱啦。要今年这上半年哦，就第一季加第二季哦，台湾人去日本的消费金额啦，小公家的一二节，台湾人上光上半年呢，花了在日本花了多少钱？
1: 顶刚不是讲过啊吗？
0: 有吗？
1: 哎呀，哎呦。
0: 那再重复习一下，
1: 7000多亿吧，
0: 对啊，7527亿哦，这是光是上半年，所以给你哦，这个下半年哦，应该才刚开始而已。我相信给你下半年这样加起来，给你咱台湾人日本哦，花一定会超过1兆日币，
1: 吓死人，
0: 吓死
1: 台湾人，
0: 吓死人，
1: 真的
0: 吓死人。
1: 哎，来你好，嘿，
2: 你好，小坤学长，
1: 哎，是嘿，
2: 哎，恁那个阮北区，你买了。
0: 得力算
2: 了，
0: 该
1: 分再给你了吧。
0: 来
1: 装啊！台南北区啊，吼。哦，刷卡跟你讲，嘿，刷卡跟你讲。哎、欸、哎，要问的不清楚、不了解产品的吼，要点讲主文的，吃产品分享吼，拢卡0800775599吼，咱这点坚固开用口音，服务电话的专业的咱的播音室现场吼，好，所以直接播小军跟扑克底下系现场服务，好，0800。7755599，7755599。

0: 好哈，好嘞，谢谢多谢啦哈。咱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而且日本观光局也公布了最新哈，他们七月份的数据哈，七月份的电购也是暑假，七月份访日的外客达到了3,442,100人，这是全日本入境的旅客创下了七月份的历史新高。我们台湾人340万中台湾人占了多少，就关系你再猜个数字吧，单月就上个月。
0: 上个月、
1: 暑假
0: 七月、上个月七月、
1: 344万里面有多少是台湾旅客，
0: 344万的外籍观光客、台湾一定在暑假嘛、
1: 啊、
0: 上个月、可能差不多有70-80万哦，
1: 就是什么1/5啦，
0: 70万人，真的。
1: 所以你看台日航线，有日本人就在这里、往社群上分享，一看我们台湾虎航就是华航的联航嘛，他说看奇怪，看台湾虎航他们都有那个航线图嘛，大家知道航线图就是、这个飞机从哪里飞啊，连到哪个城市，这样算。他说看台湾虎航日本人就看台湾虎航航线图，说这根本就是日本的国内线吧，因为台湾虎航一独立要飞我们大城市之外，什么东京大阪啊、那个福冈啊、北海道以外、它还飞很多的日本的二线城市、像日本的冈山、还有所谓的九州的可能熊本、还有九州的北九州机场、那个北九州机场大家就比较少去了，它尤其那个北九州机场，就嘴里本本地的内陆的他们自己本土的这个机场都没有飞北九州啊，就我说虾米台湾虎航、这外国航空公司、竟然有飞北九州，
0: 最近起来动作家的照卡呢，来照呢。
1: 来你好，
0: 好来你好，嘿，
2: 你好，
0: 嗯，
2: 哎、你看那家路那
0: 人也这么听，来什么东
2: 西？
0: 钙粉哈，来讲个钙粉钙油来哈，钙粉钙油伊拄啊食，你骨头真正歹的人，体真歹，骨头阁歹的人，拄啊开始食会反应无唔对哈，迄正常
2: 哈。
0: 你唔好一直要阁食止疼药啊，地哦，止疼药你尽量唔好阁食哈。
2: 袂地咧，哈？你食了袂地？
0: 袂得吼，还好啊，伊就要拍出来啊，伊就是咧甲你拍出来，伊开始吼，即、這个钙拢开始咧针对你食钙粉尔，敢有食钙油？
2: 无啦，我先食真。
0: 先食钙粉哦，伊咧吞你的骨头旁嘛吼，啊你咧吞的时阵吼，伊有一个渗透压吼，一个渗透的压力，所以你较无好的所在，你就会发即、這个较有反应。啊，过来就是讲你较早有受伤诶，吼，啊是捌开刀过诶所在，
2: 嘿，
0: 对对对，诶，免急，这是。

0: 八空八空空七七
1: 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所以台湾咧飞日本的航线吼，
1: 但这个
0: 比日本家己国内咧飞的航线搁较侪。
1: 台湾飞北九州机场的感觉是什么？我用一个举例来讲的话，咱听众朋友咔咔了解，就是讲日本假设啦，好，日本的假如哈，还是讲 ANA 的航空公司，日本的航空公司哦，飞哪里？飞马祖。飞东引那种感觉啦，你讲这个所在可能我台湾的机场都没有，就花莲没有飞马祖飞东引嘛。但是如果日本有一个航空公司从日本东京飞马祖飞东引，你得干嘛？哦，你得干嘛讲？哎，这想的话，你不能被飞航空公司被飞去马祖，飞去东引。
0: 嗯，
1: 台湾虎航飞北九州就是这样的感觉。
0: 嗯，
1: 日本人看到说啊，什么日本很多地方城市都到不了北九州，台湾竟然可以过去。
0: 而且咱台湾人即马去日本已经是去噶拢已经足济遍啊，所以讲吼，现在愈算已经是愈算愈偏啊。哦，就是讲，唔是干那去一几个哈，这个知名的大都市哈，哦，这台湾人真正家己笨动作，家己照卡那咧照哈，所以哈，现在都往偏乡、往乡下、往比较冷门的哈，哦，已经都含黑拢算啊，就是要家己笨专攻哦，拢算到到。
1: 而且是比较体验式的，就嘛，咱台湾去日本是比较体验式的旅游。
0: 没错。
1: 来第二哈
0: ，Hello， 嘿。
2: 你好，我北京这边你好。
0: 嘿。
2: 啊，想问这问题啊。
0: 嗯。
2: 哎，
1: 你好哈。
2: 开庭的事情啊，他送去送件送到法院去，什么时候才会开庭啊？
0: 什么开庭啊？
2: 哎呀、啊。
0: 哦，这你唔通问我，嘿，这你家己，你要开庭啊？
2: 啊，唔是我开庭，去送到法院去啊，我被人家那个诉查到的、
0: 啊。哦，这个我不知道哈、哦，这个请你问律师。哎、啊，对对对哈、哦，好，谢谢，这咱无法度给你回答哦哈。哦call in 电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

0: 较简单讲哦，就是讲吼，你即马你就是讲外国人，伊若来咱台湾，哦，通常你去一个国家，第一个到的一定就是首都嘛，这绝对免讲嘛，吼，首都嘛，吼，啊，就敢那像来咱台湾啊，台北算啊，算完了，高雄啊算啊，台中啊算啊，吼，台南嘛算啊，吼，到尾啊来去分林，好无，林中，
1: 二店，
0: 二店。哎嘛，哎，就是安尼啊！咱即摆咱台湾人咧生日本都超好是安尼啊！哦、嗯、哦，迎春嘿，对不？哎、
1: 欸，
0: 人有诶感觉真卡个愈赞呢，嘿，真诶呢，刘诶你好嘿，
2: 喂，
0: 嘿，
2: 喂，
0: 嘿你好，
2: 哎，我吼、哦，请问你，我食迄个钙粉啊吼，安奈郑思球过滤滤，
0: 好来线下线下一线给你哈、哦，来秀分不给。好来，谢谢。咱可以等位哈，断线的重打，咱7533，高雄7533的那个顶卡哈，断线。可以等位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Hello， 小军 ，Pocket。
3: 嗯。啊，伊即卖是有咧食钙粉甲钙油啦，啊想吼迄啊，迄苏鹏安八只个，
0: 嗯嗯，
3: 钙油作为加钙粉，
0: 可以啊，无要紧嘿。

0: 好，来谢谢喽 ，call in 电话哈，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
2: 喂。
0: 嗯。挂掉。
2: 嘿。你苏跑哦。
0: 苏鹏。
2: 好苏哦。

0: 再见，嗯，好，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Hello，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小坤 Pocket， 来 ，Hello，
2: 哎 ，Pocket，
1: 哎，你好，
2: 哎，请问恁那个，
1: 嗯，
2: 物理元素哦，
1: 是，哎，
2: 是食更年期的，还是食所有？
0: 来，我跟你讲，有食更年期，哈，
2: 啊，唔过阮这社会人未困一个，
0: 啊，对，啊，对，同款都是食这，哈，迄未困的拢为更年的带来的，哈。吃这护理元素就不对了，哈，嗯，护理元素哈，这岁人无含几岁哈，嘿，这
2: 有好吗？有是针对更年期的吗？
0: 拢啊，你就是伊的调理的荷尔蒙啊，调理的内分泌，你咧未困的今年带来未困的，就是荷尔蒙的指数降低啊，你啊吃护理元素啦，
2: 身体无好，
0: 好，好，拢同款，你啊什么原因造成的荷尔蒙指数？
2: 诶，
0: 可以，可以，哈，会杀你哦，哈，嘿嘿，迄拢天然的，无要紧，好，谢谢，以上哈。谢谢哈，咱要扣的扣印卡也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哎，你好。
1: Hello。
2: 你好，我问一下吼。
1: 好，你问。
2: 您头先有迄人家考因，就是讲什么，伊食食迄种钙粉加钙伊位珍珠球迄个管咯。
1: 不是啦，
0: 无啦，你乌白听。
1: 不，伊本来就悬啦。
0: 伊是咧问讲，伊珍珠球较悬，才会使食咱的产品。

来南部五县市吼，这几天会阁连续继续落大雨吼，南部五县市吼，哦，从嘉义以南南部五县市吼，这三是好，接下来这三天还是会下雨吼，真的是吼，嘿，八月份包班的。

0: 人的血管爱保养吼，血管吼，这个血管爱保养吼，啊，血管的保养有当时吼，为咱的这个啊日常的饮食食物内底吼，其实咱都会当啊，加以啊这个好这个达到保养的效果，唔免讲一定都爱追求什么吼昂贵的吼，哎贵什么什么补品吼，好来真正能够真正会当长久吼，固定好咱做到的吼，所谓的保养的是讲你长期可以做到的啊，不会。好、哦，不会讲啊，没感觉讲困难一行的安尼，吼、哦，那就是从每天的食物哈、哦，有十种以上的食物你轮流，吼、哦，该轮流，你不可能讲我这几种我都特等拢食这个，轮流放上餐桌，哈、哦，这对血管的保养，哈、哦，真的是，哦，就把它融入在你的饮食三餐来的，哈、哦，好、哦，然后呢，再少一点油炸的啊，少一点。咸太咸的，或者是少一点糖，哈，这样都可以达到血管的保养，哈。好来，十大哈，十大会更保养的食物，第一名就是大蒜，哈。你有看，有的人在吃大蒜的人无？尤其青食安尼吼，但是你要注意啊，吃大蒜吼，有的人胃也不好吼，或者是说，尽量卖空白的时阵食伤过迄落啊，大迄落伤过刺激的大蒜吼，就是你要吃，你稍微可能哦，肚子里面爱有一寡的东西的时阵才食吼。好，我发现吼，我食青大蒜的人吼。他们的脸色都是很好的齁，所以齁，因为大蒜是可以帮助我们循环的齁，帮助循环。大蒜里面含有这个硫化合物齁，适合你给切到嘴齁，最好是切到切碎料加入料理齁，啊，但是呢，肠胃敏感的人你卖青食齁，等下胃较不好的人你卖青食，但煮的不要紧齁，煮的不要紧。第二是海带，海带也当补充的水溶性的纤维、哦、所以海带其实含有膳食纤维跟矿物质，会当煮汤，买当凉拌，酸甜的清淡的料理、哦、避免这个汤里面又加入大量的盐分、哦、所以海带有当下，咱若要煮汤控汤的时阵，其实你该淡一挂海带落啊，加迄个汤、哦、喝那个汤、哦、有那个味道，那你另外你要煮啥无要紧。好、哦，就是讲你海带作为一个海带汤底安尼吼，嗯。第三是番茄，番茄当然大家知影补充茄红素哈、哦，番茄会当青食，买当煮熟了后哈、哦，啊料理搭配少量的蚝油哈、哦，那番茄最好是适合做蛋料理或者是汤品、哦、番茄哦来煮汤、哦、或者是料理意大利面哈。哦再来是玉米哈，番麦也当增加咱全谷杂粮哈，全谷类的杂粮，玉米含有膳食纤维，会当替代一部分的白饭或者是面食哈。还原型的玉米呢，比奶油玉米跟加工玉米变更好。就是讲你食原型的咱番麦啊，得用筛用吹哈，啊就这样就好，不要再搞奶油哦，不要我们在那。烤玉米哦，哇，做这那个哈调、哦、味料哈、哦，或者是加工的玉米哈，好、哦、就吃啊原形玉米哈、哦，原形原味、哦。再来是胡萝卜，做这人不爱吃哈、哦。胡萝卜其实胡萝卜是抗氧化的好帮手，它含有 B 胡萝卜素哈，会当炒，会当煮汤，会当炖煮啊，搭配少量的油哈，安尼个会当好搭配少量的油来去煮出来，胡萝卜伊更加会当吸收更好哈。哦再来是芹菜哈，芹菜是会当补充的钾跟纤维。芹菜呢，芹菜适合的清炒或者是煮汤。尤其你若想要控制血压的人，料理的时阵，你可以呢，减少糖，减少盐跟酱料哈。芹菜，好，芹菜对于要降血压、控制血压的人来讲也是好的哈。 再来茄子哈，茄子球啊，咱讲的红皮菜球啊，会当补充的植化素哈。紫色的外皮哦，茄子紫色的外皮含有花青素哈，咱拢知花青素是好的哈。啊，所以讲你茄子要用清蒸呢，或者是要用烘的、用烤的哈，用少油去拌炒都可以哈。茄子足够吸油的哈，啊，油炸呢，等等是去保养的原因哈。所以茄子，但是我就这样煮油，茄子的时阵是用油，尤其自助餐有没有？其实也拢用油去甲炒一下了吼，啊，尾啊，再个小花呢，调味料落去拌拌的安尼。所以咱会感觉讲，迄自助餐内底咧卖茄子拢足好食，啊，咱家己煮的茄子拢无好食吼。所以茄子伊就是过油吼，它已经过油这样炸过，唔是讲炸过啦，过油过安尼，然后再下锅再去调味料拌炒安尼吼。所以你也感觉足好食，但是茄子你若安尼食吼，反而是失去了茄子的吼这个原本伊的这个功效吼。所以茄子是花青素哈。再来苹果哈，苹果也当兼加水溶性的纤维。好，苹果因为伊含果胶，你也当直接连皮安尼食哈，连皮吃。好，你该洗清洁了，规粒食哈，比你干那啉不哎迄个苹果汁呢，佫较好哈。好，所以苹果最好是整颗这样吃哈，最好哈。最后呢，还有再来，还有洋葱。洋葱是护心配菜，护心的配菜哈。洋葱里底含有这种叫做这个结皮素，含硫化合物，它可以炒蛋，可以煮汤，可以加入沙拉。好，不需要生吞哈，不需要生吞才有效。哦，你要青切为凉拌，或者是你要炒蛋，你要煮汤都可以的哈、哦。洋葱它是护心配菜，哦，叫够咱心哈、哦，我们的心血管的。最后一个的青花菜的青花椰菜，青花椰菜伊的是补充纤维跟多种营养哈。嗯，啊，青花菜伊含有维生素 C 啊个叶酸跟膳食纤维。哦，你该做炊油食煮哦，食穿烫之类哈，卖煮干烂去，还是变黄去安尼就好啊哈。
1: 所以那个摄取哦，摄取哦，健康营养真正足重要。咱台湾已经说在已经进入高龄化社会，咱台湾现在已经一半的人嘛，超高龄化社会，一半人都超过45岁啊。大概吼慢性疾病啊，还是讲咱身体开始退化这些东西，是几乎是一半的台湾人都会遇得到。哦，一定会遇到的问题，所以我看嘛，运动部那个推荐那不错嘛，那大家动起来之后，哎，要吃有动，然后吃正确的东西，还有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啦，我干嘛其实要持续下去啦，阿伯你运动能刚啊，吃2天这种东西，那个是安慰比较多啦，但是你正确的生活哦，健康的生活心态没有改变的话。就不会有健康的身体啦，这是就跟不读书，你这个东西是一定不会的啦，就是这样。

0: 对东西又吃饱哦，这个事情是很重要。咱头来讲那个东西就是对的东西。嗯，啊你未来我看有人的物件食足少哦，像咱公司有那个小姑娘嘛，我逐工拢看咱同头，我喜欢看我们同事中午吃什么，因为你吃什么东西会反映出这个人的个性。啊，公司的年轻的这些妹妹，他们就是为了瘦哦，那个吃的东西真的是。太上千上千啊，还上少。以迄个年纪来讲，那个真的太少。来，你好。
1: 好来，你好，嘿。
2: 一个小朋友在个福建哦，哎，你好，我线下。
0: 来刷卡。
1: 我中到时啊吼。因为我录节目了，拢多好十二点嘛，啊，十二点就多好，这个用午餐的时阵咯。哦，啊，同事吼都开始十二点嘛，大家拢要食中昼饭啊。有的人家己炸便当，吼，阮同事我刚那个看起来吼，有的人家己会炸便当，啊，一半的就是叫外送，我订便当。
3: 哦，如果你不痛就不
1: 吃。所以讲哦，下节目了，那咧中昼时啊，吼，一到五啦，吼，今天像今天礼拜六就没有哈，他们这个办公室的没上班，我最爱去顺看人家便当。哦，啊，特别啊，看人食便当，我第一句话一定讲，你安尼食会饱吗？你甲福建人同款啊，福建讲，安那同事拢食遮少诶，我嘛是啊，啊，当然我会固定看几个人呐，吼，男生就还好啊，男生就还好，女生我甲特别看，我拢讲，你安尼食会饱吗？诶，便当客安尼啦，诶，便当客啊，都啊一粒炒布丁盒安尼娘娘，所以哦，这样我甲他看。我就一直邀起来，我就讲，安尼是食有饱吗？伊讲有哦，可以，会哦，会饱吼。
0: 而且哦，我刚刚吃，你吃什么东西，就反映出你的个性跟你的这个体型啊。哦，那我姐同事她就是常年都吃得很。健康哇，他的体型都啊瘦瘦的，他不几乎都不太吃淀粉。爱看那些同事他吃的菜哦，就是都哦都很简单的用水煮哦，然后简单的这个调味调了。啊，其他你老公啊，有吃便当的人的身材都长了，有像有吃便当的身材，
1: 吃便当的身材
0: 就是有像吃便当的身材。
1: 来你好，
0: 来你，嗯嗯，
2: 海骨啊，我排骨放四十年前我就开的，
0: 无头无尾，
1: 嗯，啊，那看扑起来，这都真的是吃牛肉的身材，
0: 我吃饱啊，吃饱啊，吃对东西呀，哎呀，
1: 吃牛肉身材，
0: 吃对东西，尤其是那过中年之后，肌肉真的很重要，你要运动，然后长肌肉，啊不，其实很多哈。为什么你会腰椎间盘会突出？就是你八道无啦，你龟仙骨诶，你龟仙骨重量，上半身的重量哦，就全部都压在你的
1: 脊椎、
0: 腰椎吼两骨啊，想到核心，然后核心紧掉，核心就是干那这个护腰嘛，天然，咱不是讲哎，看人腰无好的人咯，绑一个护腰，就把你身体安尼个。凸起来嘛，绑起来嘛，束腰。那其实核心就是你天然的这个束腰。你如果讲你那种这个核心强的话，你就把你身体上半身跟下半身把它撑起来，这样其实你的椎间盘。你有看运动员在椎间盘突出的吗？有就是核心练得很好的运动员在椎间盘突出没有嘛？因为他们上半身的挡梁的是腹肌，然后而且核心给撑起来，所以就不会有椎间盘的突出。嗯，

0: 来，你好。
1: 你好，不客气，我想要请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哈，正在吃抗生素，
0: 对
1: 啊，我是跟你讲我髋骨哈，
0: 是，
1: 做不落去的，拄到的无用的，医生开四五遍，
0: 哦、
1: 我今嘛哈，啊，这个拄到感染，
0: 哦、
1: 感染已经恢复啊，都正常了，结果昨天去回诊，他又指数上来了。我变声吼，要甲伊请教的、就是，我是不是咱这钙粉钙油这加迄个抗生素？我昨天又开始要用药
0: 哦，对，医生规定来吃了，哈哈哈。啊，你钙粉钙油钙分开哦，或抗生素要分开一点钟哦，哦，哎、
1: 啊，对，我就是要请问你这个问题，
0: 对，
1: 是不是因两个会相怕？
0: 不是不是，药啊，甲健康营养品本来就袂当做伙食吼，你给你药啊，不管西药、汉药，甲咱的钙粉钙油、舒鹏、护理元素拢要分开一点钟，好不？这个得力吼。欸、祝福你啊！你抗生素你要吃了吼，你这抗生素疗程就重要。
1: 对啊，医生那个另外骨科医生
0: 一定要吃了，一定要吃了。
1: 抗生素一定要听话，
0: 一定要吃完嘿。你只是觉得干嘛 OK 啊？无感染没，马上那嘿马上吃了哈。祝福你早日康复哈、哦，加油、
1: 啊。还有一点就是抗忧噶抗带不带货噶带忧
0: 刷卡，
2: 刷卡。

0: 韩国现在说有一种那个控肉的方式、喔、竟然是加养乐多。我们控肉我们都知道有时候用啤酒，有时候用可乐，对吧，都有嘛、喔、但是用养乐多控肉养乐多蕊，然后再加、三罐养乐多、啊、再加用养乐多的瓶子装两罐养乐多瓶子的水，然后、再加那个什么酱油、哦、一罐养乐多瓶子的酱油，然后肠 啊蒜头就这样空出来，说很好吃的养、哦、乐、哦、多是吗、哦、
1: 可能就是糖吧、嗯就是、
0: 这样吃起来不会很甜吗？养、嗯、乐多
1: 养乐多它、啊、不是人有人控嘛，不然就有糖嘛，
0: 啊，它就很，对啊，那种可乐也是甜，
1: 对啊，其实就是就综合那个咸香咸甜味啊。
0: 三瓶养乐多，两瓶的水，还有一瓶哦，那种以养乐多那个瓶子说，一瓶的酱油、嗯，然后蒜头，哎，蒜头，啊加迄落肠啊，安尼类。雷孔、
1: 嗯、阿爸在先这个编过了、哦、
0: 稍微长、嗯、对对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流行的
1: 我相信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糖要放多少，完全都没有概念了。我觉得反正这样是变一个量化的。哎、嗯欸，我没三罐养乐多的，
0: 试试看呗。那、欸、就比如周末假日你试试看。养乐多以养乐多的那个罐子为基准哦，三罐养乐多。啊、然后再倒下去，然后再用养乐多那个罐子再装两罐的水，两罐的水啊，一罐的酱油哦，安尼
1: 啊，肉要煸过，是重
0: 点，把三张吧，三张吧，你先擦过掉，再开始放养乐多，放水，再放酱油、蒜头、肠啊，安尼哦，
1: 对
0: 啊，你也可以加卤蛋、加鸽子蛋都可以，
1: 对啊，该哈啊，打光买蛋海带也可以的，
0: 哟。我不知道，就别人另一罐好难哦、喔，奇怪。
1: 因为养乐多其实没有那么甜呐、啊，其实三罐
0: 养乐多，
1: 三罐养乐多可能还没有一罐可乐来的甜呐、啊。哎、欸，啊，可乐有加沙乳酪也会加沙。
0: 可乐，那你乳酪用可乐，那也不会是整罐加下去啊。哎呀。
1: 啊，可养乐多那么小罐呢、欸嗯？
0: 哦，对啦，
1: 对啦，有可乐一罐三百七十五啊，养乐多小罐，
0: 哎、欸，试试看哦，
1: 不到一百、啊。

0: 你好，
1: 小哥啊，
0: 哎，
1: 哦，萝卜吼，因为陈年烧金酒，足好食。
0: 哦，
2: 赞，这么赞，我会胖的哦。哎，对对对，
1: 陈年烧金酒哦，起码无人爱啉对不？
0: 嗯，哎，拢在煮煮咧料理的，嗯。
1: 哎，我呢早有坑嘛，
0: 嗯，
1: 啊，坑足多，
0: 嗯，
1: 啊，起码吼，哦，拢搞人搞人偷工，哦，哎。看嘛，用绍兴酒来落，
0: 就好食。啊，你绍兴酒搁加啥物？安怎？你唔得爱讲，加偌济少？
1: 先改白白对无？
0: 嘿嘿嘿，
1: 白个料大，啊油卡一锅起来。
0: 嗯
1: 嗯。哦。嗯。油卡一锅起来。
0: 是嘿。
1: 啊，然后，然后倒油，倒油哈。
0: 嗯。
1: 你爱爱要袂是要袂是绍兴酒，你就先倒油加，搁加加水回，安尼搁拉拉回，会甲只鸡扒会烹起来。
0: 嗯嗯嗯嗯。
1: 哦。
0: 嗯嗯。
1: 烹起来，然后绍兴酒啊倒落去，
0: 倒偌济，
1: 卖倒卖倒伤济，盐盐嘛倒好啊，
0: 嗯嗯，
1: 啊吼，
0: 嗯，
1: 滚滚一滚啊，蒜头甲卡差不多八两粒，两粒，啊卡了啊破倒啊唔好掰掉，啊当下落落落来倒，电锅去吹一滚啊，哦，有够好食，
0: 落落个电锅去吹，
1: 但是酱油酱油。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卤肉酱油是，对啦，
1: 哎，
0: 对，导游啊，吃较好，对，导游啊，
1: 较好，
0: 啊，你拢吃，你导游拢吃什么的？你拢吃对一排。
1: 我导游啊，我是拢大做，再买我拢大概拢一间，也买一箱送一箱。
0: 哦，买一箱送一箱哦。
1: 一年才一年哦，一前年一年才大做一次。
0: 哦，是啊。
1: 我们家家内底有钱哦。
0: 哦，好，好。

0: 勇的。来，你好，嘿、hey, ，Hello，
1: 你好，
0: 哎、hey, ，你好，
1: 我请问一下你们那个苏鹏，
0: 嗯哼，
1: 那个胶囊很大颗，
0: 嗯哼，
1: 哦啊、不好吞哈、哦。
0: 不好吞，你的其实你也甲甘一水地甘嘞，都软去啊呢。伊个壳壳，啊，你若真正无法度，你就甲加康用个挤出来吃。不过伊它里面是油，所以人迄会做安尼，会用胶囊有安尼用意伫遐。啊，你若真正是无法度吞，其实你先甘一水地，啊，你个苏鹏甲下落先甘个嘴，啊，伊接触到迄个水，伊就会软去啊嘛。哎呀、啊，
1: 那个胶囊是有什么作用？是不是
0: 胶囊？它的整个包覆作用啊，哦，那个哦，整个那个就是里面的那个那那那个苏鹏哈，它这就是一个南瓜籽油嘛，好、哦，它这样整个更完整嘛，哦，完整性啊，啊，里边那的胃哈进入到我们的胃里面，它会之啊，就一个你的分解啊，哈、哦，一个分解掉。好、哦，这样也不会浪费啊！哦，啊，无你讲油的物件本来都是爱迄落，啊，你若真正无法度，啊，你唔过咱咧看看，你若是讲有的是定定的，你要甲开吧，不太好，那个呢会浪费掉啦，哈、哦，哎、哦，会浪费掉啦，啊、你嘛唔是讲伊也唔是软球啊，对不？哈、哦，伊胶囊的，哎，啊，你先甲干一嘴，甲干咧嘴，用一嘴嘴甲干咧嘴，伊就软去啊。啊！你再个大嘴地，安尼个该该刮落去，安尼再该吞落，吼、哦，好不好？
1: 他一天吃几颗？
0: 啊，你一天可以四颗到六颗，好不好？好、哦，都要开始的时阵，哈、哦，好、
1: 哦。那我求一下哈，
0: 嗯、
1: 你们那个钙优哈，
0: 哎，
1: 钙优一天。一般你们建议说是一点
0: 初期的加哈，初期的加，你哪讲都要开始，你要赶快希望可以得到补充，噶效果的反应是就三餐哈，啊那无最起码要两餐安尼啊，一餐两颗哈，嗯。
1: 可是有些医师是说你多吃好像没办法吸收、欸、
0: 啊，对啊，就四颗到六颗初期哈、哦，初期好、哦，慢慢你就可以降低，好不好？哈、哦，初期还是先、哦、假出好个，不先报拐再讲啦，哈、
1: 哦，嘿，
0: 哦，在、okay. 哦、时间不要拖那么长嘛，哦，嗯、好，加油，谢谢，嗯，医雄。好来，0932电话的朋友断线重打来，你好，嘿 ，Hello。
2: 这个是一号啊、
0: 哦，
2: 嗯，一号太大黑哦，
0: 嗯，
2: 我有一个看法，人讲的吼、哦，一个先润喉啊，
0: 嗯，
2: 先啉甘一水啊水，
0: 嗯，
2: 喉规个咽喉拢完全拢干了了有无？
0: 哦，嗯，
2: 咽喉甲这样，
0: 嗯，
2: 然后吞，
0: 好，
2: 哦，先润喉啦，先甘一水水了干有无？
0: 嗯，
2: 啊，你啊水吞的了有无？
0: 先，
2: 然后拢湿润啊，这样。
0: 啊、
2: 哦，那个改善啊！
0: 好，好，好，好，多谢你提供哈参考。

0: 这个苹果哈，来，苹果新的手机啊，哈，滴别来啊，哈，九月份哈，其中呢，哈，有足侪人伫咧哈期待啦，哈，诶，就是那个折叠式哈，这苹、个、果第一本出黑了，会当折叠诶，这个手机哈，哇，人讲预估哈，这种折叠式的苹果的手机呢？大概呢，吼，一支售价可能要卖到2500块美金哦，吼，和代表差不多8万块，8万块哦。哎呦，所以是很贵。不过人讲哦，如果你真的是果粉，你真的喜欢的话，吼，那个时候，这贵还是会买。但是人讲这种折叠手机，它吼。买的时候的贵还不是最大的负担，哈、哦，这干那存你买厝，尤其买大楼，哈、哦，大楼，厝买落去啊，都解决啦，唔是安尼，逐个月爱交管理费。
1: 哎，你好、哦，
0: 啊，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2: 哎、欸，你啊，小君子啊，吓吼。
0: 嘿，是。
2: 我今
0: 麦讲
2: 个囤药啊，吼。嗯。问一个方法，囤药啊。爱平平安尼吞，
0: 平平吼，平平，都塔卡塔卡平平，
2: 好，安尼啦，我感觉安尼口吞啦，
0: 好，
2: 好，参考看的啦，
0: 好，好嘞，吼。啊，这个手机啊，人讲这个未来折叠式的这个 iPhone 的手机哈，它贵的不是在售价哈，售价当然也是贵，已经是破纪录啊哈。贵是讲，伊可能伊以后的维修会更贵，它的维修，人讲那换一个什么吼，内屏幕还是啥吼，讲哇，一换吼，那维修就换了去，都爱3万几块，哇，这都惊人啊！所以讲你要先有这种心理准备哈。
1: 就是用这个现在所谓的折叠手机，其实的已经很成熟了，在这个安卓的阵营里面，其实它已经包括三星啦，是讲用个什么华为啦，他们已经出了，已经今年登进第六或第七代了。所以包括这类、折叠手机的最重要的是两个东西嘛，就是也可折可挠式哈，可挠痒痒那个挠哈，可挠式的液晶面板哈。第一个这个是可以折叠的液晶面板，这很重要嘛。但是这个起码跟供应链已经相当的成熟。那第二个的是说，其实哈、哦，苹果为什么一直没有推出那个折叠式萤幕？是苹果没有钱吗？或者他们没有技术吗？都不是，因为苹果想在意的说哈，对消费者来说是完整的所谓的使用的体验。过去哈、哦，这种其他阵营的这种折叠式手机的不太好的使用体验，都是在什么呢？一个凹骨啊，咱就刚刚吼一本册咧凹，折叠式手机就这样一本书要凹骨啊，中吼中间那个在那个
0: 折叠
1: 的地方折痕就会跑出来。
0: 嗯
1: 啊，虽然吼你屏幕亮的时候吼你看不太到，也对你一般的这个使用情境不太会有影响，但是吼你按像咱戴手机戴戒指，你得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折痕在你。
0: 给给啊呢？
1: 啊，鹏哥的为了要克服这个问题，在等他们的，比如说铰链，
0: 嗯，
1: 用那个折叠的是铰链的供应链，跟可挠式面板，就是那块屏幕哦，已经到成熟到说哦多上万次、上万次的开合之后，
0: 也不会有折痕，
1: 也不会有折痕，或折痕几乎肉眼不可见。这里苹果迟迟没有推出，所以对啦，这种哈可挠式的液晶屏幕本来成本就很贵了。你想讲卡破，
0: 那安内西到底苹果的会不会折？
1: 而且哎呦，苹果本来的维修就很贵了啦。
0: 嗯，
1: 一手机啊，要给你赚一手，一维修伊嘛要给你赚一手啦。
0: 嗯，
1: 不然苹果怎么同样在卖手机，为什么它可以卖到世界第一嘛？
0: 啊，来你好，哎 ，Hello。
3: 讲我的钱。哎，那手机啊，大家是赚钱的方式。以前的股市是咪同款，头啊大台来变小台，啊，大家买一堆拢嘛无用，拢嘛平掉的。
1: 嗯

0: 所谓的新的，真的是吼横空出世的新产品啊！虽然 iPhone 当年拢咧出新的，但是公开白天啊，其实就是换汤不换药嘛，多几个镜头啦，然后多几个功能啦。所以今年这个 iPhone 的折叠式手机出来供，出来的话，对这类吼彭哥来讲吼，一定是一个营收的会一个大爆发。为什么呢？因为使用吼，然后有去统计过嘛，使用苹果系列啊，是供吼iPhone 相关的 iOS 系列的这一群的族群，本来的收入就比较高。所以贵啦，你的干嘛 iPhone 贵齁，其实那个不是苹果的问题，那个是你的问题。事实上是如此。的刚黄恩勋那 NVIDIA 的晶片你觉得贵齁、哦、那不是我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齁、哦、能够这每米干每大家要掰，真的就是只有苹果跟辉达啦。
1: 欸，咱听众有人传讯息给外面，一共都家里是不是要讲日本的偏乡旅游？伊咧伊问我啦吼，伊讲你刚刚是不是有时要讲日本的偏乡旅游？后来好像接电话之后就没有讲了呵呵，没有，我没有讲，我只是说今嘛台湾人去日本生家已经弄咧生意的偏乡啊吼啊，但是我没有要特别讲说偏乡去哪里，没有啦吼，哦，只是提到这样提到啊那年年吼，好，谢谢德夏，咱家就别有那可能以为说哦我要讲日本。偏乡要去哪里旅游？好，有机会有时间我们再来说也可以啦哈。啊，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差不多啊。

0: 较没有热门的。我是蛮推荐的哈，它日本有个比较没有热门的这种旅游地方啊，其实日本的这个高雄也有，日本也有，日本的冈山县。我等下我的矿，我问别人哈，我是没有去过，我是有坐新干线去经过这个冈山县。但是我有朋友去日本的冈山县玩，还不错，机票便宜，然后东西也便宜哦，跟大都市比，推荐一下冈山。你不能冈山，你就歌咏哦，我们就歌咏冈山。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2: 喂。喂，你好，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那个大社有哪个
0: 药局？来，
1: 刷卡跟你讲，刷卡哈。好，来，谢谢，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
1: 上
3: 门就听。
1: 哎，你好。
3: 哦，你好，我请教你，嘿，我最近拢定补补一下。
1: 哦，喙齿定了噗噗吼，来讲过哦，你个喙齿噗噗爱食钙粉，阿不过钙磨，好不？吼，你个刷牙子啊？一抹紧啊！啊，你甲抹嘛同款啊！你抹你含嘞吼，你就是讲含的，含在嘴，你甲抹在嘴齿外啊，含含含的，你抹嘛是食入的啊。所以你用抹抹甲抹嘛是食入的。你另外要搁加当然可以啊，吼！啊，你个抹甲高高甲去高高甲抹抹吞吞的，然后对位啊较无好，你就该吞较高嘞，安尼吼。
3: 困了无好啊。
1: 对，嘿嘛拢钙好啊，对，困无好，你钙伊本身有稳定神经作用，嘛钙好啊。吼，
3: 哎，一罐偌济？
1: 钙粉算了，钙粉一罐2000块，2500，吼。
3: 哎，伫倒会当？
1: 你住倒？来，算卡甲你讲吼，嘿嘿，好。

0: 人生。
1: 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哎，今天够人要破刀，我大佬今天准备破刀啊，嘿嘿，拜拜。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友房，彰化市红星友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友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友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林主持，天天快乐。

好，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佩玲，这是由哈林渔船轻松很趣味刷定哦高家。今天相信有很多人呢，如果你在中部以北的话，哇，这掏出来啊，那感觉很舒服齁。不过我要特别提醒哦，因为基本上云雨带发展很旺盛，今天下午下雨的几率非常高，尤其是屏东地区又出现了强降雨。我今天看到新闻啦，其实有很多人利用假日哈，赶紧改出来带来清清嘞，但是不多哈，真的呵，如果它又下雨的话，你真的头会很肿，然后所以佩玲要特别提醒，然后如果说你是在中南部三个县市的话，包括伫咧台南啊，是应该是中部以南，可能下雨的几率都很高，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对，还是能把能清的先清一清哈，然后呢，大家先把那个大件的物件哈，能移的先移，以免到时候下雨一过开始淹啊，安内都。卖呀，然后那在下周呢，恐怕会有低压扰动逼近，所以不排除又形成台风，全台的雨势会加剧哦。所以最近真的大雨大雨一直下哈，也让大家觉得我快要花没啦。好，把心情对弄得舒服一点，比较好一点了哈。那至于这件事的话呢，我觉得有点难，为什么呢？哎，最近传出来的。那种应该是说灾情越来越严重，那就是中国跟尼泊尔的边界呢发生了应该算是土石流洪流吧齁之类的，所以现在的情形就挖出来的遗体越来越多，那因为各国现在都要进到里面去协助，然后没想到那个尼泊尔齁真的我也觉得他们怪怪的呢，因为他们居然是先谢谢大家，不要说阻止，谢谢大家进来帮忙了齁，可是因为有很多的游客东西

澳洲、英国这些国家，所以在尼泊尔当局在国际施压之下，他们都拒绝哦，都你不要进来，我们自己可以救，我们自己可以救。目前他们已经同意，包括了印度、中国、澳洲跟南韩派遣队到现场去做援助哈，那还有一些 DNA 的比对，还有一些法医这些领域的专家前来协助。所以你有没有听到一个某一个？光是这样的一个洪灾造成的一个人命往生，它不是单一齁，我把人挖出来就好，不是这样子。你他到底哪一国人？因为很多人出来都已经面目全非了齁，所以真的有需要国际帮助了齁。所以目前其他国家要协助的话，尼泊尔现在还没有点头，我在想最后还是会开放，因为你不开放不行。它随着时间越长，你知道当地如果说一开始一直逃出来了后，一个开始曝晒，尸体会发臭，对，我觉得那个比较难处理，然后最后会造成一些传染病，我想这也不是任何国家想见的啦。好，也把目前在尼泊尔跟中国附近呢，他们这次洪灾造成的情形也跟听众朋友来 review 一下。那另外如果最近听众朋友你要运动的话呢，有一项只要运动满30分钟就可以呢来换茶叶蛋。有没有很心动？有哦，这是我们帅帅的李阳部长出招了哦，只要满16岁然后呢每天去补胖，开始呢跑步的话，有机会换到鸡胸肉，然后茶叶蛋9月达标就送你。这一项是什么呢？这项运动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应该是活动不是运动啦齁。它叫做挥汗有礼，就是我们不是跑步吗，然后就挥汗如雨，对不对齁？那通常呢如果像我们自己跑的话呢，你就回家吃自己。不过从9月份开始的话呢，运动30分钟有机会换一杯咖啡、豆浆或鸡胸肉哦，这么好哦。运动部他们是响应99，每一年99我们都是国民体育节嘛齁，所以他们是从9月1号开始就有这个挥汗有礼全民动起来的活动。只要你完成指定的运动任务，你要上传记录，不是说啊我自己跑了30分钟我要就去 7-11 换蛋，没有哦，这样子人家会跟你讲谢谢再联络，自己花钱吧。那基本上了齁，他们这一次的活动每周每个人最多一张的加码券，然后如果你每周都跑而且达标的话，而且你有下载那个 APP 有秀出来给店员看的话，14周每周你都可以最多就是14张了齁。全台目前他们有限定份数，能霸满婚200万份，送完了 Paisei Sumimasen 任务达到门槛你就自己买。对，所以单次运动30分钟，他们有一个应该是说活动的起讫时间，我跟大家讲一下，9月1号开始10点，然后一直到11月30号12点，晚上12点，然后这共有14个礼拜。不过我刚刚有特别提到一个前提，如果他的200份送完了就提早结束了，就这么概念。齁，那目前呢你要参加的话有两个资格。第一，你要满16岁，也就是2009民国98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满16岁。第二，你要有中华民国国籍，而且在国内设有户籍，然后你还要写上姓名、身份证、出生年月日、手机号码、电子信箱，完成身份跟健保卡还有手机的验证。你要注意哦，符合资格不代表一定能领到奖励，因为你要去运动。诶，这个挥汗有礼跟运动币两个不一样哦。诶，之前你有登记过运动币，可是如果你要来参加这个挥汗有礼的话，你还是要重新再去登记。然后他每周最多是取得一张50块钱的加码券，所以14个礼拜的话最多14张，我觉得应该很快就会发完。那以运动币来讲，他们是先登记，然后再透过公开的抽签方式，然后他是你抽中了嘛，面额就是500元，
最多就是发到60万份、哦、那你可以在合作的店家去折抵他那个运动看比赛啦，或是你要买一些什么运动的一些服装或是一些设备的这种钱。那如果像那种挥汗有礼的话不一样哦，你如果真的达成的话，你就可以到便利店、哦、去换一些东西啦、哦、那我看了一下他这一次

的活动内容包括什么？单次运动30分钟以上，就是你要下载 APP， 而且它要记载哦，不是说我跑30分钟我就可以去换，不是这样，你要下载那个 APP， 那个 APP 会去记录。第二个，你要走路的话，你就算在家里啦，你是那种太空漫步走好了，不管你怎么走啦，每天累积8000步以上。第三个，健走或跑步5公里以上，或骑自行车15公里以上，都要有 APP 去作为佐证，这样才可以去换，知不？哦，不要说你去到那边啊，我就给你换，没有这样子，嗯，都要有一个游戏规则的。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不妨可以上网了去下载 APP， 到时候起步走。佩妮每天2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大家动一动，好啦，如果需要佩妮服务的话呢，我没有办法帮大家动，大家自己动齁，可以打0800-603-603，安排这首旺福的动一动。

好哦，假日真的很适合大家动一动了哈。啊，刚刚听友有打来问一下，我先解释一下哈，就是你如果在上个礼拜有订鱼游的话呢，我们这一波因为台风的关系哈，所以要到9月2号，下个礼拜三大家才会收到。如果在家扣扣蛋哈，加拍谁了哈？那希望我们在下个礼拜对9月2号，大家都可以在家等候一下。今天跟大家聊到呢，那个运动局他们有特别在最近推出两项活动，我觉得还蛮有创意的啦齁。第一个呢，就是之前他们不是有推出那个运动券吗？对，只要运动币只要登记去抽你就可以去换嘛。那还有呢，这个也很有创意，就是挥汗有礼。事实上齁，现在不是只有在中央政府希望大家可以动起来，之前好像很多的保险公司他们有推出那个外溢保单，之前佩玲有跟大家分享外溢保单是什么，就鼓励保护自主健康管理，你只要达到相关的规律运动，比如说每天走7500步或指定任务，你的保费就可以获得折扣现金回馈或增加保额。有没有觉得很实质鼓励？这样他就不用赔啊，要不然你一直生病他保费要赔很多啊，那我一减几个吧，哇！所以我会建议大家，真的运动这件事情，不是只是让大家感觉好像啊，对身体很健康，我觉得精神也会比较好了哈。尤其在假日的时候呢，时常呢很多人都会睡得比较晚，可到下午3点又昏昏欲睡。通常在这个时候，我不晓得大家会用什么方法让自己提神呢？有些人说来杯 coffee 吧。营养师特别提醒说，如果担心有些人喝咖啡会影响晚上睡眠品质，你可以不妨爬楼梯提振精神。研究发现，慢性睡眠不足者每爬10分钟的楼梯，因为它要有氧运动，它能够提高它的精力感，效果优于摄取50毫克的咖啡因。换言之，如果你真的下午想睡觉的话呢，有些人就两个动作 day it 齁，阿伯都来困困困的按时困不起，我有人说阿伯来喝咖啡齁，稍微提神。可是有些人他可能对咖啡比较不耐的话呢，有可能晚上也会影响到睡眠，这个时候呢爬楼梯，对，你就去爬10分钟的楼梯，感觉的话人就整个醒过来了哦。那这一项的研究最主要就是要告诉大家，平常运动它具有提神的效果。过往研究有特别提到了，其实身体活动可以作为精神兴奋剂，也可以改善我们精力跟认知。尤其你在午睡醒过来感觉脑袋很昏沉的话，这时候你就动一动的话，感受就比较 OK。尤其呢，这位是重症科医师黄轩，他曾经在脸书粉专上面也提到了齁，其实爬楼梯是生活中比较容易做到的。那有国外有一些研究，比起那种不运动的，他是针对50万人哦，比起那种不运动的习惯爬楼梯的人，他心血管死亡风险降低 39%， 然后全因性的风险也降低 24%。 那通常有些人讲说，我卡不然呢，我卡到屋北记得呢，那你没关系，你就走平路。如果说你也卡到屋没有什么太大的挂碍的话，你可以先从1、2、3、3层开始爬。我的经验，你通常爬第一层还觉得 OK， 爬到第三层很喘，真的很喘。平常如果没练的话，所以长辈尤其如果你刚开始要爬的话，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有氧运动，真的。所以如果说你要爬的话，你就慢慢爬。像我自有这种假日运动的习惯，我都会去找那种有坡度的路往上跑，对，你就慢慢往上跑。因为当你往上跑的时候，你会越跑越喘。为什么？因为就是你的体能如果没有到那边的话，真的没办法，所以就慢慢练。可是你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跑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增加哦，应该是说有进步啦。一旦齁人跑起来齁，脸不红心不喘的话，给你恭喜哦，真的身体练得很好啦齁。所以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利用假日时间可以一起动起来。

0: 好，这个礼拜如果大家想喝咖啡又想省钱的话，佩玲要特别提醒哦，我们在陪你购啊，我们这一档快闪得力咖啡组今天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很多人爱喝咖啡齁，阿姆哥齁，你那一天爱开45块甚至60块100块零一杯齁，真假安呢动不掉。那得力的咖啡组呢，不管是我们的黑咖啡二合一三合一，都让大家喝到咖啡本身香醇浓厚的感觉，又可以省钱。这次我们的组合很简单哦，不管是黑咖啡二合一三合一都可以超级搭一搭，任选五件，原价2000块，即马即要1500块，帮大家抽掉500块。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佩玲可以为大家来服务。好，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1: 哎，佩玲你好，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咖啡？咖啡哈。
1: 对。
0: 平常你都喝哪一种口味的？
1: 我都可以，都给它用在一起，没关系。
0: 好，
1: 好，
0: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您，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2: 我一组。
0: 好，那我给你两杯，谢谢，拜拜。喂，你好，我是佩玲。
3: 我要第一组咖啡。
0: 你跟上次一样，就二合一一袋，然后三合一袋，黑咖啡三盒嘛，好，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3: 好，好，谢谢你，
0: 谢谢你哦，
3: 好，
0: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2: 你那个奶是我不敢喝那炼乳的哦。
0: 它不是哦，它是植物奶哦。
2: 植物奶哦。
0: 嗯。
2: 好，那两组好了啦。
0: 准备好，让你收好不好？
2: 好好，谢谢。
0: 好，感恩您哦，谢谢，拜拜。现代人好像不喝咖啡的比较少，但是呢要喝咖啡就要选好咖啡。一般来说，很多人都很喜欢到便利商店去买，我以前也是这样。后来呢，诶，我喝到我们的得力咖啡之后觉得真假没白柠檬。因为以得力黑咖啡来讲，它是两种豆的混合，就是阿拉比卡豆跟那个罗布斯塔豆，其实两款豆都各有特色。不过当他们呢用这种完美的黄金比例混合之后呢，你就觉得喝起来非常的香醇。尤其呢很多人喝咖啡加加那种涩的还是苦吼，得力黑咖啡我们是两种豆完美比例的混合，所以呢它不苦涩也不会腥悸，甚至呢你喝了有回甘的感觉。那如果说你喜欢喝二合一的话，我们里面加的是植物奶，不是那种反式脂肪。那如果三合一的话，有一点点甜味，一点点幸福感，它加的是蔗糖，都非常的天然。所以呢听众朋友，不管你喜欢哪一种呢，大家都可以超级搭一搭，任选五件，原本这样加起来要2000块，我们这个礼拜快闪价只要1500块，帮大家省500。播间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陪你会到我听众朋友来好不？你好，我是佩玲。
3: 你帮我订咖啡包好了啦。
0: 你一样要二合一的嘛，好，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哦。OK， 谢谢你哦。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你好，我要第一组咖啡。
0: 你都没欧咖啡哈，阿丽我传统给你加贵哦。
4: 好，谢谢你，
0: 谢谢你哦，
4: 好好，
0: 拜拜。你好，我佩玲。
5: 订那个咖啡哈，
0: 好，
5: 要黑咖啡4袋哈，然后1袋那个二合一。
0: 有喝过我们的得力咖啡系列吗？
5: 没有，
0: 那帮我们尝尝看好不好？好，
5: okay，
0: 谢谢你了，
5: 好，感谢谢您，谢谢，拜拜，
0: 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好，我是佩玲，每个礼拜都为大家邀请到普琴老师。老师好。
1: 佩玲好，所有听友大家好。
0: 老师已经呢从佩玲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从紫微来分析呢我们生命中很多的不可知，可是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会有一个误解，老师紫微跟一般我们传统的南宫圣命告港呢？
1: 行，我今天来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紫微斗数。其实紫微斗数跟我们说一般我们所讲的易经其实是结合在一起，最清楚认知就是算命，要预知未来。那现在的讲法呢，因为每一颗星，紫微斗数里面有14颗星，每一颗星都有它的基本的你要认识，所以斗数里面不是只有14颗主星，里面还有总共基本用得上手的最少还有28颗星，最多总 total 还有108颗星，那就是小行星。我时常说我们一张命盘就是你个人的一个宇宙，那个宇宙是不是一直在动？是谁在动？你自己在动。那是从哪里来？你的年月日来。
0: 所以老师这样讲起来的话，紫微感觉比起我们以前讲的南宫背离的哈，阿狗群辉，一般我们讲西洋的星宿来讲，其实我们的范围更是包罗万象。所以有一句话说一切自有天定，可是老师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您刚一开始开宗明义就提到说紫微是跟我们这种古老的易经是相结合的嘛，那我们怎么样来运用我们这种与生俱来，甚至于南宫金甲西斗头一熬，你的命有可能就注定，只是它有可能跟着宇宙运行它有不一样变化，那我们怎么样来掌命运命呢？
1: 南宫斗头是背离嘛，我最记得有一个小孩子要生，因为要剖腹产跨膝盖，那个阿嬷问题都不是在爸爸妈妈，是那个阿嬷，因为他家很有钱，他希望说选一个好日子，然后呢问这个孙你要给我摆些那个日子是老头那个权力很大，因为我以后的财产都要留给我这个孙，我一定是有三个日子，有可能我给你找第一个日子时那医生没多来，那叫做死的问题，三个时辰小孩子都是平安的出来，我要的是妈妈很平安，小孩子很平安的出来，不是看这个小孩子撑出来是没做皇帝是不是会做当主君，不是。所以阿嬷就是让我讲一讲，阿嬷说啊好没关系，三个他回去讨论。所以宇宙间所有时候宇宙型对待的叫做啥时间时间在走嘛，所以有人在问我，老师你觉得我当时会用娶某，还是我当时要换头路，比如说我说老师我想要自己做头家呢，我给他看看时间还没到，这就是时间走，那个时间的那个指针一直在走，时间还没到你怕怕要自己做头家，你投资那么多钱跟什么没有，那不是很辛苦吗？
0: 对，老师如果这样听起来的话，等于是说一切自有命定嘛，可是当很多朋友来请教老师一定东西他得替帮一熬再来加盟里嘛，如果他真的顺顺的话他就觉得啊，我就这样走下去就好了，所以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你会建议听众朋友怎么样利用自己的命牌好好去掌握时机，然后或许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低谷，但是我们一样会攀登到高峰，然后怎么样这样走的话，一切呢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不会觉得很落寞，但他遇到呢这种巅峰的时候他也不会太自傲呢。
1: 你孙的的时候他不会找我啦，一定是不孙的才来找我，以前来不孙，其实人本身呢你得出席那读什么科系，接下来你要做什么事业，这是跟你的个性事业都跟你的个性，然后个性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好，个性起劲就冲动，很活泼，很愿意去追寻新的东西。伊有诶唔免，有诶人讲啊免啦，朝九晚五啊，一个月就赚三万五，我就三万五，一个月赚四万就四万，安尼嘛有他过就好啊。那有一些人他本身就是喜欢什么研究，他喜欢在办公室，在比如说有诶人是类似做科技研究的人，他可以一天八个小时都坐在那个位置，所以他变成跟外面的接触，他靠什么？靠我们的手电脑，靠他的手机，靠外面的新闻这些来了解外面是什么世界，有没有这样的人？有， 现在很多为什么现在时机不好，大家不如意的时候都会往里面走，所以我是说命运在谁的手上，在你的手上。
0: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知运掌命，然后听众朋友如果说呢你在人生当中遇到一些呢真的是人说丢毒不知道吗，要往前走，往左往右往前往后的话，没关系，你都可以来找普琴老师。今天也非常感谢老师在节目当中所做的一个分析，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掌握自己的命运。
1: 谢谢大家咯。

0: 进广告。
1: 提醒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在我陪你 go 网的快闪就是我们的得力咖啡组啦齁。最近有做贼狼来猛攻齁，喝咖啡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提神醒脑，提神专注，还可以帮助我们肠道蠕动，里面因为还有抗氧化物，就是绿原酸，可以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另外呢，你呢爱滚动的啦，建议大家在运动前可以喝一杯，可以增加我们的代谢，那也可以降低呢某些疾病的风险，比如说像第二型糖尿病或 Parkinson。 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喝的话，一天不要超过300毫克，等于是2到3杯美式咖啡。那尤其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组合很优惠哦，不管是黑咖啡2合1、3合1都可以超级搭一搭，任选5件，原价2000块，即马即要1500块，帮大家抽掉500块。不过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要来省钱，赶快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省网络，马上打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2: 哎，我要黑咖啡就好了呢，我们一组好了。
1: 好啊，传统给你加贵哦。
2: 哦，1500了哈、哦。
1: 对，
2: 哦，好，
1: 感谢你，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你好，我想要订一组咖啡。
1: 好啊，平常你都喝什么口味的？
3: 哎，我很少喝咖啡，我想试试看。
1: 好好，没问题，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3: 好，谢谢。
1: 好，谢谢你了，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喂，佩玲，我订一组咖啡。好，谢谢，好，拜拜。喂，
1: 谢谢，拜拜。你好，我佩玲。
5: 啊，我要跟你问哈，阿爷咖啡是立挂还是啊？
1: 没有，撕开来之后就泡在水里面，一的牛皮呀。
5: 啊，二合一是掺啥？
1: 二合一，它里面是用植物奶。三合一，它除了植物奶，还有加一些蔗糖。
5: 一组几包？
1: 一组我有5行嘛、你都可以任意搭。
5: 四个乌咖啡啊，一个二合一
1: 啊，好啊。那准备好给你加贵 哦，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6: 我要爱咖啡一组，我给你买过2次。
1: 你这次一样要二合一跟黑咖啡嘛，哈，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
6: 好，
1: 谢谢你哦，
6: 谢谢，好，拜拜。
1: 之前很多听众朋友都很喜欢呢买我们的得力咖啡，不管是二合一、三合一或黑咖啡，因为呢我们所选的咖啡豆呢都是阿拉比卡的咖啡豆，或是呢罗布斯塔，它是有一个非常棒的黄金比例的组合。那像你这个罗布斯塔咖啡呢，它事实上就是之前我们讲那种麝香猫咖啡豆的前身，所以很多人喝完之后都觉得非常的滑顺浓郁，而且会回甘哦。阿拉比卡咖啡豆就不用多说了，它的层次非常的丰富，有些人刚喝进去的时候呢，刚刚哎，小夸 Coco 哈，当你要吞下去那一刻，都觉得我们整个呢，我们的喉咙这个地方呢，都有这种回甘的感觉。营养师特别建议大家，如果你每天要喝的话呢，就是你的咖啡因不要超过300毫克。所以一天最多大概是1到2杯就 OK 了。听众朋友，不管喜欢黑咖啡，二合一、三合一都可以超级搭一搭。任选5件呢，完给哈，嘎嘎起来，爱能清空。那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呢，就要帮大家省钱，抽掉500块，只要1500块。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熊妹顶杠，直接到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喂，你好，我佩琳。
7: 订那个咖啡啊，我要2组。
1: 你要2组哈，准备好送过去，啊、谢谢你了。
7: 好、哦，佩琳啊，给我改订咖啡啦。
1: 你是要欧咖啡呀？准备好，给你加贵，感谢你哦。
7: 好
1: ，OK， 好，拜拜，
7: 拜拜。佩琳你好，
1: 哎、欸，你好，
7: 我要给你买一个2组
1: 咖啡2组嘛哈，感谢你，谢谢，
7: 谢谢，好，拜拜。
1: 喂，你好，我是佩琳。
8: 你好，我要订一组咖啡。
1: 你是要二合一的一组吗
8: ？OK， 谢谢
1: 你
8: 了。
1: OK，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9: 我要订那个咖啡。
1: 你跟上次一样嘛，就是二合一一袋，然后三合一袋，然后另外三盒黑咖啡。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喽。
8: 好，
1: 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0: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好哦，这首歌是来自张克凡跟黄闪亮所演唱的《说走就走》。好哦，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妮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假日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好习惯，就是仁者要山，智者要水，想要去亲近山林呢？我最近我在这个 YouTube 上面有看到一个CNN 拍的一个应该算是也不算台湾搜救者，应该是捷克那个搜救者，就跑山兽齁，他的一段影片。他那个英文叫做 Best Runner, 最好的跑者 ,Helps Taiwanese Hiker Scatter, 就是说协助那种台湾人被找到齁。那这个呢，他特别就是贴身去拍那个 Peter 跑山兽，他叫做罗培德。大家都知道，很多如果你去爬山啊，人都唔知走去带啊，几啊天拢找无啊，有些人就会说啊，不然你可不可以来帮忙找一下。那这位罗培德先生，他救过很多的山难，但大部分都是找到遗体了。其实他也不是一开始就在台湾，他是在2012年透过交换学生身份来到台湾，那从此就爱上台湾的山林，然后也在这边成家立业。那他在为什么会这么有名？2014年他参加第一届嘉明湖的越野杯里面夺冠，他只用3小时53分，不到4个小时跑完全程。那时候大家就说，哦，体力怎么这么好？对啊，因为他真的拥有很大的体力跟抗压力。更重要，为什么很多人去登山垂波浪弄垂衣，他通常都会把自己就是套用在当事人的情境。比如说你知道有些人在垂波楼的时候，他就会去折断树枝，然后呢去讲说，如果有人来找我的话，他就会知道说，诶，我就是朝这个方向走。所以他就是从那种折断树枝跟足迹就能够重建对方的轨迹。所以通常呢，在找人上面啦，他都比别人更快找到。但是他自己为什么这么喜欢登台湾的山呢？ CNN 就贴身哦去跟他走了一趟。最近这个就是 Peter 也很红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段影片上网之后就被那种搜救教官炮轰，趁火打劫，你就是赏金猎人，就掀起了论战。不过几乎所有人都是挺 Peter, 为什么？他讲说，哦，那个人有包那个消防署的案子啊，是不是挡人财路呢？我自己看了哈，就是人怕出名猪怕肥啦齁。那不过呢CNN 来贴身采访 Peter 的时候，记者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来到台湾之后你就这么喜欢台湾的山的美丽？那 Peter 就讲说，事实上你来到台湾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基本上它的美是在于说呢，它的天气变化瞬息万变，加上地形陡峭，所以特别的危险。但是他认为最危险的不是山，是人。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去爬山的时候，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因为当我们遇到山难的时候，通常人都会陷入恐慌，他没有往高处爬去寻找手机可以接到讯号，他反而是一直往下切去找水源，所以就会让自己呢深陷在坠谷的这种困境里面去身亡。所以他就特别提到七个原则，登山客都应该来遵守。我们来听听看。第一，提早出发保留时间。第二，你要落实守人制度，告知详细的行程，不要说我今天心情很好自己去爬，不行，你要告诉别人我去爬山几点回来。第三，必备的装备不能省，任何东西都不能省，包括御寒的。第四个，学会正确使用离线地图。很多人熊熊想去爬就爬，连那种GPS 都不会用，那怎么办？第五个呢，迷路时候不要往下切，很多人就想只要找到水就会找到路，没有。那第六个，发生意外尽量留在原地，别人会去找你。第七，天气不好就不要冒进去爬山。好，学会。0800-603-60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来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我是佩玲，这是由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爱神》，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分享好心情，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建议大家可以从早上七点以后到晚上十一点之前，然后佩玲如果没接到，您就留话，一定会给大家回电，谢谢大家的体谅了哈。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哈？都是工时长哦。不要说礼拜一啦，平常上班都一样，感觉时常会出现脑雾，然后呢记忆力大不如前，有时候礼拜一很多人都会开会还要翻笔记，真的很糟糕。这是一位呢这个40多岁科技业的主管，他因为常年高压工作，等一下下班哦，等一出来对嘛，是爱处理公司的代志，然后常常踢到一直拖到凌晨才上床。那日积月累就牺牲他最珍贵的深层睡眠。结果呢，这半年来他自己就觉得哇，我的脑力怎么大不如前？而且有时候他晚上睡觉也会鼾声变得很大，甚至有那种呼吸暂停的现象。那他自己有戴那种智慧型的手表，他就发现哦，他晚上呢那种慢坡的深层睡眠，我们讲 SWS 不到40分钟，占比哦只有总睡眠的 8%。 如果再加上他 BMI 28有点超标了，一般我们正常都24，血压145/95就是毫米汞柱，然后他的脑波在做那个 MRI 去检查，发现比四年哇，相较起来他的脑容量已经出现缩小的状况。那有一些这种精神科医师就特别提到了哈，事实上大脑退化有可能从40岁开始就已经慢慢形成，所以40岁刚好是我们大脑一个黄金转折。如果说你在这个时候已经注意到的话，你开始慢慢调整啊，够会糊哦，都怕说哈，你什么都认为说啊，我最近胖，胸不赢啊，胸千名啊，安尼一堆借口，你没有去正视到你的脑容量慢慢缩小这件事，你真假？拜你都撸来撸西底。那这一位呢，他本身是一个身心科的医师，他叫尤冠堂，他特别提到其实像刚刚那种慢坡的深层睡眠就减少，还有你的 BMI 值增加，血压也比较偏高的话，这都是我们大脑提早老化的警讯，特别是40岁前后，因为这是大脑结构深层睡眠同时进入到黄金转折期。如果说你已经发现你那种深层睡眠已经撸来撸旧，你还不介入的话，你的脑力哦就会慢慢转下坡。因为在国内外的研究都显示，大脑在20岁的末期30岁的初期它就已经进入到这种缓慢微缩的阶段，40岁之后平均每10年它的体积会再缩小大概15，那

睁来睁去都睡不起来吼。事实上呢，这种深层睡眠，它就是我们脑部透过脑淋巴的系统，在夜间帮你利用脑动脉推进脑脊髓液，然后清除这种贝塔类淀粉这些毒性的代谢物的黄金时间。这是什么概念？咱伫咧日时头，我们可能会有各种的负面情绪，甚至于说会有一些我们的贝塔类淀粉沉积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可是脑本身呢，因为它有那个血脑障壁，它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进去帮你做清除，不到哦。所以呢，你要利用你晚上该伫咧深层睡眠的时候呢，他刚提到那个脑部的淋巴液进去帮你，给你跟他最赶快，滴滴冲，滴滴冲，滴滴冲，把你里面的一些贝塔类淀粉的一些毒性代谢物把它清出来。可是呢，你要进入到深层睡眠，依照我这个功能，灯灯，你在晚上有睡吗？有哦，但是没有进入到深层睡眠。换言之，你的深层睡眠不足的话，脑部的代谢废弃物就没有办法清除，毒素一样会堆积在你的大脑里面。这时候反过来，它会破坏你这条水管。水管是什么概念？就是脑淋巴的循环路径，慢慢它就会形成恶性循环。那比较担心的是什么？它会加速你神经的退化，一旦神经退化，它就会罹患失智症、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所以大脑的淋巴水管堵住的话呢，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清除？可以啊，六个行动你要在40岁开始慢慢的改善。其实造成我们这种脑淋巴水管阻塞的原因，包括低氧、高血压、睡眠不足，或是你的睡眠品质不佳，啊，还有吃太过咸、太过油、 Omega 3摄取不足，还有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会造成呢，你大脑里面那个淋巴的水管越来越窄，越来越窄。我们如果在平常生活中，我们家的灶咖黑水管塞住，你都会用什么一些通的东西嘛，对不对？可是当我们大脑的水管塞住怎么办？你有没有想我们要怎么来通呢？医生特别提到了，男性比较常见的呢，他的那种脑淋巴水管会塞住，都来自低氧。那低氧的原因是什么？睡眠呼吸中止症，就是 OSA。 所以他的一个黄金可塑期就在40岁前后。你要呢用一些兼顾医学或生活上的行动方案，让他慢慢打通。那接下来佩玲要讲到这几个呢，你就要注意了，总共有六个步骤，你可以呢让你那种大脑的淋巴水管慢慢打通。第一，一定要控制你的血压，你一定要减钠增钾。大家都知道说冰箱时，我们在台湾很多人都三餐老是在外，所以当你呢在外面越吃越咸的时候呢，对哦，你就越来越大口。那当然有些人因为高血压的关系，他就要使用那种降压药物。那你使用那种降压药物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让你脑部的血管的 Q 兜它的弹性，还有动脉的脉动呢，它是比较 OK 的。所以这些情形呢，你都要跟医生做讨论。所以第一，一定要控制血压。第二，你要正视睡眠呼吸中止症。其实我发现齁，真的有些人，举例好了，你比如说到那个图书馆或是公共空间，有些人都在底下睡啊，结果哦，高到很大声，甚至高高的还没声，很恐怖的齁。那个就是说你的夜间鼾声大作，呼吸中断。但是呢，你以为这样子你就进入深层睡眠？没有啊，日时头这个这个都你嘟咕齁，他就开始在嗜睡。那你这个要接受到一个完整的睡眠检测。我之前佩玲跟大家讲过，你就去那个医院睡一晚。对，如果你不想花大钱的话啦齁，你就是让他贴着贴着齁，他在那边睡一晚。然后他经过精密检测之后，他就知道说到底你有没有睡眠呼吸中止症。有些人讲说我不想在那边睡一晚，没关系，你就可以去花个4000块、5000块去做那种呼吸中止症的检测。现在有很多 AI 都可以帮助大家了齁。那长期而言啦齁，
你如果真的已经被医生检查出来有呼吸中止症，他会教你去做一些的手术，手术完之后继续讲，那你又想接下来怎么办？减肥，减重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嗯，有差哦。我跟你讲，大家讲一个概念好了，就是你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等于你想大口大口跟你的脑康家，我们不是都透过这边在呼吸吗？对不对？他都已经胖到那个，你知道中间那个走道都已经很小了，他就那个气通不过去，所以你一旦减重之后呢，诶，它的那个康庄大道就出来了。对，所以不妨可以试试看。第三，你要优化你的睡眠作息，目标是每天晚上睡满七到九小时。我知道你如果出来带大条，真的在开始拼事业的时候，尤其你又是主管的话，我懂七个小时有点奢侈吧，我能睡满六小时就阿弥陀佛了，真的不能这样子。那最好的方法，你在睡前两个小时远离蓝光、咖啡因跟酒精，提早就寝，才能够保留深层睡眠的高峰时段。那第四个是什么？调整饮食，要多吃一些鱼类，减少油跟盐。那如果你真的没办法的话呢，没有办法每天吃鱼的话，你最起码每天要吃一到两公克高纯度的鱼油，就是 EPA 加 DHA， 这样可以帮助大家减少我们脑部毒素的堆积。那第五个，你要增加你的运动量，一礼拜上无一百五十分钟，150分钟呢中强度的有氧运动。那你也可以搭配重训，好，那这样就同时可以提升你的睡眠品质跟稳定你的血压。那第六，要定期监测你的深层睡眠，这个你可以透过一些呢穿戴装置或专业的睡眠检测，通常现在如果你有智慧型手表的话通常都有啦，你要追踪哦，一个晚上你每个晚上是不是有达到55到125分钟深层睡眠的建议范围，如果太低的话你就要去寻求专业的协助。每一款的智慧型手表它的监测方式都不一样，有的会用分钟数，有的会用呢你在那个深层睡眠的占比数，上不你的深层睡眠都要达到 40-50% 以上，这样才对。然后其实睡眠不是补眠这么简单，有时候呢我们的脑部自我修复排毒的生理机制呢，它要靠着呢你的深层睡眠慢慢让它清出去，清出去就是把你那个贝塔类淀粉清出去。所以基本上还是那几个方法，提早就寝、规律运动、稳定血压、减重，还有呢要多增加一些好的这种 Omega 3。再加上呢，如果你真的有那种呼吸中止症的话呢，你要用那种我们讲说是那种镇压器，齁，就是你去给医生看了，医生会给你很好的建议啦，齁。唯有这一些一起同步进行的话，才是打通我们淋巴水管，延缓大脑呢这种老化最全方位的一个策略。也要提醒大家，睡眠这件事我真的觉得不可等闲视之，麦公吼你已经赚得全世界，最后呢对吃老了后你是底啊，这样吼就算你有全世界的财富，我觉得也没有办法让你呢可以安养天年。所以今天跟大家讲到这样的一个就是睡眠深层睡眠的部分，大家自己呢也可以去做一个 review， 就看一下我现在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如果有的话我是不是可以透过医疗来帮我做一些改善。

0: 广告。
1: 好，这个礼拜如果大家想喝咖啡又想省钱的话，佩玲要特别提醒哦，我们在陪你购网，我们这一档快闪得力咖啡组，今天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很多人爱喝咖啡齁，阿姆哥齁，你那一天爱开45块，甚至60块，100块零一杯齁，真假安呢动不掉。那得力的咖啡组呢，不管是我们的黑咖啡2合1、3合1，都让大家喝到咖啡本身香醇浓厚的感觉，又可以省钱。尤其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很优惠，不管是黑咖啡2合1、3合1，都可以超级搭一搭，任选5件，原价2000块，即马即要1500块，帮大家抽掉500块。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我先来接电话。
2: 哎，佩林小姐你好，我要那个咖啡一组。
1: 你平常时都喝什么咖啡耶？
2: 哦，因为我家旁边就有星巴克，我都会喝星巴克的。得力咖啡我旁边也有一间。
1: 哦，所以你两种都有喝就对了哈。
2: 对对对，我还要那个金石力钙。
1: 好啊，
2: 那给我两组好了。
1: 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哈。
2: 谢谢，
1: 谢谢你了，好，拜拜，
2: 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3: 佩玲小姐，你好。
1: 你好。
3: 我是新听众啦。
1: 哎，你好。
3: 我想说，给你买咖啡吗？它会很甜吗？
1: 不会，它不会死甜。我们是减糖配方。
3: 那我拿一组试试看。
1: 好啊，所以你要3合1的嘛，哈。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喽。
3: 好的，好。
1: 拜拜。
3: 好，拜拜。
1: 你好，我佩玲。
4: 你那个黑咖啡耳挂式吗？
1: 滚洗冲泡式的哦。
4: 一包几克？
1: 2.5公克，
4: 2.5公克，那浓度应该够吧？
1: 够啦，因为我们那个是有去调过的，所以它是两种豆合在一起。
4: 刚刚的冲的水量也是有比例的。
1: 对对，所以都会建议大概250cc 的水，这样冲起来刚刚好。
4: 250cc 是这比较标准的呀。我想看卖咧。
1: 啊，你买乌咖啡呀？
4: 对，弄乌咖啡。啊，我想看卖咧。2合1的话，啊，你夹一包2合1的试看卖。
1: 那你就黑咖啡4盒，
4: 对
1: 啊，2合1一盒，
4: 对对对。
1: 好，那这样子一样1500块。
4: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4: 拜拜，拜拜，呵呵。
5: 佩玲你好，
1: 你好，
5: 我要一组咖啡。
1: 冰箱是你都喝什么咖啡耶？
5: 就是喝3合1呀、啊。以前有喝过黑咖啡啦，可是太久没有喝了，
1: 那
5: 就找回那个味道。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5: 谢谢，
1: 谢谢你了。OK，
5: 好，
1: 拜
5: 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6: 我想要买罐咖啡，买一组就好了。爱喝加苦啊，袂？
1: 袂啦，伊袂苦，啊，啉了会甘甜。好，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5: 哈，
1: 谢谢你了，拜拜，
5: 拜拜，拜。
1: 感谢听众朋友对陪你歌网还有佩玲的支持，尤其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就是我们的得力咖啡系列，很多人喝到就感觉啊真好喝。尤其呢，很多人喝咖啡加加那种涩的还是苦，我们是两种豆完美比例的混合，所以呢它不苦涩也不会心悸，甚至呢你喝到有回甘的感觉。优惠不是常常有齁，那如果说你喜欢喝2合1的话，我们里面加的是植物奶，不是那种反式脂肪。那如果3合1的话，有一点点甜味，一点点幸福感，它加的是蔗糖，它是减糖配方，所以喝了没足甜。尤其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就要帮大家省钱多多，大家不管喜欢黑咖啡2合1、3合1都可以超级搭一搭。快闪组就是任选5件，原价2000，直接省500，只要1500块。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条件不用了，喜被升级，得来开跟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选购，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喂，你好，我是佩玲。
7: 我咖啡啊，送一组啦。
1: 好，
7: 谢谢，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了，
7: 谢谢，拜拜。
1: OK, 拜拜。喂，你好，我是佩玲。
8: 咖啡哈、哦，买一组好了，
1: 谢谢，
8: 谢谢，谢谢，好好，非常感谢，
1: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您乌咖啡干那会使，我买乌咖啡就好啊。
1: 会使哦，你干那买乌咖啡5K啊嘛哈。
4: 多啦，
1: 传统给你加贵哦。
4: 嗯，
1: 谢谢，好，拜拜。
4: 拜拜。
1: 喂，你好，我是佩琳。
0: 我要订一组咖啡。
1: 你是要黑咖啡一组吗？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哦。
0: 好，
1: 谢谢你哦。OK， 好，拜拜。
0: 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健康专卖店。专卖店，我是佩玲，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秋冬季节呢，一干燥喉咙都会特别较敏感吼，常常弄会安呢，烧烧甚至上上想要咳咳嗽。哎，有没有想过哈？我们平常的大家都说要食疗，食疗怎么食疗比较好呢？那一天呢，我有一个长辈送了我一颗好大的梨，我看了我就发呆。我跟他讲说：“哈，我已经咳咳嗽，你给我吃这来呀干好呢？”伊讲啊，你唔知啦，你来要扫的时阵，你都要吃来呀干未扫哦？真的是这样吗？后来我去了解了一下，哎，还真的呢。其实梨子呢，它是历史悠久，而且非常清甜，口感呢也很受到大家的喜欢，尤其伊那掉时的时阵，你也感觉那也真好吃呢。那在台湾来讲的话，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季节都有不一样的梨子哦。比如说在五月下旬到七月的话呢，它就是风水梨。那这个的话就是皮薄多汁，然后略带一点酸甜。然后六月下旬到七月的话是杏水梨，它的果皮比较芬芳，而且果肉比较细致。那到了六月下旬到八月的话呢，就是黄金梨啊，中秋的时准备上擂嘛，齁，这时候它的口感就比较清脆，那甜度适中。然后到了八月到九月上旬的话，就是甘露梨，这时候就细致多汁，甜而不腻。那九月到十一月下旬，撸来撸令啊，吼吼，它的甜度就越来越甜，它是蜜梨，那这个时候就很适合当甜品。那如果到八月下旬一直到十一月的话，是雪梨，就大粒一种的，有没有吼？甜中带酸，香气很浓郁。这个时候就非常适合拿来送礼表达我们的心意。那梨子呢，事实上呢，它是跨越很多不同的季节，秋天是梨子最佳的产季，那这个时候的梨子是甜中多汁，所以很多人呢这个时候吃到的时候都觉得加润喉，不是只有该脆大年，而且非常的润喉。为什么梨子吃起来对我们的身体非常好？因为梨子的营养成分，它不是只有口感好，它的营养成分更是丰富。像梨子里面有非常多的维生素、矿物质，特别是维生素 C、膳食纤维还有钾这些成分。维生素 C 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特别适合在秋冬季节来吃。那膳食纤维的话，可以促进我们肠道蠕动，帮助消化，就没有问题。另外在梨子里面的钾元素，对于我们稳定血压，支持心血管功能也很有帮助。另外呢，梨子的热量很低，它100公克只有57卡，非常适合我们餐后或是日常，如果你要吃一些点心的话呢，诶，它的那种低卡路里就非常适合。那很多长辈为什么有一种地归等到你在扫的时候，他都说啊，你来吃来呀啦，这样才不会扫，会积扫，为什么呢？因为梨子它有多重的一些健康功效，包括它可以润肺止咳，梨子里面它的高水分可以滋润我们的喉咙，减轻以一种打嗽的感觉，非常适合如果你有轻微咳嗽的人可以来吃。那另外第二个，它可以抗氧化，它里面的维生素 C 跟多酚，这些都是对我们对抗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氧化非常棒的一个食材。第三，它可以帮助消化，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就可以促进我们肠道蠕动嘛，对不对？第四，稳定血压，钾元素。那第五，就增强免疫力，最主要就是维生素 C。一般我不知道大家你吃来的时候敢都会吓破呢。事实上齁，梨子的皮里面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贝塔胡萝卜素，这些抗氧化成分可以来帮我们减少体内自由基。那梨子皮里面的膳食纤维呢，它对肠道也有非常好的帮助，可以增强我们梨子健康的效果。更加重要，当当你扫的时候你吃来呀，带皮吃效果比较好，因为梨皮中的成分可以帮助我们止咳化痰。当然啦，你若要吃，因为爱硬皮嘛，所以一定要把那个皮洗干净。 当然梨子虽然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多好处，可是有一些梨子的禁忌，比如说你鼻跟胃比较黑的，因为呢梨子它性比较寒，所以如果你脾胃比较虚弱的人，你要吃都要稍微有尊重，比如说人家是吃半颗，你可能只能吃两片，不能吃太多。第二，你如果糖分的人呢，因为梨子它是天然的糖分，那对于有糖尿病的患者而言，你还是要稍微尊重，避免血糖波动。第三，你有过敏体质，有少数人对梨子是过敏的哦。你如果吃了后尿皮肤会红疹的话，你就不太适合吃梨子，这时候你反而要去询问医生，诶，这个对我来讲是不是不适合，你就要适当做个调整。那当然我觉得在这个季节除了梨子以外，我们讲白入肺嘛，对不对？所以呢，诶，另外一个食材如果说它跟梨子一起合起来的话啊，一百分什么东西呢，黑就是白木耳。稍等佩玲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样把梨子跟白木耳加在一起好吃好吃。
1: 阿叔广告进广告，
0: 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要来享受我们这个礼拜在陪你歌网得力咖啡煮快闪的话，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之前很多听众朋友都很喜欢呢买我们的得力咖啡，不管是二合一、三合一或黑咖啡，因为呢我们所选的咖啡豆呢都是阿拉比卡的咖啡豆，或是呢罗布斯塔，它是有一个非常棒的黄金比例的组合。那像你这个罗布斯塔咖啡呢，它事实上就是之前我们讲那种麝香猫咖啡豆的前身，所以很多人喝完之后都觉得非常的滑顺浓郁，而且会回甘哦。阿拉比卡咖啡豆就不用多说了，它的层次非常的丰富，有些人刚喝进去的时候呢，感觉哎，小夸口口哈。当你要吞下去那一刻，都觉得我们整个呢，我们的喉咙这个地方呢，都有这种回甘的感觉。所以，我们光这个咖啡豆的选择，就是从产地直接到餐桌，而且喝咖啡真的好处多多，不管是减少阿兹海默，增加我们的认知功能，或是减少巴金森氏症，甚至有些人呢，头痛的时候喝点咖啡的话呢，感觉好像也会稍微减少一点点。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多多，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不管你喜欢喜欢喝黑咖啡二合一三合一，大家都可以超级搭一搭，五件组就是任选五件呢，原价是2000元，现在只要1500块，直接帮大家省500块。想订购的话要把握我们今天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赶快到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口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0: 天凉好个秋后，很多人在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不管秋天啊当天都会安尼点点酷酷扫，然后或是呢半夜突然都会扫起来，加坡松快。其中好像干咳就是常见的一部分。以前齁，我有一个长辈，他只要到了秋冬天，他都会用那种平民燕窝，就是我们讲银耳白木耳，去当那种润燥养肺的食材，营养丰富，而且胶质跟口感不输燕窝，非常适合在秋天来做养生。事实上在以前呢，我们讲说这种白木耳就是呢皇宫贵族他们延年益寿长生不老之药。白木耳本身它营养很丰富，胶质又不输燕窝，那口感也相去不远，所以为什么以前人家讲它是高贵不贵的平民燕窝。那最主要是在白木耳这个银耳里面，它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包括什么烟碱酸、钠、钾、镁。银耳虽然是白色，但是它铁质的含量不错哦。如果跟梨子还有葡萄加起来的话，1+1=3，对，真的很厉害。那它的热量又很低，100公克只有35卡，所以有时候在秋冬季节，如果听众朋友呢把这种梨子加银耳的话，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好像皇太后哦，好像贵妃哦？ 啊，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要煮的话，你要怎么煮呢？你可以把梨子把它切开来，把它那个梨核去掉，中间给它挖洞，放一点冰糖，然后再放一点白木耳，那把那个切下来的梨盖部分把它盖上去，那你可以用那个铝箔纸把整颗包住，坑底等勾来，那蒸锅里面加水，把这个梨子大概一半的高度，蒸大概几点钟，你就可以取出来。事实上，哈，你真的吃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好吃？那当然，你除了加银耳以外，你还可以加一些枸杞啦、川贝啦或百合，哎，这些其实炖煮都还不错。那要记住一个非常大的重点，不要去皮，真的不要去皮。啊，你炖完之后把它拿起来吃，你会发现。哦，对，就是整个就是舒服。好啦，希望在秋冬季节大家要达到养生目的的话，不妨呢也可以把梨子再加上白木耳，相信呢可以让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既可以达到润燥，又可以达到养肺，还可以达到麦迪勒暗喜酷酷扫这样的一个境界的话呢，人生就变得非常的彩色哦。暗时那是无少吼，对，当一暝到天光啦吼。好，我们一起来做做看。

0: 广告。
1: 提醒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在我陪你歌网的快闪哈，就是我们的得力咖啡组了哈。最近我做贼狼来猛攻哈，喝咖啡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提神醒脑，提升专注，还可以帮助我们肠道蠕动。里面因为还有抗氧化物，就是绿原酸，可以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另外呢，你呢爱运动的人啊，建议大家在运动前可以喝一杯，可以增加我们的代谢，那也可以降低呢某些疾病的风险，比如说像第二型糖尿病。或 Parkinson， 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喝的话，一缸不要超过300毫克，等于是2到3杯美式咖啡。那尤其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组合很优惠哦。不过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要来省钱，赶快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省网络，马上打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佩玲，
2: 我要订咖啡，我要3包2合1，2盒黑咖啡。
1: 每天都会喝咖啡吗？
2: 嗯，有。
1: 喝咖啡是什么心情？
2: 嗯，很好啊。没有喝咖啡就觉得好像缺了什么啊。
1: 没有喝就有点失落感，对不对？
2: 对对对，一定要喝。中午也喝，早上也喝。
1: 我们这个咖啡它有经过精心挑选过，因为它那个豆子很特别，所以你到时候帮我们喝喝看，好不好？
2: 好啊，好啊，好，谢谢，
1: 感恩您，好，谢谢了，
2: 谢谢，
1: 好，拜拜，
2: 谢谢，拜拜。
1: 喂，你好，我是佩玲。
3: 我要两组。
1: 你要两组欧咖啡嘛？哈，你咖啡拢安那啉？
3: 我今麦本来高山包扛来啊，咖啡甲倒来安尼尔，啊拉拉的安尼尔。
1: 哦，你就是把咖啡再加上高山包。
3: 嘿啊，但你个气看嘛？
1: 啊，你啉了感觉呐？
3: 很胖胖呢，好啉呢，是干啦，佩玲小姐。
1: 呵呵呵，
3: 安尼啉啦，我就安尼啉的，感觉还不错嘞。
1: 哦，好哦。
3: 免粉就两摆啉。
1: 哦，对啊，就毕其功于一役，
3: 还是不错的。
1: 嘿啦，安尼我传统给你寄过，
3: 好啊，
1: 谢谢喽，感恩，好 ，OK， 好，拜拜，
3: 谢谢，拜拜。
1: 你好，我佩玲，
4: 这礼拜是咖啡嘛？
1: 对，这礼拜快闪是咖啡。
4: 哦，我要那个2合1的。
1: 好，那你要2合1一组的话，我们总共是5袋，这样有100包，然后这样1500块。
4: 那我拿2组好了。
1: 2组要。
4: 对，
1: 因为我们1袋是20嘛，然后乘以5就100，对，那你这样等于是要2组就对了嘛，哈。
4: 对，
1: 好，2组的话3000 ，OK， 感恩您，谢谢，
4: 好好，谢谢，好，
1: 拜拜。之前很多听众朋友都很喜欢呢买我们的得力咖啡，不管是2合1、3合1或黑咖啡，因为呢我们所选的咖啡豆呢都是阿拉比卡的咖啡豆，或是呢罗布斯塔，它是有一个非常棒的黄金比例的组合，所以我们喝起来不输精品。那像你这个罗布斯塔咖啡呢，它事实上就是之前我们讲那种麝香猫咖啡豆的前身，所以很多人喝完之后都觉得非常的滑顺浓郁，而且会回甘哦。阿拉比卡咖啡豆就不用多说了，它的层次非常的丰富，有些人刚喝进去的时候呢，刚刚小夸 Coco 哈，当你要吞下去那一刻，都觉得我们整个呢，我们的喉咙这个地方呢，都有这种回甘的感觉。营养师特别建议大家，如果你每天要喝的话呢，就是你的咖啡因不要超过300毫克。所以一天最多大概是1到2杯就 OK 了。尤其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就要帮大家省钱多多，大家不管喜欢黑咖啡2合1、3合1都可以超级搭一搭。快闪组就是任选5件，原价2000，直接省500，只要1500块。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条件不用了，喜被升级，得来快跟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选购。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你好，我佩玲。
3: 啊，好意。
1: 哦，咖啡呀，5包都爱2合1的呀。
3: 好啦好啦，
1: 感谢你，好，拜拜。
3: 谢谢，好。
1: 喂，你好，我佩玲。
2: 哎，我要订黑咖啡2组。
1: 好，你欧咖啡2组嘛，哈，安尼都3000块。
2: 谢谢你、啊，
1: 好，拜拜。
2: 好，拜拜。
5: 啊，佩玲你好，有订咖啡，还有那个高鲜包，货到付款。
1: 对，谢谢你哦，啊、
5: 谢谢你，谢谢你。
1: OK， 好好好，准备好送过去，拜拜。
5: 好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0: 我给你订那二合一的咖啡，
1: 每天都会喝吗？
0: 很好喝啊，
1: 刚好我们这次快闪比较快买起来。
0: 好，谢谢，
1: 好，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6: 我要做那个黑咖啡。
1: 好，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
6: 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这是由尤克里里所演唱的《我愿意》，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遇见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了，听众朋友，如果今天不管你想订芬多精皂，或是想要订咖啡，你要把握时间了，好不好？我最近在看到呢，这个尼泊尔的，跟西藏的这个洪流，哎呀，死亡人数越来越多了啦哈。不过却传来一个好消息，就是有个8岁的小朋友，他叫做加莱，他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呢，哇，赶快跑到森林里面去，然后呢爬到树上避难，终于，对，因为他自己对，就是生存下来了齁。那他妈妈才28岁，他本来以为他跟弟弟在学校遇难，结果没想到看到他的时候喜极而泣。他被救到的时候呢还不太愿意上那个飞机。后来呢那个救难人员就给他10块钱。他就跟着那个救难人员，对，就10卢比啦齁，就20卢比就赶快上飞机齁。妈妈看到他真的很开心。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的命是这样子，都是生死一瞬间。那平常呢，我是认为啦，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啦齁。我常讲明天的太阳跟意外哪个先来不知道，但是当我们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唯有冷静。你要知道，你看孩子的本能真的很直觉，一看到他说整个都黑黑的好可怕哦，就跑了以后爬到树上去，还好他平常就很会爬树，是这样子吗？齁，好啦，祝福他咯。只要佩玲好不0800-603-603，也祝大家66大顺，寿比南山。明天同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耶、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 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一百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真为独之君，真灭一切善，灭尽诸佛障，灭尽皆无忧。人啊，对着自己喜欢的人、喜欢的事、想要爱的物件，容易心生贪念。如果得不到，就起了真心。生活当中，真侪人想要发大财，不过贪无钱，怨天尤人。有当时啊，为着男女情爱，生了真恨，甚至生气，产生着各种暴力的事件。佛家讲，一念真心起，百万众门开，真怒就那亲像一把火，会烧掉咱的理智，予咱做出着后悔的代志。真怒之火会烧掉咱的功德，予咱过去所做的功德善行一笑殆尽。咱来想看卖，一时的真恨，将咱一世人的好事拢来拍歹，是毋是真可惜啊？所以《大智度论》当中讲着，真为独之君，真恨的心啊，那真像毒素共款，慢慢毒害着咱的人生。做人做事，真恨心一起，人情义理顾袂着，人格道德我那一失殆尽。真恨的真事，予咱啊，甚至做着无好的代志，确实是人生的毒，人啊袂当无注意。咱来了解，如果生活当中会当控制自己真怒之火，换一个立场替人想，咱就会当用慈悲来对待别人，将心中真怒之火来平静。如此，内心的平静，人就自然会当产生智慧，用智慧来判断要如何来做事，化解问题，才袂产生着遗憾，甚至产生着错误。如此，人生就会当减少真济万分艰苦，甚至避免着咱自己人生做了毋好毋对的代志，人生才安康，生活才会自在啊！你讲是毋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讲一群啊，0800-77-3355。咱的活动进入到最后，咱倒数计时的阶段哈。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下周要搁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高雄的东北角，是一个融合着壮丽山林，而且有独特的地形，也够有温泉的知名山城，就是咱高雄六龟。高雄六龟咧，有十八罗汉山，有彩虹山六龟大佛，有神威天台山，甚至有宝来温泉哈。哇，那个家咧，食梅子料理，甚至咧当食着梅子鸡，甚至咧野山的山茶，各当啉着咖啡兼爱玉，是不是真赞？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伫咱高雄东北角，吼、哦，即、這个高雄六龟，吼、哦，伊是一个有壮丽山林，也够一个独特的二地地形，吼、哦，因为咧，即二地地形咧，诶，即个草木吼不生，非常的特别，吼、哦，也够温泉文化，宝来温泉，包括着有各种美丽漂亮风景的知名山城。所以来到高雄六龟，有十八罗汉山，有彩虹山六龟大佛，有神威天台山，咱亚洲上大的一贯道场，包括着足地名的宝来温泉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哈，咱的第一站对着陈老师来到十八罗汉山哈。十八罗汉山在咱高雄六龟区的老龙溪溪畔，伊是由着四十几座直立圆锥形的山峰所组成的二地地景观，有台湾小桂林的称号。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到这吼，你也看到火焰山呢。吼、哦，这火焰山哦，看到苗栗的火焰山，看到南投的九九峰，这是咱台湾三大火焰山。啊，像那叫火焰山，因为这种二地地形哦，那就像火烧鬼同款，寸草不生，非常的特别哈、哦，非常的特别。啊，伫高雄就是伫咱十八罗汉山。好、哦，啊，这吼、哦，这个独特的，这个就是六龟的热岩，好、哦，砾岩，好、哦，地形，好、哦，经过着雨水的冲刷，含着长期的侵蚀，变成着真特别的陡峭峰林，好、哦，啊，来到这个所在，你会发现着讲，伊是自然保护区，内底生态非常的丰富哦，不但呢有丰富的动物、植物，也够蝙蝠的生态，所以找机会哈、哦，来到十八罗汉山哦，你也当参加预约。你也当透过着六龟区公所，好、哦，也是十八罗汉山自然人文协会来安排着生态导览，非常的特别哦。哦，来第二站吼，带着大哥大姐来到彩虹山的六龟大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到彩虹山哦，欸，这真特别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发现着大佛吼、哦，这哦，这大佛这么大身吼、哦，这气势浑厚哦。六龟大佛嘛，称之为六龟彩虹山大佛，伫六龟新开部落，伊接近地名的地点不老温泉，吼、哦、啊，佛吼、哦，诶，佛身有24公尺，167公吨，而且咧头前有秀丽的老龙溪，啊后边咧有绵延雄伟中央山脉，啊天然的美景衬托着大佛的法相，非常的慈悲庄严，气势非凡哦。大佛吼，就坐伫后边有靠山，啊，头前有老农溪，是不是真特别？真特别吼！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有看到无？下骹有一个天下第一手，吼、哦！大佛下骹，有一对手啊，一对手啊，伫迄个所在吼，啊，这过去是有一个传说吼，过去大佛的建造期间，结果吼有一名工人，这工人吼为着大佛的头壳顶落落来呢。啊，因为咱来知影吼，大佛吼真大身啊，所以落落来时阵吼，16公尺，16公尺高，落落来甲大佛的手爪甲伸的啦，手爪甲伸的呢，啊，你看有神奇无？有神奇吼，啊，无这个工人的可能会摔死哦，吼，这个为佛顶落落来，带和大佛的手伸掉的，啊，结果呢，你敢知影？这个工人吼，16公尺高的所在摔落来。结果无几工尔就恢复啊！哦，大家讲安尼真正吼，佛祖保庇吼，佛祖保庇，为16公尺高的佛顶的佛头顶悬摔落来，结果手伸着无打紧，佫真紧就好去。所以呢，事后吼，家己大佛的下骹做一双天下第一手的佛手。哦，大家来吼，拢会安那，即、这个安尼向着即个佛手吼，会解懵懵的，啊，甚至来祈求着平安，吼、哦，非常非常的特别吼。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个六龟大佛自2000年开始兴建，起15年才完工，过程经过着莫纳克风灾，甚至咧大佛拄啊好吼，莫纳克风灾时阵，后边吼土石流吼，怎崩落来呢？啊，你敢知影？真神奇的代志，迄、那个大佛吼，甲土石流冻掉的，哦，救着下骹的村落。所以你甲看卖吼，这神迹是口耳相传吼，伫这所在吼非常的特别，有机会你拢会当来看卖吼。过来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到神威天台山吼，
六龟有一个亚洲第一大一贯道道场哦，啊，这占地吼，非常的广阔呢，300多公顷，吼、哦，啊，这神威天台山吼、哦，伊的建筑外观哦，那亲像宫殿咁款呢，伊就金色、白色为基底，吼、哦，采用着这种安尼宫殿式的设计，屋顶全面拢是镀金的琉璃瓦，伫阳光照射之下是神威天台吼，安尼有神威这个光芒四射，吼、哦。啊，内底有三大殿，看到巨型的白玉佛，哦、所以主殿有白羊殿，中殿有祖师殿，后殿有老母殿，吼、哦，啊，殿内供奉着咱全亚洲、全亚洲最大的白玉石雕佛像，吼、哦，下骹吼、哦、摆放沉重的沉重体，吼、哦，是百年的香樟树坛桌，非常的不简单，吼、哦，啊，以这个所在，吼、哦。大门的左侧，吼，你也看到一个5公尺高的青斗石石雕，四面济公活佛，非常特别吼。春天来这来当看花旗木，吼，啊，这所在依山傍水，吼，伊也结合着日月湖，景观非常的特别，是不是真特别？真赞吼！过来高雄呢，著名的够宝来温泉看到不老温泉吼，所以大家六龟可以当泡汤哦。哇啊这哦老东西一带吼、哦、诶够有这个样啦宝来温泉吼、哦、泡了皮肤的咕溜咕溜哦吼、哦、有宝来花赏温泉公园啊不老温泉都在地老东西的边啊赶快这个看到宝来温泉赶快吼啊最近吼、哦、较无同最近吼、哦、诶你看起来清清啊洗了吼、哦、会感觉骨骨吼、哦、啊所以伊是不老温泉吼洗了会感觉骨骨非常的特别。哇丹尼叔那个六龟吼很特别呢来六龟盛产梅子。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六龟时阵吼、哦、你呢会当呢用梅子入菜吼、哦、啊叫梅子鸡梅子排骨吼、哦、真好吃真开胃吼、哦、啊叫当吃野生山茶六龟在地的山茶吼滋润非常的滋润非常的甘醇。这个非常的甘醇非常的特别齁。啊这个可以当吃到手工熬煮黑糖配到软 Q 的爱玉齁人气消暑的甜品齁。所以找机会来到六龟这头齁虽然啦、啊、齁虽然啦、啊、深山拿来齁会路程较远。不过呢伊呢嘛是有真多很特别的风景齁、哦、齁。但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呢只要是广告节齁电话老的滚滚广告节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要送给你，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解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盒组，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咱活动进入到最尾波的最尾波，咱的倒数计时通过最后的数量啊！哎呦，陈老师啊，活动要结束啊，你无唔对吼，咱的活动吼已经要结束啊哈！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要搁碰无到的，咱爱把握着尾波的机会啊，因为咧，陈老师的活动要结束啊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要搁碰无到的人，赶紧的，你莫过两工啊讲，哎呦，陈老师，要来我你送，真歹势，活动结束啊，电脑锁起来，你都爱关机来关吼。平常时挂单的书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解球的人，你吃了解好的人，咱平常时一罐一罐叫，甚至要两罐做伙叫，各个加上一罐小罐的，加量不加价，而且嘞，当中嘞两大送一小，非常的好吼。那单的书来送我听众朋友听，善立德酵素平常时一罐就是2200块，供电介绍几年烫天，小五十小一百拢袂动，因为咱供电开发票哩吼。唔过咧，伫即个时阵，咱这个机会，咱只要两罐做伙叫，得阁加上一罐细罐的，细罐的三立多酵素价值1100块，你甲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大哥啊，大姐啊，你咧食三立多酵素大三通还是心解球？你甲想看卖，平常时一罐一罐叫，真嘞，两罐做伙叫，加上一罐细罐的三立多酵素吼，你本来咧一个月开2000里，进一个月只开1650，你是一个月1650来吃善立德酵素，还是加开550两千里？哦，差足济呢，差550呢，有影等于1500，所以大哥大姐也买着拢是赚着，爱赶紧的啊，因为活动真紧就要结束啊哈，活动真紧就要结束啊，10000块你会当加赚2500，1000块你就加赚250，1000块你就加赚250，是不是做得好？1000块就加赚250啊！你个想看卖讲啊，有影？安尼我赶紧来哦，等着书上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去有咧食的人，趁进一年分甲碰起来，因为你亚洲拢等于是1500，规年当天你碰到你亚洲等于1500，加省足侪钱，1000块就加赚250，足会好哈！电话赶紧卡做助理，善立德酵素一年分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心爱球一年分4组，错过活动买票的机会，真歹势！你都爱原价来赶，电话赶紧卡做助理哈！咱全面拢是咧线。电话拢加派人手在甲你服务当中，咱的尽拢我都马上合理助理拢爱另外甲你排时间，你要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两小时，我办一礼拜、办两礼拜较够，有要紧无？不要紧，咱只要拍入去电脑，电脑就照你指定的时间甲你上到。你指定的时间上到的拢是优惠组，拢是活动组哈。大哥啊，大姐啊，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吼，你咧。要办一礼拜、两礼拜、两礼拜，赶紧的利用这免付费的专线，卡免付费的专线，唔免付定金，唔免付定金，直接甲助理讲就准算啊！助理甲你拍入去电脑就准算啊！错过着活动的机会，真歹势，你都爱原价来关哈！有咧食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解球的人，莫错过着活动买票时机，电话赶紧卡，直接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在的支持啊！刷卡哦，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电话留咧滚滚，请你电话加养一群啊哈！大家拢趁伫这时阵买票的时阵哦，赶紧的哦，做这个安尼做买票的时阵哦，大家当然啦，吼，袂当错过这个难得的时机啊！电话真的刷，请你电话加养一群啊，做助理哦嘿，你唔好抢无到，唔好抢无到哈！赶紧的直接做助理，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啊，感谢您这道活动这里热烈的支持哈。刷卡吼，尽量加派人手，吼，咱拢在家己服务当中，大哥大姐多多包涵，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啊，你莫伫这最尾破时间你抢无到，吼，爱赶紧直接找助理，电话卡未通的是正常的，电话要加卡几通啊。啊，尽量无都马上给你。真的助理拢爱甲你排时间，慢一礼拜、慢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啊，唔好错过这买铺的机会哦，吼！特别赶紧卡做助理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要慢一礼拜、慢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哦，吼！特别加强一群啊哈，0800-77-3355。后来大哥啊、大姐啊，恁特别继续讲啊，阿乔生哦，这部进行吼，咱进专台湾吼。近目前有差不多20-30万人，因为爱照顾亲人，必须爱死掉头路。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无听唔对吼？龙虾，只要是有遮尼济人哦，因为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也是你的亲人。可能身体艰苦病痛，爱有人照顾啊！啊，照顾你也请人顾，当然费用较上重啊，是不是？啊，虽然有长照的补助，唔过咧，讲实在啦，吼、哦，有真济家庭，吼、哦，有各种各方面的考量，所以全台湾你想未到的，竟然有20-30万人，全台湾有20-30万人，中年人吼。因为爱照顾亲人，亲人破病啊，所以爱死掉头路。啊，真正就讲好啦，我得等下照顾几年啊，吼、哦，结果一照顾落拢十年，八年、十年走未去。所以老爸老母失智啊、失能啊、中风啊，需要照顾啊，真正就是讲啊，可能两三年过就好啊，吼、哦。无想到一照顾落，拢是八年、十年。陈律师来请问你哦，八年、十年了后，你阁重新要去找头路，敢有遮尼好找？所以，咱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包括着妇女薪资基金会，吼一挂民间团体，最近一直咧倡议着长照。排入到这个啥长照假、长照安排假，啊，进劳动部看到卫福部嘛咧盘点民众的需求，好、哦，啊，当中吼、哦，这咱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吼、哦，咱号称是家总啊吼、哦，家总的秘书长吼，系、哦、啊，陈秘书长，伊感觉讲，这个长照安排假对着。一个家庭要照顾到亲人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所谓的长照安排假就是让你可以照顾亲人，你还可以上班，较不能说为着因为要照顾亲人无法度上班，死掉头路，无收入，甚至呢跟社会脱轨。咱都知道你也离开职场哦，三年五年你又要回来就很困难了，更加何况是八年、十年呀！啊，不过厝内底亲人无人顾，我要安怎上班？无法度啊！我得爱死掉头路啊！我爱等伊顾啊！所以，主计处总处哈，咱最新2025年人力运用调查结果发现了中年哈、哦，非劳动中年的45岁到65岁哈。哦非劳动力且无就业意愿者中，竟然呢，咱的中年朋友45岁到65岁，45岁到65岁这阶段，有20-30万人，因为照顾亲人，所以爱死掉头咯，好、哦、爱死掉头咯，哈、哦，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你。爱，咱一定爱注意的，讲万一我的身体也倒落，我需要人照顾，中风、失智、失能， 我需要人照顾的时阵，整个家庭受影响哦。唔过，啥人知影讲我系中风七二七零？其实身体会甲你讲，当你开始你走路细步啊，你记性变歹啊，你反应无好啊，甚至咧，你咧感觉到最近咧头壳咧，那亲像咧昏昏沌沌，常常走路要跌倒，戆车车行袂好，你拢爱小心啊。因为你的大脑在给你警告，你的大脑在给你警告，是不是你最近我们的行动、走路、说话、记性，因为血路循环出问题，我们的脑底开始产生着变化。那亲像我们的大脑神经，因为循环歹，所以大脑退化愈来愈紧，加上又长期睡不好，啊，一个人倒落吼，规家伙啊，就开始乱呢。啥人要来顾？我少年讲啊，妈妈，嘿啊，阮吼爱上班，无你来顾爸爸。妈妈讲啊，我七八十岁啊，我抱伊也抱袂赢。啊，甚至咧，我家己咧，搁规身躯病，我要安怎甲顾？啊，后生讲啊，妈妈，阮无上班，阮无收入。啊，要请看护，得过来开一笔钱。所以，好一个家庭面对着这问题的时阵，实在是真两难。啊，你讲陈老师，我的身体好好的，无代志的，什么时阵身体变歹，你唔知道。要哪有你食到一百岁，会出门会走路，好困会好，食会好，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因为咱来知影吼，唔好失智失能，吼，唔好。战争着中风失智失能的问题，因为这会牵涉着照顾，会导致着患者足辛苦，照顾者嘛足辛苦。所以，近伫未来的社会，尤其是台湾的社会，咱要避免着自己失能，这就是你一定爱甲自己血路循环沟通，卖中风，卖心肌梗塞，卖失智，卖失能，这就是一个足重要的重点。甚至你袂当跌倒。做者大哥大姐跌倒落，骨头断去，结果咧，你咧都袂惊，是毋是？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来了解着吼。啊，众人朋友爱了解，你真咧顶悬有老爸老母，下口是谁爱抚养？所以你爱担起这家庭的重担以外，你咧袂当无头路。啊，毋过要照顾饲大，啊，搁要上班。较有可能，公司嘛无多一直互你请假、啊，是毋是？大哥大姐啊，台湾真的法规有家庭照顾者，一年几工互你用？一年七工家庭照顾者，敢有够？爸爸妈妈失智失能啊，需要人照顾啊。甚至两个爸爸妈妈拢爱人照顾啊，有诶，搁拄着你的爸爸妈妈拢爱照顾啊，一年七天啊，所以是安怎咱的家长要推动着长照安排者，因为如果今仔日一个中年人，你食到五十岁啊，五六十岁啊，你因为要照顾你的亲人，你头颅死掉，第一影响到你未来的退休跟劳保，第二阁会影响到你家庭的收入，第三连工你照顾这的时段照顾到尾啊，你阁要重新回去上班，无可能啊，你已经跟职场脱轨啊。所以这长照安排者，其实呢，进目前家长一直咧看到咱。政府单位包括着民间来协调，因为较早过去是头家拢反对，公司拢反对。三年前吼，家长甲劳动部建议，劳动部怎啊赶紧去做调查，结果七成的头家拢反对。较有可能我你安排这家照，这个长照安排者，啊，得这个安那，这个拢会休假啊。 啊上班上无上无偌久，安尼阮请这个人要从啊，是不是？七成拢反对。唔过三年后的进吼，大哥大姐啊，情况改变啊，因为足侪头家发现到员工真正有这种的需求。真侪头家发现到员工有这种的需求啊，确实出来第时代你袂当无插伊，所以咧进真侪头家愿意，吼、哦，如果你配套安排好，我公司愿意配合，所以进一挂公司行和头家意愿，吼、哦，发现到咧配合多咧，已经结足好啊，甚至咧，即、这个反对的人只剩四成，反对只为七成。变成四成，吼、哦，这改变是真大的，就是较早有七成反对，进剩四成，吼、哦，啊吼、哦，进就是足侪公司派请人，吼、哦，啊派请人呢，当中的时阵呢，佮加上着呢，即、这个时代的变化，啊，所以有真侪公司愿意啦，吼、哦，来接受的这种，即、这个安尼长照的即个安排价，吼、哦，啊，甚物是长照安排价，吼、哦？但就说吼，但姐来讲我听，种朋友听。近目前，台湾有90万失能的人口，90万，90万。大哥大姐啊，来我跟你讲哦，台湾有90万人失能，90万人。哈多阿公，壮年朋友大约20万，爱死掉头咯。所以佫剩70万，90万人嘛。众民朋友死掉头路20万人，剩诶可能着请人顾，开钱请人顾。你为着要上班，你着开钱请人顾啊，无要你啥物顾，是毋是？所以咧，当中诶时阵，近目前90万诶私人人口当中，四成是居家服务，吼、哦，利用着咱诶残照来配合。好、哦、啊 ,7% 是用日照日间照护，一时啊把爸爸妈妈送去日照中心，暗时啊给他等来给他接等来。好、哦、啊 ,12% 是用住宿型的机构，好、哦、大约 ,22% 是外籍看护。所以大哥大姐来，但就是要跟你讲啊，进目前的状况就是安尼，咱进台湾目前失灵的状况就是大约两成家己顾，头路死掉家己顾。好、哦，两成头路死掉，家己顾；两成看开钱车看路来顾。好、哦，两成车看路来顾。啊，四成就是配合长照服务，配合长照服务相辅相成。好、哦，啊，其他呢？其他两成呢？就是用日照还是住宿型机构。所以每一种方式都有人在配合啦。好、哦。啊，毋过陈老师要甲你讲诶，如果你是即两成，你甲头路撕掉，你倒来顾你诶亲人，两工你阁要倒去上班吃饼，因为我要甲你讲，失地诶，也是中风诶，失地失灵诶，一照顾落拢八年、十年，平均拢八年啦，有诶甚至照顾十几年，因为台湾诶健康疫苗72岁。台湾的平均寿命80岁，可见这些卧床的有一半都照顾到要八年以上哦。你说啊，陈老师爱这么久哦，你要有这个主角哦。所以万一大哥大姐你身体没做主，你需要人照顾、哦、可能呢就要呢八年以上哦，你要辛苦八年。啊，像是讲到这个时阵来讲，进要安那哦，这个两成的民众会当照顾，唔免离职，来照顾这两成的中年朋友，当中是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啊！哦，像是来讲一个案例吼，听众朋友你来思考的吼，系啊，一个少年的吼，系啊，伊本来要去沙特阿拉伯工作，啊，这是伊退伍的第一份工作。退伍了开始要上班，要去沙特阿拉伯工作。不过因为爸爸失明，妈妈失地，所以呢， 妈妈失智啊，爸爸失明啊，目睭看无啊。阿边呐，伊咧只好咧放弃这个工作的机会，照顾妈妈。你敢知照顾多久？照顾二十几年，多退我有二十几岁，照顾到四十几岁。哎，本来要去沙特阿拉伯工作，啊，爸爸失明，啊，妈妈失智，所以照顾到妈妈过身去，照顾二十几年，妈妈失智哦，失智了，照顾二十几年。啊，好加在伊个淡薄仔水电技术，家己开业，伊就讲好啊，我照顾妈妈，无我就开一个小水电人工修理水电啊，对不？好、哦，啊好包一个小工程啊，开一个小水电行啊，好、哦。啊，这二十几年当中，伊家己开一个小水电行。啊，不过因为妈妈失智了，哦，做歹过诶。因为妈妈失智了，哦，做歹过诶啦。你时时无经过身躯边吼，真正做麻烦诶。念伊咧，随时拢需要人，因为顾病人是做辛苦诶代志。所以只好把伊诶水电行收掉。结果你敢知影？逐工吼。就是杀掉妈妈，哦，照顾妈妈。结果真哦，这个少年的已经六十岁啊，规身躯拢是病啊，万一规身躯拢是病啊，你家想看卖吼？系啊，家己顾到规身躯病啦，啊，甚至爱开刀，甚至爱开刀吼、哦。所以其实。当初妈妈当都失智，妈妈伊照顾妈妈二三十年嘛，妈妈失智伊照顾二三十年，伊二十几岁开始照顾妈妈，可见伊的妈妈真少年的失智啊，真少年的失智啊，吼、哦，啊妈妈失智哦，照顾二三十年，啊妈妈到尾也是严重失智，伊家家总因为严重失智爱送去长照机构嘛，一个月爱七万，爱负担不起啊。负担未起，还要对生七万，所以咧拜托家总来斗三工。家总本来想啊，可怜啊，这少年咧，自退伍要上班都无多上班，都拢在照顾时代，人生拢照顾时代，照顾到家己身体拢是病，搁来开刀。这少年咧照顾到家己拢破病啊，家己搁来开刀啊。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要帮伊募款，结果咧阿未募款到的妈妈过身去。啊，不过这个少年这世人呢，已经来到六十岁啊。伊自较早过去啦，二三十岁啊，来到六十岁啊。啊，这时阵伊规身躯拢病啊，所以咧，伊愤世嫉俗，也无收入，啊，身体阁全病，所以咧，伊的人生哦，伊感觉非常非常的负面。这家总吼、哦，这个秘书长看到这个案例时，你感觉讲，这少年的本来退伍的时阵是有一个大好前程的人，结果伊的人生因为照顾这失智的妈妈照顾二三十年，照顾到家己规身躯拢是病，搁来开刀无打紧，妈妈过身去，伊啥物拢无，大哥啊，大姐啊。这个少年呢，照顾二三十冬，结果搞妈妈过身去，他什么都没有，伊的人生呢，都已经来到六十岁啊，伊什么拢无，搁规身躯病，所以照顾，伫近现代人都是一个课题。今仔陈老师不会演，拢讲我听众朋友听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姐你来授课。所以人生当中你要怎样把身体顾好，当你开始循环歹，走路愈走愈细步，走路走袂大步，长期拢睏袂好，最近头壳记性歹，阿妈关节硬僵，脚手麻痹，循环无好，甚至咧就真容易失智。因为失智有一个症状，有一个症状，就是你脑的血流循环歹，脑的血流循环歹，脑毒排袂出来，暗时也歹睏，氧气无够。头壳退化得真紧，所以这长期歹困的人， 循环不好的人，脚麻手臂的人，脑底愈来愈退化的人，你都要千万小心，避免自己失智失能中风，这是咱未来健康的课题。要安怎食到一百岁，家己会惊咯，家己会洗身躯，家己会出门，家己会照顾家己，这就是咱真现代人的课题。你讲是不是？好，后来赶紧了，陈律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大哥啊，大姐啊，感谢你热烈的支持哈、啊！咱这道的活动再一次破纪录。陈律师介绍大三通心爱求善利多孝素，咱这个感恩回馈礼亚洲再一次破纪录哈！因为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陈律师，你介绍的产品，我真正用了真好。我这个产品哦，我食了身体真健康。大哥大姐讲，陈律师足感谢你介绍的产品哦，真正品质好，效果好，所以趁你活动的时阵。我当然的，趁钱的，赶紧碰一年份，赶紧甲款起来。陈律师的大三通，咱大三通已经要抢了呀哈！大哥啊，大姐啊，大三通要抢了去啊！你爱赶紧啊，吼，直接找助理。一个大姐讲，陈老师，阮翁仔某拢咧食。我本来吼，安尼头壳戆车车，啊，脚麻手臂，啊，顺完一摆，走路愈来愈无力，用要行袂去。伊讲万一吼，我吼身体也袂行吼，阮老翁个爱甲我顾。结果呢，我食你的大三通，食较紧的，循环加足好，脚手加足有力，足够行路。连阮人进都咧食，食了真好。你来听看麦。
1: 吃了大三通哈，有改善啦。我去年就开始吃了哈。
0: 嘿。
1: 后来我先生也是有吃啦。
0: 嘿。
1: 因为我血液循环不好哈，那个脚，
0: 嘿，
1: 那个脚就会麻掉，麻掉哈，会一直肉会一直这样子。硬硬干干的，
0: 好，
1: 现在有改善，不会恶化。
0: 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
1: 很感谢你哦，救命恩人嘞、欸！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姐。
1: 因为去年就是头会晕了哈，
0: 嗯，
1: 所以就有改善了。
0: 好，啊，现在头晕也
1: 比去年吃到现在一阵子了，
0: 头晕也比较好了。嘿，
1: 嘿，有
0: 哈、哦，好，太好了。
1: 后来我老公也有吃了，谢谢你了。
0: 嘿，
1: 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样了。
0: 我告诉哈、哦，大姐公，只要是我跟我老公哦，都有在吃你的大三通。真的很好用，因为咧，食老啊，咱无想要老翁老母的拖磨，老翁老母的拢坐火啊，连讲咱也无好，咱身体无好去，老翁老母爱照顾咱，是不是？咱无要用照顾，你都爱走路有力，走路会行，走路大步循环会通。当你最近感觉你走路愈行愈细步，脚麻手臂、脚掌手软、头晕麻、头壳常常晕、头壳记性愈来愈歹，甚至脚手拢无力。你就是爱甲循环沟通，你才有力。那呢，陈律师大三通，咱呢，起来做身体健康的保养，啊，趁钱来赶上少，因为大三通真紧就听众朋友抢了去啊。大哥大姐啊，你也赶紧啊，大三通一年份十组都够啊，赶紧来找助理。这时阵赶上少，一千块你就加赚两百五，一千块你就加赚两百五。电话赶紧卡，因为错过活动买票的机会。你咧都爱管家来看，你爱加开足侪钱，爱赶紧找助理，要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爱加开足侪钱，特别赶紧卡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真吼拢是满线啊，助理吼拢加派人手咧甲你服务，真拢无当马上互你，拢爱甲你排时间，吼，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讲，好无？咱时间先交互电台工商诶，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电话拢满线，电话加养一群来找助理哦，0800-77-33。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 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哈，感谢恁热烈的支持，真刷卡完全拢卡袂入来阶段吼，唔是咱电话派去，因为大家拢抢抢伫这个时阵，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电话吼拢是热热滚滚的吼。你电话卡袂通的，请你加卡几通啊！但是苏家你会一个歹势，因为电话太侪去啊吼，电话加讲一群啊，好不好？电话加讲一群啊，拜托的哈，甲你接无到的，也是你卡袂入来，加卡几通啊，吼，一定会通。助理拢加派人手咧，甲你服务当中，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唔好错过咱即个买铺的时间，互电话爱赶紧卡找助理，因为加省足侪钱啦，省钱都是趁钱啦。但有说感觉讲，大哥大姐，你即个一当省，你就尽量省，哦，你一千块加趁两百五，一千块加趁250，你就加省足侪，好不好？哦，电话加养一群人哈，找咱的助理，后来。今仔日哦，陈律师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探讨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未来照顾的问题。因为照顾的问题吼，真个中年人感觉到非常的忧心。爸爸妈妈身体健康，真正是少年人的宝。因为你的老爸老母身体健康，恭喜你，恭喜你，你会当安心做事业，你会当咧，即个生活当中咧，会当咧较轻松、较自在，因为。爸爸妈妈万一身体不好需要照顾的时阵，讲一句实在话，无人愿意讲啊，我身体歹去。不过失智、中风、失能，你无法度，你真正伫生活当中，你真正足歹去安生。不过陈老师甲你讲，你身体会提早甲你讲啦。当你最近走路拢走袂大步，走路拢无力，用袂袂行，循环足歹，脚拢无力啦。当你最近常常头壳畸形愈来愈歪，头壳拢戆车车，头壳拢戆戆。你想，这种的头壳，伊要安那改过用过好，就是爱促进伊的脑部循环、血路循环，互脑氧气有够，营养有够，神经有够，伊咧自然的慢慢个恢复倒来，是不是？所以当你最近开始睏无好，精神体力歹，循环歹，走路酸软无力，行袂起。走路拢无力，拢行袂起。你要赶紧的，把精神体力食好，循环沟通，让你有力的行。因为人只要袂行，走路袂行，身体就容易歹呀。你袂当无注意，好，莫放了身体歹，因为身体咧甲你警告。好，陈老师讲个听众朋友听，咱就知影。我拄仔讲迄个去沙特阿拉伯迄个少年人，伊到达十岁做万谈的呢，伊做万谈的，伊照顾老母老爸二十几年。结果伊啥物拢无，规身躯病，因为伊自退伍开始照顾老爸老母啊。伊退伍是二三十岁啊，啊开始照顾老爸老母，啊结果咧，老母就照顾咧，照顾二三十年啦，照顾二三十年啊，结果到六十岁啊，伊咧，即个安尼啥物拢无啦，吼，阿伯都做头路啊，阿伯都上班呐，啊结果咧，身躯个全病，伊家己个爱开刀。所以，家总的秘书长讲吼，讲实在吼，咱啊看到这少年人，把替伊做唔甘啊，莫怪这个男士吼，六十几岁男士，伊变作足负面呢，他变得很负，

技公司的男士，在科技公司上班的男士，主管，科技公司的主管，他吼在科技公司的时候，他下面有管理1000的员工，他在科技公司上班的时候，他下面的员工啊，他做主管啊，他管理1000的员工，啊，不过吼，他老母失智，啊，所以失智了后吼，你敢知安怎？伊吼感觉讲做囝的吼，伊钱也赚有啊啦，讲实在伊会当请人啊。唔过伊感觉讲伊做囝的，吼伊做囝的，伊可能伊咧为着要尽孝，要尽孝啊，要孝孝伊的老母啊，伊家己要亲身来顾啊。所以咧，伊怎甲头路撕掉？伊这科技公司的主管哦，伊甲头路撕掉。伊无请人，伊要家己顾，伊要表现出伊友好的一面。结果照顾一年尔，被人通报家暴。是安那？因为伊忍袂住，伊甲伊失智的老母拍。伊忍袂住，伊甲伊失智的老母拍。啊，这到底啥物状况？咱唔知。好，唔过伊被通报家暴，好、哦、啊，所以通报家暴了嘞，搞尾啊代志有处理煞啦，好、哦、有处理煞，伊无法度阁继续顾啊，所以怎啊开钱请人顾，伊最后嘛是阁等伊上班。啊，是安那家总的秘书长会知影，因为这代志就是传去伊遐嘛，所以真正其实万一来。照顾病人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你别想说，哦，我回来照顾一切就都会顺利啊，我跟你说，你回来照顾问题才开始哦，你也不是专业学照顾的，你每人都要顶学，你每人都要顶学，别想说你很厉害，你学就会晓，你不但要学，你还要开时间，还要把你的人生可能都要在照顾这条路上面。今天陈老师不会演都说给听众朋友听，这因为这是咱进社会遇到的问题，也是中年朋友你遇到的问题，是不是？啊，人生敢无第二条路？进家总就是要创造第二条路，要怎让一挂中年朋友会当上班，搁会当照顾厝内底的人？日本有一个配套，我讲给听众朋友听。今仔难得的机会啊，陈老师跟听众朋友开讲一下吼。日本政府吼，为着要实现零照顾离职，所以推动着借户休业制度，就是照护留职停薪假，吼借户休假制度、休业制度。啊，这种核心制度就是和照顾假。好、哦，好、哦、照顾假，好、哦，你会当做全职的看护，一年予你93天，啊，这爱去申请，申请着长照保险服务，就是借户保险，好、哦，爱跟各管师面谈，爱找着适合的安养机构，啊，配合着永续的长照体制来建立好，来达到着照顾不离职。就是你会当照顾亲人，唔免离职，和你照顾，即假清了后，你会当阁顺利回到职场，卖和你扛着职场等战力。所以，即、这个照顾，比如讲，老爸中风，谁要照顾？男的即劳工终身，终身可以请93天的照护假。啊，93天无需要一概清完，你会当分三道做使用。三道做使用就是讲，第一次，比如讲老爸中风，那呢需要单位我爱照顾一个月。哦，出院了，我爱看照顾机构磨合，我爱一个月。甚至病情恶化，我搁爱一个月，安尼都要3个月。好、哦。啊，这休假吼，并不是休假期间，并不是无薪假哦。
政府阁付予你六七成，政府阁有你付予你三分之二，吼、哦、来减轻着你的负担。所以即九十天，请的即九十天一世人，吼会当针对你的老爸，还是你的老母，拢有九十天啊，劳工会当请九十天的照护假。啊，这个、照护假会当分做三道请，会当分做三道请。结果呢？结果呢？大哥大姐啊！我甲你报告，申请的日本劳工只有一成，无人请，九成拢唔敢请。啊，是安那拢无人请，九成拢唔敢请啊！请请会惊人公司怨倒啊！请请会惊人公司，即个安那，即个伫日本吼，伫日本。因怕说、哦啊、我人请很多假、啊、头家还是公司怕呢这个怎样拍摄啦，所以有的都失职拍摄请不敢请、哦、有的拍摄请有的不敢请、啊、就都怎自己离职、哦、自己离职、哦啊、所以近目前咱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关怀协会就是家总，伊看到日本这个经验了后，伊才讲啊，日本用到这九十三天，吼、哦，这种这个方式，借户休假制度，结果咧，哇，效果无好，只有一成的人请，所以照行到这个日本的经验，正积极要向着劳动部来推动着咱台湾版的长照安排假。啊，咱家总推动的，就是这个方向，就是讲三十天的有薪假搭配津贴，然后政府会给你补贴。啊，有一百五十天，就是五个月弹性无薪假，无薪水的，无薪水的就讲甲公司请，啊，我无付薪，我唔免请薪水，啊，唔过就是这五个月，吼、哦，给我弹性来休假。好、哦，五个月弹性来休假，所以这原理吼、哦，原理跟日本是差不多同款，不过就是希望会当提供哦照顾者，你有弹性的时间，有五个月的时间配合着有薪假，一个月时间有半年的时间，和你弹性来接轨，就是大约六个月的时间呐、啊。好、哦、照顾者你会当安排弹性的接轨，因为近家总已发现了一件事，好、哦、就是讲要安那配合着政府的长照 2.0， 要安那配合着民众，你上班搁要照顾两边蜡烛两头烧，你的需求，搁要安那来保护大哥大姐卖失灵。卖变成着未来可能家己也艰苦，亲人也艰苦，因为失联造成着家庭的问题。像哈多啊，陈律师讲哦，听众朋友听啊，家总秘书长伊拄着，迄、那个去阿拉伯少年人，伊退伍时二三十岁啊，本来有头路，会当安排出国去食头路。结果为着要照顾老母，老母只是伫照顾二三十冬，照顾啊全全白。阿麦讲像哈多啊，哈多啊，家总讲的科技业的主管好真友好，头路薪水足好，伊家死掉。结果咧，倒来专心照顾老母，照顾一年尔忍袂掉，忍袂掉啊！结果产生着。对老母家暴，互人通报，互人通报，到尾啊咧，虽然代志处理了啊，伊家己嘛看破啊，无法度照顾无遮尼简单啊。伊会当科技公司管理几千人，毋过伊无法度照顾一个人啦、啊。可见照顾，这是专业的，毋是一般人你轻轻菜菜就会当胜任的代志。是不是？今仔陈老师讲啊，遮吼，我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了解啦。
齁、哦。啊所以未来到底咱政府啦齁看到这个民众你之间齁针对着长照要安那配合以后当然会搁慢慢修正齁、哦、会搁慢慢修正。嘛爱有政府时间啦齁、哦、啊嘛爱社会家庭配合啊齁、哦、这些东西爱磨合的齁讲、哦、实在话台湾的福利真正袂歹啊啦齁、哦、我讲这是事实话。台湾的福利是真正袂歹啊，当然佫有进步的空间。毋过，伫社会当中，伫照顾福利当中，佫包括着咱台湾有健保。这健保吼，真正是台湾的宝呢。大哥大姐啊，我每一次话讲到健保吼，我拢感动到要流目屎，我无骗你。大哥大姐，恁会记哩较早台湾无健保是甚物状况无？恁较知影哦，真少年的因无法度感受。大哥大姐啊，恁较早无健保，要看医生，破病要看医生，爱开足侪钱呢，是毋是？陈老师细汉的时阵，阮阁有摕过劳保单看喙齿的，有影无？嘿啊，所以恁若想看卖哦，较早无健保的时阵啊，较早无健保的时阵，迄较早破病艰苦病痛吼，真正的呢，可怜哦，毋知有钱通去看病无？真的呢，有的破病吼，无钱看医生啊，家己乌白医呢。啊，真你啊看台湾人偌幸福，台湾有健保。欸，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健保乎你所有的病吼，几乎所有的病，所有的病拢有乎你一个基本医疗。真的呢，真的呢，包括着医嘞，佮针对着收入歹的，佮有大部分的补助。所以就算说艰苦人、辛苦人，甚至呢，可能呢，会收入较无好的人，伊拢会当提供着你足大的保障呢，真正有够好的，但有输无骗你。健保吼，尤其是针对着一寡经济收入较无好的人来讲的话，你拢够一个基本的医疗保障啊。健保卡摕来看医生，欸，这是足侪国家外心生的代志呢，真正的呢。所以吼、哦，陈老师感觉讲，少年的恁交迄个健保费是有价值的啦，和你的亲人、和你的家人，做侪人讲啊，就是哦，健保得阁交费用，啊，交迄些啦费用哦。讲实在的啊，你也看卖，你一个人，你可能你交的健保的费用，规家伙啊受用呢，规家伙啊艰苦病痛，要看医生足方便，而且足省钱呢。做省钱呢，真咱咧健保看一道病，虽然啦、啊，吼、哦、你爱部分负担啦，不过陈老师来讲啊，做省的啊，迄堪要外讲吼，看医生吼、哦，省有够济啊，吼、哦，好这不管啦、啊、吼，陈老师感觉咱台湾人爱珍惜咱的健保，真正这是咱台湾的真正，咱的台湾的真正的宝贝啦，台湾人的宝贝吼，哎、哦、呀、啊，咱台湾有这健保，和民众破病。唔免烦恼，吼、哦！恁破病唔免烦恼，吼、哦！不管好也善，吼、哦！你破病，咱有健保，甲咱有一个基本保障、基本保障，吼、哦！你虽然啊部分负担，唔过部分负担拢是由民众负担会起嘅范畴啦，吼、哦！你负担得起的范畴啦，是唔是？啊，所以咧，这当中嘅时阵，和台湾人辛苦病痛嘅时阵，有一个挖口，这是咱台湾嘅宝，吼、哦！今日讲到这啦。哦、我讲我听众朋友了解一个重点来讲，当然啦、啊，咱台湾的长照服务配合着咱这个就是居家吼、哦、照顾吼、哦啊，包括着长照安排者，这社会跟政府跟民众一直在磨合，啊，有人默默在做，有人默默在做，吼、哦，咱民众的党，咱就是针对着台湾这个土地。咱大家尽量往着咱民众的需求、跟民众的需要，吼、哦、配合着政府社会，咱共同来磨合，共同来即个促进，共同来促进，吼、哦、就事论事啦，就事论事。因为互咱年刚食老有一个保障，万一咱若辛苦病痛需要人照顾，我万一失灵需要人照顾的时阵，互我的囝儿是谁，因要照顾我，较轻松的啦。好，我的囝儿是说，因两公也要照顾我的时阵，万一我失智失能的时阵，
互因吼较轻松诶。因为你会记得迄个阿拉伯，要去阿拉伯迄个少年呢，真正诶呢。因为我甲大哥大姊报告诶吼，台湾诶健康疫苗72岁，啊，平均寿命80岁，可见卧床需要照顾诶，平均拢照顾一半，拢照顾8年呢。真诶，我无骗你呢。这统计数据未骗人啊。所以真侪时段一艰苦病痛失灵了，一倒落倒伫病床了八年十年呢。这八年十年吼，对着少年的来讲，伊要上班，搁要过时段来讲，这是一个足大的考验。所以少年人有当时啊，你爱记哩，爸爸妈妈身体甲顾养顾好，因为爸爸妈妈身体好，你才有法度专心做事业。你讲是毋是？吼、哦。大哥大姐，你食了话莫跋倒，骨头爱顾用。作者大哥大姐失灵，就是跋倒落骨头断去，关节疼，关节未行，心脏歹去，结果未行，未爬楼梯，未出门，未行路，身体需要人照顾。所以大哥大姐食了话，心脏爱会 Q， 骨头关节爱会 Q， 骨头作者人骨质疏松的，但历史来讲，人拢会跋倒，虾米人未跋倒？少年的都会跋倒，是不是？所以呢？万一跋倒了骨头断去，还是关节无顺去，关节未行，还是心脏歹，心脏呢无好去，拢会影响到咱食老的人生。咱袂当无注意，好不好？跟咱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赶紧有陈律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我来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您热烈的支持。但有说再一次感谢多谢。咱进吼刷卡助理，阮助理吼，阮助理连要去变数都拢用走的，用抢的，足辛苦的啊。因为咧全国的听众朋友咧卡，啊，但有说活动的买票，每一次拢是强强滚的啦。吼、哦，咱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长期用但有说的产品拢知影，只要是介绍的产品品质好，配方赞，人人学到。借钱公道，只有这个时阵会当上好你。我跟你讲，只有这个时阵会当上俗，保证今年上俗的机会会当上好你。你要买到上俗的机会，但就所谓三里德销售大三通心态球，上俗的机会只有这个时阵，错过这时阵无啊，你就是关起来关。所以你有在吃单流苏产品的人，尤其心态球，咱今年卖了非常好。心态球因为伊是一罐足好的 Q 天配方。钙质配方、米群配方、胶原蛋白配方，所以这款心钙球会当讲是人生50岁过。你骨头要顾健康，心脏收缩要正常，肌肉收缩要有力。陈律师介绍的心钙球是你50岁过营养保养调养足好的一款营养品。大哥大姊拢知影，台湾人骨头爱顾用，心脏爱 OQ， 心脏收缩好，肌肉收缩爱有力。要食老会惊，你咧爱会 Q 呢？要惊路起哭叫，惊路会疼，你要安怎行？跋倒落骨头叫摔歹去，摔断去，你咧都袂惊。台湾吼，足侪人吼、哦、骨质拢无好，是毋是？大哥大姐讲啊，陈老师有影啊，阮吼、哦、骨科拢咧看。大哥啊，大姐啊，你的骨拢歹啊！你阿妈足侪大哥大姐吼、哦，70几岁、80几岁啊！去甲医生遐，医生讲大姐啊，卖阁手术啦啦！你这骨头灌骨浆、灌骨泥、锁铁啊、架钉啊，拢架袂掉啊啦！是安怎？伊个骨拢歹啊，内底拢空空啊啦！你个骨头内底也无加质啊，也无软骨啊，迄要安怎手术？医生吼、哦，歹势甲你讲啊，歹势甲你讲，你这骨头规组害了了伊啊，迄要安怎手术？你规个骨头啊，拢顾无好。骨质啊、骨质啊、钙质啊，拢流失去，软骨啊，拢无顺利啊，那边啊，手术。阿龙哈，陈老师啊，看安尼，阿你都拢无保养啊。啊，你讲陈老师，暗时看医生，食消炎止疼，有手术就好啊，唔是安尼啦吼。大哥大姐要了解，骨头要顾健康，筋骨要顾养健，营养爱有够嘛，是不是？啊，佮加上着台湾人足侪人心脏病。你心中有心脏瓣膜脱垂，你有心率不整，心中心跳紧、心跳慢，甚至你有心中肥大、心中要无力啊，包括你有心肌梗塞，
大哥大姐啊，我甲你报告的吼，心脏病的小看，心脏病的小看哦。当你心脏有做过支架，你的心跳，吼，你的心率，包括着你的心肌细胞，包括着你心脏的功能，拢会受影响。当你有心脏瓣膜脱垂，二尖瓣、三尖瓣，你卖想讲不要紧哦，少年不要紧，食老伊的心脏膜啊，伊就愈来愈袂 Q， 伊就愈来愈灵。甚至真侪人心脏瓣膜到尾啊，食老都爱开刀。当你心脏开始跳袂好、跳袂顺、心率不整，有的人甚至严重个爱装电池，你心脏跳袂好、跳袂顺，心脏就会愈来愈无力。啊，你讲小事啊，心脏要哪顾？心脏伊除了看医生用药啊控制，伊需要伊心脏收缩需要的营养爱较高。真正啊，你骨头关节伊需要营养爱较高。所以台湾人人生五十岁过，你需要 Q 10，你需要钙质，你需要 B 群，你需要胶原蛋白。但尿素一贯上好的营养补充，咱的心钙球，咱的 Q 10内底有 Q 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伊毋是单一个 Q 10尔呢？你要食 Q 10，你要食 Q 10，食上好的 Q 10，配方啥物人像单尿素介绍的心钙球遮尔完整的，你爱比较。啥物人的 Q 10像单尿素介绍的心钙球配方遮尔好的？咱有 Q 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咱的心钙球有 UC2 胶原蛋白十足的成分。咱的心钙球完整的 B 群。B1、B6、B2、B12、B3、B5、B7， 伊有女孩子需要维生素 C 胶原蛋白，伊有查甫人需要的锌，够 Q10， 也够 B 群，够大哥大姐需要的钙质、钙、镁、锌、铜、锰，够维生素 D。较早过去，你骨头要顾健康，你爱补钙，这毋是配方爱完整，毋是单单食钙尔。有的人要食骨头要顾健康，打食钙。然后，得个买胶原蛋白，得个买 B 群，得个买 Q10， 唔是安尼。人生一罐心钙球，一罐搞定，好不？大哥大姐啊，心钙球一个月开你千外块，进关上省。我甲你报告诶，陈老师介绍产品，只有进是上俗的机会，错过着这道活动的机会，歹势你都爱原价来关。心钙球原价一罐2800，进两罐做伙叫。只要两罐做伙叫，阁加送你一罐小罐的，价值1400块。每一罐大罐的加上700，2800剩2100。大哥大姐啊，错过着活动买票的机会，真歹势，你都爱原价来关2800来关。1000块你就加赚250，做会好，电话赶紧卡哈，因为全面拢是满线，大家拢挤挤伫进买票的时段，咱的助理连要去变数都无时间。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心钙球咧食的人，一年分4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三氯德消素一年分5组。买铺这个时间你账也无对的，到时阵你都爱关机来关，电话赶紧卡，好无？好、哦，电话无好卡，我跟你讲，电话真歹卡，电话无好卡，卡会通迄种有准算，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好无？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人生五十岁过 ，Q 天爱食，胶原蛋白爱食。米群爱食，钙质爱食，食丹尼斯这款心钙 Q， 有钙镁锌铜锰，够维生素 D， 补钙一定爱维生素 D， 爱有 Q10， 爱有胶原蛋白，爱有米群，食这款心钙 Q， 上好的 Q10 心钙 Q， 上好的米群心钙 Q， 上好的胶原蛋白心钙 Q， 上好的钙质心钙 Q， 卡这个电话，甲助理订，这款心钙 Q 品质真好，人人学乐，价钱公道，咱大哥大姐食甲身体真健康。食老，你骨头无够用，像陈老师讲的，跋倒落骨头叫断去啊，你都袂行，是毋是？脚头有咧疼，关节无顺去啊，你连工咧都袂出门啊，心脏无好啊，你袂爬楼梯啊，你要佚佗都无法度啊，身体就是安尼，身体你唔加顾，你唔加营养，连工连医生咧嘛无可莫可奈何。迄大哥去甲医生呀，医生讲大哥啊，你莫过手术啦，你这骨拢破去啊，规支拢骨拢破去啊，规个骨拢空去啊。啊！要灌骨酒啊！要灌骨泥啊！要锁铁啊！加钉啊！迄较有法度，规支两骨拢歹啊，是毋是？莫顾甲家己营养拢无顾，搭要来靠手术，你会真痛苦，好无？刷卡拢满刷，助理甲你服务。大哥大姐啊，活动即日做买铺，错过活动的机会，你得爱关机来关。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
0800-77-33-55 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哈，爱赶紧爱小唱啊，找咱的助理，电话卡不通的加卡几通啊哈，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来啊，陈药师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拍摄哈，大哥啊，大姐啊，非常时期望恁体谅哈。好，因为电话真多，恁电话卡会通，恁卡入来直接甲助理讲。好，啊，因为电话真多，无好卡。好，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电话卡会通的哈，你电话卡会通，直接甲助理讲。0800-77-33-55，后来台北市中山区陈大姐联盟，本身有小儿麻痹，当期拢爱即个撑着拐杖，肩颈的酸痛，吼、哦，要如何是好？后来陈大姐来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吼、哦，小儿麻痹吼、哦，因为咱较早过去，吼、哦，小儿麻痹讲实在话啦吼，即当期落来时阵会导致着咱两边无平均。两边肌肉没有平均，肌肉没有平均的时阵，就是一边的肌肉出力，一边的肌肉无力。所以，如果小儿麻痹的民众的话，你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来讲，你可能第一会大细脚，吼、哦，大细脚，就是讲脚两边无平均，所以要安那帮助你的肌肉放松，因为你长期出力的迄只脚。长期用力的那一只脚，它咧会紧绷，因为拢靠迄边出力嘛，半边支撑嘛。啊，长期无出力的迄只脚，长期无出力的迄只脚，它会容易衰退、老化、退化，对不？所以咧，用超市啊，哪咧要如何是好？第一，走路的时阵吼，陈老师拢建议你走路运动的时阵上好。会当配合着两支登山杖来运动。你平常时走路无多啦吼，咱走路就无多。啊，不过运动的时阵，吼，伫居家我配合拐杖无问题。吼，啊，有诶，即个小儿麻痹的民众的话，伊本身来讲，伊甚至唔免拐杖嘛无问题。吼，不过就是走路两边未平均，所以第一运动的时阵爱利用运动。来增加着两边的协调性，所以两支登山杖来行路，训练着你无用着迄支脚，吼、哦、来行路，增加着伊的肌肉强度和韧度，这是真重要的。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来第二，按摩真重要，就是两边肌肉的放松真重要。所以像是感觉讲，如果会当吼、哦、按摩，逐天把你的肌肉做按摩、做放松，这真重要，吼、哦。啊，来第三，两超市啊，那呢就长期肩颈的容易酸痛，因为伊一边循环脉，啊，两边肌肉无平均。超市感觉讲，如果肩颈酸痛，食一寡促进血流循环的，因为两边的血液循环的无同款，啊，肌肉会较紧绷，配合按摩，啊，配合做，食一寡血流循环的通的，伊会较好，吼、哦，伊会较好，啊，你会较好出力。啊，来第二。伊较袂紧绷，较袂酸痛，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肩颈就是肩颈的所在，咱颈部的所在是因为你走路的时阵两边无平均，所以伫肩颈这所在伊就会硬，就会硬，就无爽快。啊，所以按摩真重要，逐工拢爱甲按摩，甲疗疗伤，每天都要按摩，吼、哦，每天都要按摩。啊，第二促进你的循环，所以食一寡血流循环的通的也较好。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吼、哦。啊，这长期就是一定就是每天要帮肌肉、筋肉两边协调按摩。所以如果会动的话啦，吼、哦，你会动啊，也一支按摩棒两边拢甲对对的，吼、哦，也是有进市面上的筋膜枪，甲你一边，逐天落来了，甲你一边，吼、哦，筋膜放松的，那就运动员伊运动了也用筋膜枪甲筋肉放松。哦，这就是重点，了解意思吼、哦，放松了会较轻松，较袂遐紧绷。啊，两边就是无叮当着的，较少叮当着，较少活动，较萎缩的迄边，就是爱赶快来按摩，促进你循环。吼、哦，啊，这边运动过头的爱放松，爱放松，筋肉爱揪揪的，好不好？吼、哦，两边的肌肉爱尽量协调，互你走路尽量免压拐啊。吼、哦，按过。走路的时阵，运动车你爱加两支登山杖。运动的时候，两支登山杖训练两边的协调性，好、哦，这是真重要的哦，好不好？甲陈大姐报告一下，好不好？ 后来只要是赶紧看一下，哇，我回答不了啊，赶紧的来。好，只要是看一下，诶、欸，树林哈，我看哦，等我一下哈。树林的陈太太在讲吼，伊讲只要是我脊椎挡过两道的手术，有肌少症，脚底感觉有一块顶肉，有时阵爱踢一下，较会爽快，吼，较会舒缓啦，吼，较会舒缓，吼。脊椎挡过两处的手术啦，结果个肌少症，吼、哦、啊，所以咧，脚底咧感觉硬硬，吼、哦，那就爱踢踢咧较舒服，吼、哦。是安怎来？我甲陈太太报告一下吼、哦。第一，你的两骨吼、哦、手术两道啊，所以咱一定爱甲顾好，吼、哦。你的脊椎无适合坐铁椅，请陈太太要注意，你的脊椎无适合坐铁椅啊，请你爱坐。你尽量爱坐的时阵，尽量卖推嘞，吼，尽量卖推嘞，吼。你愈推嘞，你的脊椎才会肌力就会愈无好，就会愈无力。平常时爱练习半蹲，因为你的脊椎手术两道啊，所以你的核心肌肉一定爱有力，一定爱练半蹲。第二爱练练脚垫脚尖的运动，垫脚尖跟半蹲这两项爱做。第三个爱做桥式运动，脚打平层，屁股抬高。请陈太太，你爱足骨力，逐工爱做这三项运动，因为你已经好不容易去手术两道啊，你袂当阁顾甲肌少症呢，所以肌少症先甲小腿练倒转来，手滑壁，双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再写三百个，下晡三百个，会当分处做，了解？即迄个垫脚尖做了，爱换练腰，爱练半蹲，暗时啊要困，爱练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吼。啊，因为你进循环脉，你的肌少症就是你循环脉，你血循环不好，肌肉开始流失，开始生嫩去。所以肌少症的人，你用怎样爱补充蛋白质，爱运动，啊，搁爱促进血流循环。所以你要安怎运动，你无得肌少症，无得要安运动，就是先促进你的血流循环，食寡血流循环的通的，然后做运动，把你的小腿练到34公分以上。小腿练到34公分以上，配合着做半蹲，把你的大腿嘛练到顶，腰腿练到顶，配合桥式运动，把你的腰骨做好。安尼陈太太你才会恢复。所以你逐天这三个运动一定爱做，配合食寡血流循环有通的，你才会有力。因为你真无力，就是一个会导致着你练功失灵，你练功的失能，你血流循环歹，你无力，你肌少症去啊，你无力，你无重心甲固定来，你练功身体就歹。如果你骨质嘛无好啊，该配合着食钙质、Q10 胶原蛋白、B 群，好不好？安尼甲陈太太报告的哈，运动爱做，营养爱补充。好，来，只要这个看起来，好、哦，叶大哥在问哈、哦，桃园的叶大哥，叶大哥有糖尿病，近拢有咧食糖尿病药啊，好、哦，平常时嘛有咧保养。孙阿公，糖尿病袂当食血流循环。啊，钙质 Q10 甘是甘会当食，吼、哦，后来吼，厝内底吼，少年的吼，拢会烦恼讲，大哥大姐，吼、哦，恁食只营养品，食只保养品，对着身体健康有啥物帮助？是毋是对身体健康的危害？但有时拢了解少年人的苦衷。毋过大哥大姐食了有悔啊，第一因循环歹，因循环无好，就是讲大哥大姐因的。做血功能较无好，啊循环较歹，所以你有咧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较好诶，循环较好诶，大哥大姐才有体力，吼、哦。啊来第二，因为大哥大姐因食老火，因阁有糖尿病，啊才有糖尿病。如果因钙质无够，吼、哦，因 B 群无够，因 Q10 无够，即骨头、关节、心脏拢会受到影响。所以咧，那亲像咱少年人，陈老师请问你，吼、哦。做者年轻人，恁会补充钙质未？你钙质无够，你敢会补充钙质？会啊，你嘛是会啊，对不？啊，你 B 群无够，你敢会食寡 B 群？会嘛，吼，你嘛会食寡 B 群嘛，对不？你胶原蛋白无够，你敢会食寡胶原蛋白？嘛是会嘛。啊，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因身体营养较无够啊，因为伊三顿营养食无够。啊，食无够，伊用这个保养品来辅助伊三顿食无够的营养跟保养。我感觉讲对着大哥大姐来讲，吼、哦， 予伊弥补着三顿食无够的营养，保养是真好的。咱少年人，咱家己嘛会买保养品来食。少年人，你钙质无够，你嘛会食寡钙质啊，你嘛会食寡胶原蛋白、B 群啊，是不是？啊，那呢，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因来食寡营养来补充，陈老师感觉是足好的。好，请你放心。啊，这营养品，伊不但袂影响着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因的身体健康，甚至咧，互因咧身体较有营养，吼，因身体因为三顿大哥大姐因食老火啊，因要食个各种营养，钙质食有够 ，Q 弹食有够 ，B 群食有够，营养食有够，无简单。啊，毋过配合着一寡营养品，即营养品就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因的保养品、营养品来甲因做营养的补充，互因弥补着三顿食无够营养。这样吃感觉是真好诶，请你放心，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叶大哥诶孙仔讲一下吼，系啊，孙仔吼，孙仔嘿吼，甲孙仔讲一下。好，来时间无够，我赶紧讲哈，来。好，张太太咧讲，伊讲陈老师，即、这个碳酸钙对身体无好，唔对，碳酸钙是上好诶钙，是安那陈老师甲恁报告诶，天下天然诶钙就是碳酸钙，柠檬酸钙是化学钙。我讲了解吼，啊，碳酸钙就是所有天然的钙内底，咱自古早过去古早，咱到近现在天然的钙质内底就是碳酸钙。所以真正讲，只要是啥物钙较好，我会讲啥物钙拢会当。不过碳酸钙就是上接近天然的钙质，上天然的钙质。第二，医生若要开钙质给你，医生大部分的嘛是会开碳酸钙，是安那？因为碳酸钙对着咱的人体接受度上好，吼、哦、上好，接受度上好啦，接受度上好。所以陈老师要甲你讲，啥物钙上好，啥物钙拢好，只要食落钙质的吸收拢好。啊，碳酸钙伊是上接近天然的钙质，天然的钙质。所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用的碳酸钙，陈老师感觉咧，会当讲是所有钙质内底，吼、哦、上接近咱人体上好的物件，请你放心哈，哦放心哦吼。后来，台中大肚的张先生咧问：，常常感觉脚底湿气重，要如何改善？湿气重就是爱运动，爱流汗。湿气重，你就是爱让家己流汗。啊，要哪增进着家己流汗，就是要运动。吼、哦，来，台中张大肚的张大哥，第一湿气重，作者也讲，啊，就是爱食一寡利水的，食寡薏仁呐，吼、哦，食一寡较利水的会重。唔过湿气当上重要是你运动，还有你的毛细孔呢，加减啊有小块的流汗，借由流汗帮助身躯的湿气排出来。好、哦，阿贝安呐，把身躯的湿气排出来，就是爱叮当爱活动。只要是感觉湿气当的人去，一礼拜去爬一道山就好呀。一个礼拜去爬一次山就好了，一礼拜去爬一道山，你就好做这样。好不好？请张大哥放心。啊，第二平常时会当食寡薏仁，吼、哦、来排湿气，吼、哦、这拢有帮助哈。后来台中的陈姐咧问吼，哦，高血压、稳定血压，吼、哦、体重，什么物件会当高血压用？高血压医生药啊，就是咧控制血压。所以第一，高血压你如果大哥大姐血压超过，请你一定爱配合医生食高血压的药啊。因为一般营养保养要把你血压完全降下来有困难，因为高血压的病因足复杂，所以一旦你血压超过着标准80以上，舒张压还是收缩压超过90以上，医生建议要用药，但是说嘛建议要用药，因为高血压伊的病因有真侪种，原因真复杂，所以第一高血压可能你第一爱辅助配合着高血压的药啊，好来甲。血压降落，因为血压一降起来，大哥大姐的血压会容易发炎，血管会容易发炎，血管会容易阻塞，会容易引起到中风，会引起到血管的问题，所以血压一定要先降落，啊，配合着西药先来甲降落。真正讲，超市啊，我未介意食西药，因为西药伊是辅助来讲，伊会当食开，就是直接甲你的血压血糖降落。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咧爱较委屈的先食，吼、哦，因为高血压药有足侪种，吼、哦，啊配合着你的身体先甲血压降落来。啊，保养品是啥物作用？保养品是保护你的血管较袂发炎，让你的血管循环较好，来反 解到高血压的负担，吼、哦、来辅助，了解意思吼、哦。所以你食一寡血路循环的通的，还是食一寡 Q 天哦，心脏较强较用的，拢会让你的血压较负担较少，血压平顺。所以如果陈姐，你问台中的陈姐，你问讲，只要是阿高血压的第一，心脏爱顾 Q， 心脏顾好，血压会较稳定。第二，血路循环顾通，你咧当中咧买较好。啊，体重超过标准，做啥物运动？体重超过标准，先控制你的食，一天卖食过头，食过量，食过多。该食饭的时间食，唔是食饭的时间，唔好食四小啊、点心、水果、饮料。了解意思吼，啉白滚水吼。一天体重如果超过标准，先控制你的食。如果你食过头，你该来运动，当然拢是这个本末倒置，食爱控制。好、哦，唔是食饭的时间袂当乌白食物件，食饭的时间食好有够，该食饭爱食饭，无唔是食白饭。有人讲啊，食白饭的大苦，唔是，是你食过头才会大苦，好不？啊，运动做有氧运动就会动啊。好、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好来，我看一下，我够甲你回答无对无？我袂赴啊来，好啦，袂赴啊，吼、哦，只要是时间袂赴啊啦。哦，有机会再跟你回答嘛，拍摄一下，今仔问题伤济呀。来，大哥啊，大姐啊，我讲过一下，大哥啊，大姐啊，活动进入最尾坡，吼、哦，你电话车你加养一群啊，因为电话拢非常热线，你爱赶紧的，咱助理拢加派人手来解服务，你咧落节目继续找助理，莫放弃，莫放弃，卡无动卡无入来，继续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助理，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哈。今天的节目时间到站吗？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景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 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永新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好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嗨，大家好，我是丁莹，全部时间德利公司德利林口经德利雪利旺德利金莹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 B 干人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金莹卫署药字号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大家好，新历八月二九，古历的七月十七，今天拜六，哇，这个拜六吼，七月，但是落天，这个雨吼，那按照气象专家来讲吼，是有那风台。一个尾啦，吼、哦，搁在去了西南去了吼，都咧进前过，已经入去中国，搁到沙特嘛吼、哦。听讲哦，听讲来仙湖边哦，啊，搁共款两三粒，都咧低气压，低气压就是风台前身啦，吼、哦，是毋是变作风台唔太？但低气压吼，就惊人，伊若汹涌吼，三更半夜变作风台又撞入来吼，仙湖边搁两三粒啊。今年风台真正有吹咧了哈啊啊！保重，可能八个礼拜，这两天这个天气哈，我们无稳定，部分的所在听讲啊，佫有落雨，即马听得落哈，尤其南部啦，其实全台湾啦，全台湾拢感觉哦，尤其南部哦，那听得落哦，咖啡就冷啦，真正。今年雨水有够高哈啊！保重好不好？那现场要甲咱关顾，一个电话，超改空白空空。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做美容吼，手术当然不一定讲来做规身躯啦吼，迄有诶着做面啦吼，做部分吼，但是伫美容这个所在大部分啦，拢差不多光光啦，都像拜天公啦。规身躯吼，对对对，你无烫光光，每一摆做手术啦吼，这件代志闹上大。在台湾真大，这里医美真大，美容集团哦，搁在爱尔兰，这一间收啊嘛，在你当所长收啊吼，就是有房间吼，一个做身躯的太太，所以呢我唔知啦吼，拄拄啊好迄个闪光行，我以前搞人呢，我都为着讲这个案件吼，奇怪，这种针孔摄影机吼，也像个针啊。像一支像个针安尼，遮细工吼，你敢知影？这效果拄好。当时迄个邦桥迄个爱尔兰医美集团美容集诶诊所一间吼，到迄个太太啊做伊那做身躯嘛，啊到里边整人，就伫看天啦、啊，目睭看天光吼。伊这个针孔摄影机吼，到伊有咧动作个时，伊够闪一个红灯，小可都无到0.1秒啦吼，拄拄叫挂掉嘛。而且我拄好，啊，穿几百都在讲啦。结果一个看到啦，开始过哦，准上一条汉子链吼。啊，这艾尔利买单是讲台湾真大真大，这个医美集团吼，南加北拢有嘛好。当时人就讲吼，这种医美集团有可能是为了医疗部分，那无吼，都一个歹心的人啦吼。你本来做美容，大部分做那个嘴嘛。做美容啦吼，对对对吼，你做美容吼，烫光光，就带人家去装啦，装咧健康摄影机吼，结果人就咧怀疑，一间我啦不遮大。

这比例哦，超过差不多要到400人啦。就是有来这做过仙姑的啊，做美容、做手术、做什么有成绩，做仙姑，唔免得讲做面，唔免得讲等下手术嘛吼。做面吼，超过要到400人哦，好，内面有四个美仙人呢，做伊那哇赞啊！那地检署长先按照违反儿童、少年的法律吼，包括一寡罪吼，光泽医美集团这个诊所吼，跟他争这个针孔摄影机一做一破，伊要个400人嘛，啊，犯这一个人的身躯，犯这带两条罪啦，所以讲，咱检察官就一个起诉，正式起诉吼，就是总共600外条罪。装一支针孔摄影机哦，一间店会当600几条罪，那一罪一半，一个人都一罪一半哈。啊，反正一个人带两条罪啊，得安尼啦哈。主管啦、经理，包括做摄影机、共针孔这个业主，全部拢这个求刑嘛哈，都、就是后十几年的呢，这真正拢求重刑呢，希望讲法官。判下落去吼，16年、14年，哇，这吼真正真重罪吼，当头去刑具啦吼。但是上个主要，伊个这个负责人头家的这个姓王吼，叫做王什么话呢？叫做王朝辉啦。伊早讲大吉不讲，掠这个爱尔兰的心呐。当时咧掠爱尔兰的心，伊就有感觉个。伊早讲伊点来有装，伊点来装过100支呢。伊八间分店吼，一间分店差不多拢装10支啦。在遐变数，哇塞！我袂去看你，迄个人个迄个做仙姑的所在吼，安尼装几十支，伊装要几百支。啊，若八间分店才几百支嘛，一间装要10多支吼，安尼。伊一个开始掠爱尔丽迄个这个医美集团的时吼，伊就着惊啊，惨啊！伊就紧走。即马人所知影，即、這个王朝辉就是光泽集团的。当处长吼，伊已经走过中国，发布通缉。当然，咱检察单位是对伊咧讲吼，讲希望你会当对家己负责，转来互阮办好唔好啦？我讲，以为啊，你讲好唔好？我要转去互你办，要食个歹去。伊是要走过中国，伊就是打这个光泽集团的当处长吼，当时渐渐开始咧办这爱尔丽，伊个。集团的钱吼，就是邦桥开始白讲，伊就知影，伊就感觉，所以讲赶紧迄个时阵钱款款来过中国。人你们所知影，伫发布这个开始要掠，对这个光泽集团个另外一边，另外这个医美集团要掠进账吼，伊就变过中国，结果真正搞多搞，人就查咧搞睇，哇，你甲看，这个伊个分店吼，啥物，我讲大家听，如果你捌去过遮，我咧想应该是最少啦吼。伫板桥有两间吼，中山店啦吼，啊迄、那个管前店啦吼，吼啊杂店铺吼，啊个有三峡吼，啊个有迄、那个新庄吼，啊台北中校即、這个中校路嘛，中校店吼，过来台北市三民店，台北市古亭店，我即摆咧讲这是要讲哦，附近啦，台北附近遐民众吼，伊怎讲？嘿，一间店改成，我也不会加做什么店吼。讲啊，你讲起来，我去两遍，你叫以为你唔知道。我跟你讲，伊即马所查出来检察官内面有比较400个被害人哦，完全被缴啦。这有人也唔知讲有许许许未啊，也无报案啦吼。内面做面的啦，做仓库啦，做大细粒的啦，做较细空的啦，有诶无一大堆。伫变数仓库，啥拢吸甲空空空啊，吸甲光光吼，伊拢装伫什么所在？上高装到对一支呢，迄个火灾警报器啦，有无？咱都正中嘛，上好装于正中啊吼。另外就是啥呢？种咱若熄灯的时阵，电话家己会光吼，叫做自动照明。自动照明佫差一开，因为自动照明要装伫壁，就是伊无可能装伫头壳顶啊。装伫头壳顶上好翕身躯，就是迄个烟雾侦测器的火灾警报器啦。咱讲迄个。火灾有烟，哇！都见干净哈。啊，迄个物件，伊那个增加多好，你哪管了看袂到嘞？都为什么这件代志，就是医美诊所会开始去用？讲奇怪，这医美诊所该有一个什么梗哦？就是上大这爱尔丽集团迄、那个人客伫板桥嘛，这间店哈，高都搞哈，
迄实在真正政治拍到台腔咧。我等下讲给大家听嘛。伊在迄动作，就是迄个针孔摄影机有过电，迄、那个咧录的时阵，伊开始到一个零点几秒，安尼一个红光，拄拄叫看到啦。你若无看到嘛，看无代志啊，这件代志无可能拖到这地，结果一个拖到个地，哦，全台湾这个。所有医美诊所中拢查嘛吼，上大棒的爱尔利过来，一棒的叫做光泽啦，光泽我来不知啊，大件我那一半半去台北找朋友吼，那公车啦、计程车咧行去咯吼，也拢有看到一光，叫做光泽啦，光泽诶医美集团我不知啊，大件这个姓王的啦，当所长吼，一个知讲人开始咧掠迄个爱尔利这件代志了，伊就先走啊啦，人真正刷了。办啦，办的这间吼，但是即马抓无人啦。医生有边，即边总经理主管，有抓着吼。不过上个主要是要抓这当事人嘛，人走过中国，人是温情喊话，长正式求刑，啊，检察官有那足混乱，甲伊讲王党诶，你敢会当主动回中国，等来台湾还办，忙安尼，推卸责任吼，我讲你食个歹咧。真正有影吼，就这件，昨啦，新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哎，个配真靓者，我食了拢足好个。
1: 啊，足好哈！
0: 啊，我即嘛是要甲你请问讲，因为我本来阿袂食恁这时，我拢有个食迄个钙吼。
1: 哦。
0: 啊，是毋是食 Q 都唔免食迄个钙？
1: 是啊，咱个 Q 内面有足济天然钙啊，咱 Q 内面都有钙，都有天然钙，都补会到啦。嘿嘿嘿。
0: 对，安尼即系我医生检查甲讲，我本来有输
1: 骨质疏松症。
0: 有有有啊！今晚我三个月前过去检查，伊讲我拢无啊
1: 咧。哦，拍拍手，嘿嘿，就好吼。嘿，
0: 食迄大组，食三组。
1: 是啊是啊，继续加食好无啊？阿生哈。
0: 有啦有啦，我好食迄个叫做啥？金莲啦。
1: 啊，食得就好哦，食得就好。
0: 金莲哦，食得就好，我因贵吼，无安尼。诶，我是一个三高的人啦，
1: 吼。
0: 啊，佫无卡吼，啊，我就听到你个，啊，我叫人家买吼，啊，我行去买唔对，我拢去头前迄间吼，迄间买，啊，伊拢知影，啊，拢会摕帮我摕啦，啊，我吼已经食含今年第三年啊，
1: 安尼吼，
0: 我拢唔巴做做人讲过，啊，帮我套里头哩大烟啦，
1: 安尼吼，
0: 啊，食了就好，
1: 食了就好，都是有帮助啦，无帮助吼，诶。赚钱吼，是要用在人讲叫做重点啦。无下我都买糖啊，当个食糖吼，啊，得去买哩济，啊，佫是贵爽爽，在滴食身体啊哈。咱即个胖脯啊，喘啦、白白啦吼，像石头底底吼，尤其暗时啊啦吼，话讲规工哩啊，规工就规工，无多吼，都人都大滴啊，大家吼都有可能吼，有一个毛病，上到做毛病就即、這个。叫做树头啊，在咱这个胖脯啊吼，美国进口 QMB 上下高价，来当甲尽量做个纤维更上好吼、哦。啊，那无多咱就纤维基础啦，人讲叫做树头吼、哦。诶，这个所在诶，上下高咧吼，到美国进口 QMB 吼，咱咧特别多，大家知应该拢知啦。到从上尾三工量咧，上尾三工，咱咧特别多吼、哦。美国进口 QMB 安尼转变变八八八哦，食个足舒服吼。到咱来美国进口的 QMB 哦，特别多吼、哦，一年一瓶量，买二送半，加送一个清洗膏，半罐轮细罐的。半罐轮咯，买送给你，唔免钱的吼。到这里特别做吼，咱从上尾三工，到到拜一，即马拜六礼拜，拜一上尾工八月三十日，过都无啊，过都无送啊，大家听下吧吼。咱呢特别做吼，有四种产品，得力凝固精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咱呢得力雪梨旺冇特别做买二送半吼，美国进口 QMV 冇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咱呢活力民宿哦，大家有乐噶。排便排甲足轻松，后边咧常常唱唱唱，规包卫生纸吼，迄、那个活力民宿益生菌吼，活力民宿猫特别多，拢是买二送半吼，加送一个半克啊，半罐温，唔免钱要送互你，但是所有特别多精神，拢到后礼拜八月三十日过都无啊哈，大家把握从上尾三工。咱咧特别做准上尾三工吼，那无上地卡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该上我对了啊！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台湾的长诶开庭判官吼，就自杀姓林啦，姓林去年暗时差不多那个月吼，我差不多年冬一年前吼，我这个病呢，背时咧倒来，背水讲吼，啊拢挂手套，无留任何证据、手纹什么的吼，嘛是裂掉啦，所以讲挂到啦。哦，挂手套吼，无留指纹啦吼，鞋仔号什么话？你比天气准吼，佮揢袂少呢，选着手指来现金啦、黄金啦，有诶无诶破人吼，佮佮掠着，完全毋承认，证据明明，人甲你翕着，安尼诶，监视器啊，佮物件吼，佮佮嘛毋承认，啊毋承认嘛是倒来办啊，你伫证据上阮检察官调查清楚了，够长嘛，正式上法院。这个所在判官吼，伫法庭法官问话，佮上尾一遍嘛，都大家拢知道，要判刑进程绝对上尾一遍。吼，讲你为甚物话要讲，为甚物要辩解到底啦吼？伊从外国甲检察官讲，讲检察官，你甲我写遮吼，你甲我较细意啊。我讲，法官是要叫你讲你有甚物辩解的所在，你对一条法。检察官甲你写了唔对，你对摕黄金吼，迄龟鸟是毋是？一个讲写了唔对，本来就是安尼嘛。啊，你做贼都熟悉的，啊，你熟悉的做贼，想要判刑进程，要判死刑进程，想要把你辩解一遍吼。伊从外国甲检察官讲，检察官你个较细意哦，哇，真正较细意咧。我来讲，第一年法官长甲判两年两个月啦，两年两个月，你爱想咧？两年两个月是切刀作战嘛，无可能半相当，会出来无出出来啦吼。所以我咧讲这么歹人吼，实在真正。你像这個，伊既然当你的面法官，伊当你的面，佮敢甲检察官呛安尼，伊嘛敢甲你呛安尼啊？你唔得佮判二十年，互伊袂当出来，你佮调羹佮判两年两个月，伊当你的面佮敢呛检察官呢？讲吼，检察官你较细气哦，你等我出来。你真正个判两年官，我就讲安尼叫做加重啦吼。就四年即差不多，暗时九点外开车到台中西屯啦，西屯吼，已经固定的目标，搭到松谷那边啦吼。挂酒的用一挂计时头吼，为十六度爬入去三楼，过来破坏窗啊门里边要内面揢袂少啦。就是等下要注入水泡啊嘛吼，唔知怎调到他吼。落去甲调查发现讲，哇，干那现金就要到60000块啦，现金56000吼，一卡存着手指，啊，佫有三条金半链吼，啊，佫有诶无吼，那警察对他，有翕到嘛？虽然无，一挂指纹，一挂手套吼，到县里面，伊即有前科啦，有前科查甫吼，所打吼，结果就一卡存着手指吼，无去被处理，准备。十足的证据嘛，你选择手指就是没有买水吼，但是说你们讲无啦，这个手指是我家己买，什么哦一大堆理由，而且讲东港我也无到做出这个现场啦吼，而且警察你即马所查到选择手指吼，是家己甲朋友买啦，对啦，别啦，不监视器，我翕到你，你讲这不是我啦，我出门都无咧挂手套对啦，伊讲我出门无咧挂手套，你做出敢有挂手套？警察官讲，当然你出门无咧挂手套，你着做菜靠挂手套哦。安尼公家理理，那经过调查，这监视器不管翕到人翕到车吼，我那这个孟太太吼，太太讲吼，因翁确实迄一天吼有开车经过台顿，就是被害做菜这个所在啦哈。太太都出来做证啊呢。我讲，啊，你这个太太，我做啥给钱嘛？是了你用呢？啊，你该搞我做，免啦讲，啊，都身躯顶所穿的身躯啊，伊东港做啥去有监视器翕着吼？伊领伊领衫吼，包括胸坎上迄个红啊啦，有诶无？所以有人讲啦，人讲台底也伊身躯啦，带不来伊身躯啦，伊当个迄领衫啦吼，迄个马裤啦红啊吼。伊有切刀前科啦，五年来那切刀犯第二遍以上，佮你累犯嘛。那做贼五年来，佮在做，就变累犯。伊硬正伊当讲做你判断哦，
推销这点话文哈，检察官唔原谅，绝对加班啊，教堂上电话呢，正式甲所有做派做上哈，下法官，法官甲判较重来加重哈，法官哦，再加重。甲问讲上位一边哦，你辩解，你有啥物话要讲无？伊话过讲，检察官你讲说个，你讲个这句咧，下到你讲安尼啦。你看即马做派派人，看外派就好啦。人法官互你辩解，你嘛拜托咧。我咧做功德，我咧抄佛经，我咧抄道德经，吼，我咧抄啥物经，吼。啊，我即马已经修加七修啊，那你嘛功德。你看外国一边讲讲检察官你讲说句哦。你甲调个调查个太清楚哦，准备做啥客客鬼鸟机嘛？什么？跟个高度搞这个党判呢？甲党判两年两个月，两年两个月出来检察官你就搬走，我来讲，那无吼，你叫你较细个的真正会来，我蛮看这种人哦，哇，真正正咯吼。所以讲法律是安尼啦，你讲要判寡当，伊做错啦，也无太人放话啦，啊你要个判寡当好，伊即马甲。在当地法官的面，甲检察官边一个调查的检察官，检察官了解细节哦，吼好。伊是毋是做啥物卡就当然会啊？啊，啥物人要报去检察官也知，无叫法官该多做位啦，无要来办哦。啊，真咯，好长啦，当地台中的法院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只。多多使用。

0: 可以每次有效呢，我吃一包就好啊。
1: 安尼吼，
0: 自己吃一包啊。
1: 啊，你是安那样啊？
0: 啊，都无一比比比，家有当时拢嘛，我拢本身拢囥一克啊，下落落手袜啊。
1: 哦，安尼哦。
0: 哎，手袜啊，对，我当将爱学呢。安尼
1: 哦。
0: 但我吃这吼。吃一包我就随好
1: 啊。哦，安尼哈，
0: 系啊。
1: 啊，即卖继续顺啊吼。
0: 系啊。
1: 我哩民宿吼。
0: 系啦。
1: 啊，你一工个吃一包安尼啦哈。
0: 系啊，一工嘛，系一工一包尔就好啊啦。
1: 哦，有够好吼。
0: 系啊。
1: 迄人来拜边顺，偌舒服哈。
0: 哎，继续看我，我咧病到。
1: 对。
0: 哦。哎。我话艰苦啊啊。哎。
1: 本来就艰苦啦，吼，这唔免上大解说，迄人。如果吼，阿妈讲，哦，你若讲你到底，我去开始听吼，到底是拍排便啦，啊拍排便咯，人会定呢，定个如何样呢？阿公阿妈唔好定呢，你阿要当个食呢，火力民主，你对着拍排便吼，甲食一个时间唔好赶紧，你愈赶紧吼，人会愈急，迄、那个心情无好吼，迄、那个所在缩缩，个愈歹，哎呦，人会放松，但放松吼。迄、那个病体若无个解决，你也袂放松啦。首先就是安尼吼，那你火力民主你开始。一段时间，哎呦，自然家己主动的排便啦。三天五天吼，火力民宿加食者吼，哇，总开始自然咯，是家己等啊，家己主动叮当排便吼。搁在火力民宿吼，电管刀马克牌咧唱咧，哎，有诶囡仔大人拢同款，大家都唱，大家都会唱啦。拍开上吼，吸热空气啦，对，人一唱两个，你唱一百个啦。卫生纸若变上了，唱几包。这个是火力民宿好用的所在吼，火力民宿伊是益生菌的替代卫兵啦。火力民宿先外话，我来咧贵宾的宾食素的素吼，咱我那特别做，我那要结束啊。咱火力民宿那特别做，你要特别做5000六，两客钱5000六，一当买一特别做吼，内面会加价一个生死锅，半价要送给你，是这个特别做，要送给你的吼。就跟那特别做正常价有，特别做到后礼拜。8月30日，上尾工过都无啊！特别早来结束了，结束啊呢，结束了无上吼。大家把特别早，咱的火力民宿来比高进到 QMB 得力联合金得力雪亮吼，全部特别早进场，从上尾三工，上尾三工吼。那不详细，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真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德。

好，咱政府有一个单位哈，是专门咧统计数据的，即寡对发展啦，什么物件减少啦，对啦，吼好，咱。那个的国花会啦，吼、哦，那个国家唔在上面，前途啦，上面会什么发展会啦，吼、哦，那个国花会嘛，吼、哦，然后公布一数据，听听就好啦，因为你话我那看未到啦，啊、哦，我讲讲啊，你讲起来话听到怪怪，啊，本来就是安尼啊，吼、哦，以这国花会长有发布一个，人口数啦，就是这个国家，这个地区，这个国家，伊个人是。增加还是什么时阵减少？减少噶，有可能这个国家就变无半个啦，就是变做国家都无要生啊。起码主要就是要表大家讲吼，爱生囡仔啦吼，大家干哪呢？结果啊唔生啦吼，啊我拢生一个，不不不不吼，得半个钱吼。人主要一个统计体吼，就是讲起码少子化嘛。你看起码大家唔是比较假呢？大学有诶私立诶吼，未歹学校倒，是安怎？无人啊！啊，你无人大学免来生活吼，是安吼？那么有可能台湾即有钱，要到2400万嘛，2300几万对不对？台湾总人口啊，台湾诶总人口大人囡仔吼，总算算大家拢知影，就是2300几万吼，有可能会落落2000万，就是无够2000万。有可能无？伊甲你写呢哦，你茫唔相信吼、哦？几年后呢？伫差不多即、這个2049年无偌久呢，主要是2026年嘛，2049年吼、哦，就差不多二十多年后吼、哦，台湾的总人数吼、哦，有可能会像安尼无爱生啦。啊，若无得生一个吼、哦，可能吼、哦、会无到2000万人啦，主要是2300万啦吼。好，那么一个统计哈，就是差不多这个10年后，咱谈到讲是20年后嘛，20年后可能台湾这个人数都无要生，啊无要结婚，哦安怎样话好？有可能无到2000万，即爿2300万嘛吼，无到2000万吼。如果哪个较严重，10年后2037年，即爿2026啊，2037年就10年后呢吼，台湾。伫街路做工过的人吼，拢差不多45岁以上，甲60岁，啊，无囡仔人接啊，无少年家，你足少会去看着讲，迄、那个20、30岁出来做工过，拢差不多拢做主啊。伫街路做工过上班有无趁钱的人吼，拢差不多45岁至60岁中间这些人啦，少年家足少，我够可怜，无人讲吼，人通过这是讲这听听台，我听到来台湾台湾，有当只听听台，有当只代志吼，无教授这个预估啦，预估就是讲啦，如果可能发生这个代志，都拢唔知嘛吼，叫做少子化吼，是安尼吼，唔知来讲，你敢知啊？全世界。对个调查，咱台湾人吼，你唔茫讲咁有影，全世界190几个国家上无爱生的国家，就咱台湾呢。全世界上无爱生囡仔的国家，就咱台湾。我讲，干安尼阿仔，我讲阿是查甫在，戆样你要讲啥个？我唔是讲啥个，我讲要生唔生，就两个公鸡吧。唔是一个讲要生，一个讲按照道德来生，唔是。恁要查甫要生，就虽然在咧讲啦，我咧朋友做古锥讲，蛮怪人做囡仔啦，查甫都未，都无想要生是查甫都生婆个些啦，是当然是讲笑讲笑啦，吼呵。所以有当时啊，吼那个生育率啊，在咱咧讲个声音啊，吼，起码全世界不要200，国家咧讲200，大家较有概念啦。全世界吼，那联合国个。这个统计吼，全世界起码所有国家有名，前叫做190几个嘛吼。但是呾讲200个国家，大家较有概念吼。全世界200个国家，上不爱生第一名就台湾啦，就上不爱生囡仔，唔知是安怎，唔知。我讲，我家己好就好啊，好。有一个现象，就是讲有可能教会台湾吼，我那个弟啦，但是变做啥呢？得老照顾老，拢无少年呢，都很准时。愈来愈无囡仔嘛，愈来愈无囡仔，愈无少年吼，都变做老的照顾老的啦，老老照顾安尼啦吼。唔是讲少年呢，有在头去帮忙，较侪，当然是安尼啊。我少年家好搞好，就有人体力有袂精神，绝对少年照顾老的嘛，
对不对？唔是讲迄个什么，啊，得老得老老照顾老婆要哪办？哦，就是安尼，唔只讲人讲，哎，真吼，真系，人是咧讲免挂顾哦，哈、哦。如果经过十年，两千共三千年，差不多十年吧，十年哈、哦，十年以后，你会当看到讲台湾伫街路咧做工过上班啦，吼，上下班坐公车啦，有诶无家己开车，还是讲徛在外口边咧，主要。做工过这人吼，拢伫四十五岁至六十岁中间呢。即马阁有足侪少年家啦，即马真侪外口学倒来学拍拼啦，啥物咧做工过，阁会当看到少年家。你后盖会看到外口，比如讲讲四十五至六十岁遐人做工过。不过这是以后的代志啦，我们再甲你讲，我当下听听就好。但是有呐，少子化就是台湾人不爱生吼，全世界有名啦。人这个统计嘛，全世界两百个国家，上不爱生囡仔的国家是台湾啦，第一名，上不爱生囡仔吼，免哪讲，过经过差不多二十年后吼，台湾吼有可能吼无到两千万人，即马是两千三百多万，大家拢知影，大家拢知讲台湾。人口数是两千三百几万，那经过二十年，像这个速度吼，拢无要增加吼，有可能就无到两千万人呢。实在我那恐怖恐怖吼，啊，咱稍等，再个继续。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毕业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好的，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咱现场的电话哈。我那平常时啊，打电话问产品啦，问药房哈，咱服务小姐嘛该接哈。啊，那现场时间就定型，给你做现场客户的电话服务哈，0800-8689999，先报告一下啦哈，咱的特别组。哦，足侪人买吼，即、这个药房吼呢，差着差吼，因为上尾三工，特别多买产品、上产品吼，买二送半特别多。得力联国精、得力雪利旺、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活力民宿，特别多买二送半哦，准上尾三工，到后礼拜多囡仔开学吼，后礼拜吼好。过得无啊，过得无轻松啊吼，过可能就真正买无特别多吼，无就买二送半吼。爱爸嘛，好不好？哦，我来特别给大家提示广告一下啦，哈。

0: 拜拜。喂，
1: 建仁先生哦。
0: 哎，你好，嘿。
1: 哎，我跟你请问一下。
0: 好。
1: 哎，阮孙阿姨哦，
0: 几岁？几岁？几岁？
1: 多少岁？目
0: 睭诶？几岁？几岁？
1: 哎，22岁。
0: 22岁，你目睭你也咧擦鼻哩？我当作3岁咧哩。
1: 阿姨，过敏啊啊，做个拍卡像诶。
0: 一定安尼，你要食火龙面素，食一阵嘛啦。
1: 有啊，我有买好食，啊，毋过这两日伊转来甲我讲，阿妈，我诶面卡拢会跳啊。
0: 啊，22岁都当青春不嘞？你莫莫在生咧生这呢吼？诶，肝药会当加一粒嘛啦？
1: 肝药啊，加一粒。
0: 诶，维他干，维他干个加一粒，就较会较紧打。
1: 啊，唔得，肝药啊，加火力民宿做一只。
0: 对，诶，做一只嘛比较紧啦，无火力民宿食进前啦。
1: 火力民宿食进前。
0: 诶，啊，咱拢食空白，拢食空白个时间，啊，火力民宿食进前，啊，过来个食一个维他干呢，啊，维他干免这22岁囡仔一工好食一遍得。
1: 啊，我拢会叫伊食早暗的。
0: 哎，嘛不要紧啦，啊，
1: 一日
0: 得好啦，一日得好哈，好不哈？哈，那要食早暗，就拢食空白，一日得好安尼哈，好不？
1: 火力民宿会使空白食啊，闲暗要困食安尼啦。
0: 火力民宿嘛会使，哦。哎，
1: 我拢食安尼，啊，今嘛你叫我叫伊
0: 食。哎，刚买一个关药等下吃一个啦，吼。
1: 哦，好食有啦，拢有买啦。
0: 好啊，好食一边得哈，好不？
1: 好，
0: 人较搭配哈，好不哈？
1: 好，谢谢，
0: 拜拜，喂。
2: 哎，好利林子配迄个雪利旺也用的咧。
0: 上好，上好，
2: 上好呀！
0: 第二雪和雪利旺生花
2: 吼。有地遐，地迄个光学油帮关的，迄个雪利旺。
0: 上好呢，阿妈上好，你都因咱两人较好花，咱迄个所在咧拍较好力，啊，好不哈？好，嘿，好。
2: 好，安尼配也用的安尼。
0: 上好啦，上好，上好。
2: 一天
0: 食几包？一天火力民，你是讲火力民宿？
2: 嘿，
0: 哦，火力民宿雪利旺，哦。我听一个无，我用用，我想讲你甲讲 QMB 食心脏，不要紧，咱来国立民宿吼，你当另外食啦。
2: 我在那边迄条食心脏的啦。
0: 哦对啊，你讲，你讲食心脏啊，跟国立民宿就无共款嘞。
2: 我即马是要爱国立民宿尔啦。
0: 哦，国立民宿另外食啦，下再时啊起来迄个康柏食一包啦，好唔好？哦，
2: 康柏食一包。
0: 对，啊，你来食迄个 QMB 加迄个雪莉用，做一只不要紧哈，好不好？
2: 哦，安尼
0: 哦，好。
2: 配迄个雪莉素，雪莉旺用安尼哦。
0: 雪莉旺加迄个食诶串迄个美国进口 QMV 啊，哈，好唔好？
2: 哈，啊配迄个金英袂用
0: 诶啊。会使啊，有雪莉旺买当配金英，拍 QMV 拢比较紧，做一只拢比较紧哈。
2: 拢会用诶，好。
0: 嘿嘿，
2: 好，
0: 好，
2: 谢谢。
0: 别，好，哇，安尼，电话叫我等一下，电话叫我等一下，靠接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那产品有办公室特别做备结束啊，哦，到礼拜8月30日上开西地的纯小费三间哦，结束都无特别做诶哈，特别做都无在调，都爱搞明年啦吼，大家把那问题尽量卡过来问，0800-8689999哈，啊，来，喂，
3: 经营，
0: 你好，
3: 我迄个家己食迄个迄秋天哦，
0: QMB 嘿。
3: 我食十几年啊啦吼，
0: 哦，
3: 我那是配这个吼做金香吼，我头壳讲着配金香吼，我胃就痛，食饱啊，但是无啊多胃痛嘛爱食。
0: 但是你食饱个食呢？
3: 我遐你今日讲我知影，我吼，啊就即马食半罐啊，这边好啊，即马叫下久啊吼，我弄这边，我再我弄到这边，我食半罐啊就好去啊。
0: 好安尼哦，好好。
3: 啊，我减配啦。
0: 哎，
3: 啊，关键今天讲，我食两罐都无安怎？
0: 哎，
3: 啊，你食真，啊，我先要先配一下呢，我先配秋天配这个银行的纳豆安尼食未？
0: 嘛，不要紧啊，不要紧哈，不要紧啊，
3: 哎，不要。我买食你个较好啊。
0: 哎，不要紧啦哈。
3: 关键你食，关键我买你就会，啊，不配伊个不要紧哦。
0: 没了，食饱吃就买哈，不要紧哈哈，哎，食饱吃就买哈哈。那胃肠无爽快啦，任何物件会当食饱食拢不要紧啦哈。啊，那先到这啦，时间的关系不要紧。那接不到吼，咱的电话个抄开，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以上讲的产品算广告，啊，咱搁听首歌，稍等吼，再搁继续。

当中头，伫华人吉安啦吼，伊这个出来算一个工业区，所以中岛时间一闽南族马上逛逛逛逛啦，工业区嘛，工业区吼，较偏僻吼，其后都把伊家己都把速度正紧，终于撞旧道啦，当场死呢，当场死，后都把唔能拉起来吼，撞去对面旧道吼，哇！当场是，人当然开始报啊，开始调查，结果开始调查，三天前一考吼，就打叫警察个抓到，食毒桥都歹，食毒桥都歹，人家讲连我呢吼，啊，食毒桥都歹，一般来讲啦，那目前吼，食毒就是毒驾嘛，食毒桥都歹啦，开车是上严重吼，做滴承受啊吼，但是都无发生代志，三天前啊，啊三天前抓到以后，人家见过，要甲你发办，但是先放你倒去吼，三天前，唔单讲三天后，佫继续食毒桥都歹，佫重重死啦。等于家己判死刑啦！你甲看，有诶讲，即食毒诶吼，哇，真害吼。那伫华莲诶吉安啦，即、這个工业区附近吼，到漳中头一件死亡桥，即摆南子桥都摆向阳速度靠近吼，准为即平民中过对面嘛，中过对面人行道顶管吼，为树头拢挤落，树头无忍动啦，当然啦，树头栽栽吼，结果一头都摆车把柄。人准为咧人行道迄个树头边个增加种曲一下吼，当场都死啦，是现场嘛？消防局才有报案到现场，出动救护车，甲看，这个男子头壳破。

已经完全袂认同。虽然现场甲做急救 CPR 吼，我来感觉不敌死亡啦，加上到主治病院嘛吼，是一个55个姓康啦男主，落去甲调查，发现讲警察开始调查上，我原来即个姓康三工前尔，三工前就食到桥倒来，叫警察抓着，但开始要发办，但是无甲关。那一般来讲，即摆真侪吼，就是这个啥，这个拢会随关嘛。你独家都无随关吼，有当时啊都惊讲会去安，都像安尼啊。我无甲你管，你赶快食到桥倒来啊。结果无加关，好心甲讲唔能安尼，你要甲你发办无对，无甲你收啊嘛吼。结果三工后，总家己桥倒来去装死伫石头啦。啊，都免判啊，都等于家己判死刑啦哇！个人，台湾食到真地好。讲到这吼、個，我讲大家参考一下啦吼。因为最近朋友大家烧水啦吼，啊，然后身体有诶无未爽快，先然后请教医生嘛吼。有一个专门咧讲戒烟戒毒，戒烟戒毒有差，戒毒就较关键，就是较困难嘛。要戒毒品哦，啊，戒烟哦，都来。我真困难啊！我讲戒烟戒困难呢，我戒要一千遍了，戒袂起来对啦。戒烟困难就是讲要戒烟足简单，我讲要戒烟，但是戒烟戒一千遍都戒袂起来足济啦吼。迄个医生甲阮开讲泡茶吼，伊讲你茫看遐食毒个啦，十个食毒个吼，有九个想要戒，就像十个食烟个同款啦，十个食烟个。正经戒起多一个啦，你敢问讲你敢有要戒？我真正想要戒，但是问题食毒，为什么戒戒袂戒？就去毒品那个慢啦，伫头壳伊只神经毒嘛，毒品这物件神经的物件吼，唔是人。我足想要戒毒，但是我戒袂戒，我真正戒袂戒，就只好去食，就是安尼啦。所以讲，闽南讲可怜呢。这个都可怜，所以讲，迄医生跟阮底下泡茶开讲吼，我咧甲讲，伊讲，恁有当时啊吼，看到食毒迄个有诶无诶吼，当然歹食浓重啦，有诶无诶食毒啦吼，但是吼，有当时啊，都我来可怜啦，对，伊想要戒呢，伊毋是无想要戒呢，但是伊想要戒，问题我都戒袂怪，因为迄个神经，伊个神经咧控制迄个头壳吼，伊都无在调去，伊就只有想办法扩张啦，就去买毒来食。啊，随车哦，人哦，都爽快，但是人就忙叔叔啊，开车叫到把四个撞老爸啊，所以讲这吼，实在我哪可能食毒解毒就是安尼啦。伊唔是无想要解毒，都无在调解迄个神经吼，迄、那个解过，所以讲自开始就唔通擘掉啦。唔再甲只阿公阿妈讲，爸爸妈妈哦。尽量可控，尽量可控啦吼。厝内边少年等咧大内时吼，唔通去擘着毒。你病也擘着毒，你莫想讲啊，好闲啦，一半边那个袂绝对袂调，你袂调。你来去调着，你就知。你想要改都无在调啦。你想要甲改掉，你足想要甲改掉，但是你就无在调，改咧都改掉，就是变做安尼啦。啊，三工前抓着，三工后人开始要甲发办了，讲家己重视啦。家己判死刑啦，得华人啦，啊，可怜家当吼，你也知我，我讲者给你听，这是人真正专门干负责解毒、解烟、解不不不解这种神经毒的物件吼，以前人诶较有经验咧讲吼，有想要解无？有，大家食毒就想要解啦，大家食毒就想要解，但是伊解袂掉，就是因为神经的毒品，伊就无在条解解掉啦，甲慢掉掉啦吼，哎，注意，上好的办法就一开始就慢去拔掉。都无代志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拍摄拍摄，咱等下现场咧，这阿妈唔爱帮我说，阿妈来甲讲故事，我来讲婚吼，诶，就大概讲真正有影啦吼。这个阿妈讲祖，做囡仔八月开始八月啦，七八到迄个八吼，八月开始可能食婚好诶，讲起来数人最数一条咧吼，食到即马吼，八十外安尼几岁，安尼惊死人，差不多食八十年咧吼，伊讲。哇，真正食薰真正无好，阿叔想影啦，大家嘛知吼。啊，迄个人啦吼，咱先到遮就好啦吼。我昨有讲一条台中啊，改成西屯嘛，西屯区吼，西屯区啊，西屯区吼，一个结婚酒醉啦，啊，碰去开车开门，开车停咧吼，啊，拄伫遐北来北去吼，拄开车门哇，准碰去吼，伊伫手机啊，脸书。迄、那个所在吼，讲奖金十万块啦，哦，十万块呢，唔是一万块呢，伊希望十万块的奖金哦，大家到处蹲几排啦，哦，水沟啊啦、路边啦、吼草坡啦，反正连小朋友、大朋友大家做伙坐，等于大家底下坐接，个人酒店，听讲我那无俗，即卡个人酒店店管有船啦。好酸啊！听讲也袂上吼，两只鸡啊，两水狗啊吼，啊找迄个草埔有无吼？我讲找着，我也袂找着咧。今仔拜六礼拜吼，今仔拜六嘛，明礼拜吼，你若有闲吼去倒找，真正啦，你茫讲，迄结婚手指都一箍一箍连断啊，细粒粒啊，你茫讲啊，哈侪人找都找袂着，我计计歹讲啦，歹讲，迄当只人吼歹讲，所以吼，迄有人赶紧过。今仔拜也未找到啦，哦，目前手机也未找到，十万块啦。一直在二台中，哦，不是西屯区，是中区啦。伫台中中区个大城街啦，大兴街附近吼，伫、哦、大家找手机，即马无个足侪人去追啊，因为一条钱嘛，十万块吼、哦，但是到即马个无找到啦吼，即、哦、个手机，听讲即个手机有硫酸啦吼，我那无俗啦，吼、哦，那无俗吼，那么。原本胖起，这对人阿婆吼，伊为着要大家较知影讲，是不是有可能落入外口，讲绝对有可能，唔则伊希望大家倒追十万块奖金。伊讲伊坐一台车，就是迄天开出一台车吼，伊规个地毯窗阿门，规台车总拆，车咧那总拆，就是为着要找个，就是惊讲伊感到钝嘛。惊讲伫迄个车内面的盾啊，什么什么所在，还是讲车内搞掉吼，都伫迄个车内也冇抓吼，迄、哦那个盾来说，伊讲伊规台车，迄天开出来车吼，规台车总拆，嘛是找无啦。所以柯建讲吼，因所讲，迄手机有可能落伫外口，就是车经过的所在，尤其迄条路嘛，就是有开停车、开车门的时阵吼，是不是迄个时间拄拄咧拍手机啊吼，伫咧看手机盾落地下吼，但是。到这么就找无啦吼，有人讲吼，你去甲阿平哥照啥咧？照迄个笑找第二个啊，要找第二个哦。第二无迄个金属探测器吼，你来当甲阿平哥照到迄、那个，迄、那个找第二个金属探测器，反正有可能得较紧，最有帮助。得无得去啥咧？甲迄、那个人迄个搜救队，你来当甲阿平哥找一种照一种这个。就照地雷的一种金属侦测器，那波就甲搜救队照上来照狗啊啦，狗啊吼，骗手机的吼，有人讲狗啊来骗毒品呢，啊你手机别那都别，别那讲你人的身躯哦骗一个你的病吼，反正伊会骗你的病骗了吼，伊会讲啊这家手机做你的病吼都骗掉了吼，都两种啦吼，但是再歹照啦，你讲要甲迄个搜救队照狗啊？来片还是改阿平哥招的金属东西，就是我当头报啊嘛。当台中的这个中区，个大城街开始闹热啦吼，就闹来规工啊啦，就规排后头弄弄水沟啊啦吼，啊，这个弄车架啦吼，啊拖架哦，我吹架吼，就是要吹着一架手机啦，一架手机做硬硬一个人等，无虾米特别，都硬硬一个人等吼，都。放弃咯，噶即足歹找啦，无找，就就是人阿婆迄个结婚戒指嘛吼，都要开车门吼，准叫认出来，结果一个认出来就无影啦，安尼啦，啊唔知到底伫对方倒去下功夫啦，无多啦吼，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那无上者，多多使用空白空空。
8 6 8 9 9 9

0: 穿穿看哈，
1: 穿穿啊，那对啊，敢那像咧，无在无啥无在，遇到遇到我唔对啦，哎呀，啊，我都我吼，你要要在时阵我都关啊，即食甲真差不多。都
0: 无叫，
1: 我当
0: 时也
1: 都
0: 话
1: 都唔
0: 捌咧接，
1: 都
0: 唔捌咧
1: 串。
0: 啊，不
1: 咧串，
0: 无咧
1: 串
0: 啊，
1: 你啦吼。嘿嘿，啊，阮小弟啊讲，哎呀，即个你先啊，即嘛无兴趣啊，你讲就咧串来，即嘛袂讲，我都食酒啊。QMB， 哎，讲
0: 话三杯，
1: 我讲讲两杯。
0: 哎，你好，好好。啊，你
1: 讲，安尼嘛，你要食我买啊咧。
0: 啊，当然好啦。
1: 啊，伊到底嘛讲真啊，跟讲假，我唔知，我阿婆我是我系想你食，我爱挂饭，我无食，我就袂
0: 想
1: 无
0: 食。啊，好啊。
1: 你讲食啥感觉？讲拢袂串啦。
0: 哦，安尼哦。哦，李小弟啊，哦，
1: 你是对唔对？你去食开很紧，我食三罐外贵，他感觉掉的呢。
0: 我轻重啦，我轻重，佮无同款嘿。
1: 哦，安尼哦，啊，我是食三罐外贵，感觉到哦，安尼真正袂歹。这个串哦，你也是我叮当的哦，哇，串个真正就咪冻袂掉。
0: QMB 哈 ，QMB 哈，哈哈哈。
1: 这个暗时啊，
0: 哎，安尼吼，对暗时啊，对对对，嘿。
1: 嘿，这个暗时啊，吼，
0: 对，
1: 无想无在困啊，困啊，嗯，那安尼啊，无在困。我就起来啉一个小茶，啉啉啊，阿妈再起起来。
0: 安尼哈。
1: 我就赶紧食，啊，大家吃结束吃，三罐外贵呢，我给你买四罐，还够大个啦。
0: 好嘞，好。
1: 啊，嘿，啊，我过来。
0: 美国。进口去到桂圆皮上高队伍吃了，到桂圆谷的潮头啊，桂圆谷的总数量，美国进口桂圆皮免咧串呐，免咧白白杂杂哦，啊，不时就像块大粒石头地咧吼，啊，人吼，行两步都穿平平，穿到外边，我讲啊，若穿平平，就唔敢叮当啊掉啊，迄台赶紧去找医生啊啦，你连叮当都无在调，就穿平平，就赶紧找医生吼，慢慢得吼，平常都爱吃，咱咧美国进口去到桂圆皮，桂圆皮，咱。即马有特别做因吼，加买汤来顾，即、这个所在规身骨生死关啦。你若顾愈用，愈正常啦吼，人吼退休啦、健康啦、吼健大啦，有诶无日常生活就足自在啦。穿平平啦，爬楼梯也毋敢爬吼，那无着散步毋敢紧动吼，啊人着安尼规个形格像个诶稳稳稳吼，着美国真够着气运美，气运美特别做春上尾三天到礼拜八月三十日上尾。贵的无啊哈，上尾三天吼，买二送半咯，买二送半的买三瓶、三三瓶的特别做吼，唔通无在哈。那无上台卡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咱来特别做买二送半的吼，有美国进口的 QMB， 有咱的活力民宿，食百变的活力民宿嘛，赶快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得力联合精、得力雪梨旺，马上买二送半吼，诶特别做哈。那无上台。卡来问，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功课。

记得关好，记得人生人生人生的三拜人生，我那算少年家囡仔吼，真爱这个啥，这个创作的歌曲吼。其实你蛮乖，这台语歌，台语歌，即马最近有一挂少年家。一、那个乐团啦吼，还是家己创作嘛，拢袂歹听吼、哦。当然无迄个古早味，咱台湾歌我来分演歌，就日本歌，日本歌，大家有诶爱听演歌吼、哦，日本诶老某某吼，迄演歌大家最爱听。但是日本歌嘛有新歌，日本诶歌叫嘛有新歌，台湾歌嘛同款，台湾歌有较早迄个歌嘛有新歌，我搁报一条大家听看卖。我家己本身最爱听吼，这条歌吼，我那是电视的连续剧啦，好好，听看麦。

好嘞，等下现场时间。我被告碰不要紧，电话来接无掉吼，咱小段时间告碰吼，都尽量卡，我全部总结啦吼。最近吼，差不多不止一礼拜啦，反正嘛个两礼拜个几个月吼，逐天都天灾地变。你看，唔是讲咱台湾吼，洪灾啦吼，做大水啦、落雨啦吼，啊外国吼地动啦吼，啊地咧火山爆发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吼。最近吼，上大件一件吼，就是尼泊尔。甲中国迄个西藏交界迄个所在，结果你甲看，今仔日上迄个消息吼，有找到尸体，我们要甲七百个尸体。我著甲你讲，无遮简单啦。即你甲看，你电视的荧幕吼，迄、那个山顶迄、那个规粒冰山，迄规粒的冰山全崩落来吼，就开始撞啊吼。你甲看，到目前找到尸体差不多要甲七百个。但是偌济人失踪呢？就是有大水，有诶无诶冲走，差不多2500几人啊！你看这偌严重的，到目前啦，到目前即摆上新的消息，我当作做看到上新的消息，所以我咧讲吼，最近这个天灾特别不加济吼，不要紧啦，雨会停啦，水会退啦吼，人吼，那在在这条关有人我做来听，佮介绍大家听，我讲。我冇听过，这条歌做人听过吼，我嘛最爱听一条较新版的一个台语歌的创作曲啦吼。

好，这个特别做德力联国精德力雪梨棒美国精高 QMV 跟我们益生菌的活力敏素这些产品都特别做买二送半专播特别做纯熊买三天到后礼拜都要孩子开学咱我们要结束熊买到八月三十日我来跟倒算短一下，阿伯阿姆介绍厝边隔壁吼，甲伊讲，人特别做要结束啊，剩上尾三天吼，会当加管几座，那无吼，真无彩哈。特别做会精神吼，上尾三天到礼拜过得无啊吼。有任何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咱就礼拜一空中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连国精、得力、雪力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就这样吼，嘿哦，天在下雨，我在想你。高阳，我四点录节目时，有搁录一阵，啊，来一时啊，两超四点十几分，一直点就无啊。啊，即马搁一阵来吼，啊，一阵，啊，用迄个沙德威啊，吼，沙德尔吼，沙德尔，咱在那里扫街时阵，在今日，吼，今日影响上个较明显啦，吼，较明显吼，来。啊，咱是不是年底呐有三读通过？啊，咱伫个过年前可能咱领一万点对吼，人个马拉威嘛无咧输呢。马拉威哦，专装啊头无条件都当领钱，因这是咧做一个实验，啊，这个实验的结果哦，跌破眼镜。啊，大阿妈大家，我是安吉辉，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吼，现咱的活动甲后日尔吼，足紧的吼，甲后日尔。哦，你若像咱只开始加咱的新的好朋友吼，哦，有感应到你啊，看麦紧啊叫起，这几年份你做会好。迄赚几啊万，迄连连赚几啊万吼！啊，那老朋友谢谢你，哦，老朋友做我暗算的，规家伙啊送要食吼，翁仔某要食吼，囡仔是谁送要食吼？哎，拢按甲做好势好势吼。那咱讲马拉威吼，伊嘛专装啊头无条件吼，安尼当领钱哦。嗯，这今日一个报告吼，非营利组织吼来启动着全总金额高达1.98亿美元。多代表64.3亿哦，吼，64亿外，安尼吼，无条件吼发钱的计划，即即马多伫马拉威吼一个庄仔头来展开，吼啊，当地差不多23万人哦，成年人，每一个人会当领到咱代表哦，2.22万啊，嘿，22,000，哟，22,000一个人成年人吼，22,000，啊，咱1万啊吼，吼，爱22,000。诶，啊，开领钱甲开钱的方式，随在你欢喜安那开吼。伫个马拉威，这笔钱相当是一个人几年的哦。吼、哦，赚价钱两万就是因一当一赚的所得呢吼、哦。一个人一整年吼、哦，国内生产毛额吼、哦，因为这个 GDP 啦吼，安尼啊，因为吼、哦，因要照有着吼，这个观察要从啊。直接甲这个钱吼、哦，和这个散的人，和你现金。马拉威真散，你看，伊一当赚咱20,000+尔呢。吼，俺老无散吼，安尼，因要做一个吼、哦，这个也实验就对啊。吼、哦，我都大人来拢来领，无分啥物好也散吼，排富拢无，我拢无排富。到你叫成年人伫马拉威，你是成年人，对当来领。哦，啊大人领22,000，哦啊你领的话，你免开水在你吼，吼安尼。啊，所以因这一个单位吼，因要来做一个观察，直接吼，和善良人现金，要来看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安那开。那么因的结果吼，出乎许多人的预料哦。恁想，因的安那开？这一个外国吼，把一个影片吼，因就是咧试验这个节油，因嘛跟本地人嘛做济呢，外国本地人嘛做济吼，啊，因就转互伊一笔钱。可能是100块美金吧，吼，嘿，100块美金，咱的3-4千啊，吼吼，可能100块的美，啊，无200块美金，好，这个在路边雇了两班的人，哦，啊，结果因着转好伊了，哦，足欢喜，哦，足欢喜，吼，还甲揽嘞，吼，安尼足欢喜，足欢喜，安尼，啊，不然因着走，吼，这个甲走，啊，但是因是暗中吼，咧甲监视这个，伊提钱给伊这乞丐。计换了去吃，就走去大卖场啊！吼，买水啊，吼，买生活用品啊，买饭啊，吼，啊，买啊，包包3-4罐，几啊罐。啊，伊出来了啊，吼，就提去上街游呢。你甲看哦，因嘛就出乎因的意料呢。啊，伊看安尼，唔是甲钱占为己有，唔是甲钱买去买好食，靠家己食饱，唔是。伊去罐外罐4-5包，做大包，提去伊附近的街游，好，大家足欢喜的。很想袂到吼，想袂到，过来，迄个伊索比亚吧吼，伊索比亚吼，迄囡仔吼难民，伊囡仔大家巴肚一圈大圈啊，拢无头面糖啊，一大圈啊，目屎膏啊，拢流，啊因排队领物件，因足乖，伊拢一人就摕一个，伊袂讲吼摕，要拣一个有水无，拣一个拣无，因摕着爱用足感恩的感恩谢谢，系啊吼，嘿，啊拢无抢，也无争先恐后，拢无。做规矩吼，所以

私淫欲有无？嘿，饭也食伤饱哦，食饱因先生无代志伤妖孽无有无吼？哦安尼无，啊那饥饿起盗心呐吼，哎呀，细汉口贪口贪贪牛啊，大汉头半步吼，唔对，细汉头半步，大汉头贪牛有无吼？饥饿起盗心吼，迄个三牛无力啦吼。啊，善良人白贼啦吼，伊就是伊，唔是讲我即卖咧讲是古早，唔是讲即卖咧讲啊，我较无钱，你讲我白贼，唔是哦，唔是吼，唔通误会哦，吼，安尼。啊，因着要做一个实验，排除这项障碍才是最关键的进步。马拉维庄仔头的人吼，领钱了后，当地开始展现出吼惊人的经济活力，活力。这个、车山的裁缝师吼，伊就去买一台电动的诶车山。车三机电动的，没用卡拉吧，电动的，所以因要因应啊暴增的订单。好、哦，啊那十岁啊店的头家嘞，干妈店的头家嘞，买下村里哦第一台冰箱哦来贩售冰水。有弄心理才讲吼，来啊个这个砖头的人家村民哦，开心啊那吼在吃小吃摊，哦啊来建造旅社旅社。吼、哦，啊，若无就打造吼戏院，足侪村民将原本脆弱的草料啊厝吼，换新的、换耐用的铁皮屋的厝顶啊，开始有更加的这个足侪的这个家电吼、哦，更加吼、哦、更多这家户吼，而且通电吼、哦、通电安尼吼，啊，这项计划的主要的这资助者吼、哦，莫非伊在咧讲，这是我开过吼上届下河一条钱。在满足吼人类基本需求方面极具效率。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艾格的研究更加显示，在这种吼在像类似这种的计划当中吼，每发放一元吼，一美金吼，可在接下来30个月内底创造吼高达2.5美元，而且经济效的活动哦。你给他一块哦，发放一块，你会当在30个月内底创造高达2.5美元，而且经济活动哦，提高起来你看吼、哦，系啊，而且阿未，且未引发严重的通膨，甚至哦会当有效来降低婴儿、红眼镜镜的死亡率。所以，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艾格伊就强调，足侪人以为接受着捐助的人会用钱领咧，就产生依赖性。哦，也是讲突然间哦，啊，都白白摕只钱了后，啊，我都乌白开啉酒啦，开好啦，开这诱惑性的产品顶管，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啊。人心本善良啊，吼、哦，人性本善吼、哦，嘿，因为不然想，就像我拄仔讲的去食同款呐，好、哦，因着做这個研究吼，迄、哦、是我伫影片电视看影片吼，啊，因做这個研究，结果伊摕去资助吼。哦起来更加需要帮忙才加油，因为人力钱力，伊家己就是两本的人，伊知影本的人，这时阵因枵，因需要是啥物？因需要足简单，就有水，啊，搁有物件食来饱呢就好。所以讲去买足济，要只啊分哦分哦人分哦人，伊四地毋是分四个人呢，伊啊只来分只来分只来分，啊，这个家录音啊做事业的人，做尾啊足欢喜，搁看到伊吼，家讲恁若食好，伊讲吼。因为那像我讲人力几力啊，因为我知影根本，阮这姐有拢艰苦啊，啊，所以我有这钱啊。如果你给我这钱，谢谢你，我当帮助足济人啊，你看，伊家己都无，伊都想要帮助人，是不是哦？系啊，吼，安尼。啊，结果你甲看，因做这个研究了哦，因并无甲钱乌白开啊，钱啊趁家手啊，哇吼。啊，就大肉吼，就鱼肉，大嘴配烧酒，鱼肉配烧酒啊，无啊。就无大白吞啊，对不对？钱啊，赚到手吼，啊，就分酒分两大白吞，伊无啊，伊无，哦，伊嘛无买伫个诱惑性诶产品顶完拢无啊，吼，保暖式淫欲嘛，伊都嘛无啊，吼，所以，但是事实证明，因无安尼啊，所以翻转吼，即传统援助的模式，怕破的哦，发钱养懒惰人的偏见呐。啊，恁遐拢遐政府补助，恁遮无弄人啊，恁遮拢。弄安尼就死啦！你啊，本身有政府补助，你就搬单无啊？因即摆讲就是安，用过去数十年吼，国际社会定怀疑你直接甲钱，互因来抵触着民众吼，啊，乌白开啊！或者我达哥，你汇钱互我，你我来乌白开啊！
会产生依赖嘛。吼啊，但是因这个单位，吼因就发现哦，这个执行长吼，叫阿兰迪斯，伊就咧讲，阮无需要你教哦，无需要你教规整啊头人安那钓鱼啊。但阮呢，需要面包师、计程车、客人家的司机，搁有修理车吼，即、這个一些修理工人。过去二十年，马拉威啊吼，接受了差不多200亿个美金的传统的援助啊吼，啊，即善良啊贫穷啊吼，贫穷率却始终居高不下。二十年哦，接受了因差不多200亿个美金咧，嘿，甲因斗三工，但是因的善食的几率也无降低啊。所以因这摆做这个活动吼，因为从每一块的捐款当中吼，83美分呐吼，直接交我这受助者的手，这200亿我直接我现金给你，吼，我现金给你，吼，安尼，所以远高于传统的慈善机构吼的行政效益，所以。甲比较落来，即、这个当地其他并无参加即普发现金计划即隔壁镇的人咧，哦，啊，甲因咧呈现足明显的对比。大多数干呐当挖苦着简陋的设备过日子，哦，啊，欠款娱乐，啊，甲商业的活动，生活欠款的希望。那么因为这条钱发放落去了后，所以因经过即个过程当中啊，吼，伫个镇阿头吼。误以为涉及巫术啊，吼，还是这个政治谋杀的这些插曲，但是最终啊，吼，最终哦，高达98% 合格哈，这个资格，这个船民拢已经参悟了哈，吼，已参与这摆因文化节，本来想啊，恁这人无钱人，可能拢怎啊头较落后啦，可能拢是有巫术啊，啥物款，吼，无，但是最高吼，最终高达90%哦，吼，合资格。而且船民已经参悟，伊拢领现金无伊嘛，大人领20000的台币嘛吼，所以伫个国际援助预算 postpone 哦，遭到即个缩减的当下，即场吼以现金互你，以现金互你款，你看你要哪开，你要哪安去生活，来做这实验，正为全球抗贫，吼对抗这些贫穷吼，诶策略提供了全新的思考方向。因无钱啊，赚到手啊吼，大鱼大肉配小酒，因无哦。哦，汾酒大白吞伊无啊吼，对哦。结果人伊是安那，因即个吼，伊咧做裁缝的人，伊去买一台电动裁缝车，因为要来应用暴增的订单。啊，若感觉店的头家去买怎啊头第一台的冰箱，要来卖冰水。吼、哦，啊，佫有村民吼，就开这个小吃摊，开启小吃摊，吼、哦，啊来建造旅社，啊佫打造戏院。开始娱乐啊，吼、哦，有钱就娱乐嘛。所以这个村民，伊从原本做脆弱的这草料啊，改做铁厝，吼、哦，啊开始有更加侪吼，加好啊，有通电，有电。所以这想袂到吼，系、哦、啊，因你咧进步啊，因无甲钱摕了啊，就乌白开，乌白开啊，对不对？嘿，这嘛是袂歹。来，咱来甲听歌，人生哦，爱坚强哦。迄首歌是《人生爱乐观》哦，是陈百潭唱的。但这首歌《人生爱坚强》哦，也是陈百潭唱的。

0: 人生爱坚强，啊！这风台啊，吼，大雨啦，风台是不个？大雨啊，甲咱的农作物吼，咱所种咱的修行的安尼，木木掉足艰苦吼。但现在过勇敢，现在过勇敢，咱就东山再起，咱就有机会，吼，对不对吼？嘿哦，吼，风雨生信心啦哈。好来，啊，这时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今嘛后起咧运动啊、哦！
1: 我运动几点钟啊？运动甲流汗，鱼啊，搁腾起来，
0: 真正有体力吼！
1: 吼，哎呀，真灵！你行真够爽嘞！
0: 真够爽，
1: 搁会 Q 啊！
0: Q 咧带动心脏最好用诶！
1: 我也拢袂错啊，行路足紧诶，用迄一个耳塞，还有收咧，你个手指啊，我来个行路行啊紧。
0: 这什么乱说了句啊？
1: 八年
0: 外，要八年外，你怎啊六十岁了开刀了才开始洗油脂的呢？
1: 系啊，
0: 你讲本来食活力民宿，即马食了干哪？你讲
1: 加较早食饭啊，
0: 那无拢肚肚吼，肚肚无胃口啦，
1: 无胃口拢食两汤匙啊饭尔。
0: 我有恁洗，恁洗三碗啊，来食两汤匙啊饭。
1: 系啊，
0: 吼，啊好，今日即马食口较通透、较快活吼。巴肚若轻松，人卡手拢对你轻松啦。
1: 吓啊，足轻松个呀！
0: 足轻松个哦，你运动行路行紧个吼，才牛。
1: 吓，我就拢唔敢算你讲个产品，大条拢唔是啊。
0: 谢谢你，啊，伊用行较有价值啦。
1: 吓啊！啊，打起来就看阮汤家呢，我这个意大啊，点打着青味加清蒸啊。
0: 好安尼哦。
1: 阮打起来要德国个食，我以前食一二十块，拢也无兴趣。
0: 安尼哦。
1: 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跟恁导演决定讲。你讲啊，八大人手人，你讲我无一种煮咩冻底话咩伊啊，我谂你一罐来食看卖啊，真正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从连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吼。
1: 系啊，啊，所以讲，特别有只天气无大少，就我来食单，但无往食单。
0: 好，变拢保养个尔。
1: 哎，对，所以恁迄家长啦，就家亲长来叫来在。
0: 哎呦，谢谢你。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1: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是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呐。
1: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做来在食，就食食食个准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1: 你刚才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只要食即阵，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啊，我来食即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当来啊。这个医生个正阿点早看，当有医生讲会在在开。
0: 哎呦，都好，谢谢你。
1: 啊，医生话讲我食啥？我讲我食 Q M B 啊。我讲医生啊 ，Q M B 会在。
0: 会在。哇！你即卖笑笑代表你的健康啦，谢谢你。
1: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祝
1: 你听就满天啦，啊，都财源滚滚啦。
0: 祝你现在愈来愈勇敢啦。来，伊对我讲吼，伊讲医生啊讲哦，啊你心脏无人，你哪拢无等回诊吼？啊，伊本来要开刀，医生唔敢啊开啊，啊，因为伊心脏袂使。即个咱的郭一婷医生就讲啊，讲你要开刀，你心脏啊无够了，医生唔敢甲你开呢，因为马上啊做，你唔来请个，袂请个呢。好，咱来听讲哦，咱的郭一婷医生伊就爱敢讲，啊，所以你心脏爱充电充好吧？
2: 也是直接跟他讲，你甲咱的电池吼，不甲你充电同款，所以也是和咱的营养素吼，和咱的好的能量吼，能量吼。助力在咱心中来滴
0: 哦
2: 哦，这几点哦，阿公不是讲这点了，一个在护管，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会筋
0: 哦，包含胃更
2: 是跟你报告讲哈，咱的会筋来滴，我觉得最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 ，Q10 以买赛和活化，这个当中这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会筋哈被冷 Q。没有弹性，就是这个内膜细胞的负责。这个研究讲出来讲，咱的人呐八十岁的时阵，咱的 Q10 的含量哈、是咱二十岁无到一半。
0: 哇，差得济！
2: 这回去了，你的 Q10 无够多的时阵、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作讲无 Q10 的这个刺激，加 Q10 的这个保养，你慢慢啊抓减少，减少了，你外的那些那个会筋慢慢来安怎？硬化会切掉，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筋啊嘛，
0: 筋啊增筋啊，
2: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啊肌嘞哈，
0: 对，
2: 所以这会筋呢，那去顶起了，伊那走一个目睭，你目睭都看无，你那走一个头壳，你就中风，
0: 啊
2: 那走一个咱的心脏，咱就心脉就紧塞，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10 的活化，一般般啦哈，两线都。病一线都，啊，抓成路肩，啊，最后就迄个骨都未贵，
0: 未贵啊，哈，
2: 就脱掉咧，啊，脱掉咧，佫无要紧，有诶，佫，好，譬如讲你啊，起性低，还是其他重诶物件，劈骨筋，
0: 哇，劈骨呀，
2: 所以唔只系讲，伊即个强心 介这个副管哈，这两个是足重要的这个机能哈。啊，这个重要机能，啊，你讲啊，这好的物件，头都在讲，咱要修好咱的健康哈，就是要把这些物件，把咱的啊爸爸妈妈好相亲时代来做介绍。
0: 真的，
2: 你这个物件，很多人唔知讲哦，原来。也是对咱身体产生这么啊好的这个效果
0: 哈，
2: 所以 Q10 实在是对身体最好的物件，大家拢爱吃。
0: 可是你啊，多无甲咱讲，咱嘛唔知咱的心脏内底毛啊，这个这点啊重要，伊爱 Q10 啊。
2: 是啊，
0: 是啊，吼、啊，哦，是专家来甲咱分析上介绍。
2: 不敢不敢。Q10 就大家拢，阮医生家己拢吃，大家嘛知讲爱吃，因为最简单咧，我好我的心脏加跳一分钟，我就加换一分钟；加跳一档，我就加吃一档。
0: 真的，
2: 我当然我前四十。我就开始在吃 Q10 哦，
0: 不管你真的青春永驻
2: 会晓过跟不晓过差就多有那个八十岁还穿这底裤啊，骑脚踏车头壳还滴水泡啊，他说可以去跟人环岛
0: 没
2: 有那个八十岁还没到八十岁七十几岁人就挂楼啊浮掉拿一支那个四支脚痛的痛的怎么样在穿什么呢少年时有在过跟没在过差真多，咱中年、少年都要开始怎样过。当然你来讲，即马已经够会啊，听到这个咱这个 Q10 这个物件，那即马来处理，永远未嫌上慢。
0: 真的，
2: 愈早过愈好，但是你无过，你拢无过，到时讲讲者较惊，卖讲什么去跟人换心脏。你刚开一下心脏的手术，有诶，甲八十几岁、九十岁讲啊，伊这心脏安怎爱开刀啊？病医医生讲，伊麻醉落了，唔知有法度精神无？你开嘛唔是，啊唔开嘛唔是，开就喘啪啪，所以也变成讲，伊后半世人的人生，你若咧想，那心脏无好，你卖讲什么上山、出国佚佗，你敢那为处理，惊去甲。外靠，迄鸡鸭头 ，seven eleven 去买一个物件，你都惊未起。
0: 有诶，妈妈讲哦，但要落门前去诊所无在调啊。
2: 对啊，伫处理甚至连放尿来，伫咧处理下尿珠啊。
0: 我有听咱个郭威廷医师咧讲，大家 Q ten 爱食吼，爱那充电的啦。
2: 是啊，无唔对。咱个细胞，咱个皮肤细胞，伊嘛是爱充电。啊，你若有电吼，所以有人去拍什么音波、电波去做啥做啥，啊，不如讲你甲这个细胞、皮肤的细胞，这个新陈代谢吼。速度加紧，加紧来了，你的皮肤的 QQ 又有嫩嫩，较袂腰纹，
0: 也
2: 较袂迄个松弛。有足侪即个，像我即个诊所附近有即个足侪，足侪个有名的庙哈，内底真侪师傅哈，啊，伊拢是淡薄仔看感冒、看三高的问题，啊，我拢跟建议讲，你若食菜人哈，嘛更加爱补充 Q10。
0: 哦，有呀，
2: 是，
0: 好是吼，对不？安尼好不？真好，所以你来看。你心脏无力，医生唔敢甲你开刀。啊，你无开刀，人都足艰苦的，阿免啊，无电啊，充电，充哦，用镜，哦，这些咱的八掌球咪一定爱食。啊，你办法当然，甲马仔阿伟，我们做杂志哦，谢谢大家哈。咱可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的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将准备来进入的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三十一号，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很赚两千块。哦，啊，咱的得力雪利旺嘞，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两千块。这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很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利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很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的，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当啦吼。要顾养健，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精啊，继续行吼。啊，那这个过敏拢定咧起来，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在此谢谢大家，咱今来发放诶， 健康的回馈金，到后礼拜完满十支哦。那来谢谢以上广告。哟，我来个微信呢，赶紧吼，嘿，卡电话，爱用镜，爱充电，人会轻松快活吼。你茫等下去用安尼用迄个送去病，毋知人用电话等。我阿母应该有安电呢，我阿母应该糖分哦，阿顾无。迄时我只二十几岁，我袂晓顾阿母的身体。那即摆我阿母也顾用用镜镜，唔捌啊，袂晓啊。我顶下嘛叫我兄哥讲，咱即个送去病，啊电子啊，电电等下呢。医生讲电来心脏会艰苦，我阿母来带性命。对吧？系啊，迄阵医生看也唔敢，我阿伯你阿母人佫安尼哦，莫甲电啊啦，莫甲电啊，因若要走就走，莫甲电啊，电啊足痛苦个，足艰苦呢。嘿，啊，咱做事说要电啊，毋是毋电，毋甲电会断去啊，啊，要甲电断起了伊艰苦啊，对无？系啦，所以讲吼，咱若即摆靠咱家己啦，会当顾，会当听啦，会当充电充好饱啦。你甲知影讲，哎呦，人真正够轻松兼快活吼。即要甲即个中秋节。无甲一个月安尼吼，无甲一个月，剩二十几天。你即摆囡仔食囡仔听，好，你健康最用行。敲电话倒，老朋友再次谢谢你呢吼。啊，若新朋友欢迎你，唔通错过人过节，明仔后日尔。即买产品送产品，买遮尔好的产品，送遮尔好的产品啦吼。就是讲得力公司一年一届买产品送产品吼，顾健康顾用行。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我有一个广告是，迄个妈妈拢三头两话来走救护车，爱着走啊足艰苦，啊，逐摆咧走嘛毋是办法，咧走足艰苦，心脏咧艰苦是人个要死呢，啊，着爱囝儿是一安尼烦恼安尼撞呢，不是咧挂急诊的呢，坐救护车呢，爱着心机咧听听听咱咧讲啊，讲个听恁大家分享，好啊，偷偷啊甲买当来食，食食个，食食因因囝家讲讲，感觉讲，阿母啊，咱即阵较无咧走救护车是安那。伊甲甲讲，啊，着食微微啊，像讲无帮得力公司的八层 QMB 啊，就是安尼，是毋是？嘿啊，所以伊嘛艰苦啊，破病足艰苦啊，食足贵药啊，食袂好，迄足痛苦个啊，痛苦万分啊，尤其心脏啊，你噗噗颤心会恐怖，迄只足惊吓，对无？嘿啊，所以讲祝大家勇敢。啊，咱若无方便出门，勿紧敲电话倒，吼，敲咱若现就是咱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这个吼，这我报叫你听。
1: 爱去总急诊，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都说啊好啊，准办事的，爱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1: 伊讲系四月准话俾伊啊，伊就甲伊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个囡仔知。结果买啊，伊就讲哎，因个囡仔讲干妈讲嘿，啊，即阵啊那无定定在弄急诊呐、啊
0: 哦哦，
1: 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然后呢。他就吃，我就跟他说：“你去听那个比比亚球那一个吗？”都错哎。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0: 啊。”不要无，你甲看，讲迄心脏听了足艰苦，啊，就爱吼劳劳动规家伙啊，是不是？嘿啊，啊，这个也是，这个因大家跟因翁哦，食较济呢，因大家嘛定坐救护车呢。诶，
3: 我先生甲婆婆食了袂歹。
0: 啊啊，恁婆婆安那袂歹？
3: 她心律不整啊，
0: 嘿嘿，
3: 啊，有时候会赶着去那个急诊啊。
0: 哇、哦，
3: 现在已经很久没有。没有在这个症状，
0: 你看只是没电而已，我们都不知道。
3: 哎、欸，他会盗汗，很恐怖。
0: 哦，你亲眼看过他盗汗哦？
3: 对，他就是、哦、台语讲，刚刚老欠光，
0: 变欠光，变欠光，一直变欠光呢。
3: 我还有买过灵菇精跟那个雪莉旺，还有维他干、真气。
0: 哦，你那家好啦，你做人心补的吼、哦。
3: 嘿，
0: 啊，你做心补在听大家哦。你蛮欢喜无？真欢喜哦，嘿。你若即种人讲带性命，现代人无应该阁带性命，咱是现代人，你无应该阁带性命。而且上个可笑就是你心机听遮久啊，得力公司你心机你听遮久啊，你啊心中个底下咧频频喘，迄就你唔对啊，因为你观念无正确啊，你逐天就身体拖磨啊。我观念爱改啦，对无？啊，观念正确啊，哦，咱的身体活了有价值啦。我其实爱头清脑明，你暗时主动好落明。好吧哈，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来听王丽友唱歌。咱若老朋友说说，新朋友你个唔知对景是阮个经销房，你一定爱敲电话，你第一摆一定爱敲电话去买。哦啊，问我啊，阮附近，阮对关区，阮附近对一间。哦，你哎，叫我知影哦，安尼较有正确。哦，啊，过来可是你若无方便出门，哦，请你一定爱敲电话去买。 哦，你别安吉无听，别见拢是客户听吼吼。那、哦、我听，我会当听一串，我无到绝串拢甲伊听。哦，啊啊，伊你你要留留住址，哦，恁来身边话吼。啊啊，咱的经销房伊甲伊送过，迄种正品正货，因为特别做伊无到转货，特别做拢是特别做特别包装吼。转到你都甲咱咪咪啊，像广播网得力公司特别做特别包装尔，安尼好吧吼。祝你健康，祝你勇敢，爱听爱听，希望你愈来愈勇敢吼。来，这首歌是老狗伴替人啦、啊。

0: 伊个歌词写做好吼，嘿，替人无娶某无囝儿是济，但防控大家话吼，身体要顾勇敢，哦，啊唔通欠，唔要欠这健康，唔要爱对家己较好嘞。嗯，其实我也是爱学来的，我也是学呢。安那讲吼，我是一个较欠的人啊，吼，欠啊，啊，但是我对厝里的人袂欠，我对厝里的人吼足甘。较感慨啦吼，啊对家己较够计较，吼、哦，所以讲我嘛是学，爱疼家己，我家己爱好嘛吼，家庭才会对你好，吼、哦、啊一定爱顾。我讲吼，你不要你了解一件代志吼，有舍才有得，有舍才有有得哦，有舍有得，有舍有得，有舍才有得，嘿，啊这嘛是爱学，因为咱通常咱这时代吼。应该讲轻轻欠欠惯习，啊，一生五年，吼，应该讲啊，一生五年怕也死的觉悟吼，因为咱艰苦个，咱足惊后摆佫艰苦着啊，啊，迄咱艰苦久欠久吼，咱怎变咱的个性，啊，性啊掉咧滚吼，啊，牙都下袂落，你形容讲要叫咱虚花开，真正虚花开袂落去，要叫咱虚花开袂落去，那个啊，咱都咧赚钱，咱都有钱，唔是无钱，开袂落去。因为成条咧骨牙都下袂落啦，你就是已经欠惯习的人，你做小物物件有他用就好啊。啊，若出国买人，出国我较感慨。啊，我一世人都开钱开出国尔，我也无用名牌的人啊。我规身躯拢无挂放，我也无破链，也无银胶，也无手表，也无手链啊，也无手指啊，也无。我是规身躯拢无嘛。唔是咧，唔是跋书脚，不甲空空空啊！哎呀，哎，若跋鞋脚，哈甲金当当跋书脚哦，哈甲不甲空空空，无啊，唔是哦。愈来愈济话，你无爱食，他变无爱食物件安尼啦。愈啊，厝里有唔是无呢，都袂爱啊。变安尼轻松自在是上快活吼，自在做家己是上快活吼。哎，啊，但是你讲你爱买啥物，你就去买，迄是无要紧。我是讲我家己啦吼，我才讲我应该往对家己拢足欠的，足唔甘嘛吼。嘿呀、啊，我不定讲是衫裤啊，哦，因为我看价拢足侪钱诶，就嘿嘿，看价伊足侪钱，唔敢买，我、哦、来菜车买。啊，其实我应该我搁做对电视衫伊换嘛，啊，所以菜车俗啊，我换者你还搁换我，会当定买衫，吼、哦，定买衫，应该咧做电视哦，爱换衫互看，爱换衫，哦，啊，所以因为我介意吼，因为我平常时也无咧去，也无讲啊，就你做节目的人已经面上拢画甲拢妆啊，你若休困，你袂去化妆啦，你会穿愈简单就好啦，有无？啊，就迄个性啊变啊，咱变简单就好。但是即摆吼，即摆这是那保健的，我足感慨哦，保健的，吼保哦，我逐个月开足侪保健的钱，啊，但是会好啊，咱加足勇敢，对无？嘿，我58岁，我足勇敢呢。有的人像我，我58岁。新的你咧来看，佫较操劳啊！我袂，因为我营养素咧食。我讲你若今年奇怪人，我讲你营养素爱食，迄生花生肉生骨上做会好。你那是已经吼，你那是已经是迄个今年期啊！你营养素一定爱有够。你即日花搞安遮水，你袂去染的，而且今年期染足紧哦。嘿，迄、那个虾咧虾虾足紧的，所以你营养素一定爱食。你爱啉，爱啉爱听，吼、哦、爱食爱那。过关我长期拢食，我来公司看几单，我食几单，啊，都食惯习啊吼，系啊，啊，即马无逐工食，有当浪工啊，拢浪工咧食，啊，但是你一定会食，吼，啊，暗时睏迄两粒一定爱食，迄食惯习啊，暗时睏两粒食好，做好个路面咧，一醒到天光，你睏了会沉，哦，咱这部人就爱睏好个路面，哦，你日是头清脑明，暗时睏好路面。这点足重要吼，啊！伊是咩啊？头清脑明，所以你心中电也有够啊，心较袂胆咩惊吓，胆胆吓吓，哭者哭者一路惊着，哦，足够着青惊。你定胆胆吓吓，你这种歹脑病，而且你足清明的，哭者哭者你就醒起来，啊醒起来，啊门窗顶人拍过去，规面个人拍过来，啊规面人拍过去，个叫人拍过去，人拍过去个人拍过去，啊听好吼，安尼，目睭金金人上中困袂去，哇，人咪过三四点要天光啊！对不对？啊，你身体袂勇敢，你定来，你会嘴苦，你皮肉会痒，你血压袂悬，你定会戆，吼啊，你定会抱心，啊，你定像安尼淡淡遐遐，因为都一步无闻。所以咱讲啊，爱困的路边，食的路嘛，食的路放会出来，爱困的路边。讲话这三足简单吼，吼食的路，啊放会出来，吼啊困的路边安尼。 啊，过来会当会第一的一清啦，吼、哦，咱人生在是食清两字，第三咧游山玩水，吼、哦，安心做意义，啊，游山玩水爱行会走啊，家己啊，莫讲游山玩水，你着伫厝法律家己会行就好，因为咱即种独居啊，做侪拢独居啦，独居就是甲家己顾好，啊，你搁欠长呢，都欠这欠那欠，啊，不要跋跋倒，我食力，吼、哦，啊，要啥物了机会啊？上面开，囡仔是坐开啊，食来买就食啦，买买行到遐。你也家感觉这阵啊有影较艰苦吼，而且阵啊有影较无啥会行呢。人真啊神神的呢，要行就脚软软的，安尼酸软啊酸软啊酸酸软软安尼，无啥会行，行想要蹲落，想要坐落吼，这就肌肉减少成咧上身啊啦，无肉无汤啊，脚倒硬咧软软啊，脚倒硬软软行去行倒蹲，那软软伊无肉，无肉，去年拢无食物件吼。拢无吧，啊软软是啊袂行，啊袂行你就袂爱行，袂行你就得踩扑啦，啊踩扑啦，踩久吼，你就变真正扑啦，踩扑啦踩你即变真正扑啦，啊了踩扑啦踩久了你就袂叮当袂行，拢倒伫遐，互引起引到退化去，啊即脚无行球伊，手无用就球伊，脚球手球无，因为咱脚球手球，所以爱甲运动甲扭甲扭，伊家己唔叮当扭，我咧歪面扭久嘛是无效的，扭久你就袂爱扭啊，脚球手球伊啊。伊袂顶当就退化去啊，就变倒入蒙尘百岁年老去，啊唔菜脯啦变脯啦，对唔对？变菜伫迄个街道顶用板变脯啦，啊就是安尼。啊，所以就咱就渐渐软化伊，软化一切，因为你拢无啊听无听，因为开刀的人，开刀的人，你啊像咱的郭伟庭医生讲吼，伊讲你开刀倒来啊是做化疗的人吼，你若如果身体无甲调起，无甲养活起来的话吼，你不是就安那，你的身体有开刀倒来吼，我足紧人无呀，嘿。人就过切，人就无要你。
1: 三斤的牛排，在我度吸收一时啊！哦，啊，咱社会人有诶，搁食菜。
0: 哦，哇，
1: 初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食菜。
0: 哦，
1: 你要爱伊去食啥物牛排，要食啥物啥物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食。所以呢，啊，过来够一项就是讲，食菜的人，食菜哈，咱一般是三价的三价铁。
0: 哦，三价铁，
1: 植物铁是三价铁。
0: 是，
1: 其实咱爱靠身体转化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
0: 哦，
1: 这叫铁离子。其实呢，有足侪病人讲伊。身体随着年岁的变化，较无多吼，甲、哦、这个植物性的增马为这个动物，这咱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真侪食菜，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吼，还是年糕师傅吼，啊，其实吼，他长期咧食菜，温度就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以上变黑的人是真侪
0: 哦。
1: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吼，才有法度让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势，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0: 有影有影，较袂因为啊大咧吼，后壁跋跋倒啦，塌甲戆啦。
1: 啊，
0: 拔刀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1: 哦，对哦，
0: 不可能。
1: 啊，那是艰苦。还未，你未堪要拔呢？
0: 哎，真的。
1: 伊平常时可能伊这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那咱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佮会使骑脚踏车环岛，佮会使爬
0: 甚物
1: 百岳，好像啊，但是有诶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0: 无
1: 就外头啊，安尼擦咧擦咧，行乖啊。怎话呢？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有价值啦。
1: 对。
0: 啊，咱即卖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庭医师，白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边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话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游记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就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白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咧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啦，还是西游记了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咱买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新去啊？
0: 真的，
1: 伊体力无够吼，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吼，咱的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
0: 吼，
1: 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射，同惊是咧惊讲你癌第一轻了无够清气，相反呢，因为咱咧治疗过程当中，有个人吼。安琪姐啊，唔知捌听过无？有人比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吐干呢，
0: 未堪咪啊，
1: 未堪咪啊，
0: 是嘛？
1: 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受虚弱。
0: 古早讲无病本啊，
1: 对，
0: 这样无病本啊，有无？啊，开刀倒来那无勇敢起来， 阿勇，你听无到啊？你甲一直沉，一直补，啊，未补啊，未沉，未补，未补，未吞啊！迄是咩？营养素足重要，是不是？嘿啦，来，谢谢大家哈。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在进入倒数计时咯。啊，你有去看了无？感谢你，每天都爱照起感觉吃，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啊，那即马搁你中途的时间已经袂甲买声，卡手啊较紧嘞，卡手手手，你得还上无？你也想哦，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莉旺的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B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两组、两组、两组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个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敢，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规年份嘞，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嘿。进入了倒数计时的时间啊，后礼拜一，咱就完满截止，哦，8月31号。啊，若唔知道，就今仔有房诶。其实今仔日想讲也、啊、好啦，开始来甲顾，听讲大人顾甲遮尼好。啊，若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今仔有房送会送袂离啦。即摆新的朋友哦，一开始就甲你食看麦啊嘞。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贵宾无搁你赢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紧嘞，紧嘞，紧嘞，咱到后礼拜一完满做杂志咯。嘿，谢主，谢谢大家吼，卡电话头，这就一年甲一届尔，这摆对我着拢谢谢你呢。啊，买定都爱继续加食，爱认真加食吼。啊，咱的电话是哪即款是拢个单卡，24小时拢个单卡吼。啊，你若讲爱要甲咱订工诶，哦，那咱客户听你甲讲讲了后，哦，你看你对工有闲，还是讲啊，即马拄啊月底吼，手头较闲呢，啊，无等吼九月初买诶，可以啊，绝对可以。我要九月初五、九月初十拢买紧，哦，你着甲你按起来，啊，药房会提早甲你叫回。提伊敢按算费，互你啊无你啊叫无着，你别提我人特别总拢提了了无啊，我则无特别做啊，吼无特别做，目镜都一罐一罐钱，只是无精神啊，吼差足济哦吼，爱玩赏吼，爱玩赏，来啊要到电台进广告啊，那需要服务电话多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无方便出门拢目镜。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啊，阮无咧收运费的。搁一种就是咱的经销房甲咱送货，经销房送货嘛无咧收钱哦嘿。谢谢，好啦，接上高电台进广告。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之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 营造，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我的快乐就是想你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秋。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这篇就是地藏菩萨开始哈，养育之恩是免啊做回报哈。啊，有来讲了，这三行第一，就是第一重。就是哦，这个舍身供养哦，今日是一个尽量满足父母哦物质的需要哦，啊，这个赡养因的晚年哦的生活，这是基础，但是远远不够哈。第二点呢，就是用心灵的关怀，老爸老母上爱珍视的，不是你的金钱，而是你的陪伴，还有你的理解。事业果那成功，那是无时间哦，半工哦，和这老爸老母陪伴的。哦，啊，这老爸老母的精神的世界也不算是真正的孝顺啊。哦，你拢做无用的啊，无他等下甲看啊，伊赖你也无咧甲看，电话你也嘛咧甲卡，啊，伊那卡你也无咧甲听，有无？嘿啦，所以你那是吼无暇顾及父母的精神的世界，也不算，也算不上是真正的孝顺啊哈。啊，那第三点呢，就是最高的境界，就是慧命的增长哈，帮助父母吼净化心灵。来引导他们哦，向善向上安尼哦，向善向上安尼哦，会当哦，你精神上得到解脱哦，这才是究竟的孝敬啦，嘿，孝敬安尼啦吼。来啊，今嘛过来甲讲到，就是要来讲这吼，更加要互恁知影哦，因为慧明伊志明啦吼，志明比丘伊是伫寺院出家嘛吼，伊讲要互恁两个知影，你伫寺院当中过甲足好诶。哦，啊，这当好好因为你会感觉好安心，啊，够骄傲。用修行的人会好行，好行不在形式，而是在实质啊。啊，你的修行那是会当利益众生，你自然的会当保庇你的爸阿母啦。这就是为什么出家是大孝，因为你不是干孝顺你家己的爸母，你更是以菩提心来普度一切哈如母众生。那种老母的众生，吼，更加侪人安尼啦。所以，这个李文聪跟这个志明比丘，因听啊如痴如醉，吼，因的心中哦豁然开朗啊。因两个把终于明白明白，真正的孝行，唔是讲讲世俗吼，而且善举，更加是内心净化，还佮有提升。所以，这个地藏菩萨看到因两个领悟啊，所以微微哦颔首，有哦善男子。我伫咧为恁两个开始孝行这三种哦殊胜的法门，会当互恁哦现世父母哦，会当得到哦福来哦是哦，会当获哦即个福来是得度啦，啊得到福啦，啊个来世得度啦吼，乃至吼就近成佛安尼。第一个就是啥啦？第一项诶，身体力行，即便吼每日每当阴早暗拢陪伴伫老母身躯边。你嘛会当时时挂念，因为现代人哦，社会交通足便利的嘛，啊，资讯嘛足发达的嘛，哦，你半节时间等于看一下老爸老母、阿公阿妈，啊，无透过电话，话你主动啊卡视讯，就啊个关心一下，我个请安问候一下。更加重要就是恁家己吼自己的言行举止，要足以让咱爸母感觉到欣慰，啊个骄傲。哦，出去啊，讲话无修养啊，啊行为啊无修养，不是甲隔壁袂合。啊，开车敢去冤家，啥物还安尼啊？你爱用你的言行举止吼，会当有够充足，互你的爸阿母感觉足欣慰，啊，佫骄傲，这就是以身作则的力量啦。第二个咧，心意相应，爱真正理解爸母的心意，唔当含糊大过，听听含糊就该应应的，啊，凊彩该应应的安尼啦吼。这个父母爱子女如己呀、啊。上界希望的家里是谁安康幸福，嘿，这是上界希望家里是谁哦，会当呢安康幸福啦，哦，啊，会当安呢心安呢
底下吼没有，也没有让父母知道恁的生活充，生活充实哦，美好，心灵的安宁、喜乐，这比啥物拢有爸母较安心的啦。所以这恁来当吼，希望今日是谁都像安安康是幸福，无啥物敢比这个较好呀，对不对？对啦。所以讲吼，当时要爱学向个换位思考，理解爸阿母因的需要，还有情感。你看啊，都知我咧无用，啊电话一直卡，实在够烦呢，有无？啊，因为伊伫厝，伊就希望你知你即马是安怎啊？因为你等伊无等伊嘛，含一通电话都无等，伊会烦恼呗，伊会烦恼，因为你是伊的心头肉，伊的牵挂。人讲下里问好，未里等多，永远都为你牵长兼挂多。这就爸母的心嘛，吼。来第三吼，功德回向，这就是上界殊胜的孝行啊。讲你若每一天吼，每日的修行。每一个善行，每一个善念，拢会当将功德回向个爸阿母，积怨因啊，消毒业障，增长福慧啊。这种无形的力量，远远胜于吼有形的功用。这更加当真正帮助爸阿母伫精神这方面哦、啊，得到。

扩因的视野啦，会当有因创造吼接触新的事物的机会啦，互因会当伫咧食老的生活当中更加吼丰富，更加多彩多姿啦。啊，这心意相应的这方面呢，爱学会啊啦，安尼关机斗教啦，关心斗教啦。啊，对这无信佛法的爸阿母啦，有诶嘛无信佛法的啊，有诶人嘛无信神的啦，有诶无念香的啊，这种嘛有啊吼。啊，卖勉强啊，卖不要加强哦佛教的概念呐、啊，而是爱用因呢会当接受的方式来表达关怀，比如讲诶。来教导他们养生之道，其实这就是在传播佛法当中的摄身调理的方法。哦，爱来劝导因哦，心肝巴肠较宽嘞，卖不是甲隔壁袂合，啊，甲人这袂合，哦，啊，若甲这个袂合，安尼啊，巴肠爱放我宽，心肝放我较宽嘞，哦，不计得失啦。实际上，这就是在传播、哦、无我的智慧啦。啊，那至于功德回向。现代修行的人吼，有更加侪方式哦。除了传统的诵经、拜佛，吼，还佮人参悟着诸神事业，帮助困苦的众生，将这份功德回向个爸阿母，会当护身、放生，啊，来拯救吼众生的这生命，哦，啊，以此功德，会祈愿爸阿母身体健康，啊，长岁寿，啊，这种拢是。可以帮助教育文化的事业传播正能量，可以让这份神的影响力扩散摊开来，这份神给它摊开来，让越多人到汇集更多的人，这也是、哦、汇集到你的爸母呢。李文聪跟志明比丘听到一直点头、哦、原来我们也可以改善把这佛法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对吧？所以内心充满了敬佩和感激。这个地藏菩萨最后开始啊，吼，用善男子真正好心，不是负担啦，而是在修行的路上上界水的祝缘啦，最美好的祝缘哦，帮那个庆那个祝福的祝吼啊，缘分的缘，这个好行哦，是无大小之分的哦，这个关键就伫对真心俩，一通电话一请安问好，一拜登去厝吼啊，大家做伙食饭的安尼感觉。哦，啊，一摆哦，真诚哦，安尼你甲老爸老母问好啦，而且像迄拢做袂到吼，恁敢无？嘿啊，都讲我当爱厝家里团聚吼，啊，一通电话，一声真诚的感谢，拢是上好的孝行啦。那么最究竟的孝行啦吼，都、就是互爸阿母因为你而对这个世界有更加侪信心啦，啊，对生命有更加深的理解。这个菩萨的声音渐渐变得飘渺，用记住，一切众生皆成为我父母，一切的这父母皆具佛性啦。啊，你的好心乃当扩展对哦一切众生的慈悲，这都是在成佛之道的顶端。地藏王菩萨因孝而立愿嘛，哦，因愿而成就嘛。讲愿恁两个买当以好为基础，以慈悲为怀，最终极尾圆满菩提啦。伊讲完嘞，地藏菩萨身影就渐渐消失伫金光当中，甲咱留下一句：“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个宏愿啊，伫个这个大殿内底啊，久久回荡啊。

会啊，这个李文聪跟这个志明比丘，用双双跪咧叩叩首，安尼吼，心中充满了感激跟这个敬仰，好，因明白吼，孝道唔是世间上的伦理准则，这更唔嘛讲不止哦，唔嘛讲是这世间的伦理准则，更加是通往哦干哦，而且菩提的大道，因要等于处的路中，诶路诶等于处的时阵。这个李文聪开始在老母的病床边啊，吼诵经念佛，好为伊咧讲哦地藏菩萨的故事。当时咧，广行善事啊，将这个功德回向哦老母，互人做惊讶是啥物？原本昏迷唔知人的老母，竟然伫七天后醒起来。虽然身体做虚弱的，但是精神做清澈哟、哦。更加互人做惊讶是啥物？因老母性情大变，哦，性情大变。无要阁去刻薄啊！哦，啊，等到慈母善目呢，迄时阵

关心村的下骹手人，伊甲李文昌讲吼，伊家伫咧昏迷当中，哪像吼经过地狱吼种种的痛苦，伊目看到一个慈悲的菩萨，甲伊讲吼，你的后生孝心，伊已经感动天地，予伊吼忏悔的机会。从此李文昌唔嘛讲孝敬老母的这个色身，伊更加引导伊向善向善。最后，爸啊、母啊、囝两个人吼，拢皈依三宝，广行善事，将这个功德回向一切众生啦。啊，那明智比丘嘞，吼，智明比丘，伊等于个寺院了后，每一天伊更加精进修行，将这个功德回向吼伊的爸啊母，伊定期写批，等去分享修行的心得。伊卖伫个吼假期的时候，等于吼出人探望伊的爸啊母。哦，予伊上个欣慰是啥物？原本对伊出家啊，都拢无愿意啦，拢无原谅的爸阿母，嘛竟然因为伊的精神真诚，甲伊孝心渐渐理解啦。出家就大笑嘛，哦，大笑吼，支持伊的选择，甚至开始学习往佛法的智慧，这一切拢是地藏菩萨大慈大悲的加持，嘛是真正孝行的力量啦。伊无需要惊天动地吼，惊天动地的这个举动，伊嘛无需要华丽的这辞藻啊，哦，只要心中有爱、有慈悲、有智慧，就当吼孝德伫个平凡的生活当中吼绽放出来最灿烂的光芒啊！伊讲啊，那咱每一个人，唔管咱身在何处、何种的环境。面对什么种的挑战，咱拢只要心存孝敬，心持善法，咱就当像地藏菩萨同款，用你家己的力量，一己之力啊，照亮无尽的黑暗。哦，用一粒吼这个赤子之心啊，温暖吼无数的心灵。这无定就是地藏菩萨留予咱上界宝贵的启示。孝行啊，吼孝行即是修行哦，讲个这孝行诶，即是修行啦。啊，那修行呢，即是孝行啊，两者融为一体，共同吼、哦、指向了那终极的慈悲跟智慧之光呐、啊。这边就是地藏菩萨开始啊，吼，拥有积恩是要安怎报吼？啊，这孝行善举吼、哦，就在当下。就这当下嘛吼，啊，伊就用伊家己亲身的代志，伊就应该就无能救母嘛，伊就做有效嘛吼。啊，老母嘛是在生前拢毁坏三宝呢，嘿、欸，啊，伊都无改，啊，嘴也拢无好啦。老母就是嘴做歹的查某人，啊，结果嘛是因为是无能救母，哇，咱来切切啦吼，盂盆兰姐啊，哦，盂兰盆姐吼，盂兰盆，是不是就是迄就是这个故事的来源？所以哦，百姓啊，好卫生啊。哦，就是甲大家分享哦，今日咱的这篇哦，嘿，好来，谢谢。

0: 后世人，阮同款要做你的心肝疼。
1: 佛陀讲无后世人，吼、哦，迄、那个母仔囝是一世尔，无后世，后世讲要搁做后世，要做翁仔某，后世要无。缘分根本就无安尼吼，来，我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咱的活力民宿做好吼，和研发者科学家许天元博士来分享讲哦，这菌哦，这四只菌的重要性。
2: 他要把他这四只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1: 加成，对对，加成的意思。
2: 对对对，
1: 加成意思，
2: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只菌随便挑四只菌就放在一起。
1: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2: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嗯、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1: 病人。哦，好高好高了，
2: 对对 对, 對。
1: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世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世啊带这个过敏的哦。他的鼻子就是爱哽哽叫叫叫，你就没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2: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
1: 嗯，那也好处里加，我要讲的是那长期的胃疼哈，啊长期卧床的人。
2: 那三皮菌食较好，咱这益生菌哦，其实是空白食较好，哦、因为你啊本后食卫生改济咯，咱空白食哦效果个如何？但是我的临床经验的对啊、嗯，搭配你的排便习惯的个如何？比如讲，我是一个，我每一天会在时啊，我拢是会在时啊大便，安尼我就是食睡前。因为我吃睡前了，我八点钟这个益生菌排来走来到大肠的时候，我到下早我就要排掉。安尼，你逐工安尼做，安尼做，你的肠啊就变较足清气的。啊，你若是讲你排便习惯是伫暗时的人，你就早时食，早时睏起食吼，到下暗等下到厝排便了的，迄个益生菌的把坏菌拢带出来吼、哦，所以。你呐，较巧诶吼，诶，当个含你的排便习惯的搭配
1: 哦，真的解红环哦，
2: 好红诶，好个个如何？
1: 真的，
2: 肠道的清气哈，很快就很干净。
1: 哦，不怪我讲，我的大便臭干干，放未臭干干，爱聚聚会，要不顶个顶个排个肠胃讲，好食软便剂排未出来，
2: 对对对，
1: 长期卧床的呀、
2: 啊。迄就是哈，两个重点者就是你的排便反射一定要失去啊，
1: 无得点动，无主动，
2: 无主动哈。啊，第二点就是讲，咱无养成迄个排便的习惯了，哈。所以我拢打我的患者讲哦，你介种啊，比如讲，那么建立起早上排便的习惯，你得逐天晚上你得要食，啊，隔天哦，有无你拢爱去骨盆瘦五分钟。哦，安尼逐工啊练习练习吼，他一个月过，你的排便反射拿出来，你得解决这个便秘的烦恼啊。
1: 其实为什么排便反射？因为那里等啊是那里闹啦，得也闹。
2: 对对
1: 对。你改训练，它是有记忆性的啦。
2: 是是是。
1: 他知道，这时阵我要排便啊啦。
2: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来讲啊，那吃着好的困，这四只大只困那个吃的气喘，
2: 是是，
1: 对不对？过敏性的鼻炎啊，吼，今麦干么做这？
2: 是是。
1: 鼻啊蹭蹭叫啊，风啊头啊是尘螨啊花粉啊吼，啊鼻啊蹭蹭叫啊，
2: 吼，
1: 异位性皮肤炎，人体试验鬼啊，
2: 对
1: 对，对不对吼？过敏型的这结膜炎啊，
2: 目
1: 睭上干的吼，食物过敏的，会乳糖不耐症的，
2: 食
1: 海产过敏的，
2: 啊，
1: 食迄个会食腰果，腰果迄白浆，迄白浆哦，啊，过来荨麻疹，哦，做侪人荨麻疹的，
2: 太侪，
1: 过来肠燥症的，用抓，
2: 对，
1: 太好了，许天元博士，因为的你的研究啊，吼，真的造福很多人台湾人，
2: 是，
1: 那会食袂困，就是因为这七项人拢带条人会食袂困，拢怀疑人生。
2: 是，
1: 那生活根本囡仔读无册，
2: 是
1: 啊，我都上班，就不读无册，
2: 对，
1: 对不哈？
2: 这真重要，就是讲哦，当我们一肚子坏菌啊有毒素的时候，我们人会变得很烦躁，特别这个脑啊，它没办法休息啊，所以很多我的病人。当我让他慢慢的建立起肠道的优势菌虫，好菌的菌虫，他成绩都进步啊，所以我常常跟我的病 病人的家长讲说，你看小朋友要读第一志愿一定要先把肠吃弄干净、大部分很多我的病人后来都考上第一志愿、
1: 哦、真的啊，
2: 我们叫注意力不集中、
1: 哦、对对，
2: 这种缺失症，这个注意力缺失症，
1: 对对，
2: 它就会改进。大部分很多过敏的小孩，因为他皮肤会痒啊，鼻塞啊，或者他睡醒的时候他就会缺氧，然后他注意力就没办法集中，又坐不住啊，所以那个家长很困扰。当他吃益生菌一个月两个月后，慢慢的哎，肠道干净了，他注意力就开始可以集中，
1: 对，
2: 他皮肤不痒啊，他就不会一直抓哈、哦
1: 嗯、
2: 像小猴子这样一直抓来抓去，他读书就开始成绩可以进步，
1: 而且社交圈也好了，
2: 对，社交圈也会变好，
1: 皮肤很不好、嗯、人家会怕，
2: 对对对，
1: 暖暖暖暖暖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小朋友他会有自卑感嘛，
1: 对对对、
2: 哎、所以益生菌的补充对 这一群过敏，有过敏进行曲、嗯、有过敏的小孩，我觉得是一个最没有伤害然后最根本的方法、嗯、
1: 对，就是你讲寻找没有伤害的药，
2: 对，
1: 就是这么好的益生菌，而且那许天元博士还一直还在研发，
2: 是是是，
1: 你把研究当成乐趣了，
2: 对对对，
1: 当成医生的志愿、
2: 啊、因为这是我们也不会做别的事嘛，就只会做这个事而已
1: 所以其实台湾应该在出席咱许天元博士啊，啊，不是因为应该咱世代诶七代拢是做中医啊，
2: 是是是，
1: 对对对，一个做破事的医生哦、喔，一个做无简单，伊甲伊的青春的时间拢用伫咧咧研究这个菌啊，一世人一辈子都咧研究这个菌。咱得力公司啊吼啊有足大的福报吼、喔，当所长谢谢你，当所长甲咱的许博士是好朋友啊、喔。所以他研发十几只菌，十通只鸟，无超过十三只，有四只伫咱活力民宿内底。而且这四只菌，咱放做伊拄仔讲，伊嘛经过几啊冬来研发起来，会当互食你过敏啊，过敏百分之99.9%。等下食吧，你个囡仔若过敏的吼，不然你别人拢来游山玩水，你是咧走病走诊所的这，伊咧一则伫咧叫伊补习，即项补当补当了补，但是你再互伊过敏，伊补到要头安尼头顿顿啦。暗时袂困啦，下早叫袂起床啊，起来阁拄久啦。那头有册，头无册，即、這个过敏足困扰的吼。今日甲叫起来甲食，咱即个办活动哦，咱即马有定岗，啊拢有人精神。哦，你看即有诶安尼唱唱叫吼，下早起来爱唱唱叫，啊有目睭安目睭高即种即样。哦啊，包括安尼唱诶吼，像即个逆产讲，伊即个后生哦，即读国中诶吼，哦咱孙仔看读国中，下早起唱唱唱诶，定五组呢。你那敢捌食过啊？
3: 食
1: 甲伊
3: 讲有较好诶，还、
1: 啊、是
3: 安奈啊？啊，都透早着
1: 啊，像哦，偏啊过敏诶啦。
3: 那我伊都透早都卫生纸穿好侪好啊。
1: 哎，这无定个暂时骨嘛艰苦诶。
3: 国中一年啊。
1: 哦，国一啊、哦。安尼、有食介绍了够，啊，要五组呢？嘿，定五组吼。等下五组是毋着差足侪钱哦？爱定，嘿，爱定。下咱这活动吼，甲这个马仔熬夜的王曼杂志摇。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那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将要来进入的倒数的时间啊，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8月31号，你有去看啦吼，12万的感恩你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德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呐、啊。哦，你若买愈多，咱就省愈多。连高精买两组，哦，等于10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8罐，咱更10罐，安尼很赚2000块。哦，啊，咱的得力雪利旺嘞，买两组10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莉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个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来个碰，过健康就简单啦，观念呐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啦吼。要顾养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若这过敏拢定咧起来，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 应用你上班，应用你上课，安尼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再次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完满截止哦。好，来谢谢以上广告。爱高勇行吼，囡、仔是一个读较有册，啊，搁咱家是嘛是同款。我啊一世人戴过面，吼，上干嘞上干嘞，迄咬甲真正咬啊心肝火到，吼啊无就一车酸。那食食物件一车酸，一甲规暝规个日一车酸酸酸酸，啊巴肚嘟嘟嘟，膨胀巴胀，即部膨胀巴胀足痛苦痛苦吼，系啊，所以胃肠爱通透，胃人啊胃冷啦吼，啊都食胃药啊啦，食胃散的啦。胃冷、胃药啊、胃酸，拢低调调的人，你会记紧爱食紧爱顾，互你袂无同款的人生。胃定膨胀饱定是足痛苦的代志，袂当无食饭。啊，若要食饭，拄规部区了都定咧一车酸，足艰苦吼，足艰苦的。来挂电话，电话伫遮，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内容有答。

0: 整大几个安尼。
1: 好，有影哦，迄足艰苦，迄个过敏的囡仔，静静囡仔，我即摆大学哦。
0: 哦，大学毕业，
1: 哎呦，唔敢。
0: 咧做会计师啊。
1: 哎呦，哦，迄个牙皮巴拢足歹呢。
0: 皮肤阁未歹哦，啊。
1: 都把你咬的所在啦。
0: 未咬，伊干那会蹭皮啊呢。
1: 哦，你即个过敏是蹭皮啊呢？
0: 嗯。
1: 哦，安尼足好用的，迄若吹冷气吧，蹭无停的呢。
0: 现都。本身头拢会卫生纸，
1: 系啦，啊，就安穿，
0: 啊，暗三十岁安尼，
1: 啊，就啊，有你话带一世人，我拢唔敢。你今日食，你一早食，你甲讲吼。
0: 啊，我就是即阵听到。
1: 好，即阵啊，即马甲听到哦。
0: 我无想乌鸦去呀。我听恁的节目是听真久，我买一台新闻机，我电视无爱看。
1: 哦，安尼哦。
0: 啊，我恁的新闻机都一路。
1: 一零七点一零哦，
0: 嘿，一零七点一
1: 零。嘿，你听关于广播电台，
0: 嘿，
1: 嘿，对，
0: 我电视我无爱看，嘿，八点钟拢在循环转哩，嘿，
1: 嘿啊，对啦，迄款无，大家拢教人做歹啊呢，
0: 嘿嘿，
1: 不是都在循环转哩，对。
0: 听这，你看安琪他拄啊在讲迄地藏王菩萨经的，咱听这较有意义
1: 啊。哦，安尼啦吼，啊，到七月时啊，我搁甲迄个留一届啊。
0: 嗯，
1: 地藏菩萨啦吼。
0: 啊，嗯，安尼你两组都会甲送来，啊，我再准备钱。
1: 好啊，安尼五千六就送1400块安尼，迄加送的呢。
0: 啊，两，我一组5600，安尼唔得赚2800。
1: 对啊，对啊，你买两组咧，安尼即组算一组，你一组安尼哦。
0: 系啊。
1: 啊，你是安那要食？你是安那？
0: 我食心脏啊。
1: 哦，你食 Q 哦，心脏、啊、心脏的婆婆菜呢？
0: 我有咧食心脏药啊！啊，咱爱我82岁安尼。
1: 哦，啊，80岁声真好听，安尼做做有量的阿妈。
0: 我拢咧劝人好，我无咧劝人歹。
1: 哈哈哈！好人啊！
0: 我拢咧照顾人，我无咧用照顾。
1: 安尼啦，有够好吼！啊，做者
0: 有
1: 量才有
0: 福，有量才有福。老人有量，子孙才会发展。
1: 有影哦！你这观念足正确的。观念足正确个吼，
0: 阮翁阮囝呐，迄朋友不好是个人个，伊就无爱介绍朋友。
1: 有影就对，莫甲歹人做朋友，不好惊。哦，安尼我甲你讲，爱知影吼。
0: 嘿。
1: 哦，啊，下早你甲恁早中下早取洗洗，食一包吼。
0: 嘿。
1: 啊，到暗时要困食一包。
0: 嘿。
1: 嘿，啊，那你个 Q 吼，饭食饱食个哦。
0: 讲起粒。
1: 你要食？你是安那？你即卖会精神啊？
0: 嘿，晓得。我。心脏是一半摆啊，小块艰苦啊！我最近有去妈祖病院看心脏科，又开心脏药咧，我食较袂啦。
1: 好，好，好。
0: 我娘阮二楼爱心灵第二楼，
1: 嘿嘿嘿，
0: 爱点香吼，就尿较无法啊，就较无爱去。啊，我今麦咧尿无感觉啊。
1: 哦，安尼啦吼。
0: 啊，佮做运动啊，阮迄老人班咧做运动。个家己在厝诶，爱做运动。
1: 对对对，哦，你若只好搁咧做运动较好。
0: 练脚尾啦。
1: 哦，啊，你搁练脚尾搞哦，身体勇敢，开始练脚尾，身体不勇敢，你无做练脚尾。
0: 诶，啊，我呢啊，下肚都大咧未？啊，搁
1: 赞一包。下
0: 肚全部腿拢顶起呢。
1: 哦，安尼有影练脚尾就
0: 下下肚顶。最近肥啊68公斤呢。
1: 嘿嘿，啊你，哦，诶，你这个会搁会生肉未歹？
0: 我82
1: 咧，82安尼生肉未歹，勇敢吼。
0: 啊，我做阿祖啊，
1: 啊做阿祖啊，好名。
0: 准十我外名。
1: 啊，准十我外的名，你敢记得起来？
0: 我哪记袂起来？
1: 会无？
0: 会啦。
1: 会咧哦，哦，啊，遮牛。
0: 我即阵头脑拢无差。
1: 哦，有够。
0: 那我啊，拍算安怎，我拢要发多。
1: 哦，够，一包祝贺你，一个130无问题哈。
0: 好。
1: 好，啊，祝贺你哦嘿。
0: 好，
1: 谢谢，一组算好命吼，啊，搁一个阿妈咧听你讲吼，系啊，哦，好命，爱国啊，爱国才会勇敢。

0: 八大雅集群哈，八大雅集把是雇佣去哈。这个西班牙，这是传奇人物呢，谁啦？伊叫亚龙起大汉的呢，伊只拄着神龙的亚龙，无甲拆食了，把佮佮起个大汉。嘿，这个查甫囡仔一七岁哈，去予亲生老爸佮送走去，拄啊偏离山区啦，嘿啦。啊，这龙群吼，饲伊饲十二冬哦。西班牙这传奇的人物吼，潘托亚尼吼，潘托亚过用去啊，八十岁，嘿，伊嘛是传奇人物。西班牙有一个叫做吼，这亚龙的查甫囡仔吼，伊这传奇人物叫做潘托亚，因为伊曾经比这龙群吼啊拥有十二冬呢。嘿，阿姨回来吼，阴风吹着嘛，伊怎在回归人类的生活，伊煞袂惯势，伊用四只手安尼，四只脚甲手安尼走安尼走的啊，伊用嘴夹物件，伊毋是用牙齿啊。而且伊七岁时是大汉囡仔，对不对？但是已经甲龙群做了十二冬啊，伊即马等下人类的社会的生活变袂适应，但是伊想要等伊吼龙群，伊嘛无法度啊。因为你已经有来人的所在，你身骨有人的味啊，哎，龙群袂插味啊，吼、哦，安尼吼，安怎呢？要做人，伊无法度，要等亚龙，亚龙无爱插味啊。啊，目前已经传出着这个潘托亚雇佣起的消息。这经过这个加利西亚哈自治区啊哈奥伦塞省政府进行的死讯哈，伊八十岁安尼。啊，这潘托亚伊囡仔时阵哦，因为家庭变故。怎去让老爸放杀？嘿，像这拼狗啊吼，甲蛋叼起安尼啊，放生啦吼，伊去老爸放生啦。伫个山林当中啊，甲这龙群啊共同生活十二冬啊，其中上个不可思议，这个、生存的经过吼、啊，曾经轰动全球呢。哦，被互外界甲誉为哦西班牙真实版的毛克利。啊，这件互人啊足唔甘的一只噩耗吼。再度引起着这个世俗人吼对这传奇人物一生的沧桑吼的关注个悼念呐，来回顾这个查甫囡仔潘托亚，吼伊的传奇人生。伊生于1946年，三岁时就老母就过用去啊，落尾去哦，这个吼后母苦读，后母苦读真人惊，哎，这个真人惊免想要食后老后母面后母脸吼，对不对？嘿啊，真人囝唔敢孝顺，要食后母奶，后母奶啊，呵呵，对啦，安尼，落尾叫后母吼苦读，因为家庭做善食，差不多伫七岁时阵哦，因老爸怎吼心肝俩瘫痪吼，甲送一只莫雷纳山脉吼，而且这老牧羊人遐做工活，七岁时甲偏遐去，啊，但是尾啊这老牧羊人吼，无偌久就凶难死去，猝死死去。啊，这七岁吼，这潘托亚，伊怎向无挖去啊？伊怎家己吼困于伫个荒郊野外，靠着龙群吼，家饲伊大汉起来。经过这个潘托亚吼，伊家己在生前伊回忆哦，伊讲这母的亚龙吼，伫咧饲这细只吼亚龙囝的时阵吼，伊主动夹这青肉给伊呢，嘿，这个母的亚龙伊咧饲这幼婴啊吼。伊个主动分肉啊，互这个查甫囡啊，嘿啊甚至哦，用这个喙齿哦，啊，甲整整身躯，那像那个安达那个抚慰伊安尼呢？啊，当伊怎样将伊当作是哦家族个一员，那像伊嘛是亚龙安尼。落尾伊差不多十二冬哦，这个查甫囡潘托亚，伊就对着这龙群哦，耳样去找找吼，这个水果、莓果啊，无着野生的果。哦，爱来咧食，甚至吼曾经吼掠蛇呢。哦，啊那伫这个严酷的主人当中啊，吼奇迹般一活起来，十二冬吼，一直到1965年，西班牙吼这个国民而且警卫队伫山区巡逻时阵，发现到迄个时阵已经19岁，而且潘托亚，啊警察看到伊，吼蹬车卡，而且咧半裸。用四只脚手啊脚咧爬咧行，啊个走足紧了，像野龙咧走足紧了。伊干发出了咕噜咕噜咕噜的声咧，久无讲话，袂晓讲话啊！吼，啊，伊的双脚甲双手哦，吼，拢是足高高结咱呐，拢结咱足高高的咱结咱，无像咱人的手无成哦。啊，因为伊的习惯已经野性，已经惯习野性的生活。 啊，这个、警察迄个时阵吼，不得吼，不得不将他吼，这制服了后，怎啊抓等啊？令人唏嘘是啥物？当当这个潘多也十九岁啊嘛，伊多年后，甲亲生的老爸重逢的时阵，老爸无因为吼为因虐待，还是弃养受罚无呢？无去用罚呢？等到做冷淡去面对哦，这亲生囝，因老爸讲你娘我贵嘞，十二当前爱骗人，即马阁有警察找到当，你嘛真正厉害，论命嘞，我无死吼，安尼是不是？嘿啊！啊，伊怎好重返人类社会了后，这个查甫囡啊，十九岁吼，伊经过足大足大足大适应的问题，现代都市哦，车水马龙啦，哦啊，喧嚣噪音啦，好用深感恐惧一惊。像迄一只狗啊，走来起来惊袂？哦，只个扒下扒下，伊像要袂到总家总家总家，会起生惊，伊就是像安尼啊。啊，那职场上吼，因为单纯善良，定去学只病坐会讲闲啊，甲欺负甲诈骗。这个潘多亚，这个潘多亚吼，伊曾经讲吼，伊讲人吼，定定因为伊无了解现代的政治，啊，甲这体育啊，怎个踢球伊甲骗上伊？伊讲人类社会复杂，甲冷酷。好用拢无多适应，啊，对伊来讲哦，上解快乐的时间就永远留伫迄片哦，无欺骗、无欺瞒、无诈骗，而且山林当中啦，那比起着人类啊，伊更加做爱着野生而且动物的物件，就像头拄妈妈讲的哦，迄八点动拢安尼勾结啦、相拍啦、冤家啦，安尼勾心斗角，看个会神吼，就像即只即个感觉啦，伊讲。来到现代社会变安尼，伊足艰苦的，伊较应该伫深山足快乐、足欢喜的过日子啦。那么伊食老的时阵，这个、潘多亚伊曾经想要重新返去这个山林去找应该这顿龙群啦。但是伊的身上已经有人的味啊啦，还佫有芳水味啦。龙群虽然会回应哦，伊咧嗅，伊咧吹狗的时阵，这龙群会对伊用，都一狗。一狗吠影，啊，百狗吠声，有无吼？都人咧龙群的声，伊就对咧吠安尼啦吼。啊，虽然即个龙群听到伊的声，知影这是伊，但是袂阁挖近伊哦，因为伊身躯人的味，啊，阁有气，有阁这香水、芳水味安尼呢。即个潘多亚，即个传奇的人生哦，曾经去学一个朴素个写论文，甚至阁改编哦，变成电影呢。系啊，啊，但是伊就回不去了啊。八十岁，想嘛是安，嘛是算侪岁吼。嘿，伊有翕伊啊，翕伊咧学像野龙安尼叫，啊，就像伊十二档啊，你甲看，伊个形体甲伊圆，拢也无咧靠出手啊，对无？拢怎变？拢做成就是啊，做成是野龙迄个形啊。好啦，来啊！我短短甲讲过，因为有人明仔要佚佗吼，啊，我惊你无听到我诶吼，咧到处去，明仔后日咧吼。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在进入倒数计时喽！啊，你有去看了无？感谢你，买电就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啊，那即马搁咧中途的时间已经袂甲买声，卡手也较紧嘞，卡手锁锁，你得还上无？你也想哦，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利旺诶，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个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健，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济，你就送愈济。规年份嘞，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要听起来嘿。进入了倒数计时的时间啊，后礼拜一，咱就完满截止，哦，8月31号。啊，若唔知道就今仔有房诶，其实今仔日想讲也好啦，开始来甲顾，听我大人顾甲遮尔好。啊，若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今仔有房送未送未离啦。诶，即摆新的朋友哦，一开始就甲咱食看麦啊咧。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较有元气，人较有体力呢，过敏无搁咧牙呢，安尼就对，安尼就对。 紧嘞，紧嘞，紧嘞，来个是这个后礼拜一呢吼，谢谢大家。阿妈就是礼拜日，安去做下载啊。在咱即马所收听的调频，拢收听明仔载八点节目嘿，明仔载八点，八点，八点。啊，咱伫咪咪小公布网空中再相会。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益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石泉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
0: 理工，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冠，就跟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嘞，谢谢，感谢你个多。
2: 诶，三险金保的呀，
0: 我三
2: 险。我头先讲鼻炎，啊，我食一罐，
0: 嗯，
2: 啊，食三粒，
0: 嗯，
2: 啊，就放会出来。
0: 哎，
3: 头壳惊，头壳惊，头壳戆吼，
0: 嗯，
3: 食三星进步哦，百分之百。
4: 伊啰在口口放尿啊，啊，较好啊啦。
5: 三星进步啊吼，
0: 嘿，
5: 多难吼，
0: 嗯，
5: 食到困到红眠呢。
4: 哦，啊，两点钟就变下一届啊，啊，今晚无啊，今晚是暗。
0: 嗯，
4: 你困哦，我家己听你的，我家己听阿娘到那。哦啊，本来听到耳遐会听，啊未放给我婆婆啊，啊食迄都无婆婆啊。
0: 哎呀，大家吃了有够好嘞！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的掉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细罐鸭，所以顶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顶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要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担半哦，要甲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最后三天啊，最后三天，咱的好朋友呢，啊，你若阿袂加码的人较紧哦，阿袂加码的，哎，咱的好朋友最后三天，啊，过来就结束啊呢，啊，得等个两当半，因咱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呢，所以咱的好朋友阿袂加码，阿袂买好朋友，来最后最后三天两炸哦哈，来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1: 大准力杠，
0: 谢谢，来立刻你好，
6: 哎，你好，
0: 还是
6: 你是秀仙那边吗？
0: 还是嘿。
6: 想要买三，
0: 买三品，好来这边哦，来谢谢，等我一下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喂你好，你好，
7: 哎，先生，
0: 哎林大姐呐，
7: 啊你橄榄油当几块有啊？
0: 今麦无啦，今麦在咧促销这个橄榄油，你嘛帮帮忙，我在咧促销三品啊，搁咧橄榄油嘿，橄榄油今麦无啦嘿，
7: 橄榄油无爱哦，
0: 唔是啦，是今麦无货啦。
7: 无
0: 会哦，哦，你咧听话嘛听好，即马无会变那卖啦，嘿啦，无啦，无会哈。
7: 啊，等你话甲讲啊。
0: 嘿啦好，嘿啦好，好啦，好，拜托你嘛帮帮忙，即马我咧促销产品，你咧甲问橄榄油嘿。
7: 哇，
0: 你伫草屯逛偌济？
7: 一厘分咧啊。
0: 啊，一当分哦。
7: 十几个月啦。
0: 哦，拢甲关起来呢。
7: 好，
0: 大嫂，谢谢你，感谢你个多。来哟，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咱的好朋友，你也别关，也别加买人，较紧的哦，哈。咱经过有帮关，或者是咱的好朋友呢，要开个商店，给咱主文拢会使哦。当然咯、哦，你来当，如果那是咱的经济来使，我是感觉关较济哈。因为对咱的真的省掉，然后因为咱平时都拢无咧油台，你即卖老关咧，当然咧。会当省啊，一组就省1250块，你那是关一当分的，会当省了15000块，两当分的当省了30000块，所以当然呢，这个时阵关呢，上盖会好的哦。秀帅你好，你好，
8: 喂，
0: 海西你好，
8: 你秀帅，
0: 海西，
8: 准备搞运费，
0: 还有一线哦，嗨，谢谢，三组哦。三种都有订哦，
9: 都有
0: 哦，都有订。好，谢谢。
9: 有空行啊，哎，我们那
0: 感枪啊，肉饼油，肉饼油也好，感枪哈。哎，重组的，重组的大姐，感枪哈，谢谢，谢谢你。朋友你好，
10: 喂，秀爽嘿，
0: 是嘿。
10: 啊，我有甲恁买三瓶金宝地迄落，我才去打药房买。
0: 哦，是哦，哦，好棒哦，感谢阿妈。
10: 我买十罐。
0: 哦，十罐就是五组呢。哦，好，感谢阿嬷哈，谢谢你呵，感谢，好，谢谢，感恩啊，谢谢你。来哟，听到无？咱的好朋友也袂接嘛，人较紧呢，因为咱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哦吼，咱是卖商品哦。橄榄油今嘛无货，啊，红桑今嘛嘛无货，咱今嘛介绍是啥物？咱今嘛促销是咱的商品哦，咱三大商品，每顶盒两罐。 啊，咱得送半罐，无甲你限，去在你拣，哎、欸，去在你家拢总无问题哦吼。所以咱阿袂关人，阿袂加嘛，好朋友呢，较紧的哦，利用咱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哎、欸，较紧哦哈，来医生来甲咱报告。哪里啊？你好，
11: 秀顺哦，
0: 嘿嘿，
11: 啊，我想要甲你买，
0: 我来接接哦，来医生哦，嗨，谢谢。来，即马开始来要点歌，人买单卡礼拜哦，咱要点歌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啊，那么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咱也是，你那是要算功啊，秀山成绩阿上的不样算啦。伊讲伊想要要一单分啊，阿不样算，无问题。即我会甲你算好好，拢无问题哈。啊，搁有一点，那么因为咱那是上的商品，咱就是无上的点数，所以当然呢，啊，咱就抓起来过来甲你加起来。啊，那无嘞。啊，无一只牛要剥双了皮哦，无啦。安尼当然哦，安尼公司想过袂好去啊吼。所以当然咱送产品了，你敢想嘛？你那是点数两点两罐，两点嘛才400人呢。啊，你那是两罐呢，会当省1250块呢。当然是省产品较会好啊。来，你好，你好。
12: 喂，你好，
0: 你好，
12: 嘿，秀仙哈，
0: 你是嘿，
12: 哦嘿，我今仔日搁加喺中心搁加。加码，
0: 加码，
12: 最近搁订五桌。
0: 哦，好，感谢你。
12: 我之前订六桌啊，今仔搁甲订五桌，我是甲讲后过，我再要甲提，叫伊少甲我留的。
0: OK， 好，安尼对，安尼对，安尼对，好。
12: 啊，我今仔要甲咱点一条歌。
0: 咱贵姓？咱贵姓？
12: 迄个陈太太。
0: 我咧要听什么咧？
12: 哎，迄个做啥？粉红色的腰带。
0: 粉红色的腰带，好，等你安排哈。
12: 哦，好，谢谢啊。
0: 哦，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13: 你好，我是永和梁先生。
0: 哎，
13: 我要订歌。
0: 没听什么歌嘿，
13: 香水。
0: 好，等你吹好。
13: 我有预备啊，我有预备啊。
0: 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4: 哎，你好。
0: 嘿，是嘿。
14: 我要听歌。
0: 恁在几位？
14: 我南投姓陈。
0: 南投的陈阿姆。
14: 哎。
0: 哦，你要听什么？
14: 我要听为着10万块。
0: 好，等你拜哈。
14: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好，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15: 就是啊。
0: 哟。
15: 还是我对外边两关的解决掉。
0: 好嘞，等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来哟，咱继续开，继续开哦。咱的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啊！咱的好朋友你爱别关，咱的啊，搁咧考虑哦。我咱的新朋友，迄种免考虑啦。咱接接人咧，食物件就是有物件，就是为了信用有效果，啊，人家继续食。大概还管哈你这样呢啦吼，所以你那免考虑啦哈。来，今晚先我到了，逛了气象节哦，来谢谢。
16: 还是啊，咱这个去水，咱台湾南边有一个地气啊，啊，咱菲律宾东边有一个地气啊，地气啊是啥？会落雨的啦。啊，所以讲咱这个礼拜到后礼拜二三天，哈、啊，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哈、啊，啊，咱这三天，台南、高雄、屏东有大雨，愈往山区愈会热，越靠近山边越会下雨。哎呀，南部拢袂停诶，很讨厌，对不对？所以讲，伫这时阵，咱该甲各位提醒，咱这东部哦，东部哈，东部是这个短阵雨啊。那是讲其他所在咧，拢是这个小块热节还好啊。一个咱这当然啦，咱后礼拜哦，几礼拜咱台湾拢是这受着外围环这低气，因为讲热带型低气啊，以及方面的影响。每一个所在拢较无稳定，但是落雨拢是伫南部，无落雨时拢是较比较闷热、较湿热的种状况哈。像下礼拜天气是较无稳定哈啊，咱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风台哈，太平洋目前有两条风台，拢未伫对咱有影响，拢是一路向北啦哈，对咱台湾来讲完全无影响。一个叫斑朗，一个叫爱桃，今年风台真正有够高的啦。
0: 也是，啊、来，所以大家注意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7: 哎、欸，
0: 还是我是说你好。
17: 我讲，
0: 嘿，什么贵属吗？
17: 我要买了。
0: 好、哦，我刚买你来接接线哦。啊、来，我来个报告者，来，谢谢。

0: 来，谢谢粉红色的右段。那么这是蔡秋凤、蔡秋凤所唱的哦。咱的林陈太太所点名哦。来，谢谢。
1: 金钟口，
2: 金钟口不要来泡泡茶。嗯，老老茶，
1: 从阴线的弄来喝去呀。
0: 哦，你好，
1: 姓黄，
0: 来讲重点嘿。
1: 我吃三元仙宝啊，他看讲阴线的弄来喝去呀。
3: 吃诶。嘿，国家是吼，
0: 嘿、hey. ，
3: 我食落啊，就食食，怎啊就拢袂疼啊，搞了。
0: 哎呦，哦，袂。
4: 诶，你迄款嘞，带过去食好呢，你叫侬管好不？
0: 啊，你那个讲讲起来，嘿。
4: 他吼，嗯，无啦，食了拢有得咯。
0: 哎呀，真的好棒嘞，谢谢。咱的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款三省煎包啦。咱来挂灯来食，哎，唔好跟他听呢吼，因为这款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先问呢。那么食三片，食这钙合。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跟咱照顾是食咱的
5: 钙固基，
0: 啊，欠少的喉咙帮困眠啦，无好加食咱这款。
5: 阿雅德纳，
0: 那么咱三大产品咯、哦，哎、欸，咱即卖犹太这三大产品拢记在你拣，记在你拣呢，买任何两罐的，当上了半罐呢，上了我那记在你拣哦。那你犹太最后三缸，最后三缸，那你好朋友你也别加嘛，也别关人较紧的哦，无失去的机会哦，无你大概等两单半哈。以上广告，等下就会很丢咱呢。
5: 多准一缸，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谢谢你好。
0: 没事，你好。
6: 欸我是在红山区。
0: 哦，什么贵叔？
6: 我现在我在家里买三星。
0: 三，我要讲买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哦，如果是呢，对着卡袂一万好朋友呢，即马电话拢开一万，即马电话会通啊，哎，当个卡里边哦，啊那要点歌袂要紧哦，我那当卡里边。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0: 哎，难得这位
7: 是什么？
0: 哎，是。
7: 我。安定区西王，
0: 你要点歌吗？
7: 是嘿。
0: 我要听什么歌？
7: 点小飞了。幸福人生靠家己，好你唱。
0: 好，戴蓝白，好谢谢，大弟你好。
8: 哎，家姑啊，我有卡吼，讲咧买两罐是。
0: 上半罐。
8: 有送嘿呀。
0: 哟、哦，你怎么个在？你怎么在在哟？
8: 唔知咧，我前天要叫，我食了都叫，食了都叫啊。
0: 我已经要几个月，剩最后三天咧。来接接，上线接接。哎呦，到位你也听。
5: 你刚才有听到？
0: 没有，刚才有听到呢。嘿，最后三天啊，已经嘛就听到了。那高子呀哈，那阿尚可能哎。平常时可能拢无听节目的款啦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哎，感恩大油台最后三天啊，咱的好朋友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啊，咱就上半罐的哦，来谢谢。啊，未买的人啊，未加码的，个人啊，未买啊，你来看，啊，未加码的人较紧呢，来谢谢。谢谢爽弟兄，你好。
9: 谢爽。
0: 喂呀。
9: 干一杯。
0: 干一杯，一线哦，好，谢谢。啊，来，那是要点过的人买单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的客人电话呢？空吧，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今麦来有道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还是哦，来个会提醒哦，咱这个什么物件拢有卡路里啊？只有水无啦，最这个个这卡路里啊，这个是趋近于零。啊，咱这这时阵是欢乐上，哎呀，我这里数空气拢会大哭。哎，怎么回事啊？当然跟咱心灵代谢有关系，但是要来个会分享是咱这能。无同两卡路里无同啊！要来甲各位强调一点哈啊！咱当然咱有食做做无同这个来源的这卵，有这个鹌鹑蛋、胶卵、有鸡卵、鸵鸟蛋、有这鸭卵哈，这叫 B 蛋哈，鸭兼鸭卵很多。啊，佮无同制作的方式，卡路里拢会无同。所以讲鸡卵100公克差不多是143大卡。两百几的密度，密度哈，你两百几部分较悬，哈，卡路里比较起来是较低了哈。鹌鹑蛋100公克有到158大卡，所以讲其实差不多是15大卡左右，小颗的嘛哈。所以讲，咱这鹌鹑蛋其实从伊的这卡路里两百几吼，拢是较悬小块。哦，所以讲你啦，我这里要补充的就是吃一般鸡卵就好哈。啊，当然，咱这鸭卵哦是介管哦，100公克是185哦，这鹌鹑蛋是158，啊鸡卵是140几，所以讲这鸭卵啊，伊个这个卡路里较管。 啊，但是呢，伊营养素较特别，不只有 DHA， 还有维生素 A 啊，所以咱这部分呢，伊的考虑较广哈，咱卖食伤过量。啊，来讲经过加工过咸蛋加 B 蛋哈，伊差不多有到190到200左右。所以讲，那是讲加工的蛋内底哈，这个鸭蛋的加工品哦，是上卡路里上高，吃的时候都注意喽。
0: 是的，嗨，来宾你好，
10: 哎，
0: 嗨，
10: 咱你要是迄个
0: 秀山家，
10: 秀山家吼，
0: 嘿，对，秀山对，嘿，
10: 我要搁，
0: 嗨，
10: 我搁客迄个叫做，
0: 隔壁边呢，我来接电话咯，嗨，谢谢，
11: 包管细管，
0: 哎呦，好哦，谢谢哦，感谢阿姐哦，谢谢哈，感恩啊，
11: 感谢哥，
0: 哦，呵呵，看你呵，好，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你讲你管十管，哎呦，帮无教会呢。哎呦喂啊，真正是爱叫你加个吹，哎，请伊帮吹喂，安尼就对啊哈。好来，感谢，谢谢你，谢谢。哎呦，阿别怪人较紧的啊，你那贵药房关，我知影有过来经药房呢，有人看来跟我讲讲哦，伊无习惯啊，所以你那个药房吹，请药房搞阮公司吹回哦哈，因为呢有介几间我知影是统一，干阿嘛是无习惯的，好几家。虽然你那边经过有房管，我就是咧烦恼习惯的，到时无搞，所以你咧经过有房搞，阮公司催回哦吼。因为咱最后三工，最后三工啊，你那个无催回，你那无经过有房个登记啊，先个有房登记，先个有房登记，听到无？安尼无你讲是习惯的，那无你就无通个体验呢。虽然你那边啊两站哈，因为咱是最后三工。我那是话最后三工药房，三工来搞，伊就无多叫回啊，所以要紧叫药房呢，紧叫回以外呢，你先个药房登记哦。哦，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2: 秀爽你好，
0: 你好，
12: 哎、欸、啊，打价值观，
0: 好来接接哦，哎，医生哦，哎，谢谢。啊，那咱的好朋友听我意思无？可、就是讲哦，药房你那边个登记，因为伊这么无习惯啊。那是无习惯啊，还是有习惯啊，拢不要紧，你得先甲登记。那希望伊先甲你保留起来，无到时那习惯了叫无回啊，真正是就是无啊。所以你要经过有帮你改讲哈，啊，紧登记啊，是袂加码的人，哎、欸，拢会当较紧的哦。后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个别点歌的人，可以当有几位进，两位当卡入来，咱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哎，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
13: 你好，我要改点咩？
0: 改咩？好来，接电线咯。嗨，谢谢。你好，你好。
14: 哎、欸，你好。
0: 你好。
14: 我想麻烦你寄一条。
0: 哦，好来三哎三片了哈，然后线咯。嗨，谢谢。来，今麦个恰耽误了工作这些生活常识哦。那么咱电话继续卡哈，谢谢。
5: 是啊，那个可以分享。啊，咱常常吃物件，有时阵这卡路里无咧，只是唔是你唔知，是因为你。你知影爱食，但是你唔知影讲，原来咱食这物件卡路里较悬，大部分是这样子的哈。啊，比如讲，有一个案例是安尼，有一个阿姨吼在煮物件，她讲奇怪呢，我血压开这悬，哦，明明也不食啥呢，啊，伊干嘛就烦呢？想讲吼，我的足呛啊呢，哦，我连煮菜我无落盐呢。哎哟，到底是安怎？叫伊去找医生，他个甲医生请教。啊，医生啊，我拢无食迄无淋盐啊呢？为什么血压去悬啊呢？啊，医生讲，问个后来讲，原来你安尼食无怪你血压悬，安尼伊安怎食？即阿姨安怎食？伊甲青菜哦，烫一下了，烫一下就是过热水哦，烫一下来食了后呢，伊加导游哥。啊，导游哥，医生来讲，导游哥是足甜足咸呢，伊讲。没啊，未咸啊，我食起滴滴较咸啊，所以讲，这就是一个重点。有足侪人啊，都唔知讲家己食嘅物件原来遮咸嘅原因是啥？哎，里面伊制作方式内面就有加足侪盐，难怪啦啊！你去食半工，你拢愈食愈欢喜，足甜，结果咧内面有足侪盐，所以我甲佮提醒，无了解要安怎食，朋友卡起来讨论者哦。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5: 诶，秀帅呀！
0: 嘿，你好。
15: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个。
0: 好，阿伯等你来先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16: 哎，小姐你好。
0: 哎，是。
16: 啊，我是古天佑啦，
0: 新高音，
16: 新 K 哦啦。
0: 哎，是，你好，你好。
16: 我要 请你给我寄。
0: 我不要生气你，来我先接你哦，嗨，谢谢。来哦，好朋友，若是有听到的人，较紧的哦，咱的感恩大犹太八八节，感恩的大犹太，咱犹太哦两当半，这一拜年，咱最后三工，最后三工哦吼。啊，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若是经济会使人，咱的加关挂，因为若是咱无犹太啊，啊，到时你就是咱就无法度犹太去等两当半呢。啊，你为人哦，等两当半，讲秀才，恁来达当拢无咧犹太。啊，就无法度啊！公司规定就安尼，我拢是爱照公司规定啊。所以希望好朋友有咧照有咧用的人，那么咱就加看挂加关挂吼。哎、绝对吼、哦，对你来讲一定会省掉。啊，买掉就是省掉。哎、从我拄只讲的买一单婚，你就是当省了啥万五块啊。买两单婚会当省了三万块，安尼当然好唔好？好啊，当然好啊。所以你一定爱关吼，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17: 哎，
0: 赶紧呗！好，来接接线哦。哎，谢谢。那咱今麦先我倒唱歌，无人爱来请倒唱唱歌，那么咱继续卡，别赶紧呗，继续卡，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爱无人爱，这首歌主唱人是张燕青，
1: 啊，对的是。多谢我大副社区哦。
0: 哎，谢谢。你好，你好。
2: 我大谢啦。
0: 大谢阿伯你好。
2: 嗯。
0: 嗨，什么贵属？
2: 你在是关老哥。
0: 没搞咩呢？哦，阿伯你等一下来先咯。嗨，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哎，卡林妹。
0: 哎呦，大哥，等一下来二线咯。嗨，谢谢。来哟，要加你妹，这句我最爱听的，因为咱感恩的大犹太呢，最后三天，最后三天，所以咱的好朋友阿伯买人，阿伯加码的人，较紧呢，谢谢。我看了一个新闻是安尼啦吼，咱每一年拢有一个弱势，等一下我看一下，拢有一个弱势的礼盒，算讲哦，你的。比如说唐氏症的人跟政府呢，政府呢，我们这个总统府呢，把这弱势团体订那个中秋礼盒上我其他弱势团体，可是呢，立法院把他们删掉了，哇，现在怎么办？这样弱势团体者礼盒怎么办呢？哇，尤其是唐氏症的小朋友做的礼盒呢，没人买怎么办呢？哦，你看含这个钱也要删掉，你敢知影？3000万也要删呢，你敢知？所以呢，这种是每一年传统，每一年的总统当中有这种弱势的礼盒呢，各家弱势团体买礼盒。可是被删掉以后怎么办？哇，咱的台湾人哦，真可爱，咱台湾人就大家发起了啥？狂买中秋礼盒，帮这些弱势团体买。所以你看。那你一般的人，咱台湾人有温情呐、啊。结果呢，你也看，哎呦呀，这立法院的人竟然安尼啊，对弱势团体竟然给删掉了，真是哦。有时候看了真的会很火大。来呀，那你好朋友，咱人就是有这种缺点呢，变成了咱的行动不方便。那么嘛，是有可能会变成来客人照顾，什么种的问题，现在？譬如讲中风，譬如讲脚袂行路，咱的两骨出问题，一个是哦，这个你那是平常时呐，行路脚袂当行路不方便的，真正客人照顾。虽然平常时呢，骨头的保养真正介重要，咱今麦请大夫来讲这骨头方面的问题来，谢谢。
1: 还是啊，咱这骨头关在个跟基本咱点讲啊，你在听里要听进去哦，啊，因为咱这无好保养啦，啊，你也想讲啊，两只脚好好。啊，是要保养啥？但有时阵啊，咱这个有去有滴病，有行过人了，知啊？像我之前那是这个拜去看一下手吼，嚯，做着长辈也乖啊。还有人这个坐轮椅，啊，外口个落雨，啊，无方便。啊，你啊讲第，你啊健康唔免去病啊，对不对？啊，若是你真正无爽快，个互人花，是不是？你感觉讲哇，姐姐老啊吼，会感觉讲家人麻烦歹势，对不对？所以讲咱个家己顾好，安尼较袂吼，造成别人麻烦啊，这应该是你想要的。所以咱两个家顾好，虽然讲也乖啊，咱慢慢行嘛，是咱家己行哦。你爱知影讲上省钱的方式就是啥，提早保养。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什么叫做上省钱？就是要提早保养，因为你若无身体无顾好，到五年岁了后，你所欠的钱啊，拢互医生赚去，互病院赚去。你爱食这食那，啊，搁爱去一个即啥啊，搁爱检查。你爱知影，即走一个病院无创啥哦，医生来开一个即药布啦，药开哦，你只来500、600、700安尼上起码安尼跳哦，唔是讲哦啊，我看一个即、這个啊感冒200块，无遮简单，去病院就是几百块咧跳最少。所以讲，你有保养的人，较免去病院，安尼咱是咪当省愈多。时间放长远来想，家你买台积电小想吼，咱是要放20、30年诶啊，所以讲提早保养吼，所以较紧来欠咱的骨本，加欠股票小想，咱甲咱的骨头吼顾好，哎，逐工来食钙质，天天吃，少量吃，不要停啊，绝对袂使停吼。啊，当然咱爱食倒一种，你无了解吼，咱卡起咱来讨论啊，一边食哦，一边食咱来听咱咧讲。爱加啉水，加运动。你知影讲食钙质的人吼，你一定要加啉水，加运动，一定要多喝水。因为这个钙质因为伫水内底，吼，所以讲伊需要足侪水， 哎、欸，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讲咱的关节，哎呀，咱无法多做动作，这个叫扭力啊，没有办法做这么灵活，就是咱的关节有问题。哎呀，我诶，脚头会疼，我诶，这个手脚会疼，你有做的动作唔敢做，有啥物会疼啊？啊，就这角度高的时阵会疼，你又唔敢做，是。所以讲，你也无法多关动啦，迄疼个会酸软，会无力，对不对？是讲你脚头会握会稳落去，真的会。啊，有病情的人上了解这种部分哈，
0: 是，
1: 所以讲要甲各位提示，提早保养，以后生愈侪哦。
0: 是，所以呢，咱的骨头呢更重要呢。咱一世人拢要靠啥？脚健咯，啊，咱的脚底需要啥？钙质啊。所以咱人的骨质疏松甲退化性的关节炎是无同款呢。退化性的关节炎是叫做急性的、急性的，或者感觉会痛。那么咱是骨质疏松是无痛神经的，这种要长期保养，达刚要补1200米，你过来木到1500，所以咱就是爱量早补充钙质咯。啊，过来爱注意的啥？健肌嘛嘛钙重要哈，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哎，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什么贵姓？
3: 他们，
0: 嘿，
3: 他们你今日食汤粉的药啊是安怎？
0: 食汤粉的哦，哦，你等一下来，甲听姐来。哎、欸，啊，我来个报告好，谢谢。

0: 始就要再出去了呢。
1: 是啊，明仔你就自由了。
0: 嗯，阿母，你哪会知影？
1: 黑太唔知，在记王阿少来，我已经将你卖予伊，定金马蹄咯。
0: 唔是啦，是另外一位人客，摕一万块要来给我赎身呢。
1: 哈，一万块。你都讲会出嘴安怎哈？
0: 阿母，你前不是讲过，老一万块都要让我自由啊！啊，这阵，
1: 这阵哦，这阵时机无同咯，一定要十万块才用哩。那无啊，哼，死都免讲。
0: 什么？十万块？

0: 咋办酷。那么这是龙千一收请为咱这单啊，我们收店名来，谢谢。单片不接，来请讲，你去讲讲一摆来。
1: 食讲食咖吼，
0: 食三层煎包吗？你讲等下食白三层煎包，白椒啊？
1: 食啊，食好，较金，
0: 较金。
1: 啊，白油拢会衰啊，拢食啊，拢霉啊。
0: 哦，较袂老白油哦。
1: 嘿嘿，啊，你讲较食过盖过一日，食较足好诶。
0: 啊，今麦食啦哪好？
1: 食啊，拢即食路上拢好势好势。
0: 较
1: 在，食足久诶啊。
0: 较在就对啦吼。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嫂，好谢谢，感恩你哦，谢谢。李大嫂你好，
2: 好，先小姐，
0: 还有，
2: 会回溯没啊？
0: 没还好。哇，感谢你的体谅哦，谢谢你嘿，来你讲。
2: 我要给你叫一罐一罐的解果汁。
0: 哦，好，来来。
2: 一罐一罐的那个三明治包。
0: 哦，来三片的不记得，我你解了解好哦。解果汁解了好不？
2: 好啦。
0: 来啦，要讲过来来啦。啊，个讲重点来，你讲嘿，安那好。
2: 我就对了吼，脚节奏有力啦，啊脚无法当行路啊。
0: 哦，安尼好，安尼来，我先去接接，邓姐，等一下，谢谢你，谢谢李大嫂，谢谢。李慧你好，
3: 你好，
0: 哎，请讲呀，哎，请讲嘿，
3: 哎，我讲好诶，
0: 请讲嘿，
3: 盖过去啦，嗯，哦，真好，
0: 嘿，安尼好，
3: 我那脚头乌吼，安尼拢闷闷啊疼，
0: 嗯，
3: 啊，迄个顶下叫国良送一罐来吃，哦，好多谢呀，
0: 哎呦。哦，我看看你，
3: 哎，快好啊！
0: 哦，先生，你好，你好。啊，那你得爱给给，啊，上你要继续给看的哦，哈，呵呵，给干两层毛巾啊。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4: 好，你好。
0: 哎，请讲嘿。
4: 我食钙固是吧，甲三点精补
0: 哦。哦。
4: 食了足赞的呀。
0: 食了呢好。
4: 啊，钙固是食了足够行路的啊，啊，拢未跋倒。
0: 未跋倒。
4: 嗯。未，我怕。
0: 哇，你三星煎包吃了哪好？三星煎包吃了哪好？
4: 三星煎包哦，吃了哦，
0: 嘿，
4: 较袂放油啦，
0: 较袂搞油啦，不是较袂放油，是较袂搞油。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哦，阿妹，好，阿咱最后三讲啊，好，谢谢，李慧你好，
5: 我来做秀耍，
0: 加工起来嘿。
5: 嘿，啊，我食过钙质吼，就食钙固，本来会袂苦，啊，今麦较会苦啊。
0: 哎呦，较会苦哦。
5: 嘿嘿，这个起来。
0: 好，谢谢啦，医生。好，安尼继续看嘞，谢谢。然后先生，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啊，是我，啊，我先生，你好。
6: 啊，是啥？
0: 喂。
6: 哦，哎呦，钙固质喏。
0: 好，我来三片都不记得，嘿来。
6: 加油，救命嘞哈。
0: 好。
6: 然后。
0: 哦，阿伯，你有食呢？
6: 有啊，
0: 哦，好，阿伯，那谢谢你哦，感谢你，谢谢。李贺你好，
7: 喂，你好，秀嫂，
0: 哎，请讲，系来系，
7: 哎，哦，你介个是阿家心情全部够好，
0: 阿那好，
7: 我卡头话你听啦，
0: 卡头话，哦，阿那，喂喂，
7: 我，喂，
0: 你讲卡头话听个阿那阿姐嘛呢？
7: 阿不，本来想讲是爱心情全部啦。我是讲听咧讲咧盖过之后，我两只个罐，一边食三罐啦。
0: 啊，食了好无？
7: 食一罐尔就差不多啦。有啊，啊，即马
0: 是茶，那是茶，较袂甜嘛，先啦。
7: 诶，较袂甜，较袂甜。
0: 哎呦，大姐，你电话怪怪，安尼好哈，谢谢。哎呦，咱你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也会关袂？咱你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要靠咱这个嘴给加入肥料呢。咱这当啥骨头较有力，啊，你骨头若无力，你免来行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给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去加上了什么呢？当然要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健肌吧爱有力呢。将来咱较袂行路，无力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加咱的钙过去咯。啊，来，那最后三讲啊，咱最后三讲，咱的好朋友，咱们身体健康都是要靠咱吃入去，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袂好，啊，吃入去才会好哦，哈。所以补充钙质，吃卡拉达进口的呢，钙固执。那么咱今毛的犹太呢，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咱都有送的半罐。其实恁送的那半罐，恁弄个当个送啥？送钙固执。你看也好啊，因为盖过去是2500啊吼，所以咱你可以变咱今年经过药房，啊，你经过药房个登记，我惊血管了啦，药房若无够呢，搞阮公司催回哦吼，所以你经过药房个登记哦，啊，要给咱加码的人这个卡里边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多尊刚，谢谢。哪里哥你好？
8: 啊，那个谢谢哦。
0: 哎，是是是，嘿。哎，
8: 给你买一罐那个那个拜过节。
0: 来接接哦，一线哦。哎，谢谢。哪里哥你好？
9: 喂，
0: 哎，我是哪里哥？
9: 哎，是哪里？
0: 喂，林大姐哦。
9: 对呀、
0: 啊。
9: 哦。刚才盖过去了。
0: 好了，林大姐，等下来。来，我先这边，谢谢。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
10: 哎，秀秀你好。
0: 是，你好。
10: 哎，我上个月已经产品。
0: 啊，你是杨梅的，你的声音我认得。来，三星这边，感谢老朋友，来，谢谢。来哟，我来个道歉官啦！我来要跟咱买咖喱买，继续卡空吧，空空。
11: 469469。
0: 来哟，最后三工啊，最后三工你也袂关吼，也袂加嘛吼。咱若要一周两周无够啦，真的不够吼。咱的经济来说，真正加袂挂。我良心的建议，因为呢，这是省是省着什么人呢？省着恁，因为恁有咧食。啊，你若是买到，就是有省到；啊，你若减买，你就减省到。所以呢，我希望恁若是经济会使呢，能加买寡，上无至少一单分啦、啊、吼，还是半单分以上吼。那我先来个唱歌，啉杯酒，听我两个唱歌来，谢谢。

0: 部就是福气啦。我这先让去，
1: 方一平啊，
0: 方一平跟谁？
1: 高向鹏，好像是、
0: 好像他们两个都是，
1: 哎呀，
0: 好像反正做一挂拢两个合唱的呢。他们两个合唱的歌蛮多的哈，连杯酒对得起我秀爽
1: 大富，
0: 我两个人做请朋友来，谢谢。一家在讲三品，
2: 三百三品三百。
0: 我吃了哪好呢？
2: 一吃了心脏病，一本来喘呐，然后吃了有好去啊。
3: 我听你三品三百足好的呢。
0: 啊哪好啊哪好来请讲嘿。
3: 哦，你把酒继续卖无诶。
0: 哦。
3: 啊哥，你看来放流氓，他袂晓交流。
0: 三鲜煎
2: 饼吼，暗时都。
0: 暗时
2: 呢？我食三鲜煎饼吼，暗时都放几落街了，拢起码拢好起啊。
0: 暗时较袂搞油就对了吼。
2: 嘿嘿。
0: 哦。
4: 你无吼，那会使讲，迄阵啊，当时促销甲你关。
0: 我见你食了安那好，你讲。
4: 食了着，迄个咱讲血压啦，他们你无吼那个啦。
0: 会啊。
4: 血压。血压最好了啊！再一个心脏强嘛，真好嘞。
0: 心脏还好啊。
5: 哎、我陈春山，我食迄种迄三星金宝哈，对迄种放尿效果足好。
0: 哎呀，真正大家食了有够好嘞、就是这么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
1: 三星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款。
1: 钙过激，
0: 智能管，那了一周能管什么？这智能管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可、就是呢，上个基本呢，所以你们吃个过来很过来，种啊，就是咱的三线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加过，你起码趁这机会，我的犹太人来关灯啊，加没能管上半管，所以一周都是能管，那你当哦，钙过激个钙三线金宝啊，那困眠不好你买当个。阿雅得那个价三千金宝，因为咱最后三天啊，所以我们在今天我希望好朋友呢，阿伯官人阿伯家嘛的人赶快哟、吼，因为呢咱最后三天，那么上个血当贵要帮先个登记吼，因为我惊血管的无够，所以先个要帮登记啊，是要帮那无够血管的拜托的先个叫要帮，请要帮的搞我们公司催回吼，阿姨上公个，等下这边牛咱呢，
1: 多准你干，
0: 谢谢，谢谢你来。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6: 哎，秀爽，我要十二位了，
0: 好，来，先接接哦，好，谢谢。
6: 好，
0: 三片的棉麦讲啊，三片的棉麦讲，你讲你有摕几组？
6: 买两组大组的。
0: OK， 两组呢，哎呀，这样好啊，啊，你若需要加码的，还可以加码哦，哈，好，大嫂，谢谢。你讲你去逛几组？三组。
6: 三组。
0: 哦，好好好好，感谢你的。大姐，谢谢，感谢你。王秀爽，来，王秀爽，你好，你好。
7: 秀爽啊。
0: 哎，是你好，嘿。
7: 我感谢贝。
0: 阿贝，谢谢三线哦。感谢阿贝，谢谢。来哟，咱今麦在跟咱讲，跟咱讲的，就是什么呢？咱的感恩大油台八八节，感恩大油台，咱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希望好朋友的经过药房关，经过药房登记，啊，药房若无习惯啊，请药房紧甲阮公司催回，因为后礼拜一个人出回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讲阿别关，咱起来山顶甲咱助文呢，通通都有哈，来谢谢甲咱报告好朋友。来哟，咱这困眠呢，真正是介重要啊！无我讲，你嘛知影讲困眠无饱，大家拢有这个困扰，做一人嘛难免拢加减嘛会啦。但是那是长期困眠无的较无好啊！啊，长期也是长期一个月以上的，所以咱偶尔一半班有心事的困袂起，那是正常的。要唔过你啊，点了困袂起呢，就麻烦了。伊就伤了咱的内脏，咱就压着火气啊，个包括你阿达嘛就会脑神经衰弱呢。咱今嘛请大卫来讲下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啊，咱电台个规定是咱这困眠环境爱好啊。比如讲，你讲，哎呀，我都无说你困去啊，我电费金金啊，我惊乌啦，啊，对，怕黑啊，所以讲有时阵你的这个暗时起来拜放药啦，哈，放药时，哎呀，无电费会惊跋倒。你有一百个理由，你的电费金金啊，就是电灯没关啊，你困时阵困眠无关，电费较高中风啊，这是已经。研究出来的结果，好、哦，医生甲咱提醒，暗时咧困的时阵，光线伤光的时阵，咱心脏萎缩的方向增加56%，哦，咱心脏泡的功能较无好，为什么？因为咱的细胞组织器官的发现，哎呦， 啊，佮金金呢，啊，亮亮的啊，金，表示讲咱这主人哈，只是小块米节呢，是稍微休息，所以讲咱的这全身躯的器官啦、啊，组织啦，咱袂使放轻松。啊 ，stand by 哈，要等者啊，等咱主人发号这命令哈啊，主人有可能等者醒啊，所以讲咱袂使完全休困。哎哟啊，莫怪你拢困去醒，困去醒啊，不然安怎困拢足忝，就是安尼。你的光线伤光啦啊，一堆人唔知啊，所以伫这个时阵，唔是单单外靠这个看得到的光，够啥？要困进前手机啊，咱把就看到迄个光。那光哈，这光线要过来呢。伫咱眠床头迄个小夜灯哈，啊，这种灯会哈，会害足侪人，害你的寿命缩短。你用无多困觉足亲眠呢，无多深度困眠，莫怪。哎，我做的资料里底有写的，只要咱无多早起深度困眠，快速动眼期，咱的全身躯都无多放轻松，咱的寿命来缩短。这是确定，这嘛是医学研究出来的这些主流哦，所以这个加重要，加咱行为更有直接的关系。困眠不好的人，哎，所以讲你啊，讲本身已经有慢性病，啊你吼真够无好法困哦，你啊病情加重，你这寿命缩短哦，是不是？我较等会少的人啊，想办法好困。哎呦，那器官拢在加班呐、啊，你都不知道，莫怪你暗时啊拢会啥搞眠梦，做不好的梦。哎呀，这是也是连带关系哦。困眠不好，那诶慢慢形成咱心肝头，咱的器官，咱的组织有一个压力。啊咧，当然，咱开始感受到不好的面貌就来啊。啊，可以慢慢造成咱喉咙痛、失常、失调。啊，可有咱免疫系统也愈来愈歹。哦，咱胃肠开始啊，无空空啊，较袂排便袂顺，做这样拢唔知吼。
0: 是
1: 哦，所以讲哎多注意咯，更爽会影响困眠咯。
0: 是，哎呀，所以呢，暗时唔要开电话困，但是要去诊所去啊开电话哈。来，小邓姐，我秀爽。
1: 大富，
0: 嗨，我两个小邓姐刷卡等你哟。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 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2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好来，谢谢胖醉。那么这里江志峰哥的张秀清说，请我去梁轩说电话来，谢谢。你好，
1: 师傅啊，
0: 有
1: 我正等于阿妈。
0: 哦，阿妈你好，
1: 我跟你讲，我足可怜啊，我
0: 弟弟
1: 咧大拢无困咯，拢未困哦。啊，食你的糯糯片啊哦，
0: 食啊糯糯片啊，未使用食啦。
1: 按按下多啦。
0: 生病了不记得，
1: 你妈咧食几枚哦？
0: 安尼好困啊你哦，安尼好安安尼好。
1: 看我拢食几枚咧，拢无困咧。
0: 哦，食几枚哦。
1: 好困咧，那拢食差不多一礼拜啦。
0: 安尼今麦有好困啊无？有较好困啊？
1: 今麦拢困啦。
0: 哦，安尼好
1: 安尼好。今麦都好困咧。
0: 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阿妈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好好谢谢你，好谢谢。好，先生你好你好。
2: 何先生，
0: 何先生，
2: 你今晚不话你做名，你阿亚德纳嘛？
0: 来身边的不是阿亚德纳，是安娜嘿。
2: 啊，早暗两两点哦。
0: 对对对对。
2: 美丽棍嘞，
0: 真正食了好。
2: 美丽棍，真正美丽棍。
0: 哦，要讲过嘞，啊，食了那好，食阿亚德纳。
2: 食了水，拢来早暗两点嘞，啊，拢会困着啦。
0: 哦，较好困啊你。
2: 哎呀，你钟明钟明在当消防嘛，农民嘛，
0: 钟明你你过钟明去呢？
2: 哎，你搞讲啊，我依个咩股啊？
0: 哦，安尼好，感谢大哥你讲咧，哎，感谢你哦，谢谢。哦，咱的阿亚德纳来对面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个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亚德纳。上个时来当咧，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金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买个加阿亚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亚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药房关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就无啊。所以呢，如果是咱那个平的贵药房嘞，那么如果那是无血管的，你先个登记，啊，请药房搞我公司退回哦哈。所以咱那个平，咱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啦，咱的好朋友你阿袂关阿袂加嘛，人较紧的经过药房登记也是看来线顶拢无问题哈。啊，当然咯，难得的机会我都讲过，恁即马老辈拢省着，啊，你老辈呢，得爱等个两当半，咱是两当半才犹太一拜年，所以咱的好朋友有咧加的人呢，咱的两张注文咯。哎，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好来，我是小李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哎，阿奶，困没？几位家长？
0: 哎，医生姐姐，我非常谢谢。奶奶好，你好。
4: 林秀芳呀呀。
0: 哎，你好。
4: 你好，要家你买药啊？
0: 奶奶先姐姐哦，嗨，谢谢。来哟，你敢知我家己，我甲我助理，我要食嘛是爱甲公司买呢。我嘛拢咧等犹太呢，唔是恁咧等呢，是我嘛咧等呢。那我要三十组。我坦白跟您讲，啊，大户可能买较济，啊，我的助理呢，有上无至少拢买十组，为什么？嗯，啊，我拢有咧食，啊，有人是规家族啊咧食呢，算免咯，哎呀，干那阮的买可能买加八组有啊吼，所以为什么呢？因为我嘛是阮的产品的爱用者，阮家己食，阮家己上知影好伫对啊。那么当然，咱的好朋友大家食嘛拢好介济啦吼，所以我拢讲建议好朋友咧，恁爱管就是安尼，因为呢，有咧食。你那即马关我咧犹太是当然你的继续性诶，啊，我那家己算了算，我那要你日本佚佗，我那是要二十组就会当省三万啊，啊那要一单分哦，嘛不是啦，要一单分就省万五块啊，我的机票都有啊，去日本的机票都有啊，我是安尼算诶，我要甲省起来钱哦，去日本佚佗。所以咱的好朋友，啊那买两单，我买两单超过的三万啊，对不对？所以呢，包括住宿费的拢有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真的啦吼，咱的钱哦要省起来，啊省起来用在你想要用的所在呢。这个时间，这个时阵上盖会好，因为咱即马有咧犹太，而且咱即马是最后三天哦，最后三天哈、啊。你好，你好。
5: 喂。
0: 哦，那就会记，那就关起来麻烦的。
5: 喂。
0: 那就关起来吧。
5: 哦。
0: 好，你好，嘿，什么故事？嘿。
5: 啊，我要改三
0: 叔，我来接电线哦。哎，谢谢。那么我都只讲咧有利无，就是讲咱也是先赶一万，也一档啦，一档先万五块，要去日本的机票就有啊。啊，两档先三万块，安尼大的有啊，住宿的有啊，安尼算免去日本佚佗一转，对无吼？来、啊，我今麦要来个讲一个故事哦，这个故事呢，我听过，咱个听一摆吼呢。那么伫伦敦啊，有一栋大楼。这大楼内底面的三十楼内底住一只乌鸟，这乌鸟吼，这乌鸟很可爱。 那么这个乌鸟呢，大刚拢是坐伫玻璃遐吼，啊看外口，伊无孤单哦。为什么？伊大礼拜拜二哦，伊拢咧等一个人，哈，等一个人，有一个人出现，这个人伫窗啊外口，哎呦，那是窗啊外口，挨咧砌大楼的玻璃啊。那么伊每礼拜拜二呢，伊拢会出现，所以呢，这只乌鸟大礼拜二拢咧等这个人。那么这个人到，伊来看到吊，迄、那个吊篮吼。哎，落来到三十楼的时阵呢，哦，这只乌鸟呢，就开始哦，哦吼，马上哦吼，这个人呢叫做 Stan Hand， 一吊钢，一种吊钢哦，用迄个挂水、挂水的迄个挂玻璃的水，迄个机、迄个诶挂沙吼，迄个吊钢甲围圆口啊啦，围正边啦，围倒边，围只鸟啊呢，故意来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转圆圈呢，吼、哦，甚至呢怀疑到。个怕玻璃呢，出生一个囡仔。那么这个工人呢，伊嘛拢感觉讲，这只鸟仔真足可爱，所以伊嘛给他扮鬼脸，伊嘛给他画迄个笑面，给这鸟仔看。所以呢，伊伫迄个所在呢，差不多足足呢，达工达礼拜二拢伫遐啥十分钟。哇，怎么变成一礼拜内底呢？这只鸟仔甲着这个工人上快乐时间十分钟。所以呢，伊哦常常拢感觉。我一直到有一天哦，这个工人，哎呦，拜二啊，那也无出来呢。一直拢无出来呢。然后呢，有一天换一个新的工人。啊，这个工人呢，这只鸟我都卖啊，伊都无精神，因为伊在等迄个啥，另外迄个 Stan Hand 迄个工人。那么消息哪个会料呢？原来是这个工人伊住伫病院，伊有细菌感染呢。这个大鱼安尼啦，唔过伊心内嘛咧想啥？想一只鸟啊！伊想讲一只鸟啊，唔知佫会记个伊袂安尼啦吼。经过半冬后了呢，伊佫倒腾着伊个工课，然后呢，伊哦身体哦，实在是阿袂佮完全恢复啦。啊，手啊佫会紧张，佫会颤。唔过伊心内一直想讲，一只鸟啊，唔知佫会记个我袂安尼啦吼。当然开始工课，即吊篮伫三十楼的时阵呢，本来是只乌鸟哦。无精神，困伫沙发哦。但是啊，这个 Stan Hand 这个工人呢，佮弄哭哭哭哭，弄玻璃了呢。哎，吼！这只鸟啊，马上冲过，吼，冲去玻璃遐呢。而且一直佮喵，一直佮喵，一直佮喵啊！哦，一直佮喵，甚至用面哦打伫玻璃呢。啊，一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连那个人都有听到吼、哦，玻璃鸟啊，现在咕噜咕噜。

0: 这里，嚯！哎，哇，这人受到感动呢，真的很多人受到了感动啊，真的哈、哦。你个想讲，这种的友情呢，敢用时间来冲掉吗？不会的，也不会被距离切断的。为什么？因为应该是一个玻璃隔起来呀。那么这个工人呢，敢有甲这只猫啊解蒙过都没有，蒙未掉啊，一直。出来对面啊，对不对吼？啊，伊嘛不是达刚见面呢，也唔过这只猫啊，拢会认得这个 stand hand。所以啊，人就是安尼，真真正正关心对方的人呢，就是会安那呢，会一种会感受到呢，这个、人是不是有咧关心伊无？像这只猫啊，都感受到啊，这个工人嘛，感受到这只猫啊呢，一直在等他。所以他很感动，这感动给他哭出来，哇！这嘛是哦，这个很传奇的友情呢。所以友情不一定是爱人噶人，有时嘛是人噶动物嘛是有啦吼。比如讲鸟啊啦、狗啊啦，甚至为人吼，各饲。您刚知道我有实在，我姐厝边的较早，因饲啥？饲鸭子啊，饲鸭啦，啊，某人饲乌龟啦吼。这个都是有他们啥，因为感情低哦，所以友情很重要的哦。来呀，那你好朋友小亮哥，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呢？我咧讲话时阵你有卡来无？因为我拢无咧看电话吼，我一直咧注意看了这资料。来，你好，你好。
1: 你是谁
0: 啊？我是谁？你好呢？
1: 我想讲要搁给你，
0: 要干咩？来，先接招。谢谢，来哟！让你感恩大犹太啊，爸爸节感恩的犹太，最后三天，让你和便利佬听到吼。那么，咱明仔载来较紧的经过药房，药房登记啊，上无至少你来登记起来呢。药房那无习惯的吼，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 秀爽你好，
0: 啊你好，
1: 我先搞，我那卡那旧筋啊，
0: 旧筋的是因为吼，第一点，行到过头，徛到过头，气温定无够。啊，迄就是咱欠着钙质，哦，这嘛拢会
1: 嘿。啊，我有食恁的钙，因食恁的恁的。
0: 哦，我讲大姐，你有啥卖逆卡位？你逆卡位卖逆上过久啊？
1: 逆卡位
0: 啊？逆卡位三分钟就好，唔好上久哈。哦。上过久嘛会救紧咯哈。
1: 我是。
0: 你稍等，医生接进来，医生哦。嗨，好，谢谢。好嘞，如果是暗时来救紧的人，要注意着肝的问题哦。啊，我今麦先来个唱歌哈。上海梅花姑娘，那么咱继续加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要加你咩？继续卡来，谢谢。

0: 位姑娘，上海哈拉乌里姆斯妹，来谢谢。来哟，咱是不是你的希望唔爱互人照顾？那么如果是唔爱互人照顾，咱就是爱注意两行。一个忙骨头无力袂行路，过来一个盖中是啥？中风。来呢，我拢定甲咱建议，咱先当掉嘛去拄着啥？中风。哎呦，中风敢好？当然不好啊。啊，够有人爱中风？你嘛当嘛好啊，无可能啦。大家拢是希望健康啦。啊，那中风绝对有原因嘛。啊，中风呢，真正是可大可小，但是你敢知够有一个比中风佫较恐怖是啥？猝死啊！突然间死亡，嘿，这种突然间死亡哦，我有一个朋友因老公39岁时阵呢，真的哦，嘿，身体外好呢，佮一间大公司的主管呢，啊，平常时拢生活足正常的，困嘛足早困呢，结果干那是礼拜一咯，讲伊要去学校哦，慢去操场慢跑安尼尔，哇，从迄个伫走的当中从倒落去，哇，上个袂便宜的无救啊，猝死啊，猝死是虾米？猝死是心脏喘气喘不起来，扁桃喘气啦。那么即马讲，目前咱台湾有一个医学报道，讲是虾米呢？咱运动啊，竟然即马目前猝死有真侪是虾米呢？运动哈，讲运动引起的猝死呢，差不多80%到90%是啥？个80%到90%有关无？关呢？讲甲这两有心会更。这个疾病有关系，但是我也朋友的老公没有高血压呢。原来是啥？阿伯高血压，阿伯脱掉的，阿伯变成有病的时阵呢，这个人原来也会更的有 A 啊，有 A 就是讲哦，已经有脱掉，只是阿伯变病安尼尔。哇，是哦，80%到90%呢。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除了当然是一定爱牛血压，阿妈的爱牛啥？那呢，三酸甘油加着胆固醇管，这种介重要。因为咱那运动的时阵哦，你敢知运动哦，会死亡的猝死原因是啥？第一个，咱的大动脉哦，粥状硬化，粥状硬化的成膜安尼哦，规拢顶起啊，塌掉的。可是讲咱运动的时阵呢，这个血流会紧嘛，啊血那流紧，血管内底斑块也裂开，突然间的变成啥？血管塌掉的血栓。引起的啥？心脏间接嘛，欠氧气，对无救猝死。那么，另外一种较严重的是啥？心律不整，心脏间接嘛，欠的氧气，心脏的结构无正常，伫血压高的状况之下呢，佮提突然间呐，你突然间运动，啊，佮加上啥物，有可能生气，啊，生气呢，袂堪要气啊，气就算心脏总停气，叫做猝死，迄个心律不整。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注意吼。你比如讲，从今仔新闻个报了一个人呢，哦，伊去参加的重训呐，啊，参加重训完了，伊感觉奇怪，头壳晕晕呢，目睭怎翻乌啦？哇，较紧的呢，送去病院，哎呀，原来伊脑部缺氧。那么这个人为什么脑部缺氧呢？心脏缺氧的意思的，就是心脏缺氧，所以昏倒。原来就是伊平常是压力过大，压力大。我拢讲过，咱这压力很可怕呢。你敢看？你敢望也掉，望未掉啊？啊，压力什么型？你敢知？唔知啊。但是如果是压力大人，诶，上个明显的症状是虾米？你敢知？会感觉人哦，心肝白白。所以呢，咱一定要注意压力成一个魔鬼哦。来，你好，你好。
1: 喂，秀芳。
0: 哎呀，那什么代志？
1: 喂，嘿，我跟你三片红乌啦。
0: 哦，来三片红乌一个，来。哎。
1: 我这个超长高太太，我这晚足久唔捌甲你卡。
0: 哦，来你讲嘿，你讲嘿。
1: 我就是进前遐嘿，
0: 迄个
1: 有治迄个放尿拢有破啦，啊，个会安尼，安尼黏安尼啦。啊，食咧，即卖都食到尾也都好，啊就心脏嘿，心脏膜嘛讲。有时啊开，有时啊
0: 未合好诶。
1: 啊，医生牙公叫我爱。爱开刀啦！啊，我甲伊讲，我遮侪岁啊，我60多啊，我甲讲，啊，我想遮侪岁啊，我袂开啊。
0: 哦，安尼吼好。
1: 啊，到尾也都食恁的三省政府都怎安尼食？
0: 哦，安尼哦，哇！
1: 啊，食好啊！我做四项拢有甲你用来。
0: 啊，咱即马你有睇你知无？医生讲过完毕。
1: 对啊，我顶日啊都有买三省政府个解膏剂
0: 啊，我上半罐啦哈。
1: 哎，这美国卖，哎呀，都那我是顺操顺顺安尼
0: 啊。你上去要帮个关得好啊哈。
1: 我阿姨都会弄诶，迄个即卖少年头家拢甲送来。
0: 哦哦，好好。
1: 我卡电话吼，伊就会
0: 讲。啊，恁得有台。哎，
1: 啊，我咧甲你嘿，在我在有个得有放一款啦，啊，我这边我做一路个卡，阿姨就讲话说今天是要送来，啊，就讲话说。不会啊，
0: 不会哦，系啦，我咧叫搞公司催会哈。
1: 哎，我咪甲你请教迄个，
0: 嘿，
1: 我即卖嘿。
0: 你稍等，我叫人听来，一线个接进来。好嘞，对不起哦，因为咱袂当公司有过来拍摄英雄哈，谢谢。哪里客你好？
2: 是啥样呢？
0: 哎，是你好。
2: 啊，正门哈。
0: 嗨。
2: 哎，想我心中安尼紧张紧张。
0: 我接接，安尼稍等，接过来刷卡呢。来接电话线哦。嗨，谢谢。

0: 幸福人生靠家己啦，当然嘛是靠家己啊，我会靠什么啦？啊，这是邱银子说请的是咱这位是王先生店没有来，谢谢。那位先生你好，你好。
1: 先生你好。
0: 哦，你好。
1: 嗨。三面收到
0: 啊。哦，收到啊你，阿伯感恩啊。好。阿姐你
1: 健康。三面真好用。
0: 好，来身边都不记得。阿那好，你讲阿那好，跟我讲起来。
1: 我正好。
0: 哈。
1: 我正好哦。
0: 哦，你有中
1: 风哦？食三片食都唔能够，唔能食便宜药。
0: 啊，你有啊？你唔好家己停药呢？爱先家你检查好呢？
1: 有啦有啦。
0: 好、哦，啊，我先看一个无、
1: 欸。有啊。
0: 有啊，即马医生讲叫你免食药安尼哦。
1: 无啦，我白食啦，我食你这三片都唔免啦。
0: 哦，安尼哦。阿伯，你也保重呢。我那等下牛血压一个哦哈。哦，爱牛姐较安全哦哈。好，谢谢。阿丁嫂，你好，你好。
2: 啊，你好！
0: 哦，你讲要讲歌嘞，
2: 阿公来，阿公
0: 重点，讲重点来，身边都不记得，来讲重点来，你讲嘿。
2: 啊，我心脏更紧啊，啊更紧啊，去年五月啊回诊，我到今啊拢无回诊。
0: 好，去有回诊无看吼，好检查心电图安那。
2: 啊，检查就出来了。
0: 好。
2: 哎，啊，你心脏啦拢无问题啊，无假心症，啥物症拢无啦。
0: 啊哈哈哈，拢无问题啊。
2: 我咧三斤斤报就好啊。我咧食迄唔知我都当啊，今啊拢无甲你回诊。
0: 你甲医生讲安尼哦。
2: 啊！哦，你叫啊叫啊，小姐，你空干嘛？你
0: 是哦，你个刚改医生讲安尼哦，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嘞，哎，大哥，好，保重我哈，谢谢。啊，咱的犹太哦，最后三讲哈，好，先生，你好，你好，
3: 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3: 哎我，
0: 哎呦，你的声做明显，
3: 哎我先得啊，
0: 啊，我先得啊，大嫂你好，
3: 有无搞了一个嘞？
0: 好，来你讲嘿，嗯，
3: 敢问哈？
0: 好，不敢当。
3: 三
0: 来三片都不接，来请讲。
3: 嘿嘿，嘿就好诶。
0: 哦，要讲过来呢。
3: 嘿，
0: 来讲重点来。嘿，
3: 我手娃娃哦，啊，食食会怎啊袂啊？
0: 哦，是哦，哦，好棒哦，好棒。
3: 啊，今仔日讲我订两罐。
0: 可不可以做你来接接？来稍等者，来诶，三线三线好。好，等你我叫来听啊，谢谢谢谢你哦，好谢谢。
4: 诶，三圣三宝，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没啦，你今麦那个吃嘛是还可以服啊，爱吃东西啊，吼，爱广东爱吃。嘿，啊，咱犹太最后三讲哦哈，好谢谢。
5: 三点钟吧哈。
0: 嗯。
5: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4: 三点钟吧哈。哎，心心脏拢会疼哦，
0: 哎
4: 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吃心中吃三千金宝吃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安尼好呢，大姐安尼你也加改两顿哦哈。好，感谢你，谢谢。伊吃多吃
6: 三片金宝，三千金宝。
0: 我吃了哪好呢？
6: 伊吃了心中吃，伊本来喘呐、啊
0: 哦，
6: 然后吃了有好去啊。
0: 哦，你我较袂戆着对啦吼。好好，谢谢你，感谢哈，谢谢，感恩哦。
7: 我吃三千金宝哦。
0: 嘿嘿嘿，
7: 迄同花咯啊，同。啊，头壳型也好，
0: 好
7: 啊，胃哦，胃也感觉讲较会消化。
0: 哎呀，真正是大家吃了够好。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哦，咱智能管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就是智能管，你上无计较智能管，一定爱关灯爱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险金宝啊。智能管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管两组呢，都、就是三险金宝钙钙固执钙三险金宝钙。阿雅德那，那么刚才你讲呢都没问题，那你产品拢会当好，反正你的干货，你边两罐上半罐，要上盖过去嘛，拢可以的，都没问题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利用今嘛我的犹太机啊，这时间呢，较紧的哦，经过有帮加码，或者是看见山顶加码，因为呢，咱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大准力讲，谢谢。你好，你好。
8: 哎，四川的，
0: 喂，
8: 我要叫要
0: 国，我叫人家你好，来个听捷运线哦。嗨，谢谢你，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0: 嘿，是，你好。
8: 四川哈。
0: 是是，你好嘿、
8: 欸。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好呗，不敢当嘿。
8: 哎，我有拿嘿高血压哈，安尼起起落落安尼。
0: 哦，起起落落较歹呢，较无好。来，医生哦。嗨，谢谢。好了，我四川，你好，你好。 喂，你好。
9: 喂，你好，谢谢啊。
0: 哎，是你好，你好，嘿。
9: 我要请问你哈，
0: 嘿，
9: 心脏无力还是？
0: 无力咯，来个先接招，嗨，谢谢。来哟，听了不相信那个卡里拜，咱会记吼，咱最后感恩大犹太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咱的好朋友呐，贵有帮，金贵有帮登记啊，请有帮老血管的福利哦哈。啊，你呐无个登记，伊呐无血管呐，我都无法度啊。啊，紧叫搞有帮的，搞阮公司叫回哈。来，我来个唱国语的《露珠儿》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住耳，哎，我们这讲这首歌，我们就要卷舌，哎，露住耳。如果你叫我跟你讲国语呢，可能我那个台湾国语就露出来了啊。如果叫我唱国语歌呢，我的国语就很标准了。没有办法，没法度。你要叫我讲国语哦，我真的会闹风。因为我是台湾人啊，讲国语呢不标准是正常的。啊，我国文老师也不知道骂我呗。来，谢谢露珠儿，谢谢。来哟，我听讲过，咱人伫一年四季内底面啊，心沉代谢上好是对一个季节，春夏秋冬对一个季节，夏天。为什么啊？热天就加一个流汗，煞无，佫较好，对不对？你敢知咱哦？咱人哦，莫讲男性甲女性，女性比较为什么？咱的女性较容易比较较尿道发炎、膀胱发炎？为什么？啊，咱有讲过啊，男性的尿道加咱十几公分啊，但是唔是女性的定定这个女性尿道发炎的机会较悬以外，男性咪啥尿泊酸咪发炎呢？男性的尿泊酸伫底，男性的尿泊酸伫男性的膀胱的正下底，伊正常成立的区域垃圾遐尼大粒，一旦有发炎的时，也当增加成啥细粒头啊遐尼大粒，安懂啊喂，安尼尿要过。男性的尿要过，甲精要过，拢爱经过对，经过这个尿泊酸。今日新闻的报道是一个68岁先生，伊在啥放尿放未出来，按同安为一个去泌尿科一个检查，喝恁尿。这个人的尿泊酸肥大偌济，哎呦喂啊，惊死人！136公斤呢，136公克呢，差不多尿泊酸正常的尿泊酸几倍？5倍到7倍。而且伊个尿泊酸增大，已经足明显呢，膀胱的所在有凸出来，所以膀胱出口严重的塌掉诶，完全无法度放尿，怎么办？手术啦，当然镭射啊。所以呢，镭射完了呢，搁倒尿管，那么伊这放尿呢，才会当顺利啊。吼、哦，这个人真正有够含，恁敢捌听过膀胱憋气、破气有无？有，所以呢，为什么这个阿伯的这种现象，你们知？经过的医生泌尿科医生讲是讲，一放尿四天，一小看尿泊酸就发炎嘛，结果呢，一直拢倒流，啊倒流呢，整伫膀胱这所在愈堆愈侪，愈堆愈侪，放尿佫无清气的关系，唔放紧紧买放放无袂进到便所的腺尿呢，怎么变成啥？这个引起的膀胱哦，这个所在呢，这肿瘤出来了。这个尿泊酸的所在，所以呢，如果是一旦你有感觉放尿呢，未顺啦，男性哦，上好是去医生检查，看你尿泊酸发炎无？啊，放尿那开车的人爱注意结石啊，将来开始结石啊。啊，你那放尿的家伙哦，啊，你就无讲啊呢，是咪结石啊？无膀胱哦，尿道感染嘛，会以外啊，无就是肿瘤。膀胱癌或者是尿泊酸癌拢有可能，所以咱女性也好，男性嘛同款呢。所以你也感觉讲哦，女性你有感觉无？奇怪要去便所，啊，未经过便所就闪尿啊，就是你的膀胱无力，禁尿禁未掉。或者是哦，跟那放尿的小小个挂挂哦，安尼对唔对啊？你有细菌感染嘛？所以咱女性朋友呢，甲男性拢同款，尽量咱平常时咱拢定讲过，若要啉茶爱啉温的茶。啊，啉茶一定要慢慢啊啉，然后呢，啉茶呢，上好是一公斤爱啉30cc的水分呢，爱利用日时的时间啉较好。啊，过来我拢甲恁建议啦，超过40岁要做啥？提肛活。啊，过来恁那个兼做啥？打卡底会当刺激的膀胱，啊，咱的膀胱经。啊，我要甲恁建议哦，啊，垫这个膀胱经呢，真正对恁有帮助，暗时较袂啥。会高油，较袂高油，所以咱平常时哦，你敢知咱人吼，这个经络上长的都是条，你敢知膀胱经啊，咱的脚底到小腿到大腿，到咱两骨起呢，到咱的后壳，所以咱后壳来听的人，你要注意两个部位，一个是啥，低度往出位，这种的中风，这是中风的一种的死亡率上高，一个来就是膀胱经发炎，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一旦女性朋友呢，天经过了，困眠无饱啦，各有糖分的人呢，慢慢去便所，慢慢去的尿道发炎呢，你真爱注意啊，上好是给咱建议。 卖禁药，卖穿伤安的裤，卖坐伤过久，啉温的茶。人我呢，平常时啉茶爱慢慢啊啉，甲咱建议好朋友哈，这拢是对你呢绝对是有帮助的哦。所以呢，咱男性也好，女性嘛好，放药介重要，药酒重要无？啊，咱都讲过啊，药酒若无好的人，尽量就是卖乱食药啊，卖乱食的偏方。啊，那是对只讲的。膏药唔放，紧紧要放膏药，会真个上药的人呢？咱就是啉茶，爱改变的慢慢啊啉哦。嘿，喂，
1: 喂，
0: 喂哟、哦，嘿，
1: 你姓啥叫？
0: 是我姓啥？你好呢，嘿。
1: 我先听你。
0: 哦，你好。
1: 啊，请问你，你迄种食迄食迄无膏药迄是？
0: 哦，来个接接线哦，还是谁？

0: 好让我走，哎，好听的歌，这首歌我很喜欢哈。继续关系江淑娜，收起没有？来，谢谢，让我走。
1: 来，你好，你好，
2: 你说，
1: 喂，
2: 我大姐啦，你哎哎，那朋友你问哈，在讲这个老岁仔人哈，很多这样的问题，很好啦。
1: 来，三边的姐，
2: 要有耐心吃，
1: 香蕉啦，你是讲香蕉嘛吼？香蕉高油的啦，小便袂顺的啦吼。哦，
2: 啊，我感觉就是我这个香蕉，这个我起码拢好
1: 吃。哦，你
2: 有感觉？我唔得甲你讲，我得一天减食两粒。
1: 安尼好啦，甲减两顿啦，吴大姐，来啦，安尼好啦，好好减两顿啊。好，谢谢中波大姐，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喂，嗨。
3: 是啊，你好。
1: 是，你好。
3: 哎，三鲜鲜补真有效诶。
1: 哦。
3: 啊，滚水也加啉寡，像你讲个水也加啉寡。
1: 啊，你有咧食阮的产品呢？
3: 嘿，
1: 我来产品都不记得哦。啊，食了安那好？
3: 哦，袂歹，我去检查拢正常诶。
1: 哦，去检查身体拢正常哦。
3: 我本来听风哦。
1: 哦，你有听风哦？
3: 哎呀，有啊，今麦拢好伊啊，今拢会行。安
1: 尼哦，哇。
3: 水也加啉寡，因为要爱啉嘛，
1: 可
3: 各位大家请假哦，这。市民哦，饮料较卖啉的啦，啊酒戒掉，身体有作用的呀。
1: 像我讲安尼对无？大哥谢谢，啊咱犹太最后三工哦，哟经过要帮登记哈，好谢谢。
4: 谢谢。
1: 是啊，我先生你好嘿。
4: 你好。
1: 嗨。
4: 哦，今日买药食了有较好
1: 无？哦，要讲过来吗？哦，大姐来，哎，在公众店嘛，来三边都不接，请讲，请讲来嘿，来你讲嘿，喂。
4: 今天买三鲜煎包，食有较好无？
1: 三鲜煎包哦，
4: 嗯，
1: 三鲜煎包吗？
4: 对啊。
1: 哦，感恩啊！啊，你食了哪好？
4: 嗯，
1: 你是食了哪好？你哪就会记啊？
4: 喂。我人较袂放尿。
1: 哦，较袂搞尿呢。
4: 对
1: 啊。大哥，你哪就会记呢？安尼好哈。好，哎，今个月放光嘞，咱的犹太最后三工哦哈。好，谢谢。
5: 嗯，感恩。
1: 嗨，
5: 好来，
1: 哈，
5: 这两罐是产品进步啦。
1: 来，产品我不记得，感谢阿伯，谢谢你嘿。好安娜嘿，阿有在吃无？
5: 有啊，
1: 爱看呢看呢嘿。
5: 做阿姐啦。
1: 哦，阿姐了有差无？
5: 那就朋友有拖的有较差。
1: 哦，小便泡泡有较顺呢。哦，安尼好，阿继续加油哈。好，阿伯，感谢你哈，好，谢谢。
6: 产品经过就食迄个疗生痛风吼，食食都唔爱牙。
1: 安尼好啊，安尼袂牙较好啊，当然较好啊。好，感谢你啊，谢谢，谢谢大姐，谢谢。
6: 啊，三星经过食了吼，较袂较搞油安尼。食恁呢，三星经过吼，好食了，目睭吼，即马拢袂生目睭晒过阿哥。暗时放五六届，又即马拢剩放一届、两届尔呢。
7: 哎呦，这种疗生哦，本来七点几哦，食即马是六点几。
1: 哇，好棒哦！来，谢谢。真正是上济人食，上济人娱乐，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大家拢是食同款这款呢。啊，所以等咱这款你也关灯个食，趁即马咧犹太你也关灯个食啊。你要干那听尔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干那开药我家己递尔。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较免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贵量安尼啊。我咱心甜，但是。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鲜煎包。那么咱最后三工啊，最后三工，咱的爸爸节跟我们的导游台最后三工哦。那么咱的贺兵，我听起来有干那介只药房嘞，细菌嘞拢无啊呢，所以希望贺兵你经过药房哦，甲登记啊，叫甲阮公司催回呢。想无至少你登记，你都有会当摕到细菌嘞。啊，若无细菌嘞，若无搞得歹势啊吼。所以最后三工。阿伯加码的人较紧呢，这个看来山顶，甲咱做文拢赶快去药房挂嘛，赶快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8: 喂，
1: 啊，我先生你好，嗨，
8: 小姐就问了哦，你我唔甲恁叫的，因为阿嘿，
1: 嘿，
8: 姐，
1: 三片
8: 迄个狗叫的是
1: 哦，邓姐来信咯，我讲来听哈，邓姐，谢谢。那你好，你好。
9: 哦，你家
1: 我小嫂家嘿，是你好，你好。
9: 哦， 我是要
0: 好
9: 甲你问一下
0: 吼，好，什么贵叔嘿？嘿，
9: 我要食迄热火山的。
0: 哦，奶油先接接，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客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跟咱买产品，你也当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啊，那要找四川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54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叫卡。麻烦你哦，谢谢你哦，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请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今麦有真侪青少年呢，真正搞不清楚在过什么日子啊！安尼打工哦。嘿，你兄我弟啊，无好就是结做伙啊，然后哦食毒啦，哎呦呀，那青少年啊，为读册囡仔在咧食毒啊，你看变哪啦？看伊人生是变哪？袂乌有伊吗？迄毒啦是食落去了呢，歹势，会成为哦禁药禁袂掉，会成为下药主啊先来，安尼敢好吗？人生的乌有伊啊呢？我捌看了新闻报了一个19岁女孩子被抓。那这个女孩子是啥？青油族啊，三个哦，成一人，三个成一人，一只那狗嘞，有够瘦的啦。为什么？生活不正常，佮食毒。哇，所以呢，咱只拿住边个好朋友呢，恁的囡仔，恁的宝贝吼，恁到囡仔就是恁的宝贝呢，恁那个关心，看是交什么朋友，是不是有交到歹朋友无？还是是不是家己去染着毒呢？这个都不行的，因为人生的路吼无介济啊，人生只有干那一拜呢，无第二拜哦吼。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丹姐刷卡代理，谢谢你哦，谢谢。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阿妈，给阿里。 我要吃鱼啊、哦、
17: 阿嬷在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6: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7: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一百分啊
1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1: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人民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六月三十，礼拜日。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阵雨，温度上低，25度，上悬加34度。旧历是7月18，明仔日无适合开市。头条新闻关心的是咱台湾的人口，人口咧减少，啊，少年人咧嘛不爱结婚，嘛不爱生囝，哦，所以这也是唔知要安怎啦，哈，一定咧有一挂政策推出，哦，安那补贴啦，啊，但是呢，好亲像，哎呀，效果唔是讲介好呢，哈，咱即嘛是一个数字，国家发展委员会昨所公布的咱上新的人口的一个估计。伊讲啊，2026年就是今年咯。哦，一直讲的2075年呢，也报告讲啊，因为咱台湾即嘛少子化、高龄化，哦，所以相顶的情况之下，咱的总人口呢，到底什么时可能无2000万的人口？哦，伊是做一个时间点咧抓就对了哈。为前一边呢，伊讲的是2049年。但是现在提早可能未到2049年，提早的4年到2045年，咱的人口呢就不到2000万。所以当然也有一些专家跟我们给吐槽了，给漏气了，因为你顶边你的数字怎么差那么多，你也不准哦，是不是啊？你说2049年，现在是比作2045年，咱台湾就无2000万的人口啊，哦，所以估计以前啊，因咧想的咧掠啦，吼掠当时啊人口较安怎的时候，迄阵啊可能还佫较乐观啦。啊，即马你才知影讲，哇，原来这个情况呢，哎呀，有一点啊严重呢。哦，所以迄阵啊，你过半数真正咧社会上咧工作啦、咧食头路啦，或者人口呢，可能是以45岁至64岁。将属于中高龄啊啦，因比作是主要的工作人口，哦，所以报告来对啊，直接讲啊，用这少子化的危机啊，比本来咱想的也搁较严重，哦，所以咱台湾的总生育率、生囡啊，哈，生育率由去年的0.885，即马降到去年是0.694，啊，就是讲一个妈妈。哦，一生无一个囡仔，平均起来，平均起来是哈，比呢一寡像这日本啦、哈、韩国啦，就也过了比咱较好呢。哦，咱这呢，当讲尾也算起来第一名呢。啊，像今年前7个月，阿尼亚出世，敢那54000人，阿尼鸟，哦，甲顶一年比起来，伊个退步15%。所以咧讲啊，哎呀，咱台湾呢，这种生囡仔的生育率持续咧下探，而当讲是全世界讲起来，咱是上无必想生囡仔国家，安尼是报告来对下哟哈。所以呢，这个当讲是伤脑筋哈，以报告来都要警告，因为咱即马高龄化，啊，高龄化台湾为去年，咱每5个人就一位呢是咱的。欧里桑、欧巴桑嘛，哈，65岁以上安尼是哈，已经突破了20%嘛，所以咱是超高龄化哦。哦，刷到一共啊，甲2037年，超10年后啦，超10年后哈，咱这个阿公阿妈呢，就不是占人口20%哦，是比作30%。啊，那个2075年呢，哦，当年个真久以后啦，哈，譬如讲超过50年后啦哈，安尼是咱台湾的人口是安怎呢？每2个。就一个以上是老大人，啊，当然是真久以后啦，哈，是不是？大家呀，会过这个身体更加健康嘛，更加长岁寿嘛，这种会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咱起码伊讲台湾人口老大人的人口呢，嘛惊向什么呢？惊向叫做不是干那高龄化，而是超高龄化，不止叫做极端的高龄化。我这听到是安怎呢？就是讲咱台湾呢。健保做了真好啊，医疗做了真好啊，看病是真方便啊，所以大家拢长岁寿。到时呢，85岁以上叫做超高龄的人口，
会占到老人人口的比例，老人人口是65岁以上啦，所以现在说85岁以上的教师啊，哦，由现在，现在，我们说现在，现在85岁以上的，占到65岁以上总数，哦，差不多 10%，10%，他说到那时候啊，2075年的时候呢，可能85岁以上的，是占到老大人的总数的，差不多 32% 以上。哇，更加是老菩萨等黑手哦。所以另外呢，咱的本身也是以咱台湾人的年纪，俩中数啦，中中啊，迄中数。啊，为2026年，平均的中间呢是46岁死，但是到2032年呢，会突破50岁，俩中数。啊，2075年呢，台湾人的俩中数，中间的数字呢是67.1，啊，拢比作是。这个老大人啊，是啦哈，好啦，所以一讲较烦恼是啥物呢？就是这个社会爱有人做事啦，爱有人生产啦，爱有人无闲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工作的人口是以15岁至64岁来讲哈。那呢是呢，起码今年，安尼咧无闲咧做事的人口是1576万人。哦，阿哥67%咧做事咧无用，这真好哈、啊。但是讲，到2075年的时候呢，过50年后呢，真正咧无用咧做事咧上班咧，敢那剩513万人了呢。这啊占超42%，减少了60%以上。哦，伊讲其实嘛没俩久，差不多10年后啦。10年后呢，过超一半以上的工作人口。啊，是45岁至64岁啊为主呢，你也无闲，你也上班，你也趁钱啊，是哈。这个情形呢，其实应该是，应该是安尼是对啦，吼对。有什么款的政策？啊，什么政策会当出来安尼是哈？所以即马少简化啦，高龄化，这大家拢知影哈。但是嘛，无什么部署。啊，一直当然一招你出来，效果拢无讲遐尼好安尼吼，所以伊这是中华民国人口的一个推估的报告嘛。以后掠哦，掠讲今年还未到嘛，还未年底，伊讲掠看卖，这数字呢，今年应该呢，是无个10万人啦，可能剩94000人，安尼是。哦，这人口减少呢，真快速呢，伊讲吓。是不是啊？吼啊！2045年呢，咱都无加2000万的人口，啊，无2000万，无到底偌济，有可能1998万人啊，那是啊。哦，啊，讲50年后，哦，这数字啊会减真多，有吓啊，可能减一半。到时台湾即嘛，哦，这侪人对不对啊？哈，到时呢，拢剩一半尔，剩1215万人。咱今年是2319万人啊。哦，减少了48%以上，哦，差不多是腰斩哈。不过呢，听听也就好啦，因为总是要想尽办法嘛。啊，过来就是讲呢，像国发会这款的数字出来，嘛有人家吐槽嘛，因为伊顶一遍吼，顶一遍俩，哦，讲偌济，啊，未准啊，哦，啊，所以这边伊咧改啊，啊，是不是这

探探的哦，卖讲几千万啦、啊，哦，但是600万、800万以上呢，无问题，无问题。哦，台积电呢？哦啊，有一挂电子公司的薪水比台积电更加高哦。哦，阿良，我一个亲戚因后生，叫读书，哦，读个呢，清华的这个研究所毕业，他大学的时候人就顶起啊，顶起啦，哦，毕业都在我这呢是，啊，根据了解呢，哦，迄薪水啊。比台积电的工程师也更加悬，联发科啊，也更加悬哈。好啦，所以呢，一般咧这么讲啊，一般人嘛，唔是干那靠这工程师咧娶某生囝啊。好、哦、啊，这工程师赚真侪钱无唔对啊，所以新竹的房地产你看卖讲，哦，迄新竹的厝呢贵噶，是不是啊？所以赚钱的有啦，但一般少年人呢，啊，薪水一般嘛，过来是啥物？物件愈来愈贵，通膨愈来愈严重。哦、所以少年人讲，哦，我想生活呢，会当平顺较要紧。哦，过来就是讲，囡仔生 OK， 但是教呢、教育呢、社会环境呢，哦，这嘛是拢会烦恼感情哈。所以讲啊，其实即马政府真侪补助，因知影，但补助偌济，迄唔是问题啊。哦，诶，整体性诶，你拢要思考，阿母两个。啊，两份薪水，那是有一个囡仔，一个卖食头路，较专心顾囡仔，就减一份薪水啊。但是政府给你补助啊，啊补助有够呢，减一份薪水会收入无？哦，啊厝价啊买厝困难，啊无租厝，啊甚至有一挂所在其实租厝嘛真贵呢。哦，啊工作稳定无？哦，这囡仔呢，有迄个环境可以成长无？哦，顾囡仔品质顶顶啊，那是。哦，所以即马其实少年人嘛真敖想呢，伊思考真多啊。哦，像新北市呢，叫一个黄小姐结婚嘞半年，伊讲我冇讨论啊。这囡仔出事啊，唔是干那讲啊，流珠啊啦，牛奶粉啦，唔是安尼尔呢？这囡仔伊一天一天大汉，哦啊，教育的问题嘞，是不是啊？哦，所以伊咧大汉的过程，真多啊烦恼的啦。啊，包括讲呢，这教育的问题，哦，啊，未来，哦，这环境什么，伊讲啊，甚至有人讨论着讲，那安尼思考会震惊啊袂？对，起码着咧思考震惊啊袂咧。哎呀，真正是哈，哎呀，讲到伊的爸爸妈妈，伊讲啊，阮爸爸妈妈迄阵啊呢，啊，生阮只囡仔，阮爸爸妈妈呢，差不多20年唔捌出国。哦、所以伊也感受着讲啊，我若有一个囡仔，你要我、哦、是不是变作安尼生啦？哈、哦，诶、欸，这有影想真多啦，想真多。那么在台中呢，黄先生、黄太太，因即马一个囡仔呢，一个囡仔呢，后来是安怎？翁婿食头路，太太顾囡仔，啊，真多政府补助，伊讲有啦，有啦哦，但是减一份薪水，甲你政府补助的，你知影？你去算一下，伊讲啊，迄无够啦。不够哈！啊，另外就是郑小姐，伊讲我即马食头路几啊年，我今年才感觉讲家己会当趁钱饲活家己呢。哦，啊，即马呢有男朋友无用有啦。哦，啊，男朋友即马嘛咧创业啊，咧打拼。哦，嘛想讲咧两个吼先买一间厝，但是买厝落去了后呢，伊讲你敢知？即马因的贷款呐，讲一个月贷款呢要8万块啦。啊，两个赚呢，搁立掉这贷款，搁食饭啊，交通费啊。那我那我都有囡啊，安尼先哈。好啦，这个要讲未完，要讲未完。但是咱有讲到啊，咱有也好，薪水啊咧，尽管，比如台积电，台积电8月份的分红，梳理出来啊。哦，啊，什么个8月份的分红？可能大家唔知啊，因分红的时间哈、哦。台积电呢，一年呀，唔是分红一遍，一年有5遍的分红。2月、5月、8月、10月，包括年底嘛，5遍的分红，所以伊即马咧8月份这边的分红呢，涨呢受理出来，哦，就是讲呢，伊即马当然真侪网络顶面就有这个消息啦哈，啊，工程师嘛分级无，哦，哪一职等呢？31、32、33呢？工程师来讲，哦，年薪的水准呢？是来到350万至600万，哦，啊，那这种呢，有一个囡仔应该
开销好明。

没问题吧？好、哦、啊，但是偌济工程师，敢是安尼哈？所以台积电上新的财报嘛，讲啊，第二季员工的本人金额呢是360万啊，拢总的总金额是360亿。好、哦，所以顶半年哦哈，员工的本人的总金额是703亿。啊，你也知影咱外销真好，哦，咱生意真好。所以那是以今年甲去年比起来，比去年呢，佫增加了50%的是啦哈啊，所以这种的工程师的收入啊，无怪讲啊，即马咱厝内囡啊，啊，你要读大学啊，啊，你要读什么科学呢？啊，拢要读电子的嘛，读通信的嘛，读资讯的安尼是嘛哈？会当读这啊，当然未来出路也好，收入也好，会完全无同款嘛哈、啊。你要去读文科的，啊，出路呢？问呢？你看薪水敢会悬？会差真多嘛？哦，所以呢，你啊，无法度怪讲呢。哎呀，即卖爸母拢叫囡仔去读起，哈、哦，无要读啥物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吃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吃着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过
1: 说
4: 吼，
1: 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固定三招甲外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喂，阿亮先生，我请教一下哈。
0: 好。
5: 我开诶，又用开白呢，正已经开变两个月，啊，我想要买两个，再来加，这么敢再加？
0: 可以，没问题。
5: 没关系哦。
0: 嘿，白内障两个月啊，一切啊，拢会恢复真好啊。哦，
5: 好好好，可以啊。
0: 保证拢会当食。
5: 啊，即卖咁就大做啊！我万林迄个后轮遐敢有啊？是爱去日线
0: 哦。大做那林高精是啊，四千块内底啊，有加三十包，两阿个加三十包在内面哈。
5: 嘿，我知，我是讲我伫万林，我买后轮买也是买日线买。
0: 拢会用诶，日线啦、工程啦、后轮啦，拢总有。
5: 拢有哟、
0: 哦，大做拢有哈、
5: 哦，可以知啦哈。
0: 可以，
5: 谢谢谢谢，我了解哈。
0: 拜拜。
5: 等等，一早暗一包嘛哈，
0: 各包。一顿啊，保养的早无要紧，啊那无上好是一顿。你今年几岁？
5: 我56年次诶。
0: 56年次，唔对，差不多五六十岁。
5: 对。
0: 好好好。啊，那你
5: 对啊，
0: 初初开始三顿食吧，啊，然后要减再来减，好唔？
5: 哦，好啊，好啊，好啊。我你食高血压药，我是不是要隔一个小时？
0: 哎，隔一点钟对。
5: 好 ，OK，OK， 了解，好，谢谢你，
0: 拜拜，拜拜，
5: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
0: 哟，
6: 我你我迄款甲你吩咐药啊，后个月才食个使袂？
0: 后个月才食用的啊。
6: 我要一组牛膏精，啊一组向三焦安。
0: 牛膏精一大组，三焦一大组是吧？
6: 嘿嘿嘿，
0: 九月才寄嘛哈，
6: 嘿，啊，九月哈，
0: 你是已经搞我吩咐了吗？还是今麦才搞我吩咐？
6: 我今麦才搞你吩咐。
0: 啊 ，OK， 我今麦哈，查一下你的电脑哦哈，你电话麦挂，等我一下哦哈。
6: 好好好。
0: 哦有啊，是陈阿姨带在咱的院长哦哈。
6: 嘿嘿，
0: 好。
6: 啊，我错。切七八啊，遐
0: 好，
6: 再甲你，搁甲你讲
0: 好。我切七八啊，再甲你联络，好唔好啊？
6: 好。
0: 三招大招一招，林高精大招一招，哈。
6: 嘿。
0: 锻炼员将陈阿姨好，我下去啊。阿姐，咱交给切七八啊，再联络哈。
6: 好好，谢谢。
0: 好，谢谢，拜拜，拜拜。
6: 嗨，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先生，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7: 欸，我现在咧，我想问你哦，
0: 嗯，
7: 那个年糕店跟三椒干要不要补助吼？
0: 哦，大组有啊。
7: 啊，现在开始大组，开始讲要甲你欢乐哦，我是食真久啊，定来甲你食食了未歹。
0: 是。
7: 啊，那我现在是伫彰化吼。
0: 哦，是。
7: 啊，所以讲，我这买是拢是电动已经进出，嘛都经隔壁已经吼。
0: 哦，你去要买就有啊。
7: 有啊，啊，现在甲买咧是讲啊，我是讲头尾。头个真正了十月啊！吼，
0: 系，
7: 啊！只番薯个你一行一做啊！你敢有法度人家甲伊讲？
0: 哦，你即马甲讲，伊就甲你闹啊！因为即马拢
7: 爱在当听。电话啊，做啊！迄个电动那个认出啊，电话我都唔知咧。
0: 来，我甲你讲。
7: 无你任何话，我甲别写者。
0: 好，来来来，来。
7: 哦，陈总，你个电话你有无啊？
0: 有来八七四二，
7: 八七四二哦。
0: 对，
7: 伊个敢是陈总啊？
0: 伊是拄我伫咱个妈祖门口。
7: 我来
0: 数控九，
7: 数控九哦。
0: 对，
7: 数控九。
0: 伊即马店内就甲你留，你放心哈。
7: 五三四五六七哈。
0: 对啦哈。
7: 八控七数控九。哦，你这个报告新闻啊！你个报告，我才听过，一个才足久足久啊，才敖讲话。
0: 八七四二哦，八七四二，
7: 八七四二数控九。
0: 啊，对哈。
7: 哦，多谢你啊。
0: 好，拜拜。
7: 好，我即摆在开门，我在甲讲哈。
0: 好，谢谢。
7: 我在甲留个看有无？
0: 拜拜哈。
7: 哦，谢谢。
8: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9: 规身躯上啊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各家有啦。
10: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11: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干结。
8: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9: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8: 我心中吼，咧跳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跳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
0: 对，
8: 我拢袂喘正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零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讲偷窃。过去啊，咱咧报新闻啊，讲偷窃拢咧都汽车旅馆，哦，汽车旅馆个咧偷安啊，个咧偷窃啦，哦，啊，你咧遐咧拍车链啊，面层顶拍车链个翕起来，啊，甚至安怎呢？啊，个你啊影片卖出去。啊，是给你卡油，拢有吧，哈、哦。哎，但是后来呢，敢那这种情形呢，较少，有较少。哦，当然啦，这汽车旅馆家己买，哦，做扫描啦，做注意啦。哦，或者是讲，即卖的真多是啥物呢？啊，真多是有一挂，应该讲仪器吧。啊，包括咱的手机啊功能吧。你家己买，咱检查讲呢，你旅馆内面呢，有咧甲咱偷安偷窃无呢？嘿，这个这款的仪器安尼是哈、啊不过今麦呢，这几段时间哈、啊，这时间播起来，有一挂你想袂到所在，给你偷窃嘛。哦、啊，你去啊看病啊，做医美哦，给你偷窃啊！你这迄间呢，真正有淡薄离谱呢。安怎讲？你咧做手术呢？你可能咧隆乳啊？你可能咧做下体一挂什么美容手术呢？伊也给你拢给你翕起来呢。哦，啊！你翕这要创啥呢？哦，为业者是讲啊，就是安怎呢？惊讲以后有什么医疗纠纷呐？哦，所以录起来呢，咱靠一个证据。我听你的，有必要安尼吗？哦，这绝对不是这个理由了哈。咱今嘛讲的是光泽，光泽伊就是一个医美。哦，查甫人爱水呀、啊，哦，其实查甫人嘛爱水呀、啊，哦，去做一挂啊手术啊、美容啊等等安尼是。结果呢，这个光泽医美集团呢，伊咧。台北市、新北市八间分店拢安装着一种监视器，做个干哪呢？什么电器？但是伊就是咧，甲你呀偷窃的，哦，偷窃你的面，即个换衫嘛，甲你偷窃。啊，你要咧做胸部嘛，哦，裸胸嘛，无穿衫，伊嘛甲你偷窃。甚至你的下体无穿裤嘛，甚至你下体咧做手术，伊嘛甲你偷窃安尼是吼。即嘛知影，即个知影，被害者呢超过300多人，300人啊不止，其他的所在阿咧查，有诶啊来遮呢是未成年的呢，你代志大条啊，迄未成年的你定个偷窃，好、哦、罪加一等。啊，即嘛呢个人资料保护法，这是伊个人呢啊秘密，啊你安尼个偷窃，好、哦、过来呢。有的未成年呢，你就看下到《儿童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加一条，所以呢，安尼加加起来呢，国家上这侪人啊，拢总是600多人啦。所以起诉了伊这内部的协力，叫陈志明，包括资信部主管叫唐永杰，包括员工等等安尼是吼，拢总9人。针对这陈志明，哦，这检察官呢？无手软哦，甲求出16年的有期徒刑。哦，啊，这位唐永杰呢，甲起诉呢14年有期徒刑，包括迄个安装的迄、那个业者，你有大代志哩啊，叫张朝明，被求出呢7年的有期徒刑。哎呦，这个光泽医美啊，哦，伊敢那甲开到连锁店同款呐。伊内面呢有中医诶，有西医诶，吼、哦，某迄种啊圆盘浴诶，水仙菇呀，啊，就皮肤各方面呢，哦，这种的事业体，其实伊不只讲啊双北市啦，伊全台湾各管区拢总有48间的分店，咱头拄啊讲8间啊，即嘛即8间查出来就已经足多啊，其他呢啊个呢40间，你看查出来是虾米款工，所以啊个有其他的。一个咧查当中，啊，就一定啊，个其他的被害者嘛。哦，啊，集团的创办人呢，叫做王朝辉。嗯，啊，他当然无讲王朝辉。王朝辉呢，伊啊被搜查进前就绕跑啊，好、哦，就绕跑啊，吼、哦，赶紧呢走去中国。啊，咱就感觉奇怪啊，为搜查进前伊乃怎样？乃怎样绕跑？哦、所以这两要查呢，恐惊的机关拢有代志的啦哈。好啦，所以今麦呢，呼吁伊赶紧回来，伊就是要走路，你要叫伊赶紧回来，那有可能哈。好啦，所以这堆渣是安尼哈。
他都讲了迄个姓陈的，甲这个姓唐的哈，就是为2020年开始的，一直到今年三月，啊，伊咧邦桥的中山店、邦桥的馆前店、三林埔的正义店、三甲北大店、新庄、台北市、台北市就有这忠孝店、三明店、古亭店，你看哦，真侪间，啊，包括你来到伊诊所，来对诊间咧问诊呢，包括咧咨询室。包括咧敷麻式麻醉嘛，哦、包括咧镭射，包括咧恢复，哦，拢总给你安装咧70几支，哦，今仔是这个增烟器，咱咧天花板吼、哦、有安一个物件，卡出功劳或者熏呐，哦，熏也是讲温，我烧烟呐，熏呐、啊，哦，迄侦测器其实唔是，一来对给你安呢，就是给你偷袭的，偷录的。哦，头颅间的甚至啊，有一挂小姐太太，你下体做除毛啦，查某人下体你当个翕，你做镭射呢，伊嘛给你钻顶呢，啊，弄翕起來。结果这个创办人招罗这個王朝辉，包括这個姓陈的、姓唐的，哦，因啊家己的手机啊里面，拢会当直接，无论伊咧倒，拢会当看到这個影片就对。啊，这一开始个另外一间啊。艾尔利啊，艾尔利嘛是医美啊，艾尔利医美呢偷袭的代志，别更了，别更了，大家较注意啊。哦，所以才有人发现就讲，哎呦，邦桥中山店光泽医美，伊嘛敢那安尼做，然后才报案的呀。啊，无唔知呀。爱这几间，哦，48间。所以这呢，实在是让你感觉不可思议啦，哦你讲弄这是要创啥呢？哦，真的很伤脑筋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高市可能你有注意到哈？哎、那去搜查，这当讲是咱台湾嘛是非常大件的工厂 ，IC 载板的龙头新兴电子啊，这新兴的股票呢，哦，乒乓球，哦，生意非常好。哦，迄阵啊，差不多一段时间进前啦，哈，就风声讲，哟，一些生意一直起起来哦，股票会当买哦，哦，呵呵就是新兴哈、啊。哦，即卖伊咧桃园中立车，有一个钢厂和浆厂啦，涨呢比收渣哦。那钢厂生产，吼、哦，检察官啦、调查局来收渣，到底是安怎？啊、哦，案情咧，恐惊甲新兴呢，伊将中国制作的载板。专门来台湾来打掉呢 ，Made in Taiwan。啊，你喺中国做，你来当打工台湾制作嘅呢？哦，啊，改一个名，敢那是按讲嘅水山地啦。水山地呢，会当安怎呢？会当呢？啊，小米糕啦，小安怎那些哈？啊，所以当然就不行啦。好、哦，不过新兴长呢有两处，啊，发出一声明，啊，就我配合调查，配合调查。哦，啊，即马就是讲，大家知影伊到底是虾米不对吧？哈，你水山地当然就不行，安尼先哈。好啦，星星电子呢，伊黑个同是咧孤山家，啊咧中立家拢有。哦，啊涨呢，哦涨，你看，星星的股票一开始嘛乒乓球呢，嘛是假呢。后来到伊即嘛是千金股呢，1200几块，但后来呢，哦奇怪，落来啊，就风声就来啊嘛。然后哦，新闻就出来啊，新闻出来哈，结果呢，将什么人抓回来呢？将总经理啊，将副总哦，这种是公司内底最重要的人啊，抓回来问啊，巩固了解是安尼哈，因为即马哦，外销真好嘛，哦啊，佮生产呢，人讲加班嘛做袂赴啊，哦，所以咧中国呢。啊、那个钢厂黄石厂呀，哦，就是头前做出来，上登来咱台湾的中立车，啊、哦，佮加工安尼就对啦。哦，但相关的产品，种加工 SOP 也好啦，还是原产地一个设定也好啦，即马就等检察官这边来做厘清吧。哦，有道呢，这真歹讲哈。不过是安尼，为什么来搜查呢？啊，听讲是内部，吼、哦，内部有人呢，啊，去点这样代志，安尼先啦。好，过来来讲的是啊，盗刷，
这几位侯先生跟他们太太两个人，哦，在高雄呢，才有两间公司，他们一人挂一间公司的负责人，啊，说是什么国际行销公司，涉嫌呢，你有债务的问题嘛？我替你整合你的债务，哦，你欠这条啦，欠那条啦，来我处理，啊，处理，哦，我跟银行啦，将你这些贷款处理，这样子，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哦，你要将你的信用卡，哦，要交出来，哦，因为我替你做处理，这样子嘛，哦，然后他拿到你的信用卡了，就在网络上面刷卡，刷卡可以买东西，东西拿到了呢，再拿来买。啊，这是什么费用呢？这是手续费。啊，我替你整合你的债务啊，给你收费也是正常啊。哦，你无钱来用这个来处理啊，你是？啊，检察官认定讲你这两间公司，哎，诈欺，嘛违反了洗钱防止法，甚至有组织犯罪。啊，将这两个啊起诉。拢求出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哦，哦，这啊，拢重哦，像达多啊，迄嘛是真重啊，是吼。好啦，所以这啊，即马向法院申请，过来就是没收啊，因呢不法所得28,000多万，这个金额我是感觉哦，真多哦，金额真哩多啊，是吼。啊，因为这个侯先生呐、啊，伊不点么其他的人的公司。你办理种债务整合，啊、哦，尤其一段时间拖起啦，哈、哦，要想讲，哎、欸，这我嘛会当自己做头家啊，所以就咧2013年甲2016年，咧高雄家，一间银泰的一间安尼先，哈、哦，是安怎叫这生理呢？有倒呢，咱电来接到电话，啊，你好，你好，啊、哦，陈先生吗？啊，我这是富邦银行。啊、哦，这服务处啊，什么什么安尼先哈？你一个听银行嘛，啊，这欧币卡、电话欧币卡、欠债卡，唔是讲我锁定这个嘛无？啊，只要画啊画到一个，画到两个，哎、啊，就开始给你骗人。伊讲啊，伊家富邦银行是安怎的合作关系啦，啊，是什么签约的关系啦，等等安尼先。啊，就推出一个叫做呢啊，整合债务整合，减少你的负担，减少你的利息啊，安怎安尼先？哦，那家伙。对对哦、其实咱的法律有规定，类似那种银行啊，是袂当接受代办公司咧代办这代志。你会当去银行该参详，但是无迄种代办呢，袂当安尼是。啊，因有一套讲法啦、啊，一套讲法哦。啊，然后你感觉讲哦，安尼，我会加较轻松啊。哦，我本来一个月偌济利息啦，即马伊会当安排下。其实啦，你无较少。伊可能时间较拖刷，而且每个月敢那较少一寡哦，但你的负担、你的债务无可能无去啦，是不是啊？但你感觉呢？咦，这样好像还不错哦。所以伊是讲法，讲法伊要求呢，即马来啊，信用卡交出来，信用卡交出来，我叫你好啊，哦，好交伊了呢，伊就摕到你的信用卡，你网络就开始买啊，所以其实不干咩啊。你不但债务无整合，哈、哦，你个呢负债也更加重，会必然的是哈。啊，即马所了解被害者，即马查就知影是超19个人。阿亮也是感觉讲，19个人，这金额这么大，哦，因得到的是28,000多万的违法的收定呢。哦，安尼摕到信用卡、啊、刷卡买物件来买，会当这么多金额吗？哦，这后边面是不是还有一些咱不知道的事？好啦，针对这件事，金管会有跳出来讲，用你代办的人，讲你当协助你进行什么你负债整合，哦，给你规划你安怎呢？还小，用这啊，无影啦，啊，是以卡养卡，以债养债，哦，整合之外呢，表面上你可能每个月减了一点点的利息，实际上呢，你还拿更加久。哦，佮加上伊即卖呢，甲你安尼先不起啊，遐个嘛变作你的负债，意思讲呢更糟糕了哈。另外，咱来甲大家提醒哈，要开学啊，有人讲要送书包，要送书包啊，其实到明也无影哦。哦，要送书包啊，你要安怎摕到这书包？哦，你可能呢啊，必须要呢咧网络哦，佮伊有一个 line 哦，然后伊甲你讲安怎处理。
啊，汇款转小利利扣扣哈，但是不搞咩样呢啊，被骗。有诶，安尼是干那这种，伊要什么上珠宝啊，联络了，一旦被骗的数十万。哦，讲你迄个钱丢啦，吼，你个处理唔丢啦，啊，汇款有问题啦，啊，操作错误啦，安尼被骗遐侪。啊，讲伊什么做珠宝的公司啦，公司倒啊啦，吼，珠宝呢要安怎送啦，要安怎优惠啦，哦，所以即卖呢，交所真多，大家拢爱注意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但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好，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够时，那去北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跟口水，汤温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瓦骨三椒啊，加香菇精，你这会挑到歪啊？
5: 香菇精，啊，稍微水里往安去煎，做啥？加你两味串啊，啊，加两味，啊，都可以。
6: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好，啊，让我免加油啊，困未起哈，啉水里往加足好困嘞。
7: 三椒和瓦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8: 啊，有诶老气破落，都想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八八节活动呢，咱连咪结束，就春节两三天，到后礼拜一啊，就是最后一天啊，活动呢一定的日期安尼先吼。当然啦，这两三天接到真侪电话啦，后个月要提啦，甚至呢，瓦骨重阳大早出来的时候呢，就要到顶提吼，拢 OK， 拢 OK 哈。希望你呢，就春节两三天提早注文就可以啦。因为咱先甲公司并内落订单，落订单了后呢，伊这个货会寄到咱的药房，是不是啊？或者是讲到阮的这个服务处这边，然后呢，九月初七、九月十五、九月底，是讲重阳进前才到顶寄，拢会当。啊，你就是爱提早，咱就注文啊，伊就会当给咱提到吼。啊，无呢，特别拢是个未付啦。量啊，拜托诶，大组甲我找一个安尼先吼。每一年吼，拢有真侪种电话啊，咱会当家己算看卖啊。我是食早呢，还是食三顿呢？还是食几点呢？吼、啊，需要几组呢？提早做本好了哈、啊，因为身体上要紧啊。食了好啊，歹你看大家食了才好嘛。啊，身体都要靠家己顾，好唔好哈？而且呢，两啊加半啊，加真有益啊，赶紧做本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有电台工商，工商回来，咱们来讲一下这公道。哦，其实呢，有当呢，甲大家咧开讲，会讲到公道的一个议题啊，叫做鞭刑嘛。这派人只恶，派人只恶，掠来有哦，甲摔落去啊，脚掌开就开啊，那是啊。哎，大家我赞成的个真多呢。哦，问起来了，问起来，哦，赞成的真多啊。今麦讲这条袂当。啊，袂当来公道，哎呦，啊，什么原因呢？啊，为什么袂当呢？哈、啊，我来两边讲，待会见。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后轮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啊，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下公投哈，定定选举呢，就咧公投榜大选呐、啊，等等安尼哈。啊，因为在亚东有提出到呢三个案。这三个公道案呢，譬如讲啊，要来废除啊啊，这个飞核家园过去啊，执政党、民进党诉求飞核家园嘛，得到相当的支持啦哈、啊。但即马呢，环境咧变啦啊，过来这发电核电呢，技术来较进步啊，哦啊，过来咱嘛袂当无电呢，对不对？咱发电呢，较好的电子业无电，咱就市场的牛郎呢，哈。哦，种种因素了哈，所以呢，废除呢飞核家园，这是一个案。第二案就是鞭刑诈骗遐罪，哈、哦，毒品啊、毒驾呢是哈，是毋是恶一个人，还是讲虐待囡仔啦有无？哦，囡仔只细汉，你保姆个虐待死哈，真侪苦的人，啊，即嘛呢，用鞭刑个处理，抓来个摔落去，尻川开花，啊，新加坡就是安尼嘛哈，好，啊，这鞭刑。咱台湾干咩来做鞭刑？嗰一条就是交通，咱台湾的交通呢，敢安怎过拢过了无讲盖好呢？受伤的呢，亡生的呢，哦，这个交通事件这么多，啊，你嘛罚真多钱啊？哦，啊，所以你交通敢罚到钱呢，应该要专款专用。哦，这也一条，哦，所以比如三个议题啦，三个公道案就对。啊，这听起嘛无什么奇怪哈。哦，就是选举的时候呢，啊，登记咧，啊，看你支持呢还是反对安尼先哈。但中选会呢，啊，昨召开了委员会来审议讲，嗯，即马上来这三个公道案，哦，结果干那一个案呢成案，啊，另外两个案呢不行，哎，怪怪的，有什么不行的呢？这个鞭刑呢，不行的。啊，这交通罚款的专款专用啊，袂用的，这我都想无安尼，嘛听无啥有安尼，好啊好啊，所以因当然来对委员会委员啊来开会安尼先啦吼，啊，所以即马去三样，干那迄种废除飞核家园啊，这条呢，伊做那公道，这条那个公道，这条种全台湾拢有共识啊嘛，而且呢，这种废除核能发电，这过去的公道不止一遍了吧？哦，等到这条呢，我感觉呢，较无遐个必要，因为一定咧进行啊嘛。哦，未来发展啊，哦，等到是种变形，也是讲交通罚金嘛，专款专用。啊，其实呢，罚金专款专用，用法律制定就可以啊嘛。其实呢，靠争议的，就是这个变形嘛，敢是安尼是哈。好啦，所以今天讲不可以啊，不可以公投。好，好啦，啊，所以这提案呢。中选会主委呢，尤英龙，哦，主委是表示讲，即马咱的刑法，咱的法律，咱的刑法无变形，也是类似的制度。啊，你提案的诉求要透过公道来决定，是毋是咱要制定这变形啊？这种法律的制度呢，这就是有种，干那要来立法的原则，一种创新创者的性质。所以呢，无符合着咱公道法。咱公道法是讲啊，重大政策的创制，也是法规的规定。哦，而且伊讲啊，这公权力直接咧，让一个人身体痛苦，哦，你身躯啊顶面个刑，这嘛是违反了呢啊，联合国哦，两大公约啊，这有这种的疑虑啦。哦，所以主席呢，包括七名委员，哦，认定讲呢无符合，唔是所有拢感觉无符合啦，吼，部分都感觉无符合啦，哈，啊，所以呢，举手就无通过，
安尼是哈，这感觉呢，还蛮奇怪的哈。安怎讲呢？中选会，中选会是在做什么代志呢？中央选举委员会，你办选举嘛？选举的制度、选举的所在、选举的经费、选举的人员的调度，后边哪里用更加快速、更加公正、更加有效的方式，和咱的选举嘛？敢是安尼先？你迄个这方面爱多用点心。即马你针对人已经提出来公道案，你讲这袂当，迄袂当。你中央选举委员会是咧安怎呢？你过路的吗？过路讲你这个案不可以，那个案不可以吗？好奇怪哈！好啦，这个啊，即马就是安尼先，即马就安尼先哈啊。所以你讲啊，废除飞鹤家园啊，这大家拢同意啊。所以六个委员拢举手拢同意啊。啊，有一个呢，有一个是弃权啦。啊，委员啊，啊有诶啊，用法律来规定就可以啊，这嘛是啊有属实啦。啊，但是呢。大家讨论上最多就是鞭刑哈，而且鞭刑呢，伊也一寡解说的讲法呢，唔知影啦哈，可能呢有伊的想法，所以今日呢嘛特别一个啊，做这方面的评论的一个社论，社论啊，社论来对呢，伊讲这个案，而且讨论两点半钟，结果中选会内都有七名委员呢，拢总反对哦，拢总反对这个鞭刑公投呢，那讲啦。交通的罚金的专款专用啊，双方面赞成反对的人数呢啊，差不多，安尼是哈。好啦，即马结论就是安尼，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尔啦哈。来，另外来讲的是欠老师欠真凶啊。开学啊呢？你开学啊？教育部的统计哈，全台湾公立的各中各小，即马呢代理老师呢啊，爱赶紧聘请的老师呢，啊，佫欠614名。其中国小呢欠200几个，国中呢佫欠呢403名。那以县市来看呢，台北市欠上最，欠了98个，新北市70几个。但是像桃园啦、新竹市讲，阮家无欠，那可能呢？但是你无欠，为什么你新竹？我看到学校咧网站顶面，佮咧看讲要找老师呢？这是安怎？这数字是安怎？所以为老师是安尼讲哈，用部分的学校一招一招都是要想尽办法要来找老师啊，但是没有人报考啊。即马呢？即马要开学啊！看呢，无人来报考啊，那怎么办？就想办法。总是你袂当无上课啊！所以就拜托即马老师。冇找过去退休的老师嘛，有啦哈。即卖老师呢，拜托啦。你上课加几点钟啊？即边的减一挂，那边的减一挂，是等于讲超过时间的上课就丢啦。所以摆好啊，我课程拢摆好啊，拢有老师啊。但是老师呢，一礼拜要上课呢，要加几啊点钟，过一点钟。所以即卖呢，有去做一个调查。差不多89.7%，超90%啦。受访问的老师拢讲，我们学校拢要超重点呐、超重点呐、甚至有62.3%讲强制啊。

处吼，迄偌侪行业，做糖啊，做玻璃，做水电的，做啥物啊？你是不是？啊，你即马处呢？哎，个调的了，你看偌侪行业受影响嘛？哦，所以你打房打房打得大家呢百业萧条。哦啊，但是咱这咱的总裁啊，伊感觉讲伊真硬啊，因为以前的总裁做袂到，伊做会到。哦，坚持要打房，好好就继续打房吧，哈、啊、所以呢，即马呢，中央银行呢，伊用贷款呐、啊，信用管制啊，好、哦，给你考试啊，你先好。好啦，所以呢，即马贷款呢，贷款持续啊，阁是缩的。哦啊，其实呢，咱台湾几个大动机啦，比如讲啊，这个928哦，中秋，即马是啊，咱大动机。啊，即马呢，一寡代销的，好、哦，一寡建商。譬如讲，假山林啦、啊、海月啦、啊、新年阳啦、啊、远雄啦、啊，或者卖厝的这啦、個、哈，除了远雄之外，即马主力唔是咧咱中南部啊，未通啊，哦，伊已经啊将这个主要市场、主要战场拢刷登去台北、加新北市，上最到桃园的 A 区啊，加新竹的这個科技人带都咧遮。这是今年呢中秋因的大战场，安尼是哈。其中像假山林啦、啊、新年阳啦、啊，因合计推案呢就超过1400多亿啊呢。啊，海月呢包十场，哦，十场安尼是哈。但业者是安尼讲哈，用即马是安尼买厝的人，因为贷款有真大的限制，所以买厝的人呢更加理性。哦，你咧都一区。哦，这区呢，哎呀，生活机能什么款啊，交通什么款啊，哦，这品质什么款啊，啊，介绍咁合理啊，包括呢，这是多一间建设公司起的，这起码大家嘛真在意呢。我感觉这真要紧，因为台湾有一挂建设公司啊，还出名的，你买伊的厝啊，有真有可能伊会漏水，哦。哎、欸，老水啊，你是哎，啊，真奇怪，哎、啊，就知影伊起的厝开老水，安内无爱改进呢。有真侪人啊，开讲的时候讲到这個，啊，讲到这种话的时候，建设公司会当有家己的工班，就是家己的团队咧起厝，伊家己为啊起厝的手法，啊，这手法当中呢，哎，拢有一点点啊，敢那讲咱讲的缺点。啊，但是啊，继续一直去啊，啊，后续咧出问题啊，啊，其实当然啦、啊，某一寡呢，就是讲用的建材啦、品质啦、各方面什么款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即马目前呢，台湾的房地产呢，较重点啊，一旦讲呢，要拼大肚的啊，是咧北台湾啦、啊，中南部呢，今年中秋较唔是主战场安尼先哈。过来来讲的是啊，国内旅游哈、啊，咱普通时啊。在台湾旅游呢，敢那大家比较无兴趣。啊，最近呢，某一个报道讲韩国的釜山呐、啊，啊，本来咱是讲哇，大家拢要日本呐、啊，啊，日本啊去东京啦、啊，去奥萨卡啦、大阪呐、啊，哦，啊，即卖台湾人呢，真爱去一个所在叫做福冈，啊，咧福冈呢，落去看足侪拢台湾人呢，安尼是好，好啦，啊，即卖呢有另外一个所在。哦，台湾那么真爱去，咧韩国，哦，唔是韩国的首尔哦，咧韩国的釜山，哦，讲这假海山呐、啊，假暖哦，你真哦，哎啊，台湾人真爱去啊，你是好，好啦，去出国行行，当然咱也无反对，啊，台湾嘛真好佚佗啊，虽然观光署呢的规划啊，就是观光呢双轮驱动，是不是啊？哎、欸，希望外国可以来。嘛，希望咱台湾人咧普通时啊，嘛俾咱国内旅游嘛，哈啊，九月开始，后礼拜就开始啊，啊，补助这补助费安尼先好，所以呢，咱本身的书长呢，出来给咱的建议，咱的观光书长讲呢，普通时啊，吼，你安排哦，三天两暝，咱台湾的旅游就上好，哦，佮配合着交通，游乐园。佮加上伊即马对咱的补助，伊讲啊上最吼，你会当省个差不多6700块油费，你知吗？哦，因为啊，因有看到报告，你咱台湾将近80%，你咱台湾旅游的人，东港出门，东港回来，

啊，若要带外口呢，带外口将近67%，集中呢啊，拜五暗，拜六暗。哦，啊，礼拜就等到厝诶，啊，准备要上班安尼先哈。所以讲啊，这啊，哎呀，实在是你应该爱做一寡调整。哦，一工安尼无来来去去安尼先，对不对啊？很匆忙嘛。你诶三工两暝，你家即卖甲你补助嘛三工两暝啊。头一暝补助你偌侪钱，第二暝搁带你食，搁补助你搁较侪。哦，另外啊，搁有报告，讲真侪人啊。愿意咧，家己过生日的时候咧请假，啊来旅游。虽然特别告互你啊，生日快乐券，生日快乐，互你生日券。哦，抽奖的抽到就一档啊。伊讲啊，国家呢替你来做生日，做生日啊。好啦，书店的建议大家听看卖啦哈。所以你安排呢，外面大能安啦。啊，你哪个抽到生日券呢？好、哦、啊，咱本来带两暗，咱就是已经补助啊嘛。好、哦，两暗咪当接偌济呢？3200块嘛。啊，你若去外岛呢？3700块呢？好、哦，佮加上游乐园的折扣，好、哦，佮会当节省遐钱。而且伊就是从伊本身呢，政府也当甲咱补贴的。佮加上你是寿星，有抽到生日券呢，拢总会当省6700块。你看偌好讲，好、哦，啊，伊话甲咱建议啦，哈，因为像。高级马上高级哈，高级你看平哦，天气啊凉爽，哦啊风景个水，海山个好食啊，欢迎大家来咱平哦家呢，来家旅游安尼先。啊，伊嘛个讲到啊，啊，像讲台中个卡踏车个嘉年华，包括呢10大品牌亮点骑行活动，哦，安怎好安怎好啊，简单一讲啦，简单一句话，点咪咱台湾旅游，点咪咱台湾消费。啊，安尼是带动咱整个呢，观光的收益就对了哈。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咱来听歌。

0: 得力灵高精，得力血力旺，得力瓦骨。诺诺用喜抵少散，金得力为他干，三周盖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力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不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我去做菜吃了的呀。
2: 雪力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跟口水烫蒙嘛，嘴巴都醉了，
3: 喘得很激烈，吃灵菇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力旺哦，啊，我烫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跳到外啊。
6: 香菇精，啊，看我第二碗安尼食，不是食你两碗会喘啊，而且拢味，还都味。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而且拢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第二碗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菇精，得力雪里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0: 啊，亮啊。
0: 嗨。哎，
10: 我请教你吼。
0: 哦。
10: 哎，你讲迄个啊，三椒大枣。
0: 哦，三椒盖好一盒1500块，大枣是2.5盒，安尼是？嘿。
10: 啊，安尼偌济？啊，无，现在一个讲买啥物货，6000。
0: 6000哦，伊是买2座大枣的啊，唔才6000。
10: 哦，安尼啊。嘿。
0: 啊！你要大组的三招，要几组？
10: 啊都
0: 一组
10: 一组，你讲一组，安尼4000啊？
0: 啊，无三招哈？
10: 哎，
0: 三招大组的一组是3000块尔。
10: 哦，
0: 啊，伊就是
10: 两组大6000。
0: 对，伊就是要两组大组的，啊，唔才6000块。
10: 哦，
0: 你即卖？
10: 嘿，迄类嘞。
0: 啊，
10: 粉的迄、那个
0: 哦，你讲灵菇粉是不？
10: 哎，灵菇粉，
0: 灵菇粉呢，一大组的是156包的哦，哈、哦，啊是4000块，
10: 4000哦，
0: 嘿，
10: 哦、啊那安尼唔就多一万啦、啊？
0: 哦，你那边三招两组6000块，灵菇精大组4000块，安尼三组哈、哦，拢总10000块啊？
10: 对、哦，
0: 好唔？
10: 啊，安尼是。好啦，啊，你家寄来系
0: 无？好啊，当然的，马上给你联络啊！啊，阿姨，你带这个粉林对不对？
10: 哎，对。
0: 哦，有我知赖阿姨哈、
10: 哦，
0: 我叫你的地址哈。
10: 哦，
0: 嘿。啊，我呢明仔再来给你联络。
10: 哦，好。
0: 三招盖好，大组3000，但是两大组就是6000。
10: 哎，
0: 零果粉哈、哦，大组4000，多10000块，好吗？
10: 哎，好。
0: 哦、OK， 好，拜拜，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11: 哎，请问哦，甲你借问下阿亮，阿亮你好。
0: 是。
11: 哎，我要搁甲恁订产品，我迄日了甲恁买啊，买嘛拢买大组。
0: 好，啊，你要订什么起来？
11: 买个灵菇粉的，灵菇精的。
0: 好，灵菇精大组是无？
11: 哎，搁一组。
0: 好，一组好。
11: 啊，甲三椒盖好。
0: 三椒嘛要一大组。
11: 嘿，安尼两种一个，啊，伊这拢要搁你促销啦吼。
0: 诶，即马拢阿哥，阿哥，阿哥，哈！
11: 哦，啊，但是我这无哪时提。
0: 当时要提我紧。
11: 我差不多9月3号啊，是5号拢好。
0: 我写个一个哈。
11: 看要三号啊，我拢会使。哦啊，我拢来恁叫有你家哈，啊，就是他们的有你，不他们的处长吼。
0: 是。
11: 哦啊有食水里万加凝固金的粉啦。
0: 是，
11: 啊，有你保养，即拢有，甲恁叫着开始食。
0: 哦，好啊。
11: 哦，安尼食咧有帮忙无？
0: 有帮忙，绝对有帮忙。
11: 有帮忙
0: 了，对，
11: 有照准时食啊。但是阮迄日有一个皮肤吼，
0: 系，
11: 我皮肤啦，叫我目睭头就啊，有影人讲去用看皮肤，看都黄斑瘤一撮啊啦。
0: 嘿。
11: 哦，啊，咱算讲有诶查甫较爱水吼，照咧，阮都 爱水吼啊，
12: 是
11: 一撮啊吹吧，一撮啊半公分安尼啦，啊个很滴水条安尼啦，
12: 是
11: 哎安尼这食食的奖品有收益啊，会帮忙。
12: 嘿，那个加苓果精哦。
11: 哦，安尼安尼，五星果酱冇得食。
12: 好，安尼用诶，安尼就用诶。
11: 哦，安尼用诶，啊，我迄条神经检查吼。
12: 系。
11: 我甲你请教，你我这算末梢神经颈椎，你拢瘫痪，但是我正好呢有牙齿神经啊，佫会突嘞突嘞啦。
12: 嗯，你食苓果酱三招丢啊，甲你建议。
11: 你有叫我食呢？
12: 对对对。
11: 啊，但是我去神经检查，我有抽诶吼。
12: 系。
11: 放尿膀胱有水吼。
12: 是。
11: 总共有水啊，甲抽，迄个放尿拢足顺时，拢平安。
12: 好，啊，我即马九月初三吼，
11: 好好好，
12: 再甲你送过去吼，九月初三甲你送去吼。
11: 好好，啊，真麻烦者啊。
12: 苓果精大组的，三招大组的吼。
11: 哎，啊，总奖品。
12: 好，安尼拢总7000块吼。
11: 好好好，
12: 真
11: 麻烦者。
12: 不会不会，好，谢谢谢谢，
11: 谢谢哈，
12: 拜拜拜拜。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3: 本来算肝甲用咧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个啊，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14: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5: 无三骨咯，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招甲活骨煮啊三顿吃，即马每大个都袂疼咧。
14: 吃恁的三招钙好哈，鱼吧，一下子是足好个。
13: 也用胃酸吼，
16: 三焦较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14: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12: 三焦钙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苓果精跟咱的三焦这两行呢，到店家就用呀。哦，苓果精呢，一包一包，跟那咖啡粉同款嘛，哈，随身包的，你甲裂开，啊，裂开倒一嘴配滚水的，啊，三焦添两粒，啊，加咧食。唔免分开食，啊！食苓果精啊，需要注意虾米嘿？苓果精呢，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包括阿玲阿介绍其他的产品，加到苓果精食，拢真好，一撮路嘛，哈、哦，一撮路嘛，哈、哦。所以苓果精呢，咱来食，较无讲啊，这唔通嘿，嘿唔通嘿，较无这问题哈。顶、哦、多是雪梨旺，食雪梨旺呢，食了呢，卖啉茶米茶。啊，要啉茶米茶呢，较慢一寡，半点钟、一点钟后，啊，啊，啉雪梨旺呢，咱胃肠较歹的人呢，咱就食饭吧，再来啉，啊，泡咖玻璃来啉，安尼是哈，因为欠费呢，你等于欠铁质嘛，哦，所以呢，雪梨旺内面绝对也有嘛，哦，啊，胃肠呢靠胃黑人呢，会感觉安怎呢？啉了呢，淡薄脆大啦，哦，淡薄呢胃安怎啦，哈，啊，所以咱食饭吧，再来食雪梨旺。啊，雪梨旺甲苓果精会当斗阵食嘛？当然可以，哦，斗阵食相补气血，安尼先上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秋公布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尼泊尔，尼泊尔甲中国的西藏交界喜马拉雅山区这所在，咧里浪呢发生了呢，这山洪爆发嘛，哈、哦，山顶呢和、哦、冰川呐、啊、山礁啦、啊，规个落来了，产生了土石流，迄真恐怖。啊，根据呢当地的情况。即马呢，往生呢，失踪呢，啊、哦，礼拜迄一天呢，往生的增加，失踪的当然嘛增加，往生的来到579人啊，失踪呢，即马超过2000人以上，而且几落百名呢，都、就是拢外国人，啊、哦，来遮朝圣的嘛。阿尼波外交部的发言人呢，伊咧礼拜表示啊，伊讲话，哎呀。真感谢吼，真侪外国呢要协助阮来搜救，但是讲啊无需要，哎呦，无需要，拢无需要啊！啊、大家来到三江安的先吼，好啦，咱国际红十字会呢里边的估计啊，可能啊，可能上少有差不多93000人的受灾着。阿尼泊尔的搜救队里边迄一天。哦，咧一处的水力发电工程的崩坑内面、隧道内面，救偌侪人出来呢？350名的工人，哦，甲遐在地居民，300多人呢。哦，啊，这个、隧道这崩坑呢，是咧伊的首都加德满都170公里，哦，是翠苏里河的上游。澳籍名呢，尼泊尔外交部的官员是安尼讲啦，哈。伊讲啊，阮呢有能力来处理搜救的工作，哦，所以包括讲啊，像中国啦、啊，像美国啦、啊，真侪国家讲愿意啊派这搜救队啊，啊，有这款的一个提议安尼是啦，啊，伊即嘛是无需要呢，外国的援助，啊，其实呢，尼泊尔哈，伊咧2015年的大地震，哦，迄阵救灾嘛。啊！救灾迄个时候呢，有真侪外国的搜救队拢来，啊，遮侪国家，啊，遮侪队伍要来救人啊，所以哦，大家互相变作会竞争，你知吗？地区的协调甲管理啊，出现了真大的问题，所以迄边的经验，互伊这边呢唔敢，哦，也无需要外国来甲阮协助。你讲迄边的经验，有我印象深刻啊，是哈。好啦，所以即卖尼泊尔官员是安尼讲吼，伊讲啊，你灾后这代志总是要赶紧先救人，刷了就是要重建嘛。哦，你重建的时阵啊，当然会来啊，请求着国际之间国家多诶金援哦，就是金钱的援助，包括其他的援助安尼是啦吼，因为包括桥梁也好啦，啊路也好啦，什么呢？哦，一个土石流落来，你要经过呢，拢断了了去啊。好，这一站哈，过来咱来讲啊，日本的一寡做，最近的一寡发展，啊、哦，日本即马外交啦，各方面呢真积极呢。啊，面对就是中国的持续啊，一寡海洋的活动，所以日本的即马啊，针对一寡乜嘢国家，除了家己支援之外，包括也强化着呢，一个海防的保护。哦，这两条线之外呢，伊嘛提升伊海洋安全保障的能力。哦，所以日本对真侪国家，譬如讲像菲律宾啦、啊、柬埔寨啦、啊，或真侪些国家呢，伊会提供什么？提供呢免费哦，哦，提供各方的装备，包括一寡物资。哦，针对的是政府安全的保障能力，甲你做强化这方面的支援。哦，伊只称呼这叫做 OSA。啊，欧塞这对象安尼是哈，啊，今年多呢，日本针对8个国家之外，即嘛增加变12个国家，这12个国家呢，日本都是给你支援，给你斗三工，啊，咱互相呢，啊，一当呢支援，啊，支援的重点锁定呢，是咧境界方面、监视方面、海洋的安全，啊，过来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印证了中国的海警啊。常常在活动，在海面要安怎要安怎的时候，所以日本呢，
咧满年，满年都医生要求呢3478亿的利票，咧做这方面的医生安尼先。那、啊、较主要要过来做的这无人机啦、无人艇啦、啊，就船啦、啊，哦，船顶面嘛无人的哦，飞行机顶面无人安尼先哈。今日咱无时间报，我们有建议讲咱台湾呐、啊，啊，这无人机嘛都要呢无人艇，无人艇哈、啊。为什么呢？因为这船哈、啊，像乌克兰运用的无人艇就真厉害。啊！伊甚至从俄罗斯的一挂大船哦，有无人艇给你砰，啊是你的一挂这旧牛啊，砰给你拍，效果真好。好、哦，所以咱应该在这方面呢，那么吸取一些经验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些呢，像今年七月，日本呢嘛决定向柬埔寨的军方提供啊通信的器材，包括呢警备艇、警方用的。哦，警备艇安尼先哈，啊伊嘛计划要到澳洲呢，共同来支援翡翠啊，斐济，斐济这国家要来兴建呢军事的设施。哦，过来以东南亚来讲呢，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哦斯里兰卡、越南、东帝汶、帛琉等等，哦，这嘛已经是伊候选名单。啊、哦，日本的安尼嘛是这方面好个。做援助或做支援就对，甚至甲这個东非肯亚哦，哦，东非肯亚，哦，啊，这计划这欧萨，欧萨是日本2023年迄个年度所创立的一个新型的安全保障的一个结构，就直接向其他这乜子国家，我提供给你装备，我提供给你物资，主要是要提升你本身国家的安全保障的能力。哦，所以呢，阿尼斯看起来哈、哦，你经过东亚，经过东亚，日本呢，愈来愈扮演了呢，当讲是相当重要一个角色了。好、哦，不过呢，习近平9月份就熬过去了，过几天就九月哈，要去美国。哦，《南华早报》英文版是咧表示讲呢，中国甲美国官员。哦，嘛接受啦，来讨论啦，哦，两个见面啦，什么议题安尼先啦，哈、哦。所以呢，两个国家咧，去年十月，啊，咧韩国的釜山有一个共识嘛，啊，一寡贸易协定嘛，啊，为期一年，啊，这可能会延长安尼先哈。今日咧探讨就是讲，是不是也带到中国的一寡大企业，该到底呢来到美国？做这方面的访问啊，是哈，这是不是会呢？有可能会啦。会讲呢，中国的企业嘛，希望讲要去美国做投资。哦啊，真正是安尼是吗？哈，这咱唔知呀啊，因为中国甲美国之间呢，有真多啊，真多拢是先拼先。哦，啊嘛真多啊，咱讲一寡机密嘛，袂当互对方知呀，是不是？哈、哦，不过美国即马呢，有一个较困扰的。啊，就是讲飞弹无够，武器无够安尼先啦哈。因为美国咧对伊朗方面，拢用空袭的嘛，哦，空袭炸弹一直哦，一直用安尼先哈。所以，比如讲有大量的这個炸弹呢，已经啊，引起啊。即马国讲啊，美国咧澳洲，贸易基地啊。啊，当然嘛，一个飞弹什么的这所在哈，听讲啊，美军的澳洲的爱国者飞弹，讲啊严重的不足。啊，那呢，到时俄罗斯那是炮飞弹炮飞澳洲来呢，啊，你才无法度甲动的啊，动的这武器啊，那是哈。另外一方面呢，即马大家较关心的啊，美国。伊针对着伊朗，啊，甲伊朗往来一挂银行，啊，这银行有的是大陆的，啊，美国看那卡无一个针对性，哦，啊，所以川普总统讲无啊，我乃无动作，迄个当然爱甲出手啊，爱甲安怎咧先就对啊，甚至有声音讲呢，美国的海军，包括呢一挂薪水，爱刷烟去。
被刷引起来的是啦哈，所以这美国的这经费方面呢，可能是大家啊较头壳疼哈。好啦，美国官员甲美联社记者是安尼讲哈，因为啊较烦恼是安怎呢？就是爱国者飞弹，爱国者飞弹呢较欠啊，这种飞弹一旦将俄罗斯迄个高速导弹哦甲拍掉，哦，所以这导弹呢一定爱。一定爱哈，啊那安尼呢？卡斯讲了不久个，伊讲了不久呢，俄罗斯的锁定嘛，锁定你的军事总部，你的发电厂，是不是？我来给你拍，啊、我给你拍，你无爱国指挥弹，给我倒拍，啊，安尼只有安怎呢？啊，你就乖乖回拍呢是，就亲像乌克兰呐、啊，乌克兰即马呢，甲美国讲啊，给我爱国指挥弹，啊不然呢，去俄罗斯拍个，啊个无法度还手啊，那美国呢？无法度好乌克兰爱国爱国者飞弹呐、啊，伊家己都咧欠啊，变啊好哩。哦，所以这个飞弹即马看起来是非常之重要哈、哦。啊，欧洲这边呢，欧洲这边呢，其实欧洲呢，像英国啦、法国啦，因的攻击方面嘛是家己有相当的实力啦。但是咧防御方面呢，可能在爱国者飞弹呢，那安尼看起来真正诶无够用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咖啡拢会啉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起来真甜。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7: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呢。
8: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报告咱彰化药房哈，彰化市宏兴药房、立光堂药房、静安药房、园林光兴药房、立信药房，溪州市公安堂药房、宝岛两间、林信安药房、光正药房、田中林村药房、下头市好兴、鼻头药房、李林德明、溪湖庆华。应景金河堂、河边的两间、万春药房、春兴药房、秀水泰安药房、鹿港呢有应吉药房加信和药房哈。咱的八八节活动，咱八月底呢圆满结束哈，也未买，要个买，赶紧注文。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啊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玲啊介绍的产品啊，不清楚不了解呢，爱打电话来，爱问我清楚，才有健康嘛哈。不过阿玲啊补充一条小小的新闻哈，咱有一个学生囡啊，去菲律宾，结果呢回来了，哇，登革热。啊，登革热哈，这登革热也真大家听，因为嘛，这学生囡啊，有咱呢中华的同学，啊，你若感觉讲啦，出国啦哈，回来了后你发烧，大家听，好，肌肉关节痛，种种的症状，当然你要去看医生，啊，看医生嘞，医生给你看，你也较主动呢，爱甲医生讲，啊，我去多位游览。哦，一点真要紧哦，去倒位游览哦，啊，然后医生知影，一天就知影嘛哈，安尼先呢，咱会当较快速，和医生了解啊来做治疗啊，这是登革热新闻哈、哦。好啦，感谢你收听，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好生活，快乐时光，就在 HiRadio FM98.7 风城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Can I Be the 林江》德力公司改换加油，为了甘苏彭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台北市基南宫的凌霄宝殿呢，发生大火哈、不但吼、这间百年的宫庙呢，佮再度受到关注。那么民间也流传哈，真侪年拢讲这间这个凌霄宝殿哈，是迄个情侣去拜拜，拜了会分手的庙哈。传流传几啊年啦，吼，这个岁份呢，再度因为这间庙长发生的这个火灾火警，再度被提出来讨论，吼。好来，台北市基南宫的凌霄宝殿呢，第24号暗时吼发生大火，不但吼这间百年的宫庙呢，吼这再引起的这个关注哈。那么就是讲流传几啊年，讲啊那情侣吼，那情人情侣来这间庙拜拜，拜了之后会分手吼，这种的说法哈。那么根据呢，这个有一挂这个登记宗师的这个宫庙文化研究的这个专家，这个讲吼，讲民间当年甲这个基南宫用冠上的分手庙、分手庙，诶，这个称号，伫历史上来讲是大不相同。因为早年的基南宫呢，其实是男女约会、祈求感情、久长的场所哈。个人先讲吼，昨天晚上的这一场大火呢，吼，以这个这个基南宫的这凌霄宝殿真正烧噶吼，真的很彻底，全部内底物件拢烧噶吼，烧噶真正是吼烧空空啊，吼烧空空吼。

0: 来这个庙是不是真的说情侣去拜拜呢，然后之后就会分手？民间有这种的讲法，有这种的传说，大概就是说有人的经验是安尼吼，啊，但是你袂当讲是绝对吼，所以咧，咱都讲的有专门研究宫庙文化的这个专家来讲，伊讲吼，日治时期古老的这个歌谣当中，曾经都记录讲情侣吼，这个情侣呢吼，手牵手去指南宫参拜吼，甚至会当透过跋杯祈求永浴爱河，可见当时的指南宫并不是什么情侣的禁地，等到呢被当作是男女约会跟祈求姻缘的这个地点。但是后来为什么被称为分手庙呢？哈，研究可能是来自两大误会。第一是早年民风保守，有一部分的女性哈会提着篮子哈，赶拿加烧金哈，啊，这个赶拿加少讲要去神公庙参拜哈，啊，但是呢哈啊偷偷甲心意的对象去约会哈，啊，老爸老母呢为着要阻止子女私下交往，可能就会编出一挂公法哈说法来恐吓，最后才呢慢慢演成这情侣拜李洞宾会被拆散的传闻哈，然可能就是这样子哈，看那给小金其实是要约会，哦，伊就讲阿母啊，我要来对拜拜哈，啊，结果呢哈，啊，这后来呢就是因为这样子哈，这衍生成被父母知道了哈，就会啊私下改。周记啊，好斩断这个约会啊，所以可能缘分就这样断掉哈，啊，所以有人就讲，哎，是不是伊就是去拜迄个庙哦，啊，才会造成分手哈，啊。另外，搁一部分哈，搁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戏剧小说哈，戏剧小说内底搁再添误会，好，啊，这个角色可能是张冠李戴哈，啊。民间的戏剧呢，小说有关明代小说内底有《东游记》，以及戏曲里面有《洞宾三戏白牡丹》，好，《洞宾三戏白》。牡丹拢塑造出这吕洞宾追求何仙姑不成、嫉妒情侣的形象。好，哦，不过吕洞宾跟何仙姑说而言说出的年代是无同。好，哦，而且三戏白牡丹原本的主角是宋朝的甘洞宾，后来被人恶传为唐朝的吕洞宾。好，哦，就这样子哈，哦。那么，好，哦，所以后来呢，哈，根据庙方一个讲哦，吕仙祖哈，吕仙祖已经得道成仙。无理由讲见不得别人好。如果情侣参拜了真的分手，或许可以理解为神明看出两个人不适合，缘分未到哈，啊，才会呢帮他们斩断这个情缘哈，啊，基因的信徒去找更加适合的良缘哈，所以并不是说去拜的那个庙才分手啊呢哦。
1: 就是这个凌霄宝殿吼，一里老拢烧掉吼，这个六十档啦，一家住，今年多少号一家住了，这个吼，这个时间60年，啊，真的还蛮可惜的，因为就对这個，我相信北部的这个听众朋友一定常常去这个，因为它是在什么？它是在那个猫空木栅猫栏吼附近，所以变热起来，大家都要去拜拜一晚吼，周末假日去踏青，然后去行行去爬山，然后顺便去拜拜一个，一个算是观光，然后又是一个信仰。的一个中心，然后但是很可惜就烧掉了啊。不过还好，咱这天会见吼，干那这个更掉不着就烧掉了啊，无人受伤嘛，无人吼就因为安尼上升，所以哦，不幸中的大幸呐，啊，哦，不幸中的大幸啊，希望赶快能够重建哦，因为这对这个一般当地的民众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信仰中心哈，哦，希望能赶快修复。还好还好哈，60年的这个凌霄宝殿哦，这样子哦，复制一句
0: 对啊，这个凌霄宝殿呢吼，哦，这个。主要因咧参拜主神是迄个道教诶祭个神明吼，就是玉皇大帝，俗称的天公吼，来即天公玉皇大帝，所以除了玉皇大帝诶上帝以外，另外哦，即个国庙宇的格局跟道教神系呢吼，即个凌霄宝殿内底通常也拢会供奉一挂即个依照层吼层次吼供奉其他的高阶的好天神吼，那因为有这个传。说因为有这个传说，咱都要讲啊，情侣去拜了都会分手，所以啊，不管是安怎哈，这所以都有足侪男女情侣就是不会去这边拜拜啊，哈，就是不会去，多少大家心里还是有一点哈，那个疙瘩底下哈。 不过呢，这间庙呢，其实嘛，足侪市民朋友的共同信用加这个记忆哦，所以昨天呐、啊，这个烧掉呢，真的啊、很多人就说啊，真的是哎、有一点可惜啦哈、哦。其实伊的建筑呢，全部都是水泥的建造哈、哦、啊、而且呢，一规则庙会使讲是足现代化的这个建材哈、哦、啊，这个真正是气宇轩昂的哈、哦，这种气概哈、哦，所以讲嗯。为什么会烧掉？哈，这好一二楼好像是那个凌霄宝殿一二。

136年呢，136年哈，136年的这个、历史的指南宫呢，哈，墓的这个火甲哈。烧掉的面积大概2360几平，哈、哦。会使讲是总共伊的这个规则庙是6层楼高啦，吼。咱都要讲的烧掉的是1、2楼，1楼、2楼。伫当时来讲，吼，当时来讲，吼，这座庙会使是全台湾第一座现代化建材的玉皇殿，吼、哦，真的，整座庙宇看起来真的是气宇轩。

0: 好嘞。最近呢，这个南韩吼，南韩的这个警方吼，哦，这个、警政啊吼，甲警察人员哦，警察人员哦，诶，这个办案呢吼，受到南韩民众吼，足多人吼严厉的批判吼。这因为最近南韩这个警政方面发生好几宗，真的是。诶，要怎讲，很不应该哦，就不应该代志哦，特别是啊，这南韩的济州岛哈，济州岛的这个警察哈，警察哦，好，那咱先来讲哦，这两天啊所发生哈，先啊，啊，其实上哦，这啊，这个有理由的啦，因为伫进前哈，在之前哦，咱先讲最近这几天发生的，然后咱再来讲吼，这一连串，这也算是一连串的警政的问题呀、啊。好来，南韩吼有一个住在首尔哦，诶，这个前警察，
1: 嗯嗯，
0: 伊本来是做警察的，哦，但是伊做警察的时阵，伊是伫济州。伊伫即个南韩的济州岛底下做警察，罗威呢后来退休之后呢，就离开济州哈、啊、跟他的太太，他太太还留在济州，跟他太太分居，他就啊这里、個、跑到他就跑到首尔哈，去首尔哈，但是他已经退休，但是年纪并不大，才五十几岁哈，五十几岁哈，阿伯想的呢哈，这个就是讲诶、因为二十三号一天哈。二十三号下晡点外的时阵，这个警察的家属去报案，吼、嗯，讲吼，这个警察前警察啦，吼，伊就讲，说他在家里有留下那个什么“想死”两个字的纸条，
1: 嗯嗯嗯，
0: 嘿，就这样，就能力娘娘想死，想要死，安尼就对，诶、嗯，内容，诶，这个抓掉了，就转的下落不明哈、嗯。那么所以家属就紧张诶，吼，就感觉讲吼，就惊讲伊啊会想不开哈，有什么想不开啊？因为就留下这样的字条啊，人就失联了。所以家属报案，希望讲警方会当赶快哈协助找人的对啦哈、嗯啊。那么哈，这个警方呢哈，当然这是在首尔哦，伊这是伫首尔，好，那么警方。随后就开始吼啊去找迄、那个啊做啥？找这个警察吼、哦，这个失联的警察一点点去的一挂，这个伫这个首尔经济北部的这个警察厅诶，高丽警察署哈、哦，好来就因为他常去这个地方，这个也是警察单位的对啦，好、哦，就转来讲啊，拜托因往那倒吹安尼的对啊哈、哦。那么由于哈、哦、后来有得知消息，讲这个警察他退休之后，他为什么会离开济州一过？其中的济州，他太太也还在济州，他自己回到这个首尔来，原因是讲哈，可能他目前在跟他太太的咧啊，这个进行的离婚，想要离婚的这个手续哈，哎，应该是诉讼啦哈，你干某进行的离婚诉讼哈，所以讲哦，其实因有得到哈，这个首尔的警方也有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哈，结果呢哈，这个首尔的警方呢，哈，伊伫李四和个廖个许啊，也有向这个啊济州当地哦，哈，对济州当地的一个过去伊服务的这个警察啊，警察单位的对啦，有讲哈，拜托因倒吹哈，有帮忙找的对啦，哈。我看看是讲伊是不是有招灯的去啊？安尼哈，哎，好来，那结果呢？哈，结果，
1: 嗯。
0: 来，因这个济州这个叫做西归浦警察署的对啦，有我那有派警察哈去伊较早哈伊济州岛伊所住迄个住处的所在哈，啊有去甲市电铃，啊结果市电铃拢无人回应，啊无人开门都没有，啊所以讲哈在这个当地的西归浦警察哈，因就转那个离开啊。好、哦，然、啊、后有啊，我有去因兜看，哦，市电铃啊，拢无人啊，吼、哦，然后吼、哦、就离开了，吼、哦，一直到当天下午，吼、哦，到当天下午，这个当地吼、哦、西归浦警察，好、哦，诶，这个警局的这个警察再次前往，吼、哦，搁去这个失联的警察因兜，搁去，吼、哦，要想讲要去搁甲看卖啊咧，结果呢，下午下晡搁去的时阵，发现这间厝，吼、哦。 玻璃都已经破去啊，齁，这屋子的玻璃窗都破裂，齁，所以呢这个警察就当场赶快齁，就感觉不对，入内搜查，就入内

0: 就在济州岛住处的所在呢，发现他太太死亡，吼、哦、啊，这个所以一般的猜测的是讲，那应该是一登去台某嘛，吼、哦，他回去，
1: 嗯，
0: 哦，就可能是因为离婚诉讼哦，这夫妻两个人的婚姻这个关系哦，可能走上这样一条路，好、哦，他大概他本来伊的用意，伊就是台死某了，应该伊家己嘛是准备要自杀，吼、哦，所以现在就当然就更急着要找人了、啊，吼、哦。

好来，然后呢？后来呢？就在那一天哈，同样那一天的晚上哈的半夜的丢了哈。后来呢，就在京畿道首尔京畿道某一个地方呢哈啊，就啊，这里找到了这一位失联的警察。那总之他涉嫌嘛哈，涉嫌杀害妻子哈，涉嫌啊将他逮捕，而且啊包括他所使用的凶器哈，好都已经被逮捕归案的丢。那根据调查呢，这个警察伊伫济州岛吼担任六年的警察，去年退休了，好在跟太太分居，再搬到自己搬到首尔吼。嗯嗯，好来，那这个案件有足这样的很责怪啊。好的，后来是虽然是有抓到他啦齁，他自己也还没有自杀啦齁。哎呀，就是他留下那个纸条说想死，其实他先去杀他太太嘛齁。好，搞不好他自己还没有勇气死的时候他就被逮捕了，然后就被找到被逮捕了齁。嗯，但是呢就应该的作者批评诶，讲这南韩的警方齁真正一共有够害，如果你那是的齁，这个因为他是家属是在首尔报案嘛，啊你怎样个怎样得洗干净的杂工，他最近在跟他太太办这个离婚诉讼，好，应该就要联想到，是不是这个时候就要赶快联络他的太太那边的家属，哈，有可能他会做出一些不明智的事情，因为他失联了嘛，哈，所以说应该是不是第一时间就安呢？结果你无第一时间联络他太太，哈，无联络他的家属，讲啊，无请叫他要注意哦，哈，可能要注意或者是要避开，还是安怎？早上去一趟，啊，市电铃无人，那个就离开啊。下午再来时阵，遗憾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呢，引起足侪人的不满啦，讲哦，这警方哦，南韩的警方哦，今嘛咧不做代志办代志哦，真的是很糟糕的啦，全部都是警察哦，有这么多的警政单位可以哈，一过去啊，因为哈杀人的人本身也是警察退休的，其实这个管道是很多的，竟然让这种憾事发生，所以民众对南韩的警察的办事办案能力真的已经是恼怒到了极点。

来，为什么民众会那么气？除了尴尬工，这个本来是可以速度快一点要预防的事情，以防的事情，而且一样都是警政单位的人，虽然他退休也没多久啊，其实要了解什么都很快啊，都可以知道，甚至都已经第一时间就查到说他跟他太太正在打离婚诉讼，怕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最主要的是说前一阵子差不多一两个月前，应该说五月份的时阵，连续呢的南韩一样是济州，一样都在济州，也是发生了这个在南韩的这个这个警政系统里面，也是被民众骂到臭头。我前一阵子一直看到这个新闻，但是我没详细去看，刚才一直看了一个张美兰，我没有仔细去看。我到时候今天我看到这一则新闻，就是退休警察杀死他太太，在济州岛杀死他太太，我才在才就是说，哎，这件事情呢，跟张美兰事件都引起了韩国的警察警政呢，被民众呢 K 到满头包哈。跟这个张美兰也有关系，我才去甲了解讲张美兰是到底是安怎，是什么事情哈？后来甲了解了，才知道张美兰是韩国一个37岁的女子哈。她在5月中旬的时候失踪的那一天，因翁就去报案啦，他先生就去报案了，说因太太这个失踪。后来呢，这个报案了，这个接受报案的这个首尔济州这个是在济州的警方，其中有一个警官的丢了，有一位警官他竟然吃案加案哦，伊家里头迄落哦，伊家里头吼，就去联络啊，就卡手伊哦，家属来报案，伊就讲啊，无恁某的手机啊、电话几号，我甲联络看卖。好，他就是有的，他也就这样子吼，然后啊去找，到底有没有找都不知道吼，就反正就吃案。过两天呢，这个死者不是死者了，就是讲这张美兰因翁过来派出所，过来警。警察叫问的时阵，讲有没有我太太的消息？这个警察竟然跟因安安那讲，伊讲哦，我有电话联络到你太太了。他说他不想让你知道他在哪里啊，叫你也不要再打电话联络他了啊呢，就这样子，其实他有没有打电话给那个失踪的张美兰？没有啊。伊的吃案的掉，然后就这样子啊，然后把那个报案的家属的那个糊弄鬼啊，然后这个案子他就整个就把他结案了。就结案了，就结案了，这是其中。

0: 啊，然后呢就把这个案子哈，对，因为报案记录来的哈，都给删除啊，哈，就等于因本来警方有一个报案的通讯记录，就把它啊的这个啊资料就把它删除了，等案内甚至公结案呐，哈，好来，那么哈，后来又有一个哈，又有一个也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间一样，也是就是失踪人口哈啊失踪人口，然后报案也一样，他也是的一个表面上同样都是这个警员哦哈，好来啊，所以呢啊，都加咱讲的黑是首尔的警方啦哈啊，当然也有济州的警方，两方的配合，但是两方的警察都不够哈，不够积极，不够灵敏哈。好来，又同样是济州的这个警员，另外有一则也是一样，也是一个他长辈的丢了，也是因为好失踪失联，然后家属也是报案啊，同样这个警察受理哈。啊后来也是说哦我有联络到了，赶快跟家属安尼讲讲我联络到了啊联络到，可是为什么我们打电话他都打不通，诶伊有交代讲吼叫你卖个联络伊吼、哦、他不想让你们找到他要自己要清静一段时间安尼的丢，然后就这样子吼、哦、就把他结案了吼、哦、两个失踪的报案都是这样，同一个警察受理报案吼、哦、后来都用安尼根本都拢无去动作，然后就跟家属骗讲安尼。好啊，我联络上家属了，他说他不想让你们联络他，好要清静一阵子，然后就把他结案删除报案记录，好。后来其实这个警察以这件代志都被笔画很是安怎，就是有警方发现说啊不对。是找到了，后来这两个失踪的人后来被找到被发现都死掉了。就是死掉了齁，两个都死掉了啦齁，看起来都好像是自杀啦齁啊，然后查因的手机的通话记录并没有这一位警察有打电话给他们，没有啊，这个警察因不是说吗，说哦我有联络上他们啊齁，失踪人失踪的人啊齁，他都说我有联络到啊，他说叫你卖出啊齁，他要清静一下都这样子齁啊，所以呢因为死者后来找到两个人都死掉，包括还有杜家丹贡那个齁、哦、首尔的警察去杀死他在济州的这个老婆。另外沙中喔、哦、这沙中东西的济州都在济州。啊济州是不是就是那底下都啊底下大家齁、哦、那就拉凉的齁、哦。齁、哦、我感觉啊济州大家在嘛，济州岛他是很多人啊去个旅游观光度假的所在齁。都是因为这样子齁，当然后来这一宗齁的警察杀死那个齁他太太，这个是比较不一样啦，但是他们也认为就是不管首尔而且济州这边的警察都不够反应，不够机灵，也不够积极齁，才会造成那个前警察的太太被他杀死，被自己的老公杀死齁。另外这两个当然他失踪的原因就是自己跑出去自杀，但是这个警察就是以这样子齁人民来报案他骗了齁，他们怎么没有真的去找啊、哦、可能因也无得卡电脑拄到安尼啊啊啊！那失联去，就是家己要想袂开，还是家己要走啊？要眯起来，我底下找，我加无用的找要创啥？哈、哦、啊！没有想到两个连续两个，再加上首尔这一个哈、哦，所以我大概都就气的讲你跟南韩的警察是咧创啥话哦？就这样子哈、哦，又被发现说他根本没有找这个失踪者。哦，伊拢讲我有打电话联络上了，其实都没有，从死者的电话通联记录里面都没有。哦，所以这一个警察呢，当然就被法办了哈、哦，被移送法办了。他移送法办哦，他的罪名就很多了哦哈，哦也罪名就多了，包括呢哈、哦、伪造文书啦哈、哦、啊，这么自己销案啦、删除记录啦哈、哦，很多很多哈、哦。这个我看下呗哈、哦，这个案子的罪名是很多。这一个警察哈、哦，同一个还是同一个警察哈。哦，
1: 可能济州那边本来就是这种报案，应该层出不穷吧？
0: 哪凉哪凉
1: 啊？
0: 呢，
1: 对啊，对啊。
0: 咱看韩剧，你看哪去济州，拢是怪不如意的哇、啊！有时候去这个首尔大都啊、去怕别啊失意的啦。
1: 对啊，所以这种可能找人的这种案子很多，就4466给他解掉了。哎呀，刚这个首尔中央没赶快，中央哦啊，这个、行政资源多啊，你讲话白点啊，哦，这个首尔把这个还。济州岛的是一个有点叫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啊，
0: 对啊，所以说这些警政可能也就是
1: 我有看了一个，就是讲韩国现在其实真的是很怎么讲呢？人口不集中，韩国差不多5000多万的人口嘛，超过50%的人口都集中在首尔的生活圈，然后剩下的才是这种其他的所在，比如说什么大邱啦、釜山啦，是讲这个蔚山点这个一南一北嘛，这个刚刚讲完，然后一南一北，南部人家蔚山、釜山大邱这边就是比较是工业城
0: ，
1: 但是首尔。不管经济啦、银行、金融啦、科技啦，像三星这种大公司，都全部还有好的教育，全部都集中在首尔，所以变成说其他地方人嘛少，啊，钱嘛少，啊，你啊看啊，本岛就不用这样讲，连那个啊，所以离岛的本岛都这样子，济州岛一定是更散漫啦。
0: 对啊，你啊看韩剧的人都知影，啊，济州岛拢剩一挂这老辈，啊，无就是你那年轻人还留在济州岛哦，啊，真的人都讲啊，你这个是都不在掉啊，那无有在掉，拢去首尔啊，就是安尼。要不然，如果你去首尔，你后来回到济州岛，那绝对是极非常失意的人，失意的人才会。
1: 不一定，伊个警察嘛是对其他所在去。掉去啊，去养老啊，是公共流放这边，所以才随随便便。你拿首尔的办案态度去要求那个，他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吧？
0: 所以哦，这是南韩的这个警政哦，警方哦，最近就是一连串这个事情哦，哇，真的是哇，所以我说奇怪，怎么最近一直都会看到那是什么张美男呐、啊，又是什么呢？什么哦，讲看那么多哦，今天终于把它了解一下，原来哦就是这样子哦，而且是连续几宗的案件哦，都跟警察的哦带啊。这个别那讲哈，因为这个怠惰有关呐哈，执行不力，警务执行不力，怠惰有关哈。好来，所以讲，你咧济州的警察，其实你咧接受报案啊，你有去催不去催不紧，但是你又要造假，你又跟家属说啊、哦，我联络上了哦，我联络了哈、哦，他说叫你们不要联络。
1: 其实可以调他办过的案子，我刚八九不离十都是这样子、啊、不是真特别他们两个人呐、啊，各种来啊，
0: 是没错。如果你去找也不一定找得到、
1: 啊、所以啦、啊、
0: 但是你都去讲骗嘿，
1: 随便应付一下，那不是骗啦，那应付一下啦。啊，大刚要在找人诶，我济州岛大刚就是失忆的人，大刚家属哈，其他所在弄不了，我叫找人，4466一定他，你去调他的这个。经手过的案件，我就这个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了、
0: 这个痴案嘛，这就是咱讲的痴案嘛、可能因为警警每一年他们在评比的时候，对，判科级的时阵啊，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啊，伊讲哇，你偌济案，结果恁破偌济案，报案的吼300件，啊，结果恁破无20件 啊，所以他有一些案子，伊就转咧干脆给删掉，
1: 没有做、啊、
0: 哦，4466都给删掉了，都给痴案吃掉了、还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考绩业绩。
1: 他们说人力有限嘛，其实啊，警察的办案也有些东西是有积分的嘛。你比如说俩毒啦，啊，是讲俩通缉犯呐、他的精力就会放在对他的考绩比较有帮助的地方。这次是真的，
0: 寻人应该是最吃力不讨好，
1: 效率差，可能考绩的分数又低的地方，所以就吃案呐。啊，又在个啊。乡下地方又比较没有人去注视到、而且这种案子一定是很多了。对啊，
0: 对
1: 啊，
0: 只是较早、
1: 而且你去查咧啦、
0: 重点是那两个人路尾拢死去啦，哎呀、
1: 对啊，
0: 三个啦，今嘛讲起来爱讲三个啊，哎呀、都死掉啊，哎呀、
1: 但是全部都要怪给那个警察，也不能、他前面累积了那么多，对不对？因阿爸玩鸡，什么礼物被招来济州岛啊，张美兰嘛不关你想来、对不？对啊。啊，反正要找一个戴罪羔羊，真最简单了。
0: 好吧，进攻格啦。
1: 你嘞，你将来进攻格，得力公司该分该予我的干书广告护脸书，我们进广告哈。男性朋友就是男性冇经年期哦，以我们男性经年期不像女性这么明显哦，有一个停经作为分水岭，但是查甫人对40岁以后咱体内内底的男性荷尔蒙，就是所谓的睾固酮每当会1%到2%的速度缓步下降，咱男性荷尔蒙的这个睾固酮如果低下到一定的程度，男性会出现着经年期的症状。有哪三大症状呢？ 男性朋友，我们自己自我检查一下哈，包括有生理的、心理的，还有男性的性功能的三大面向。男生理的部分哈，哦，就上紧的，你干嘛讲奇怪？卡扎赶快的逃康亏啊！我歇困一刚料，隔天还是活力满满。但是你觉得说休息也没有减少啊，吃的东西也没有减少，想他隔天你也干嘛讲哇啊，耐力啦、体力啦下滑，容易感到疲倦、缺乏活力。哎，这个很有可能哦，就是缺开始男性的更年期了。还有呢，就是鸡巴流失啊，够啥？哎，这个尾鱼度的增加，男性的肌肉量哦，在40岁之后也会开始下降。如果你没有透过训练锻炼的话，其实你吃几遍物件哈，过去是鸡巴嘛，今晚拢变成你一点尾鱼度。这个其实跟我们所谓的男性荷尔蒙睾固酮也有关系，因为你睾固酮是可以促进哈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合成肌肉的一个很重要的激素。好，那再来说。男性也会骨质疏松，哎，啊，也跟女性一样哦，也会有盗汗、哦、心悸，还有热潮红，只是没有那么明显呐、啊，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流行病五位这类更年期的症状，男性也都是会有。各来的心理状态、哦、情绪不稳定，哇，易怒，容易焦躁，对一些小事咔嚓就谁就谁逮起你干嘛爆炸，狼的爆炸，哎。男性嘛，邪乎哦。然后你开始你的注意力啦、集中力啦开始衰退啦。哦，在工作中常常会觉得说啊，忘东忘西啦，啊是讲哦决策力的下降哦。其实这个都是哦更年期的、早发现象。最后一个重点就是讲性功能，查甫人哈、哦，这个更年期哦最重要的生理变化就是性欲衰退。然后呢，还有男性的这个所谓的勃起有障碍，其实这个都是所谓的男性更年期的一个自我检测，所以别惊啦，就是男性朋友别惊，这不是破病哦，这嘛不是说你不行了，只是咱身体来对所谓的雄激素，就是睾固酮哈、哦，男性荷尔蒙的减少，这真简单哈、哦，咱得吃苏鹏来补充咱的男性荷尔蒙，男性荷尔蒙如果够的话，哎，包括你的体力啦、耐力啦、活力啦。还有专注力，还是说你如果说运动健身哦，你的睾固酮够的话哦，你的肌肉的合成哦，也会比没缺乏睾固酮的时候来更加更快。所以男性朋友过四十岁以后，一定要好好啊来照顾你自己的身体哦，钙啊，跟咱的吼，咱的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一个钙啊，一个雄激素，哎，让你有一个更美好的人生下半场。来自加拿大 Super Super Super 猛，一盒1800块，60颗，可以几点盲会啊？猛快吗？还有没有大组的？这两天哦，就这两笼够买点大组的钙粉，大组的 Super， 恭喜恭喜恭喜哈、哦！所以钙粉 Super 几点盲会？等位各场人的卡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no no 九九，以上广告，你的。

0: 啊，来，坦白讲吼，你家己捌想过哦？你一年大概吃了多少的泡面哈？
1: 哎呦，
0: 哎，那你以一年来讲啊
1: ，instant noodle，
0: 哎、啊、对，
1: 方便面
0: 的 noodle 哈，这个泡面，那你以去年哈，2025年来讲啊哈，几分掉渣哈，吃掉多少泡面、嗯？这是啊，总部设在日本台办的世界拉面协会最新的统计
1: 哈，好，
0: 给大家报告。五年全世界吃掉多少包的泡面、嗯？大概估计的啦，估计全球
1: 多少包、
0: 哦？哎，对，包哈，份、哦、几的多几份呐、啊？哦，去年一整年全球这很难呐、啊，真的是很难啊！
1: 1000亿包吧，我怎么知道？
0: 哦，5000亿啦，哈、哦，
1: 应该有吧？地球有80亿人呐、
0: 啊，哎、欸，
1: 几两哎，
0: 扁棍几
1: 的包太多了啦，
0: 而且但是也不见得大家会吃啊，哦、有的国家搞不好他们、
1: 啊啊啊啊、那500亿啦，500亿包，随便。
0: 啊、不要改好了啦、啊、你1000亿比较接近、
1: 啊、1000亿了哈，
0: 1242亿、
1: 哦、
0: 差不多将近要1242亿外，那南山的麦克说了哈，去年一年这样子吃掉的泡面有那么多，千几亿、嗯，1200几亿包的这个泡面，比前几年个成长0.7%。
1: 哦，
0: 嗯，好来泡面哈，大家每一年每五位郎可能卖工天天吃啦哈，五位郎那嘛杂工泡面也不适合天天的，好太吃的太多太频繁哈，偶尔吃吃是没关系，但是五位郎的干嘛方便啊，从下雨天呐、啊，昨天下午我去全联呐、啊。啊，什么全年啊，都被买光光啦！吼、哦，足侪物件差，尤其是蔬菜类都被买光光啦，连续落几工吼，大家吼是安怎吼？啊，个外送拢无送啦！吼、哦，哦，这个、放台风假的时阵，不是台风假啦！吼、哦，这个下雨放假的时阵，你啊，那个平时拢靠咧叫 Uber 都也没有外送的，家己煮，所以讲哦。啊、竟然这个超市、哦、被搬得很干净、哦、好，那全世界一年吃掉1200几亿包的这个泡面、啊、当中呢、哦、吃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
1: 全最多包还是平均每一个人吃最多？
0: 先说数量最多，
1: 数量最多应该人上中国吧，
0: 对啊，
1: 人上最在那边
0: 讲，十四亿人青菜，一个人一年跟你吃一包啊，你对不对？哈，好来吃最多的哈，就中国去年就吃掉432亿多份的泡面，哈。1200几亿包，中国都吃掉400几亿啊，吼，占的差不多占比的话，这样占掉30%以上了，吼，啊，35%哦，吼，35%的泡面是中国人吃的，吼，好来，第二多的呢，吼。第二多的竟然是、哦、印尼 哦, 哦印尼，对啦，印尼人口也很多、哦、印尼也吃掉145亿多包、哦，再来是印度，虽然印度人口是比印尼还要多，现在还甚至比中国还多，但是印度其实吃掉去年吃掉泡面才排在第三，96亿包年年、嗯嗯再来是越南吃掉82亿多包，再来是日本吃掉将近60亿包，好，再来是美国也吃掉52亿多包的这个泡面，好来，这是前面的一到六，但是我们刚才说吃最多就是中国人，因为他人口也多嘛，但是呢如果要以平均就对了，以平均呢平均说、啊、一个人吃多少上多是对一个好你有刚才我们说过那个
1: 平均最多的
0: 对平均
1: 日本吧，
0: 平均一个以人口数来平均的话，
1: 就每一个人啊，不要管人口数、欸、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越南
1: 哦，
0: 越南平均每一个人去年吃掉平均、嗯、吃掉80.7包的泡面哈、哦，人均消费量是全球第一啦哈。哦

0: 月底的好朋友，还有台风天的好好朋友啦。嗯、啊，就讲我当下真正蛮唔知要食啥时阵哦，一包泡面，哎、欸，就可以简单解决。我当下看
1: 一包泡面，卡一粒荷包蛋吼，然后再加个两颗鱼丸。哦，两根蔬菜，
0: 这是奢华版的
1: 啊，两片肉片呢。
0: 这有这两天的行为哦，这红火较大嘛，啊，我就看这上礼拜六值班的同事，一个人买不外送给当给啊，啊，然后也没有买东西。我早上来其实我快伊在讲泡面，嗯，啊，中岛下节目是说，哎，啊你我的门工啊你中午要吃什么？吃泡面呐、啊。我说啊你早餐吃泡面
1: 没有外送，
0: 没有外送，所以真的人家泡面是红台厅啊，是讲老好。天也喝便宜，
1: 可见今嘛吼嘛，这怎样哦？真的是很依赖外送。
0: 阿哥讲的，因为最近啊，这里咧波动，很多人都拜拜了，
1: 啊、拜拜都有泡面嘛，哦啊，泡面本本的本本的哈，
0: 拜拜又撑了好几天。
1: 好，波动拜拜了，我想来饮料啦哈，大多数啦，饮料啦哈，泡面啦，饼干啦，还有水果啦，嗯，哦，阿你阿公存公司哈，存公司拜拜哈，哦啊，拜完了拢会将在普渡的在贡品的，而大家同事本本的嘛，对不对？啊，如果让你选的话呢，这四样哈，饼干、饮料、水果、泡面，你要选哪一种？
0: 泡面吧。
1: 你要选泡面。
0: 对啊，对啊。因为水果你放了会很有压力，你然后就越加吃啊。我又不是很爱吃水果的人。饼干、饮料都还好，零食不太喜欢吃，饮料我又糖都不太喜欢喝，但是泡面呢，你当坑啊。
1: 啊，你讲啊，金娘
0: 讲啊，唔知道要食啥，就是哎、哦，还好。
1: 啊，在公司普渡的时阵哦，大家分的啦，
0: 置物柜来，但又挖到一碗泡面，哇，那碗虾哇塞，对吧？我一定是选泡面的。
1: 可是我的话，我会选水果哈，我大概会选水果。饼干是最不会选的，饮料也不会，对，饮料也不会。大概是拢只四大种啦，
0: 哈。对啊。
1: 不过都不错啦，哈。我的讲了这哦，我特别拢会想，我一个朋友哦，伊是伫迄个台发工业区哈。啊，这间公司我们就不讲了哈，做什么的哈？他是公司里面呢，也是嗯。那个，会计人员的对啊，伊讲到这普渡拜拜，伊就讲了因公司啊，哎呀，那讲到阮公司啊，目屎飞袂离吼。
0: 伊讲为什么？
1: 我好几年前我就听伊讲吼，我听个我感觉足喊的。伊讲因公司普渡拜拜了吼，头几年我拢头几年我咧迄落就对啦。伊讲那个拜拜的贡品吼。全部拢扫扫倒转去因家，拢无咧分员工的啦。这点我听起来，我感觉哎呦，好夸张哦！怎么会有老板娘这样子啦？普渡拜拜拜完了，你伫公司普渡，你唔是得分分给员工吗？讲无，全部拢吼扫扫拢款倒转去因家，无一项都无。一项都无分哦，员工一块饼干都无。我讲哇，恁公司吼真正是奇葩呢，真正是奇葩呢，竟然安尼，伊讲对啊。
0: 恁公司就
1: 奇葩，
0: 不是很赚钱，真的，我觉得真的。要有赚钱才大方的錢，
1: 那个有量才有福嘛，对不？
0: 对啊，
1: 对啊，
0: 可能钱加了不搞啊，还是要赚钱啊，我就有赚钱就是有那个底气啊。
1: 有南都角公的这全球去年吃掉的泡面就1240多亿，
0: 吓死人，
1: 对吧？啊，当中以数量来讲，当然是中国人吃最多泡面；以个人平均消费来讲，是越南人吃最多泡面哈。啊，几类人每节人的平均啊，所以呢，我刚好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最新的越南首富，啊，我唔免讲啊，你应该知啊吧？哦，他总应该知。
0: 越南首富是谁？
1: 啊，做泡面，但是卖泡面。
0: 可是怎么在市场上都没看过越南的泡面？哎，我就好奇，我想。
1: 下次可以
0: 买。有韩国泡面啊，还是讲有这个中国有泡面嘛？啊，日本泡面就不用讲啦。台湾自己有泡面，韩国泡面，越南泡面。
1: 简单讲，就是讲越南人吃泡面，吃比任何国家的人拢更加强、更加济的对啦。吃最多泡面应该是越南人呐，吼，中国那个不算，那个是以数量总数来算哈。好来吼，这个越南的首富呢叫做范日旺哈，伊的是迄个越南叫做 Van Group 哈。 Van 哈 Van Group 诶，这创办人范日旺哈，以及几年来身价大涨，今年要升为东南亚，哎呦，不是越南首富哦，拍死哦，是东南亚的首富哦，当然爱上好起来哈。其实这个范日旺哈，伊是1990年代哈，伫迄个乌克兰哈，乌克兰1990年代，伊伫乌克兰开始生产泡面。然后呢，后来再回到越南，啊，总公司发展成越南最大的企业集团。但是伊个业务呢，吼，横跨的房地产，啊，个零售、教育、医疗，这几年来更加进军的电动车，啊，个航太领域，吼，不但大大改善越南人民的生活，也引起的全球的关注，吼，啊，所以他现在成为东南亚的首富，就是越南 Van Group 的创办人范日旺，哈。这个范老板吼，伊过去听讲去俄罗斯留学嘞，吼越南人啊，走去俄罗斯留学。1993年，伊甲因某为俄罗斯移居到乌克兰，并且以5万美金成立公司。迄阵啊是专门拢咧卖一种吼，名字叫吼米维纳的泡面。吼，迄阵开始多公司初期是咧卖这米维纳的泡面，然后到2004年，这个品牌在乌克兰的消费量已经达到历史新高，哈！听讲在乌克兰，以这个米维纳的泡面在乌克兰市占率97%，乌克兰人大概都吃这一款的泡面哦。然后2003年的时阵，这个范老板呢，伊就回到越南，哈，回到自己的家乡越南，然后成立了像 Vinpear 一个哈 Vincom。两间公司，然后呢，投资房地产，甲做旅游业，啊，佮建设的这个度假村，甲购物中心。然后，2007年，伊甲这两间公司合并，哈，正式成为叫做哈 Van Group， 哈，这个2009年，伊将原本的乌克兰的食品业务的全咧卖出去，卖掉了，全力将重心呢就拉回，全部都放到越南。那随着越南改革开放发展的这个各种的发展蓬勃运转哈，搁再加上啊，这个范老板一个人的独到的眼光，所以也 Van Group 快速哈，就快速的收购好在各大产业，所以哈啊，再让慢慢形成今嘛这类哦，整个横跨什么电动车、建设业、高铁，高铁都有旅游观光啊，泡面当然是他最基本的还是有在做，所以他的事业你看啊。跨足那么多，
0: 我觉得这样，那东南亚这真的观光服务业这块，因为他们人力便宜了，这我觉得前提他们真的做的真的是。是很好，最近就起码台北大巨蛋的这个什么百货公司不是开幕嘛，对不？就是开幕全体开幕吼，就人去谁，很多人就庆祝什么台北新的百货公司，就一进去看。阿鸟尾，尤其来对我觉得叫啥？莫内花园，莫内花园就是在这个百货公司里面的莫内花
1: 园。莫内花园，花园，我们刚刚才去过。
0: 莫内花园，阿姨的用标榜光哇，有点那个天井采光，然后植物这样子，很棒嘛。因为现在很来八位公司那种这种就是有点像是那种阳光式提供暖房这种啊，有绿意又有阳光啊，给个人工，哇靠，这个莫内花园来对传播东西啊，喏，东西给。灰哦，天哪！
1: 啊，不是要假的吗？那有办法？也许室内
0: 对啊，室内植栽啊，
1: 室内当然
0: 对啊，他就哇，那然后
1: 按么 design 那个菜，
0: 然后南宫去同举去比人家，那现在那个泰国，人家现在有个最大的百泰国，人家泰国现在很先进的观光业方面呐，外资啦啊，然后饭店啦、mall 啦，还有所谓的服务啦，那品质真的都很好，我觉得台湾人真的要。走走看看啊，除了日韩之外东南亚其实印度，因为他们人便宜啊，他们又愿意下去经营他们的服务业嘛，一波全然打完五这种科技业嘛，说实在我们台湾的科技业之外的产业其实都没有
1: 舍不得投资啦。
0: 没有很用心呐、啊，哎、啊，看的比较短呐、啊嗯，啊，可是人家泰国一去，哇，泰国那有一间保货公司、嗯，我相信有去过泰国朋友的展览馆，哇，他在个开在好像湄公河，就在那个暹罗河畔，嗯，哇，他旁边就是梦，哇，里面有那个水幕天幕啊，里面又很好逛店呐、啊，整齐舒服啊，有点像那个叫做那个赌城的那种饭店一样、嗯，但是它是一个大型的梦，而且人讲去泰国人。泰国人去圣鬼了，我干嘛都好像反应都不错，说啊，泰国人就是比较，都微笑。哦啊，他那微笑跟日本的那种微笑又不一样。日本那是很自视的那种微笑，感情嘛你不满不？那泰国人你干嘛？他们很 chill， 每一个人都很 chill、嗯。啊，你去啊、给他们服务的时候，他们都会脸上都挂着那种现在台湾比较服务业比较少看得到的笑容。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蛮难得，打从心底服务你是感到开心的这件事情哦，在这个年代越来越珍贵了。嗯。
1: 好哈，咱今天也介绍，都家你讲的是泰国，
0: 泰国嘛，啊、就是越南
1: 的。咱都要讲的是越南哦、也是现在的东南亚首富、
0: 嗯
1: 哦、叫做范日旺哈、嗯哦、啊。虽然他是泡面起家，但是你不要以为卖泡面、卖到东南亚首富哈，咱都已经讲了，他跨足的领域哈，啊，收购的这个产业集团，今嘛已经是成为一个叫 Van Group 哈、啊、，Van Group 哈、啊，涵盖的汽车制造、房地产开发、铁路。基础设施、能源、旅游、医疗保健、教育、科技类，它都有。
0: 对啊，对啊，
1: 真的哦，真的
0: 要好好的扩大投资、啊。
1: 难怪是东南亚首富哈、哦，你敢那靠泡面那有可怜嘞、
0: 嗯？对啊，对啊，对啊，一定是觉得集团嘛，
1: 对吧、啊？而且你看，俄罗斯留学，然后在乌克兰做开始做生意起家，嗯嗯、然后呢，到乌克兰这个泡面哦，哎，这个饱和哦，然后一碗豆炖来越南啊。我南都喝，他回来之后呢，刚好就这配合上越南的这改革开放哈，整个哇，转那呢，一飞冲天呐哈。
0: 所以你看，嗯、就是安尼嘛，他走出去嘛，所以咱张工有龟脚腕酱油哈，一滴五十米酱，伊就干嘛去一个。导游的南海市场，哎、啊，美国人跟导游完全都没有办法结合。
1: 美国人问导游，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你无法度想着讲，哎、欸，人五十年前的哦，觉得说哇，看到这种酱油市场现在是日本太竞争，就跑去美国，哎、欸，结果半个世纪之后，哎、欸，龟甲湾变成全日本最大的食品公司。那越南这个也是一样。今天兄弟这波是 B 点林香兰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优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哦。
1: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吼。
0: 对，吃好来分享真重要。苏鹏，苏鹏，苏鹏鹏。
2: 我那三步我轻松嘞，可惜啊，这边还不播啊。我看了我讲啊，你哪会这么抢到？我介绍我苏鹏啦，
1: 哦好，
2: 你听无啦？
1: 哦好好好好，
2: 我叫我阿妹啦，
1: 好，
2: 阿妹啊，阿妹啊，够会小台哦，但系苏鹏哦，还有较好，头样棒就，
1: 嘿嘿，
2: 就没用几十单嘞，
1: 哈，
2: 还有较好啊啦，
0: 出碰啦，最近也十波人吼，特别惊啊！其实身体你两个出现一挂较疲劳啦，还是讲吼性功能的部分，你得干嘛讲体力不如从前，这个都不是生病，这拢是破病，迄都是咱男性荷尔蒙减少。咱这大哥吼，我咧包舒鹏，我咧食舒鹏，哎，讲话拢够叫硬声，够小台哦，我惊死，当然不是迄小台啦，哎呦，干某哎呀，那小台，而且好的小台，不是歹小台，所以男性朋友，舒鹏，舒鹏，舒鹏。真重要吼，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内底有蓝桂枝萃取的蓝桂枝油吼，主成分洋甘菊、茄红素、杜松子、花粉跟蒲公英吼，这顶级的复方配方，拢是伫咱这粒苏鹏内底吼，一盒60颗，1800块吼。男性朋友不要等待 ，Go Go Go， 进去买咱的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他给讲过了，咱再来给听众朋友讲吼，最近咱台湾有一个查某吼去日本做一件吼，
1: 艺人呐、啊、吼，艺、哦、人哦，
0: 因、欸、为我真正唔捌伊咧，所以我唔知道要安怎改定位。
1: 我本来不太不太知道他，但是
0: 不认识，完全不认识。
1: 他出名之后，发生事件之后才知道啊，原来是咱台湾的艺人呐、啊。
0: 所以讲，歹路唔通行，歹事唔通做哈。
1: 咱先歇睏者。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咱台湾吼有一个查某诶吼，伊即个啊，进前咧伫即个日本为日本的关西国际机场要入境的时阵，去予日本警方甲逮捕吼，逮捕从关西机场入境吼，等于要入境日本的时阵，吼日本警方甲逮捕吼，不但伊的姓名，他的姓名受到日本媒体给公开吼，而且呢吼。在这个24号，昨天日本的独卖电视台，吼，在张在去更加制作一个专题节目报道，甲这一位呢，甲这位台湾这个查某的吼，伊的吼，迄个面阁是正面的吼，吼又高清吼，就是足清澈足清澈正面的相片呢，搁伫迄个独卖电视台的节目当中，甲伊公告出来，哇，看得清清楚楚哦，足侪咱台湾的网友看到的都啊，好够丢脸的啦吼，丢尽了台湾的脸呐吼。后来吼，为什么他会在关西国际机场被逮捕？又为什么日本独卖电视台特别的张在去呢？专题报道。然后，各改一些相片，好，真实姓名都给曝光，他到底干了什么事啦？嘿，
1: 这个艺人啊，台湾艺人哦，也艺名叫武雄哦，武之雄的武雄哦，一个蔡宜珍哈，因为哦，给涉嫌的今年纪委婚的这个奈良奈良药师的药师寺大讲堂内哈，将有这个甘油成分的液体的油啦，淋在日本的这个一千年的国宝，就叫佛足石上面哦，一块石头，但是这是日本的
0: 佛，佛。佛卡酒啦，吼，用咱台语讲的佛卡，佛做的卡的佛卡酒，
1: 嗯，
0: 一粒石头，
1: 对，佛珠子上面，吼、嗯，然后呢，伊的吼四月份做这件代志了，伊的离境了嘛，但是今年八月二十二号，就是上礼拜，是上周末的时候，伊甲因的厝内人再度入境日本的时阵，吼，这个武雄蔡宜珍，吼，都和日本的警方铐起来，吼，最后就我们刚才讲的这后续的这个日本媒体制作他，吼，来报道他。哇！给人家把这个油哈淋在日本这个国那个国宝上面的事情，
0: 嗯，
1: 所以真的蛮丢脸的，
0: 真的很丢脸哈。
1: 对啊，
0: 真的很丢脸。但是哈，伊这个代志是五月份的时阵，去日本的时阵
1: 做
0: 啊，四月份啊，但是日本后来是安怎去追踪找到？
1: 你要厉害啊！
0: 哎，
1: 第一时间哦，当然无抓到，他能够出境嘛。但是因个人刚做另外一块讲，啊，奇怪，咱的国宝顶管那一道安尼吼，垃圾油油的物件，佮清袂落来，嘛不是滴水。
0: 嗯，
1: 结果人就去钓这个摄影机啊，看到了。就是这个人哈，这一个莫名其妙的女子倒在这类佛珠子上，然后得油，然后就巡线嘛。我看日本人 combo 说，以第一时间哦，伊得这样子以 camera 好的，以摄影机追人，但是呢，他沉得住气呢。伊第一时间其实无来跟咱台湾呢，这个警方台日警方合作说啊，哦，您这些我有看到啊，嘛有他出境记录，说他是台湾人，他回到台湾啊，请台湾警方协助办案。没有呢，他都不知道呢，是基本一去日本的时阵再度入境的时候，大阪的时候突然哭起来，说不定根本没给你去去做那里做这个代志啊。结果人讲，有摄影机，有影片，讲拍谁？蔡小姐，
0: 嗯，
1: 你看一下。哦，这四月多哦啊你四月几号啊？这个影片中的人是不是你啊？焦嘴变阿嘴哈，他、哦、所以他就
0: 而且按照你本来扎起伊啊，追查到他，
1: 啊、就有这个video 啊，有这个摄影机啊，有影片呐、啊。然后防盗摄影机在翕啦，
0: 啊翕到啊，啊翕那一张都是伊，因为伊都
1: 没，伊都当然伊没，你不没跟你讲这啊，一定是要连人脸变。
0: 他就是等于四月份的时阵，伊其实这件代志阿未被发现，伊都离境了嘛。
1: 啊，我讲当下第一时间，他可能也还没发现，
0: 也还没发现呐。
1: 啊，是去刚才时阵啊，可能刚做另外去刚才讲啊，奇怪，咱这个国宝电管闹这落什么物件啊？叫掉掉咩？去一看。
0: 所以他应该在他自己也不知道说他被锁定了啦，啊，所以讲被未婚。
1: 当然不
0: 被未婚一个起，
1: 当然不知道啦。知道他就不会入境了嘛。
0: 啊，被未婚个传道人哦，要过来日本
1: 佚佗。所以我讲日本人足搞，他撑得住去。第一时间一波请台湾警方协助调查啊，跟调解啊，因为怎样？
0: 搞不好不靠伊那，
1: 然后呢？没有
0: 起嘛，
1: 没
0: 改呀。
1: 没有，所以你看， 不过去没安怎，但是你看，伊想到第一时间伊入境的时间好强，
0: 已经打列入列入那个了，
1: 而且什么，他一定有交叉比对过。他入境日本的频率，
0: 嗯
1: 啊，你看嘛，这个啊，一掉这个人，因为咱
0: 掉掉来，再一个来，
1: 但我们进日本的时候，我们知道按指纹啊扫脸嘛，啊，他说啊掉掉来，啊，依他的规律，他今年可能还有机会再来，啊，这个 OK 啊，入境的时候就请他这个人来做一个协助调查，
0: 所以哈，
1: 沉得住气，我告诉你，
0: 所以有人讲哇，日本哦，这个独卖电视节目哦，你看。规个哦，个伊名拢甲公布，吼，真名公布哦，啊，相片哦，清清楚楚哦，正脸哦，正脸照都甲他公布出来哦，啊，专门做一档节目，安尼来甲报道这件代志哦，所以咱国内有就怎样讲啊，他是谁？武雄是谁？哦，公益系吼，什么啊？又是主持人，又是艺人哦，我就怎样讲啊？没听过啊，不知道啊，我就怎样讲，他最红应该就是现在了哇，今麦上红啊，过去都唔知影呀，欸哦，他竟然啊，好像说事后呢，也可能日本警方的调查，其实说你为什么要做，要这样子做？你为什么要倒油倒到那个啊佛祖石一粒酒哦，佛卡酒
1: 殿堂？公布殿馆呐？
0: 对，伊安那讲，伊讲，因为我在那边，我就觉得很感动啊，很感动啊，啊，就是我表达我的感动的一种。哇，你咧感动，你讲一粒酒是特别安尼空起来的呀，一看嘛，知影讲足宝贵的，你连摸搞不好人都有的人都唔敢摸，啊，你讲倒油。油类去，嘿，油是洗不掉的，水打去就打去啊，油是都按一滴一滴，甲只妈妈阿个几滴几滴吼，嘿。

0: 子哦，其实跟伊这个哦信仰的这个教派有关系啦，就有一点呢，讲哦，伊这有就是干嘛讲，有点是伊干嘛不
1: 直接祈
0: 不解啦，啊，就讲要祈祷的时阵吼，一弄去讲呀，尤其吼伊这個教派其实的讲吼，
1: 怎么可以这样子？
0: 然后尤其到人家的其他的不同宗教的寺院里面，常常去常常去干这这种事情，哇，讲基本上他的替帮啊，
1: 这个佛祖时呢吼，伊这是日。日本的国宝呢，日本的国宝呢，吼，好来，这个佛祖石呢，已经足足有1200年以上的历史啊，是日本现存当中最古老的佛教佛卡教哈，佛卡教哈，除了有文化价值以外，更加带来了惊人的观光三达哦，
0: 哈，
1: 啊，耶所在哈，他所在的那个药师寺哈，药师寺嘛是世界文化遗产哦，
0: 对啊，哎，是一个
1: 世界文化遗产哦，
0: 啊，敢揽起哩，
1: 对，有足侪观光客拢会安排奈良世界遗产的玩啊的玩法的行程哦，
0: 嗯，
1: 哦，就在奈良哈，啊，所以讲一路就会从寺院一直玩到平城宫哈，诶，这个啊，平城的攻击历史，诶，在好，所以诶，这整个都是拢在升迄个啊，这啥世界遗产的哈。那这奈良的药师寺呢，伊是伫迄个西之京地区，甲东大寺新啊，咱点了去的东大寺啦、新福寺啦、春日大社啦、春日山原始林啦，啊，个圆心寺啦，啊，个广昭提寺啦、平城宫。攻击啦，都是以古都奈良的历史遗迹为名。好，1998年的时阵登陆为世界文化遗产，是日本第高件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日本最古老的皇家寺院之一。哦，皇家寺院之一。哦，寺内为建筑、佛像到雕刻，都是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啊，你这本。你去伫个佛卡照顶头讲破油吼，这不管你讲你家己的信用啥，迄拢讲袂过啦，谁听你在说那些屁话啦？
0: 对啊对啊，伊本人讲吼，伊讲吼啊，因为吼，甲迄阵那个找人去同游嘛，看着古迹相当感动，
1: 感动啊，感动就
0: 然后呢，他就带出他这种随身带的油去淋油去祈祷，
1: 嗯，真的是。千几年的历史国宝呢，吼，这是日本千几年的历史国宝呢，吼，来，哦，来，来，接电话，吼，来，你好，嘿 ，hello， 好，来断线再重打，来，哎，都断线，吼，好，来，那么跟咱听众，吼，咱
0: 所以吼，
1: 电话开放。
0: 那我觉得台湾的这种哦，为什么现在台湾民众的喜欢都国外的演员呐，啊，或者是艺人，他们的艺人们不是逃兵的啦。
1: 嗯，
0: 啊，不然像这种的啦，这种嘛做艺人，
1: 嗯，
0: 一言一行，嗯，我更小。
1: 来，你好，嘿，
2: 喂，我刷卡问你，
1: 啊，来刷卡哈，来，你好，这是真正是伤，丢了台湾啊，咱台湾整个，你出去的国外做的代志，拢是丢错国家整所有人的脸啊，来，你好，嘿，
2: 小温博嘅啊，
1: 嘿，
2: 哎呀，我借问你啊。诶，盖温盖油诶，加诶，拢会。

0: 拜。
1: Hello， 你好。
2: 小公叔叫你好。
1: 嘿。
2: 观众大家好，我一个有了这个艺人，一个一件在迄个机顶，把囡仔换尿片
3: 啊，对啊，
2: 尿片啊，藏在藏在迄个车卡。
3: 哦，伊都无等，对啊，刚脱底。
2: 咱台湾人去学下面住下了了啊，好，大家好啊。
1: 嗯嗯。有病呢啊！
3: 这一本来的是吼，就是
1: 有病呢啊！什么多什么病啊？
3: 跟他职业什么，啊、这两本来的怪，就是有病啊！说实在的吼啊啊，然后嘛，个人
1: 你定咧出国人坐无人机，你敢唔知这？
3: 嗯，
1: 囡仔会摇摇波玩玩，凊彩个钱钱钱咧呢。
3: 简单讲了，伊就是读书的人啦，系、啦。你看摇皮啊，都乌白讲钱，会人去顶管啊，出国去哦，看到吼，这个人的这个文化的鼓舞的、感动的淋漓哦。我讲他就中，
1: 现在有病
3: 呢，他就是目中无人呐、啊。我觉得其实在就是目中就活，
1: 大掏病，
3: 世界活的只有自己，我妈吼啊，然后打着宗教的名义啦，是啊，那艺人的光环呐、啊。
1: 经常我唔办嘞，我像五雄、
3: 哎，
1: 有什么朱奇麟，又是艺人啊，艺啥，莫怪网络人讲，哎，一上红多金嘛，艺术过去无人知无红，好来了。
2: 嗯，这公婆个，哎，大富在哪哪天嘞，敢是？
3: 不是啦，不是啦，他有另外一个佛教，不是那个大佛啦。
2: 谢谢。

0: 主张自我就是很率性的这个事情哦，拿去哦，拿去日本用，就踢到铁板了啊！让日本去讲法治法规的地方，你绝对不要想到，四月份做的代志。可以讲唔袂起啊，人日本人就等你啊吼，食千方等你啊。
1: 迄人的国宝呢，你嘛爱小看，你去参观，你去啊旅游，你敢无什么概念？后来这边去和这个啊，咱台湾这个吼，这个查某吼，五姓的啊。哦，一本名叫啥？什么怡珍
0: 啊？
1: 蔡怡珍哦，吼，好，加这蔡奇啊名啦吼。哎，安尼讲，刚才去还上到别人哦。好来，好、哦，也这个佛啊，佛祖石叫做佛祖佛卡照的对。这是日本的有史时所收藏的日本国宝之一，嘛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佛卡照哈。根据呢，照相诶，这个铭文记载，伊制作哈，这个卡佛卡照是第一的奈良时代哈，就是西元753年，噶今嘛已经1273年啊哈，这样753年的时阵雕刻制作的对了哈，啊，到现在已经经历1273年，佛祖石是从迄个拓印至唐朝长安寺院的佛祖石带回奈良的，所以呢，伊的照片上有刻有刻有一挂代表释迦牟尼佛足迹的线条，是佛教初期常见的表达象征哈。那么这个所在呢，这个卡印是释迦牟尼就将要入涅槃之际所留下的，顶头刻有跟释迦牟尼相关的花纹吉兆的

0: 可以观赏的奈良时代留下来的木造建筑，是它的建筑是采用的有苏西式有苏西式的这个加蓝配置，加蓝配置，所以说、真的 这应该是真的是 很崇高崇敬很宁静的这样的心情去观赏这种、这世界遗产这些文物，所以轻易去倒流，你无踏卡你呀，吼，真正有影。来，你好。
1: 小芬姐，你好，小姐你好吼。
2: 你好。
1: 翻无影港，讲起人个国宝吼，诶历史诶迄个文化吼，这袂使呢。啊，嘛放伊轻，人讲啊，台独友好就放轻袂使。那我想话，就爱甲发。把它关，把它关，搁甚至家财产、家扣留、搁家补偿者安达掉呢？
2: 好啦，让我让人欢度啦，好啦，好啦，好啦，
1: 从台柱好，
0: 好啦，好啦，好啦，
2: 在台柱友好啦，台柱好，拢拢先拢个，
0: 该爱安怎就安怎处理，该日本的法安怎处理就安怎处理，好不好？好，谢谢，好。

0: 感觉吼，我感觉吼就好像吼。嗯，
1: 先接电话，来你好，嘿、hey,，Hello。
2: 喂，小君你好。
1: 嘿、hey.
2: hey,。我给你买钙粉吼啊，那要坐飞机干啥？
1: 可以，可以，哈、哦，好，谢谢，会使你哈。好，来你好 ，Hello， 嘿、hey.。
2: 喂，咱台湾的这个艺人吼，拢轻松啦哈，啊，无就气片吼，人咧防弹少年有无？韩国的嘿、那個。遐古为着李在明拢轻松有无？啊，因的股票无吓到无啥啥。你看人因的反弹散位，少年其中一个就出来呛李在明呢，因敢敢？咱台湾的这艺人哦，迄无路用无，我跟你讲，无水准的都唔免甲看。
1: 嗯嗯。
0: 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
1: 好，谢谢。
0: 那你无啦，你
2: 好，你那个广播人员呐、啊，
1: 好，
2: 台湾
1: 了解，了解，嗯。
0: 无、嗯、啦，其实想到人 BTS 这样抢韩国，抢、李在明，人家够强啊，
1: 啊，就是够强了，
0: 哎呀，你够强啊，那不需要你韩国市场啊，哎呀、啊，
3: 不可能，我剩下，
1: 好，剩下。李在明今晚面临哦，在韩国面临了哦，这个就任以来哦，最低的这个民调、民意支持度哈。韩国今毛足侪人对于已经吼亲假期，真的是吼，一今毛吼摆明的亲中，阿个对啊，跟对抗这个川普，对抗美国吼，所以真的是吼，已经韩国人吼，哇，我看今毛韩国人有人出来底下话，哇，话讲吼，这个吼一定哦，你们年轻人，你们才有力量，要靠你们，一定爱个这李在明了吼，一定要把他干倒了。哦，查某的，又是查某的哈，他当过前朝的官员哈。哦，昨天看到他发表的那个演说，真的是哈，安尼铿锵有力哈，呼吁年轻人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革命干倒李在明哈。韩国人，韩国人很彪悍的哦，嘿。

0: 你有能力，你就不用就中文市场嘛。你看 BTS 专球，所以闹了查理姐中国市场，对吧？中国市场他需要伊嘛？你花钱，说不定大家还不想去嘞。嗯，啊，所以啊，台湾这些就不上不下，就不实力不够好啊，就进入加中文市场啊，结果你。你以为讲华语去中国就有发展吗？没人现在中国也很竞争的艺人节目制作 AI 等等，你台湾人要去，你如果是不够漂亮，不够会唱歌，演戏不够好，名气不够大，人家也不要你了，对吧？所以这些只能在这边蹭蹭那边蹭蹭啦。
1: 咱台湾不是有一个艺人吗？他好像去年还是去年他才这个换去中国要去发展嘛，哦啊，去中国发展啊，都开始哦拍那个广告哈、哦，有没有？大家都说啊，你啊，我才去多久？哦，讲那个广告都滋儿，都讲滋儿，有没有？
0: 而且
1: 像
0: 中国这一代还会喜欢台湾艺人，这一代已经慢慢的不太会去追星了。啊，那起码中国年轻人会去追星的哈，愿意开机再花钱在艺人身上，也不是去追韩团啊，不然中国本身一个。就所以就所谓的中共国年轻的这个艺人，你台湾艺人，
1: 你那叫啥名啦？
0: 不知道，
1: 叫什么小麦汁儿那个啊，那个，
0: 不重要啦。我觉得就是
1: 没有，我在说，他就跑去中国，要去中国发展嘛。哇，开口闭口 keep 瓦固讲话都是那种中国腔了。最近难得工。他已经是惨兮兮了，没戏演，根本就没戏演。你中国卖讲啊，今麦艺人都根本都无发展啊！我的中国拢用 AI 的好啊，我再得个用金人。
0: 我们回掉，不要我们不要去扯这个什么、就是去了什么啊？民族情绪、两岸关系，其实回到说，人家为什么要？买单你这个艺人、只是因为你讲一些轻松的言论嘛、没嘛，你唱歌不好听，演戏不好看啊、没特色没才艺、你就是我讲个轻松的言论人家就买单嘛，就谁最明显？馆长啊，馆长在台湾混不下去啦，你减刑榜不不喝啊经验。
1: 听说最近，
0: 然后我们不喝啊经验啊，然后就讲一些哈啊讨好中国，去言论就讲，结果啊去啊，人家你当真的中国人被欺吗？
1: 他现在也后悔啦，后悔。
0: 哎，我们不是本来后悔，我说回到你专业的本质啦。你今天你如果说啊，我讲台独，还讲怎么样啊？但是你这个才艺很棒，我敢说中国人还是追捧你啊，觉得你有料，你没料。你到哪里都没料啦，不会说你去讨好那个地方，人家就觉得说哇你很哇你好棒哦，我买单。
1: 来，你好，
0: 农民的才买。
2: 是吴康人啊？
1: 对了对了，吴康人啊，这个汁儿那个汁儿，还有一个哈叫欧阳娜娜，最近听说在中国哈也是被 K 的满头包。欧阳娜娜，伊就是慢慢吼，伊怎啊得啊？凭借着什么吼，什么什么美少女又会拉什么大提琴哦，那样啊，然后讲很多轻松的言论哦，哇，真的吼，挥五星旗挥的最卖力的吼，就是他哦，每次出来表达立场的最那个的也是他吼，最近被中国人唾弃到一个不行吼，好像他是有出现在什么节目啊，人家就说他完全没有料，吼。看他克姐的贵气的克姐的还可以的哈，这个年轻外表的哈甜美长相啊，会拉拉这个大提琴啊呢。现在又就这人干嘛讲你没有料啊？你就是以为哈啊，今嘛中国人嘛怎样？有足侪人恁台湾人有足侪拢在是安呢？喊个我爱中国哦，两岸一家亲哦，就要想要来赚中国的钱，门没了啊？问哈。不会的啦，你没有料的话光是跟他磕一下脆墩婆呀，他们现在也知道很多台湾的艺人可能以为这样就是要被来骗钱，
0: 没有啦，
1: 跟他被来骗钱。
0: 说实在的啦，台湾的艺人在那边已经你没有市场的啦，或者说你根本你以为过去还跟特殊两岸特殊的政治关系但是这种算了，对中效中舔中很多，就一个一个去啊，结果你拍的戏也不好看啊，你说个钢琴啊演奏也没有特别很好我说中国消费者也不是白痴的啦，真的啦，你不要说当人家钱人家赚辛辛苦苦赚的钱是大风刮来的，人家要看嘛，比如看好看，就我说因为中国有一个说篮球赛叫做路人网，打篮球然后一对一，因弄恰啥恰 NBA 的顶尖的球员去跟他们的比如说街头篮球手去做一对一的这个活动， 他们的资本市场以卡北关公吼，我跟那跟哦，喜欢你或讨厌你，中国跟美国是不是关系很不好？哎，马西请 NBA 球员去啊，他为什么不请台湾直男的球员去跟那个路人网一堆？因为你没有料啊，你没有料，谁要看你啊，对不对？
1: 嘿，来你好，
0: 很实际的话啦。
2: 小姑娘，
1: 要，
2: 哎，我先教你哦，我买一个书房啦，
1: 嗯，
2: 还假暖，
0: 来算看。
1: 啊，你买，啊，来苏鹏，我讲过一个吼，啊，咱听从上线卡改回答吼。苏鹏吼，食猎豹山精多，你开始放尿咧未顺啊吼？这查甫人啊，查甫人心有余力不足哦，食苏鹏补足男性荷尔蒙，提升荷尔蒙的指数吼。啊，过来吼，这咱这放尿的问题其实是关系到整个的泌尿系统，泌尿系统也影响到咱肾脏的健康吼。所以讲，哦，这贵州吼，贵州拢照顾一条的吼，整组的照护，整组的照顾，好，来自加拿大苏鹏吼，查甫拢。会使食，囡仔娶了会使食，查甫人的禁尿的湿禁禁未掉，就娶落去，这嘛是食苏鹏，同款有效。来自加拿大苏鹏，伊是南瓜籽油、南瓜籽素、够茄红素、够杜松子、够花粉、够蒲公英。哦，所以难怪有抗氧化，又有保健身体耶。啊，够有这个哦，这帮助啊，这个哦，利尿排尿顺畅哎哦啊，这尿失禁哦，哎，所以太好用了，囡仔。抓了买晒吼，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啊，都啊，咱有一个大哥甲咱分享，你讲啊，我甲阮隔壁阿皮伯阿公啊，阿姨听无，我甲伊讲去食苏鹏的，伊听无吼，啊听无叫我甲买吼，咱听众朋友，啊你若去药房，惊讲了未清楚吼，咱足侪人吼，其实听咱咧听咱咧讲我听清楚去甲药房袂记起啊，讲袂出来啊吼，啊这种的情形你买晒直接卡电话，咱0800-7755-99这个电话规工你会卡。你要叫上服务，还是要叫阮小姐？你去甲药房啊，讲未出来啊？要叫阮啊小姐甲你帮你讲啊？小姑仔咧讲过，食放尿的苏鹏哈，苏鹏哈，苏鹏，苏鹏是英语，有个人会讲，你讲英语，你甲我讲台语，安怎讲？你甲我讲国语安怎讲？唔免，你就讲苏鹏得，照英语读，照英语的发音读。你去药房讲，我要小姑仔扑个广告苏鹏，我要得力公司的苏鹏，安尼就好啊，一清白，谢谢，以上。

0: 啊，来谢谢咱听众朋友，若要卡电话入来吼，咱的扣印电话，咱的扣印电话嘛是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咱有听众朋友吼，传简讯去吧，伊讲吼，咱都在讲迄越南泡面吼。嗯，
1: 对我蛮对都蛮有兴趣的。
0: 有兴趣吼，等一下，哎，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小君你好，
0: 嘿你好，
2: 我想要线下好不？
0: 线下好，来线下吼，来请讲嘿，来请讲嘿。

0: 想要吃看这个越南泡面、
1: 喔。对啊对啊，我蛮好奇的、喔。咱听
0: 众甲咱讲哦，伊讲迄伫咱台湾吼、喔，有迄个越南杂货店会当买着。好、哦，咱台湾其实我有一挂咧，迄落卖，迄落因为咱即马外劳真多嘛，啊有人有迄个专门咧卖啊，越南、泰国、印尼的迄种的杂货店，他说可以买到这个越南泡面，而且伊讲吼，伊食过那个味道就像那个什么张君雅小妹妹咧食迄个泡面，什么电视广告张君雅小妹妹，吼、哦，迄、那个伊无讲啊，伊就讲那个味道哦，味道像。魏王啊，米王，魏王的上面，
1: 一个好好牌吗？哈，一个上面好好牌啊。
0: 不是好好牌吧？咱都要讲叫啥物啊？迄种泡面，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哈。好，好嘞。咱都要讲一种相关数啦，吼，相关数以咱都要讲迄个越南东南亚首富的那个越南泡面。好，来你好，嘿，来
2: 你好，嘿。再去新闻咧报迄个。韩国的泡菜吼，伫大陆去也拢检查有迄个污染的植物啦。
0: 啊，好，谢谢，哈、哦，好，谢谢，哈、
1: 哦。人气越南泡面啊，好好排、啊、酸辣虾面嘛，对不对？
0: 也可能有足侪种诶，哈、哦，哦，有很多种，哈、哦。好了，咱都在报讲迄个，咱咧报东南亚那个首富的越南的泡面哈起家的那个泛日旺老板哈。哦咦，咱都要讲迄个泡面叫什么名？要记起啊！泛日旺泡面，我来看看哈、哦。他的泡面哈、哦、叫做什么呢？嗯，泛日旺泡面哈、哦，看看嘿。但是今晚唔知道有改名无哈、哦？他的泡面。

0: 这哦，伊是伊阵啊，拄啊开始伫越南叫做Mivina啦。哦啊，但是我不知道后来在越南他是用什么名字哈 ，Mivina 哈，这个泡面哈。好了啦，反正应该伊那是小件多，应该就是会啊对外有卖的，应该就是比较出名的才会啊销到国外嘛哈。好。张君呀，一共味道就很像味王泡面哈，就是可以捏碎的，那捏碎哦，王子面呐哈。好，来你好，嘿，
1: 哎，小姐，嘿，物件，
0: 好，买物件，好，来刷卡哈，刷卡哈，刷卡哈。越南泡面哈，有吃过越南泡面的朋友再来分享一下哈，我们没吃过越南泡面哈。啊，个一个功德，咱都加迄个啊，今嘛在日本去，互人迄个逮捕那一个哈，那个艺人五雄啊，五雄五雄嘛，吼，来你好 ，Hello，
2: 嘿，简先生嘛，
1: 要买那个书。

0: 咱听讲讲哦，这个武雄哦，这个艺人哦，即马伫日本出代志，被逮捕起来哈。伊讲哦，伊较早去录制节目的时阵哈，伊妈妈拢会甲怼咧。哦，阿姨讲我较早，伊讲我以前都以为讲阿妈妈是惊伊用欺负，所以拢甲对调咧。落尾经过讲迄个尿布事件，咱都要听从讲的嘛，吼，讲伫忽然机电囡啊，甲囡啊换尿布啊，尿尿布转咧，给蛋爹忽然机的迄个伊阿卡吼。好啦，伊讲落尾经过这件代志，阿哥今嘛即个日本的泼油，福卡州的泼油事件了，伊讲。咱继续听讲讲，那我现在怀疑他妈妈会一直跟着他，是怕他出状况哈。不一定啦，还得去我妈妈。
1: 这脑补太多了。
0: 去妈妈想派去的啦，妈妈可能个动作安尼，哦，宝贝你动作公主安尼，改客户的无微不至，唔在遐你要任性，嘿呀、啊，糟糕，无驾驶嘿。真正吼，你虽然听众是讲，哎、欸，经过这件这两件代志，哎、欸，我怀疑妈妈个对调是惊伊出代志哦，啊，出代志啊，拢出代志，妈妈那也拢无迄落，哎呀、啊，妈妈开始，我看那个好了，不讲了，这个有一点哦，讲不下，不予置评。
1: 南台湾这几年生活越来越富裕啦，但是那人文素养哦，就是要跟着提升哦。啊，不看到这种新闻的，干妈公就想哦，中国大陆哈，这中国大妈跑来我们的故宫啊，在我们的不管是翠玉白菜啊，还是讲那条什么肉行死电管破油，赶快呐！你哪讲今那个中国人招来咱故宫破我们的国宝，你也安怎想，对不对？
0: 所以一个台湾人犯的错，真的是影响整个台湾。
1: 不要人家坐实的时候、啊，原来在台湾跟中国就差不多啊，人文素养差不多啊。

0: 日本的计价嘛，金条钢哦，就是讲有日本的计价哦，早期这个在日台湾人很爱的火锅店啊，这个在日台湾人很爱的火锅店，这个店长也是台湾哈，台湾人，这计价的讲啊，日本记者也是会很会下套路哦，给这个人家欧克老狼挑的讲。你有没有听过这个齁，一个猛烈的店长齁，说你不能给这样猛烈的店长说，听说你们台湾有一个艺人齁，招来问你不能的破油啊，你刚刚有听过这个人。就这个台湾店长说，他已经过气了啊，虽然说我不太认识他，可能他不太认识，你的工你的感觉不会提供啊，好像我没有听过他啦啊，他应该可能是已经过气的
1: 艺人。什么过气的连八我都不八的啊，
0: 我告更小的啦，
1: 真正不办呢，真正不办呢，哎呀！
0: 现在在台湾艺人到底有谁了？
1: 每次不知道，不知道。
0: 每次听到台湾艺人都是
1: 人
0: 逃兵呐、
1: 啊，哎呀，有诶无诶代志啦，
0: 哎呀吼，阿伯的是
1: 耍大牌啊，阿伯
0: 阿伯的是吼，
1: 什么算什么嘛吼。真正是唔办的，我看讲武雄，我本来是讲武雄是啥物东东，我唔知讲哦，原来是一个艺人的名哦。啊，伊是创啥？伊创啥？伊艺人是创啥？伊讲啊，主持啊嘛是艺人啊，是主持啥？啊，艺啥物？有啥物艺？我拢唔知呢，完全唔办，名嘛唔捌听过啊。真正都唔捌听过、
0: 啊。可是他就是代表台湾，我就觉得很丢脸。
1: 丢脸嘛，丢脸嘛！
0: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人哦，您就代表咱代表咱这个国家。
1: 嘿呢，
0: 你卖个咧哦，你处理的恶行恶状哦，带出国，更小是咱台湾人。嗯，干嘛哦？就更小。等咱条件别人讲啊，爱讲先该关五档啦，然后驱逐出境哈、永远不
1: 永不得入境
0: 啊，然后能修复那些国宝的钱哦，爱个人户，对对了。
1: 我个公姐咧吼，这样这是这嘛是外国客的，这个去个人的国家吼发生的代志。来，你好，嘿 ，hello。
2: 碰就过来，你好，碰见了五雄班上的秦南大鼓组为了诶助理啊。
1: 好了，
0: 好，谢谢。
1: 对，无兴趣啦。讲实在，即马足少看，嘛咧足少看电视节目啊。今天啦，所以讲什么艺人根本都不知道啊。哈、哦，有一个瑞士哈瑞士的游客啦哈，伊去巴厘岛哈旅游啊，拄啊好哈，拄到迄、那个对巴厘岛拄啊碰上那个什么印度教的节日，叫做宁静日啊。哦啊，结果呢？因这宁静日吼，这是印度教的迄、那、落、個、啊。宁静日的时阵，就是啊宁静嘛，啊叫你爱安静。这一天，吼，这是印度教的吼。你问印度有没有有人去印度去宁修修行？有没有？都有迄落安尼啊吼。哇，禁语吼，禁语，唔爱讲话，唔爱讲话，无讲话啊。所以这的印度教的宁静日，刚好他碰上就这一天啊。那一天就是大家尽量安静，安静，安静。偏偏这一位26岁的瑞士男子。啊，伊都无视这个禁令，吼，家己一个人走去海滩，吼，一边飙脏话，吼，一边呢形容眼前空荡荡的景象，吼，讲太疯狂了。然后伊将这影片上传到那个 IG、Instagram 了后呢，哦，迅速引爆当地居民的怒火，吼，然后随即呢，巴厘岛警方就把他逮捕了，吼，就该抓起来了，哇，违反人家的宗教节日的禁令，吼，故意在那边喧哗吵闹，吼。宁静日是巴厘岛一年一度的印度教的重要节庆。到这一天的时候，整个巴厘岛几乎陷入完全静止状态。大家都爱到处的，吼，尽量，尽量拢不要出门，吼，都要在家里，而且不要发出噪音，吼，甚至网络娱乐跟用电，吼，用电拢收得限制哦。都会受到限制哈，机场也关闭营运哦，所以你哪要去巴厘岛要注意点哦，这一天哦哈，这项规定适用在巴厘岛上所有的任何人，不除了在地人以外，外籍游客也一定要配合，一定要遵守，无一例外的丢哈啊，所以讲这个瑞士的这个年轻人，他就哦，伊讲哦。 伊落尾吼就被逮捕了，又出庭嘛。啊，伊出庭的时阵，伊讲我就不清楚啊。伊讲我都唔知道什么宁静日的规定啊，吼、哦、严格吼、哦、有规定个这么严格吼、哦。啊，伊嘛讲我深感对我自己的行为，我深感呐、啊、吼、哦、后悔，我也向巴厘岛人民致敬，啊不是致敬啦，致歉啦，吼、哦、致歉啊你吼啊
0: 吼。所以结论就是吼、哦嗯，你不要看到外国人，你的干妈他是个好咖。嗯哦我觉得那台湾人的底层心理就很需要被外国人 给肯定。嗯，你看真正能够被外国人肯定就是好好的做自己，一视同仁。你看，就瑞士人，
1: 瑞士
0: 对啊，我靠，熊俊奇干嘛讲哇？你这些
1: 其实他可能知道，但是他
0: 啊北方嘛，
1: 他不知道这么严格，
0: 随性嘛，
1: 对啊，
0: 对啊，对啊。讲，我觉得，我认为好像可以，然后你要来关节可以啊，对啊，啊不，两个你对这个可以，然后他们说不定他在分享说啊，你看人家我在宁静日的时候，尤其这么社群这么多，宁静日的时候大吵大闹，哦，好开心哦。嗯啊，其他人瑞士人以后去那边会不会大吵大闹？嗯，所以当源头的开拉起来啊。嗯，
1: 好，
0: 所以啊，所以不能让别人踩在我们自己的尊严上面，这很重要。
1: 巴厘岛哈，巴厘岛的旅游业呢，这几年哈也真的是之前呐，可可进前有些花有卡迄个衰退，但是这几年有个复苏哈，非常的蓬勃。以去年来讲，巴厘岛整个一个岛，把干那巴厘岛创下700多万的国际游客哦。哦哦，伫观光业欢迎的时阵哦，即有足侪外籍人士伫宗教圣地有一挂失礼啦，违反交通法规啦，哦，或者是一挂哦喝酒闹事的脱序行为，常常拢有啦，层出不穷哦。所以当地政府拢会讲会特别加强稽查哈啊，特别是伫即个一年一度的即宁静日这个节日的时候，哦，人家的专工拢去外口咧查咧，结果你搁底下。
0: 所以咱讲讲咁就讲过哦，阿提哈的航空吼，没讲乱打，只说我们是
1: 中国台湾，
0: 中国台湾嘛。
1: 嗯，讲你那带肉品入境会被中国政府罚的。
0: 啊，这件代志吼被延上之后，我相信咱台湾的不管高层上有去跟阿提哈的航空公司去沟通过了。虽然你过了公文，官网上面是绝对写中国台湾嘛，但讲不要这样讲。嗯，哎、欸。昨天齁，我真的就在网络上看到阿提哈德航空齁，他在做他们商务舱的促销。他从台北出发齁，从台湾出发齁，到巴塞隆纳，到巴黎，到卢森堡，哇，现在这个阿提哈德航空齁商务舱齁大特价。所以啊，那硬起来硬起来，人家才会知道说诶、欸、不能够被踩在头上。那接等了。
1: 来你好 ,Hello, 嘿。
0: 来你好。
2: 来你好。
1: 嘿
2: 啊，我问你吼，啊，苏澎湖安怎食？
1: 爽卡吼。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吼。阿提航空哦，阿姨的用啊，那商务舱这促销哦，啊那样看你们还要不要来搭？那条总你会因为这样子你去搭吗？哦，啊那，我如果要买票，我先问了你，下一次还会不会说哦？我们现在降落的是中国台湾，如果你还这样讲，我当然就不要啊！你个促销，你个免钱送我，我嘛袂瘾。

0: 好嘞，哈，这个啊，上新的消息来跟听众朋友讲，哈，这个哦叫武雄，这个哈，以涉嫌毁损的日本的国宝，哈，恐怕哈会被关五年啦，哈，恐怕啦，恐怕啦，
1: 拜托啦，关久一点，
0: 啊哦，而且一只干那会当地日本服刑，哈，
1: 那当然，
0: 咱台湾是无法介入，哈，台湾无法介入，
1: 哎，
0: 该关的该关啦，不要紧啦，五年个，五年、三年、四年拢好啦，哦，
1: 关者出来看会当哦，态度较好个无，对啊，各底下乱塞尿布，
0: 是目中无人，
1: 对啊，这种就是
0: 目中无人，
1: 哦，对啊，我感觉这个。白目啦！
0: 坐无人机，你我唔相信，伊是第一遍坐无人机嘛？摇珠啊，玩玩会当安尼吼，迄吼，所以以后会阁做啥物代志？伊若无经过驾驶吼，以后做啥代志拢无意外啦吼。哎呀，大你好，嘿 ，Hello。
2: 喂，小军啊，你好。
0: 嗯，
2: 我食迄个戒油戒烟啊，咩个维他干食啊，拢袂歹。
0: 嗯，哦，是。
2: 好啦，
0: 戒好吼。
2: 啊你上早我拢有听你个心机啊，我上早在讲哦。我买买迄个外国的面啊，什么水饺面哦。
0: 嗯。
2: 阮高雄遮有一间迄个干妈店，拢有咧卖啦。
0: 哦，好好，谢谢，我知啦。嘿。
2: 高雄啊，高雄。
0: 好啦，好，谢谢，好，谢谢。好啦，好啦。
2: 干妈店。
0: 好，谢谢。

0: Hello， 你好，嘿。
1: 哎，小君，福建你好。
0: 哎，
1: 那个五只熊的代志，我讲一下哦。哇，那讲到迄只吼，你家己民主吼无重要，你家己自己个人国家的民主，自然拢无你好，你个人跑家底下迄类的。啊，亲像台湾福建来讲的啦。啊，你安尼做吼，大家就是讲，啊，你安尼就甲大陆去共款，有啥物差别？啊，对不？哦，我不是去日本，我来看来钱，我都
0: 影响就是咱所有的台湾人啊，
1: 系
0: 啊，国家的形象啊，啊，咱以后咱也去日本，人讲恁台湾的，是不是？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徐俊，
0: 哟，
2: 请教什么款的方法能在后方啊，卖靠近咱的心？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哎哈，蠓啊！
3: 没完，我感觉蠓啊，没什么客气，就是讲表示体温较悬。
0: 对，
3: 如果想体温较悬是会较好呢。
0: 体温比较高，
3: 对，就跟什么说啊，体比较身体比较酸都没有关系。蠓啊，不叫搞啦，蠓啊是感测功，你这样体温比较高，因有热成像嘛，看了就哦，这样体温较悬就被点啊。啊，如果像别人体温较悬，我觉得至少比手脚冰冷好，酸软好嘛。
0: 嗯，哎呀。对啊，所以讲哦，迄个脚手冰冷的迄种的，就是讲，咱讲的较冷心嘛，啊，有人较热心嘛，吼，哎呀，
3: 代谢较好啊。
0: 安尼啊，讲真正是扑过来讲的，啊，你热热热心的人较好，安尼好帮啊，定一个，也无要紧啦，哎呦。

0: Hello， 嘿，
1: 喂，哎，你好，你好。刚刚哦，那个妈妈在讲的那个问题，蚊子喜欢叮它哦，是因为怎么样？身体的那个酸性体质太重了。对，
0: 好，欸，
2: 好啦，
0: 好，这也是有这种说法啦，都有啦，哈，嘿，嗯，但其实是怎样？答案只有蚊子知道，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体温比较高？是不是比较酸性体质就比较会招蚊引蝇？好，那就不知道了。

0: 好了，咱啊、台湾驻日本哈，诶，这个哇，外交哦，外交单位
1: 了，哇，已经外交单位出来了，
0: 哎、对啊，对啊，也知道这件事情啊，但是这个外交单位这个公公，因为目前还没有办法联络到这个哈武雄本人呐、但是有跟伊的家属联络到啊，然后啊，因为这是在日本发生的案子，所以讲啊、由日本那个啊，咱台湾是无法介入，只能够提供协助，
1: 对啊，把他请律师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还有法律的咨询等等，然后啊，跟提醒一下，如果要进去关，要注意一下什么？
0: 对
1: 要不要替他进翻译嘛？
0: 无法介入了，只能提供协助。
1: 对啊，翻译的协助嘛。
0: 对对对，
1: 因为这
0: 里而且讲找帮忙找律师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但是我看网络上的留言，拢讲关他关他谁杀不？该关个谁杀不？我的某一个人哦，可怜哦，真正哦，全民都是哈啊，真的
1: 丢的是大家脸的脸，
0: 他丢的是我们。全部的脸呐、代表的是台湾。人袂敢讲迄个人，一定是代表的是台湾、怎么会做那么丢脸的事？真的真的很讨厌呢，吼。
1: 好，好，搜寻一下，我干嘛？哎、蚊子真的是一个很精密的仪器、我要更正一下，我说
0: 昆虫啦，仪器。
1: 为什么我说是仪器来的？我不全。我老公、蚊子不会因为人的酸碱度、然后去叮你，这是不对的，这是会的、我来更正一下、其实。蚊啊，那了解讲蚊啊是安怎去找到要一个目标要甲定？其实是有分好几个阶段，尤其这个阶段是距离哦。最先开始10到50公尺，这样哦，蚊啊就知啊哦，10到50公尺外面有目标是根据什么呢？二氧化碳的浓度。先导航告这附近二氧化碳比较浓、就有人来。
0: 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我跟你讲吼，蚊啊，惊你有顶的味啊。
1: 好，这个我
0: 那就擦绿油精，好好，嘿，
1: 10到50公尺哦，一直像屁，这样感受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二氧化碳浓度看浓，它就飞过去。然后呢，5到15公尺，它精准锁定，这是精准锁定的时准的是啥？乳酸跟尿酸掉，啊，咱听众朋友有讲到掉，这是我要从更正的哈。咱的肝内底有含有大量的乳酸跟尿酸哦，这是 keep in 蚊癌的关键的化学信号。你讲赶快哦，你这个所在坐吼，这足侪人，你身体比较酸的话，蚊子第一个，他去找的话，他会闻到你，会看到你，会嗅到你，所以你身体比较酸，是5到15公尺的这个距离范围，蚊子会盯上你。再来最接近的时候我的就是我讲的热辐射，你体温较悬的人同样的酸度的两个人，他会去叮体温比较高的人，所以你身体的温度、身体的酸度还有呼出去二氧化碳的浓度，这个都会影响这个蚊子被给你点。所以我说蚊子是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啊，它虽然是昆虫，但是可也能透过很多不同的步骤叮到你。哇，所以很可怕啊！对，蓝条就没有公文毛德里，他不喜欢那种精油、绿油精、
0: 绿油精
1: 的味道、所以有帮助啦。身体也不要那么酸呐、
0: 就好像那个被酸洗手蜜蜂，我们就不能有香水
1: 哈。对，
0: 是味道嘛、所以他们是以味道来
1: 没有错
0: 判别哈，来进没不是进功课。感谢收听，
1: 蜜莲林香德利公司干红干鱼维他干苏鹏阿哥护脸素护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维兰收腿用。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拜拜，
0: 瞧瞧。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 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一切法如幻，众福成心国，希望犹如梦，智者应觉知。世间一切啊，其实真梦幻。人啊，毋免对着世间的种种过头的痴迷，甚至过头的烦恼。世间一切诸法，万有万象世界，其实拢是过去云烟。时间若过，一切都过去啊。那亲像《金刚经》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其实，咱来了解世间真无常，花开啊会凋谢，人啊出世会渐渐变老，这就是世间的定律。不过人啊，时时在悲欢离合当中旋转不已，甚至沉沦其中。咱来了解，世间无可能逐天拢同款，逐天拢无变化。世界啊，时时拢在变化，时时拢在变动。如果一个人生活当中遇到真多无同款变化变动的代志，其实就是人生的无常啊。好面苦，心心念念，一直执着伫内底，互自己袂轻松、袂快乐的。过去啊，老禅师有讲过：梦内明明有六处，醒后空空无大千。人啊，即世人那亲像一张梦，梦若过，一切拢是空。世间一个有智慧的人，唔好予咱的人生一直旋转伫过去，甚至痛苦当中。咱应该行出来，放下过去的艰苦，找到当下咱爱珍惜的目标。人啊，活伫当下，珍惜当下，这才是咱现主持应该爱做的代志。人生的过程啊，人唔知会当活偌久，不过寿命唔是重点啊，当下才是重要啊。你讲是不是？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咱的活动进入最尾波，大哥啊，大姐啊，爱赶紧来把握嘛哈！直接找咱的助理，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错过机会不再回哦。电话赶紧靠通，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对，丹尼斯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爱是一个圆》，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减一群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大台北地区咧，有一挂新的这个景点哈，当中的时阵真这个受到民众的欢迎哈，就是河岸新地标的天际之眼，包括着金色水岸的自行车道，也个有空中晴空记。今仔日啦，陈律师要带你做一回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在咱大台北地区吼，有新的生活吼，为着河岸一直加艺文空间。今仔日啦，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细来看卖。第一类就是新北民权大桥天际之眼哦，啊，这全新的景观步道呢，哇，去你个顶冠呢，会当欣赏到河岸，看到城市的天际线呢，哦，真赞真好呢，有影吼、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咧有机会咧来到咧咱这个台北市吼民权大桥边啊启用的这個天际之眼吼，这個、天际之眼景观桥是一座串联着松山、看着内湖、河滨、慢行路网的一个全新的水岸地标。啊，桥中吼有一个大型的椭圆形观景平台，为着空中甲看落吼，哦，那亲像基隆河畔的一粒目睭同款吼，所以叫做天际之眼吼。伊不单单的无敌的视野，360度会当眺望着基隆河水岸，包括着内科高楼的天际线，包括着作者即个咱大台北即个群山，看着台北101大楼，可以当近距离观赏着松山机场的飞机起降。啊，当中呢，各有设置着自行车道，串联着咱松山区，含着关即、這个关山河滨公园，含着内湖河滨公园，互你会当咧来来回回骑脚踏车，悠赏散步，甚至暗时啊来看即、這个安尼夜景，嘛是非常的漂亮。哇，来到这个天际之眼呢，不单单的你会当看到360度吼，咱北台湾的景象吼，而且呢，当中的时阵呢，暗时啊呢，可以当看夜景。上重要的沿途当中呢，你呢可以当来骑脚吼，哇，安尼。

车道，这两个所在咧，拢会当去骑脚踏车吼，诶，非常的这个特别，而且咧感受非常的好哈。这个、淡水金水金色水岸观海长堤自行车道的位吼，大约是 1.7 公里左右。吼、哦，你咧打破着海堤的高度限制，伊咧采用着钢构的高架设计，将车道伸至堤顶，所以伫只骑脚踏车的时阵，你会当看到无敌的海景跟夕阳。吼、哦，啊，你咧去天际之眼咧骑脚踏车咧，你咧会当串联着，吼、哦，咱即、這个公园绿地当中，吼、哦，系啊，当中伫即个松山区。关山河滨公园看到内湖区的河滨公园，吼、哦，来这个来回安尼当中咧，欣赏到美丽漂亮的风景。所以找机会来到咱这个北台湾的时阵咧，你咧买当健行、骑脚踏车，甚至咧看到真水真漂亮的夜景，看到奇景，非常的特别吼、哦。啊，够一个所在，陈老师嘛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卖，就是封闭超过着90年的空总园区。空总园区已经开放了吼，这个打破着这个过去白墙扛着红龙的传统限制，在咱台北市中心吼，会转型变成着一座24小时横跨昼夜无边际的户外光影美术馆。这个、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吼，伊咧阁不定时咧举办着各种的这个展览活动，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细咧，你会当找机会来到这个所在，了解到90年历史前空军总医院吼、哦、当中这个全面的这个解锁，包括着来到这个所在咧，伊咧广场、草坪、旧加油站，看到古迹建筑。拢开放变成着艺术空间，展示着各种的视觉艺术的大型即个，就是艺术作品吼，甚至咧各民众咧来个家咧会散步游赏，不管是白天夜晚，风景拢真水真漂亮。伫咱即个就是北台湾的话吼，系啊，你咧加了一挂即个会当去游赏的所在，就是天际之眼看风景，骑脚踏车。甚至咧，咱咧来个淡水大桥哈，系啊，咱来遮骑脚踏车看风景，佮包括着会当来到即个封闭90年的空总园区来遮咧看风景，甚至欣赏着各种的艺术品，拢是一个真好的生活行程哦哈。趁这个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做分享。后来即、這个赶紧的哈，电话老李滚滚，陈律师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丹药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里德酵素大三通心解球联合大花开，推出着感恩花开礼盒组，咱的活动进入着最尾波倒数计时，大哥啊大姐啊，咱的活动真紧就要结束啊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在使用丹药师介绍产品三里德酵素大三通心解球的人，平常时一罐一罐叫，咱就是供电介绍，供电开发票。啊，这难得的好时机，为着要感谢你长期的爱护和支持，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嘞，趁这个机会，咱推出了感恩回馈礼盒组，两大送一小，价量不加价礼盒组，哦，继续做这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拢知影吼，丹药师介绍的产品，价钱真公道，品质真可靠，长期以来，几年烫天，介绍拢是同款的。咱呢，大哥大姐讲，陈老师，哦，平常时吼，缩五十、缩一百拢袂动呢，真歹势吼。咱介绍拢是真公道的，嘛是真公正的吼。规年冬天拢同款，不过难得伫这个机会，咱为着要感谢你长期的爱护和支持，所以特别推出着感恩回馈礼啊，做要来优惠给你。啊，这是外缩，缩偌济，来等你收看，跟上我听众朋友听。平常时三里德酵素一罐，公定介绍两千二，加一个月。一个月就是开两千二，真诶，只要两罐这位酒，咱阁加上一罐细罐诶，细罐诶三里德酵素价值一千一百块，你甲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诶加赚五百五哦，只存一千六百五呢。本来一个月爱开两千二，进一个月只开一千六百五十，是不是继续做这，继续五百五吼，等于拍千五折，大哥大姐啊，卖掉拢赚掉，因为你啊做抢了都无啊。你有在吃丹药师介绍产品的人，千万不要错过着活动买票的时机，因为活动进拢在统计最后的数量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爱赶紧，你有在吃丹药师产品的人，趁进一年份甲碰起来，因为你所碰的礼盒组拢是等于千五折，加省足侪钱哦！一万块就加省两千五，十万块就加省两万五，有影？大哥啊，大姐啊，白白有在开钱，有在吃。当然，这时阵你也做对上省的，吼、哦，加量不加价，大哥大姐爱赶紧，因为咱的活动咧统计最后的数量啊，咱活动一结束真歹势，你都爱关机，一罐一罐来关。你讲啊，有影，陈老师的产品我有咧吃，我用了真好，我趁这时阵一年份赶紧啊碰起来，唔免逐个月逐个月叫，过会当咧会加续足济。等于拍千五折呢，一万块你就加赚两千五呢，是不是加省足济？加省足济，爱赶紧啊哈！大哥啊，大姐啊，你要慢一礼拜、慢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唔好错过活动尾波的时间，因为咱的活动开始咧倒数计时啊！你讲啊，过几工啊吼，我吼较来找丹尼斯订真歹势，活动一结束电脑锁起来，你都爱关机，一关一关来关。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你等下赶紧卡。你要办一礼拜、办两礼拜都无问题，因为咱是货到付款的，卡电话唔免付定金，只要一通免付费的电话直接甲助理订。一年份三里德酵素，咱一年份五组，大三通一年份十组，心解球一年份四组，趁这个机会碰抢到的礼盒组，拢是等于千五折。大哥啊、大姐啊，爱赶紧啊！吼、哦，卡免付费的专线直接甲助理订。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因为咱是货到付款的，所以咧，你免付费的专线，甲助理订落来就准算。然后照你指定的时间，咱物件送到，卡收钱。所以咧，这个时阵绝对咧一定要把握，因为错过着活动买票的时机，电脑一锁起来，真歹势，你都要关机，一关一关来关哦。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咱这个感恩回馈礼盒组的话咧。进入着尾波哈，吼、哦、倒数计时，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抢了都无啊，电话啊赶紧敲嘿，有咧食丹尼斯介绍产品，三里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的人，莫错过活动尾波时机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哈、啊，咱拢加派人手来甲你服务吼，电话真热线，吼、哦，大家抢抢伫这个买票时间，你要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吼、哦，爱赶紧哦，吼、哦，卡免付费的专线直接甲助理讲哈，爱赶紧爱小抢找助理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对着丹尼斯来听这条人生舞台，算卡助理给你服务，等你加养一群阿嘿，空八空空七七
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季节的小高温吼，到真侪大哥大姐最近开始感觉哪像无吹冷气伤热，吹冷气阁会寒，身体吼、有当时啊咧要困的时阵咧，冷气吼无吹哦凉凉歹困，吹到一半阁也要冷死，也要寒死，唔知要如何是好。所以这个时阵，纷纷真侪人要感冒，要感冒啊！感冒有吼，你已经那就要感冒啊，对不？啊，这时阵咧，只要你去拄着病毒，比如你去人济所在，感冒病毒咧流行，你的因为你的身体这个时阵火气大，身体虚，真容易就感染感冒。真正讲，陈老师不要紧，我出门吼挂口罩就好。大哥啊，大姐啊！不是所有的人拢挂口罩，你一个人挂口罩有啥物路用？吼、根本都效果真有限，所以真侪人计我挂口罩，我都袂感冒啊。如果安尼，大家都拢袂感冒啊。所以请示爱你了解，口罩会当预防一挂脏污。唔过咧，基本上口罩是即个污染物，所以用过伊都爱淡掉，唔好阁存伫口袋啊继续用。啊，你无可能，你出门你要食物件，要啉水。你时时但要北来北去，所以你看天下动物，因拢唔是挂口罩来防范的，伊拢是靠伊自身的抵抗力、抵抗力。大哥大姐，恁家有发现到一件事，恁注意下看，恁家的小狗、小猫、小狗、小猫最近拢会趁着有日头的时阵走出去晒日头，有无？鸟也爬去厝顶。狗爱趴伫大路边，敢有？有吼，是安怎？来，陈律师来讲，因为秋天，如果你无把身体的阳气、阳气累积个把，你进就开始也要惊冷惊寒，你进就开始咧卡手冷叽叽呀，你进就感觉那就规个人惊寒，要感冒要感冒啊！大哥大姐啊，寒天你的身体敢会堪紧？未堪紧吼，所以恁有看到外国人有无？外国人大约拢伫即个秋天的时阵，就走出去晒背、晒脚趾片。谁那要晒背？谁那要挑工去晒脚趾片？就是要甲身躯累积阳气，要累积阳气，脚趾片就是一个上好吸收阳气的所在。因为伊，咱你看咱走路、流汗、运动、流汗，规个脚趾片沾你咯。咱规个脚趾片，伊咧就是有真侪毛细孔，会当排汗、排水，买当吸收小气、吸收阳气。大哥大姐，恁有发现到？古早武侠小说内底咧练武功，练武功即个人身体虚弱，还是即个人受伤？那呢，练武功的人伊用气功，要来帮助伊疗伤。还是修补伊的勇气，伊的胃对甲拍入去，胃卡只偏啊掉啊！作者讲啊，陈老师，迄是古早武侠小说，敢会准？大哥啊，大姐啊，咱作者养生原理，作者养生原理，包括你咧拍的太极，包括人的一挂健身强身的武功，作者咧其实咧，拢跟过去人练武功拢有相关。所以你卖想讲过去人练武功，那就是。做喜欢的，真的人也无人爱练武功啊！真的人，啥物人爱练武功？古早练武功是强心药力，所以练武功的人，伊你卖看伊讲，甲身体练落用，伊嘛甲体质练落好。咱卖小看过去练武功的人，是安尼当强心健体，因为因就是身体练落用，这就是一个足重要药力。啊，今仔怎样？这部起头的时阵。我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这个问题，因为最近有很多人你已经开始要感冒啊。如果你已经要感冒，你去人济的所在，你就感冒回来。因为你去人济的所在，这时阵细菌病毒多，你一定感冒回来。你抵抗力无好嘛，第一睏无好，身体虚火大，很多人嘴气哑火，嘴气疼，鼻腔拍卡像流鼻水，最近一直呛，一直过敏。还是嘴气疼，火气大，睡不好，目睭涩，有无？有吼，
这些人你只要去人坐的所在，你回来就马上感冒，因为机会大的人你抵抗力歹嘛。简单来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如果你最近睡不好、睡不饱、火气大，还是身躯在发炎，还是人在过敏，但就说来讲，撇免去人坐的所在，因为你真容易感染，真容易感冒，到时阵你就会感冒着。啊，最近要如何来增强着咱的抵抗力？今仔日陈老师就是要教你来守护着咱的阳气、阳气，因为季节进秋天，如果渐渐进入着冬天了后，你的阳气都无够啊，阳气都无够啊，因为作者。大哥大姐讲啊，只要是我迄阵热天热到要死，所以咧，大家拢秘伫内底吹冷气，吹到规身躯冷叽叽，吹到心肺梗咧、心脏咧，当中的时阵咧，拢无好，拢心弱，心脏连无强，因为热天是养心，尤其是一寡心脏歹、心肺梗歹，如果热天心脏顾无强、顾无用，这个时阵唯一补救的方式就是帮助你修好你的阳气，把阳气补入去。啊，要甲你灌气灌落去，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对，较食片对啊，晒背吼，晒背是真重要的。你去外国的时阵，你会发现到足侪外国人趴伫海边啊，踮遐晒日头，空暗咩，皮肤白白水水，要甲晒个乌。基本上，陈老师甲大哥大姐讲，外国人做爱晒背的原因，就是因为外国的日头短。有当时因日头真少，因利用这时阵来甲脚趾片晒个烧，身躯的阳气舒服掉，抵抗力较好，人较袂感冒。所以真侪人叫伊讲，哦，跳工走去海边啊晒脚趾片，这是虾米原理呀、啊？陈老师甲你讲，这是健康的原理，这嘛是老祖先的药理。所以咱来了解着哦，晒背阳气锁住，对着你的五脏六腑补充阳气。强化着你的心脏气泡功能，调整着你的气血，是你守护勇气、身体健康最重要的一个保养。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听到这的时阵，你一定渐渐有概念啊！吼，来，我依着中医的角度，我来讲给听众朋友听。中医的理论内底，背部为阳中之阳，或者偏阿的阳中之阳，我无骗你的吼，只要是阿每一处。我感觉身躯吼，比如讲感觉怪怪，那就要感冒，要感冒啊！我第一个一定甲脚趾边拍个烧，啊，要用啥拍吼？只要任何烧的物件拢会动啊！吼，啊，不过你就是要注意，唔好烫伤，吼，啊，唔好即个受伤，吼，这是重点，了解意思吼？系啊，那安尼，如果大哥大姐啦吼，你出来钓个电饭煲啊有无？我电饭煲啊吼，系啊，电饭煲啊呀。较早传统的会烧的电饭煲啊，有无？嘿，啊你莫去烫着，好你莫去烫着。脚趾片买蛋个好烧，我讲了解吼。用只要是我用吹风机好无？吹风机是上歹的，因为吹风机叫做烧风，烧风烧风安尼甲你灌，可能你脚趾片烧烧无唔对，吼、哦、效果嘛袂歹，吼、哦。唔过咧，无吹着风，得个马上冷。伊的渗透度无好，伊伫表皮。烧风的意思就是伊伫皮肤的表面。上好的就是啥？大哥大姐啊，上好的就是啥？古早迄种火炭，火炭内底有远红外线，所以较早的人有无？古早的人啊，因为下一个火炭火有无？啊去行脚，啊唔过因为你火炭危险啊，你爱伫通风的所在啊，啊个有烟啊，爱小心注意啊。吼、哦，所以咧，火炭实在是危险啊，佫容易得火。所以真咧，讲实在话啦，吼，安全可见的话，安全可量的话，较少人用啊。唔过陈老师要甲伊讲的，就是讲远红外线这物件，伊的渗透度真好，所以也当渗入皮肤的内层。皮肤的内层，我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吼，你用什么款的烧水洗身躯？只要是今仔要教你哦，你用什么款的烧水洗身躯？你是遐加速炉，嘿，遐加速的，嘿，还是用电热水器，嘿，还是你厝内底是迄个
热水炉，就是有一大桶，先经由电煮火烧，电煮火烧了热水，吼、哦，较来洗身躯的。你用第一种的，来陈老师来讲吼，你有发现到一件事无？较早过去用加速炉，加速炉有无？瓦斯炉会烧水，洗身躯迄种的烧度洗起来，感觉身体抵抗力较好。敢有？如果恁倒是用烧加速的，烧加速的迄种烧水，因为烧加速的伊是用加速火嘛，火伫咧烧迄个热水管的时阵，咧烧的时阵，相对伊就远红外线入去。啊，如果恁倒是用电热水器，伊是用电嘛，电去加热烧的嘛，所以的远红外线当然无火会好嘛。简单来讲，你会当做分辨。如果你厝内底你是用烧加速的，烧加速的吼，你咧洗身躯洗了，你会感觉那就身躯烧烫烫。感觉身躯烧烫烫足舒服，有无？吼、哦！如果你是用电热水炉，你也感觉那就先真紧就凉伊，真紧就凉伊。吼、哦，原因就伫遮。吼、哦，简单来讲，要有你的身躯烧，有真侪方法，比如泡澡，甲身躯泡互烧，这嘛是一个方法啦。吼、哦，陈老师讲，听众朋友了解吼，泡澡甲身躯泡互烧，这嘛是一个方法。唔过晒日头是足好的一个方式。因为日头伊的渗透度会当渗入咱皮下，皮下就是促进你皮下的循环。因为你的皮足高，咱的皮足高，所以一般吹风机黏伊就冷伊啊，对不？啊，如果电水炉电用电的加电的电水炉嘛，真紧就未烧啊，吼、哦！啊，加速炉会较好烧寡，加速炉会较好烧寡，啊，晒日头是一个足好的方式。所以，陈老师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概大致有了解啊，吼，系啊，晒日头是一个足好的方式，吼，晒日头是一个足好的方式。你看恁家的小狗小猫，伊拢真巧。小狗小猫最近小狗咧有日头，伊会走出去晒。小猫会爬去厝顶晒，有无？现在伊要晒日头，就是把身躯晒互烧，吼，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原理。那咧伫中医的理念内底，陈老师要讲给听众朋友听。背部是阳中之阳，总督一身之阳，意思的咱的督脉为着脊椎贯穿着咱全身，牵着咱手足三阳经相交，直接串联到脑部，沿着脊椎两边，佮分别即个分布着咱五脏六腑对应的背俞穴，包括心俞穴、佮膈俞穴等等，拢牵心脏细胞健康息息相关，所以。把卡车片晒互烧好无啊？真好吼！咱伫中医这叫做天灸，用日头光天来甲你做针灸，日头光天来甲你做针灸，好不好？大哥大姐，你用超市拿咧我变那晒背，但有说甲你讲，恁到阳台无？楼顶还是外口有阳台无？有滴无？但有说家里背对太阳，背对太阳。好晒一睏啊！好了解意思吼，背对太阳，上好是直接的当接触着皮肤，这叫做天灸。天公伯啊，的日头来帮助你背部来做针灸，这叫做天灸。了解吼，所以如果会当你用一个躺椅，你用一个躺椅有无？嘿，躺椅吼，你买日头透中岛，有当时啊，日头受炎嘛吼，系啊。较偏向到即个较离峰的时阵，吼、哦，在时啊，差不多九点啊，下晡啊，差不多三四点啊，四点遐吼，系、哦、啊，当中迄个时阵来晒日，吼、哦，啊，你着晒伫顶悬，晒脚踏车，脚脚片抹一下防晒，晒脚脚片就好，吼、哦。女孩子，但有说干嘛讲，尽量会当晒着皮肤嘛，啊，不过女孩子无方便嘛，是不是？吼、哦，所以咧，女孩子咧，你家己斟酌，看要安那来即个做调理。好、哦、了解意思齁嘿、哦、啊比如讲纱钱较薄的齁、哦、你要晒白的话齁但有时候来讲对纱可能爱穿穿透性较好的比如白色的穿透性较好的齁齁伊会当直接把你的脚脚片晒互烧的齁、哦、这拢有帮助因为但有时候来讲借由着日头补充着体内的氧气
促进着你经络的畅通，加拍乌的抹一下防晒，加拍乌抹一下防晒油的，好、哦、了解吼、哦，让你气血相通，改善着你心肺功能，真好哦。但是苏家听众朋友讲，拍偌久啊？15分钟，嘿，对，拍乌你感觉烧烧，啊，你就当走啊，好、哦，唔免拍到乌伊嘛，吼、哦。拍你感觉脚只变烧烧，拍了烧烧啊，嘿，感觉舒服啊。第15分钟前后，你就会当离开啊。了解吼、哦，在下昼9点，下晡差不多4点，吼、哦，这个时阵来启动你的勇气，就是上好上好的时机。今仔日难得的机会，等你所家里，吼、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的了解，你的肩胛头、你的膊望，吼、哦，拢会当家拍个烧，吼、哦。如果你讲陈老师，我无方便拍日头。我无方便拍日头，你会当泡烧水，吼、哦。唔过烧水像丹尼叔讲的，吼、哦，第一啦，你爱留做些烧水啦，啊，烧水佫会冷伊啦，吼、哦。啊，来第二，吼、哦，如果会当，佫有一个方式，丹尼叔嘛教你，吼、哦，就是用古早传统的电火炮啊，有无？嘿，电火炮啊，啊，你脚只偏，啊，你唔可以烫着，你唔可以烫着，佮烤烧，吼、哦，古早的电火炮啊。古早迄种传统的电火炮，较了电迄种的，会烧烧迄种的电火炮有无？嘿，对。啊，你用一个台灯，嘿，你用一个台灯，嘿，钨丝电炮嘿啊，嘿，对，嘿，钨丝的，嘿，对，钨丝电炮嘿，电灯炮嘿啊。啊，你用一个台灯，吼、哦，啊，你家下好，不要烫到哦，我拢甲恁提醒啊，唔好去烫着，来下脚只片，吼、哦，安尼样吼、哦，这拢是方式，拍个头是上好的，这叫做天灸，吼、哦，啊，最近。利用这个机会，把你的脚趾片啊拍个烧。古早，咱的练武功灌用气，这个、人受伤啊，身体虚弱啊，就是为脚趾片把你灌气入面。所以背部就是咱排汗，也是吸收，也是排汗，足重要的一个所在。安尼了解啦吼，系啊。所以丹尼叔甲大哥大姐提醒的就讲，几啊种的方式，吼。如果你厝内底你是用电热水炉的，你有发现着无？恁家的电热水炉的，吼、哦、电水炉的啊，电水炉的恁家的烧水，那就先去洗了，那就真紧得个冷伊。有吼、哦，如果恁家是遐加速的热水炉的有无？瓦斯炉遐、那個、加速的有无？热水炉的吼，那、哦、呢加速的你洗身躯你会感觉较舒服，是安那？因为迄种加速经过火下，伊的烧度较有够。也渗透力较好，所以也烧会当较持续，好、哦，也烧会当较持续。啊，不过因为无多嘛，每一样的环境嘛。啊，丹尼斯来讲的讲，你不一定爱用烧水枪啦吼。啊，不过丹尼斯会当建议你直接拍起头是上好的，拍起头是上好的，因为伊叫做天灸，伊头的渗透度真好，渗透度真好，伊就当渗到皮下，和你龟仙骨烧滚滚。重点在这，来大哥大姐啊，你注意听。如果大哥大姐、阿公阿嬷，你比如讲厝内底有一挂时大，有一挂时大对无？因行动不便，身体虚弱，那就要感冒。那呢，晒背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晒背就是最好的方式。所以你看，公园啊吼，做些看护有无？啊，晒到这个时大去公园晒日头对无？哎呀、啊，不过迄种的拍日头效果无好，啥那效果无好，因为拍着脚、拍着手尔嘛，效果无好。要让身体抵抗力好，就是晒背、拍脚只片，吼、哦。所以你会当伫恁厝的阳台，你的时大有无？恁厝的阳台，你用一个躺椅，吼、哦，用一个躺椅，目睭吼爱注意爱防护，吼、哦，目睭卖去照着吉，目睭卖去照着吉爱防护，吼、哦。你的面、你的头，吼、哦，卖去照着吉。都是可以的，吼！只要脚趾片照到去就好，晒背就是你的脚趾片照到去就会动啊，效果真好，而且增强你的抵抗力，让你规身躯烧润润，较袂惊冷，较袂惊寒，身体循环较好，守住你的勇气，较袂感冒。安尼了解吼，系啊，今仔日吼，咱这个机会甲听众朋友即个晒背的功能，这是真好的代志哦，吼，这是真好的代志。大哥大姐，如果有机会，再是要9点。下晡4点左右，3-4点左右，你会当去拍一下脚趾片，吼、哦。啊，你比如讲好，陈老师，啊，我去公园拍，因为咱有穿衫嘛，对不？
喂，男孩子啊吼，男孩子拎到阳台来挡一喷巴贴吼，你也挡我一个防晒油吼，喷巴贴吼啊，当中因为拍15分钟尔啦，陈老师来讲来讲，日头如果3点到下晡3点啊，是再时啊9点，15分钟尔，你甚至无抹防晒油是不要紧的啦，因为只有15分钟嘛，拍个小小你就会当走啊嘛，好了解意思吼，惊寒的人就去拍个小小，好安尼了解吼，啊大哥大姐，如果恁感觉最近那就容易感觉安尼寒寒，还是感觉身躯那就寒流袂出来，感觉安尼湿湿，体内有湿气，有无？体内有湿气，那就感觉人安尼顿顿湿湿，要流汗唔流汗，吹冷气伤寒，无吹个伤热，啊，这种现象去晒背就是上好诶，吼、哦，去晒背晒脚只片，就是上好的方式，安尼了解吼、哦？陈老师已经讲啊真清楚啊，我甲管理拢解说予恁听。所以找机会，最近如果会动的话，吼、哦、大哥大姐抵抗力较歹，感觉你已经要感冒，要感冒啊，甲脚只边拍个烧，抵抗力得阁回来，抵抗力得阁好啊，吼安尼样哈。最近睏较无好诶，火气较大诶，甚至身体较虚弱诶，卖去人侪所在，吼、哦、啊，甲身躯拍个烧，温度控制伫36.5度、36.5度以上，吼、哦、37度以下、36.5度以上。这是一个抵抗力较好的方式，因为温度适当的体温，就是身体抵抗力上好的帮助。啊，要有你身躯维持着好的体温，就是肌力要有够，循环爱好，啊，适度会当加快勇气晒日头，吼、哦，这拢有帮助，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赶紧的，我先要出广告节来，广告节。后来哈，大哥啊，大姐啊，最近足侪人过敏嘞。最近足侪大哥大姐，腹肚肚、腹肚胀、未消化，腋下酸、胃左、胃疼、胃肚、胃胀，胃拢未爽快。吼、哦，真侪人就开始一直食胃药啊。吼、哦，啊，过来最近嘞，足侪人过敏嘞，皮肤干、皮肤痒，一直咬，湿疹拢痒起来，吼、哦，皮肤痒、起疹毛拢痒起来，甚至嘞，真侪大哥大姐嘞。会拍卡枪、流鼻水，一直咧拍卡枪啊！啊，身躯就是你的免疫失调呀。这个时阵呢，消化无好去，免疫失调去，因为天气咧变化，咱热天、秋天咧交替，所以伫这个时阵，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请你一定要把胃肠顾好，因为胃肠足重要，肠啊是咱调节着咱免疫力足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你也看到你那小朋友，要去上课。啊，特不是咧感冒，伊爱补充好菌，是安那？因为体质调整足重要，好不好？你发现到恁家的少年呢，你的后生仔仔最近常常过敏，皮肤干、皮肤痒、皮肤痒，拍卡像流鼻水，逐天咧食过敏药啊，逐天咧抹过敏的药膏，叫伊少年的把体质调整好，身体差足济，真正身体差足济。如果大哥大姐，你家己本身，你最近你伫咧拍卡上流鼻水，胃左、胃疼、胃肚、胃胀，甚至咧大便未顺，甚至咧作者大哥大姐最近皮肤干、皮肤痒、皮肤痒，拍卡上流鼻水过敏足严重，你体质来调整好，补充益生菌、补充酵素，绝对是你最重要一个关键。最近照三顿甲食，食好伊体质好，好不好？你的后生、你的子孙啊，吼，包括着你家己本身身体来调养。那咧要补充着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丹药师所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绝对是你足好的健康首选。大哥啊，大姐啊，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听众朋友身体体质调整较足好。大哥大姐讲哦，丹药师，较早过去哦啊，进入秋天哦，腹肚肚、腹肚胀、未消化足艰苦，正食你的善利德酵素未肚未胀啊。有人讲啊，陈老师哦，本来我进入秋天哦。安尼大便歹放，袂骨溜袂骨想，大便出歹放，腹肚碰碰巴着足艰苦。食你的善利德酵素，真拢轻松舒适啊！我讲啊哟，陈老师，进入秋天吼，哦，最近我身躯安尼一直摇，一直唱，哎呦，有够可怜，大人囡仔拢同款。结果咧，你的善利德酵素哦，大人囡仔拢来调整，哇，真大家身体体质拢好啊，有影吼。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个大姐，把身体调整好。那呢，丹尼苏要甲你提醒，进活动进入着最尾坡，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有咧食这款善利德酵素的人，你唔好
等下过几天啊，活动节结束啊，你较愿加2000里来关呢？你进两罐做伙叫，得阁加上一罐细罐呢？吼、哦，等于7500呢？你进只要两罐做伙叫，得阁加上一罐细罐呢？你要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等下助理做交代。两啊，助理啊，办一礼拜、办两礼拜，甲寄到拢无问题，照你指定的时间到，好不？唔过你唔好错过活动买票时间，因为活动一结束，电脑就锁起来，助理要甲你拍单嘛，拍袂入去啊，好不？大哥啊，大姐啊，爱赶紧啊，因为陈律师爱讲，进有咧食三氯德酵素的人，你进买上俗，因为咧，你唔好到时阵冤家一罐2000里来赶，你进。这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等于1650，1650加少足济呢，加一罐加差550呢。当然尽赶紧来陈律师送咯，好不好？大哥啊，大姐啊，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全民拢在线，电话真在线，请你电话一定要加养一罐啊！错过着活动的机会，你都要冤家2000里来赶哦。电话赶紧卡，三里的销售一年分五组，趁尽拢甲碰起来，规年趟天拢7500。好、哦，电话靠通水助力，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要关机来关，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啊！爱赶紧啊，爱小心啊，刷卡电话拢在线哈，电话加养一群啊。时间先到，电台刚上诶，刷卡助力甲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做助力哦，0800-77-33-55。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5: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9: 就在台中百分百
8: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会记今仔日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如果你感觉冷冷啊、寒寒，你身体抵抗力歹，就是甲你的脚趾片拍互烧，甲你的体温提升，避免着你抵抗力降低，抵抗力。你也感觉你最近拢困无饱、困无好，身体真虚弱，甚至惊冷惊寒，请你避免去人济的所在。请你避免去人济的所在。身体如果感觉虚弱，身体感觉虚弱，唔好去人济的所在，把身体养好下去。了解吼？哎呀，来第二，只要是甲你提醒，要如何增加着咱的抵抗力，就是甲体温提升。体温提升，就是阿多阿丹老师爱讲的背部，吼、哦、晒背，就是一个足好的方式。了解意思吼、哦？大哥大姐知影吼？哎、哦、呀、啊，如果真正袂动，丹老师佫教你一个方式吼。洗身躯的时阵有无？洗身躯的时阵，烧水稍微准较小小块。你也感觉你抵抗力做歹，吼、哦？洗身躯的时阵，烧水稍微准较小小块，嘿。啊！你用莲蓬头，吼、哦，罐罐啊，吼、哦，为着脚趾片甲墙互烧，吼、哦，为着脚趾片甲墙互烧，安尼了解吼，系、哦、啊，墙一困啊，五分钟、十分钟，啊，你烧多爱家己调，唔好烫伤，不要烫伤，吼、哦。你用洗身躯的时阵，大哥大姐买当将你的脚趾片甲墙互烧，吼、哦，用淋浴的方式，吼、哦，啊，淋背部，背部墙互烧。背部烘互烧，烘互烧了，你会感觉足舒服，吼、哦，你会感觉足舒服，安尼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听众朋友大个大姐，你也感觉你厝内底，你的亲人有人抵抗力较无好，比如讲，像陈老师讲的，你可能有一寡时代长期卧床，伊可能伊最近吼，伊、哦、这个当中伊长期拢倒伫眠床顶，伊抵抗力无好，吼、哦，那安尼。利用洗身躯的时阵，会当家己的背部，吼、哦，会当个背部强火烧，吼、哦，按摩烫伤，因为照顾患者吼，伊无法度讲话，还是患者伊可能即个无方便讲话，所以你要注意，吼、哦，莫甲烫伤，了解意思吼、哦。啊，陈老师感觉上好的方式就是晒背，你啊厝内底有卧床的病人有无吼、哦？你吼、哦、当中的时阵，你家己。这个就是刷去，伊也倒伫眠床顶嘛，不要紧。刷去对，刷去靠近日头晒的所在，啊，然后可以背部的所在，侧边嘛，侧睡嘛，有无？侧睡可以背部去照日，照一个十五分钟，照一个十五分钟，这对伊来讲真好。啊，莫照面呐，吼，莫照正面，做这样，我咧晒日头拢去照正面，你像迄看护吼。我会看护，特别是杀个阿公阿妈出去，阿拢一直照面，照面吼。但你苏格林提醒一下，照面是会当讲，就是这个当中其实第一，目睭容易伤害白内障，目睭容易伤害。啊来第二，面嘛容易生乌斑，对不？啊效果阁无好，效果阁无好。所以要晒日头，上好方式就是晒脚趾片。你啊，比如讲。厝内底，咱的时代，伊爱坐轮椅，啊，伊去到公园啊，去到公园，你要让他晒背，就让他背对着太阳。啊，另外，超市要坐对，你会当甲扶咧，你找一个吼，会当拍着脚趾片的所在，吼，啊，是你准备一条，这个就是椅啊。你出门，你轮椅甲塞嘴对无？啊，你准备一条简便式的椅啊。简便式椅啊，可以当坐，吼，还是公奥椅啊，会当照着日头，公奥椅啊当坐，可以背部面向太阳。但有说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可以背部面向太阳，啊，改挂一下太阳眼镜的，时段吼出去晒日，拢爱挂一下太阳眼镜的，吼，太阳眼镜戴一下无啊，太阳眼镜甲挂咧，吼，避免目睭受伤，了解意思吼，可以去晒背，嘿，去晒脚趾片。安尼，伊咧抵抗力会较好，身体较健康，啊，循环较好，体能嘛较好，吼、哦。啊，大哥大姐，咱伫厝内底，你就是运用，吼、哦。
你也感觉啊，身体陈老师，我身体真健康啊，无啥问题啊，那呢就没有关系。好、哦，啊，你也感觉你最近身体较歹，身体较无好。比如讲，陈老师来讲，你想要感觉那就湿气重，汗流袂出来，身体吼、哦、没有办法把湿气排出来，湿气重，那呢晒背的季节做好的风险。好、哦，啊是感觉困无饱，火气大。火气大的人，第一就是爱一直啉水，一直喝水。火气大，你昨暝睏无好，目睭干、目睭酸、目睭涩，睏无好，就是啉水。然后第二晒背，吼、哦，增加你的抵抗力，啉水兼晒背，会晓未？吼、哦，啊，万一你无多去晒日头，就像陈老师甲恁教，有一个方式，就是洗身躯的时阵，甲脚趾片啊冲好烧，你咧洗身躯的温度，温度。好、哦，洗身躯的水龙头的温度，好、哦、淋浴也好、哦，淋浴的温度，好、哦，你也当开一条衣啊，开一条衣啊，哈、哦，嘿，阿去坐，好、哦，阿好一枪卡只片，枪就困啦，好、哦，莫受莫烫伤，莫烫伤，嘿，对，不要烫伤，嘿，然后甲卡只片，甲枪水枪我烧，啊，这拢是方式，好不好？好、哦，安尼简单个大哥大姐报告，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单流出来讲。增加你的体温抵抗力比你挂口罩较重要，因为作者大哥大姐足注重挂口罩。陈老师甲你讲，我唔是讲你袂当挂口罩，唔是即个意思。唔过陈老师要甲你讲，挂口罩也当防止灰尘。唔过挂口罩要防止病毒细菌，基本上也好过真有限，效果很有限。而且口罩是抛弃式的，所以。但你说的，让个你提醒的，抵抗力歹，你得卖出你人侪所在，好不？啊，第二，抵抗力好，就算讲你无挂口罩，细菌病毒嘛走袂去。是安那？因为你体温悬，体温悬，抵抗力好。天下动物无人挂口罩的，我唔是叫你袂当挂口罩啊，哈，唔是这個意思。你要挂拢会当，都是可以的。唔过口罩是抛弃式的，上惊就是你挂口罩颠倒感染着。是那大哥大姐挂口罩，等到感染着。我拢一直伫节目解说予恁听。我讲你挂口罩好，啊，好不容易细菌病毒黏伫口罩外口，细菌病毒黏伫口罩外口，哦，好加载，哦，啊，因为咧口罩有过滤的功能，可能有淡薄仔帮助。啊，细菌病毒伫口罩外口，结果你等一下要啉茶、要啉水，你甲拔过来，你手去摸着。啊，是你甲地底靠地啊！啊，你手唔是摸着病毒啊吗？啊，你个愈容易感染，对不？你看医生手术了，口罩一定是安那，麦去也摸着去甲弹掉，一定是安尼嘛？哦，大哥大姐，如果你要用口罩，请你记，口罩是抛弃式。过去疫情的时阵，和你重复使用，那是国不离三种，因为。疫情的时候口罩无够，吼、哦！如果你要用口罩，你加扎贵个，口罩是抛弃式，吼、哦！你莫甲病毒炸登去恁兜，因为口罩顶管黏着病毒细菌，结果你搁啊戴入去口袋啊，戴入去包包，炸登去恁厝，啊你搁愈害，对不？吼、哦！安尼大哥大姐了解啊，吼、哦，哎呀、啊，所以你若去病院，恁挂口罩是应该的，但就说鼓励恁来安尼做，去病院挂口罩，因为人侪所在嘛。挂一个口罩可以，吼，因为病宜还价侪，啊，病毒细菌侪，但挂一个口罩可以。请你离开的时阵，手卖去摸着口罩，离开的时阵，一定爱将口罩改弹掉，好，安尼了解哈，哎，卖去摸着，好，手爱洗好清气，好不？好，安尼当中，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所以生活当中，请你一定爱记哩，好，请你一定爱记哩，就是要如何来保护家己。进外口病毒死个东西，但是什么流感病毒？流感病毒就搁开始流行啊！因为你秋天啊嘛，开始流感病毒开始流行啊 ，COVID-19 就搁开始流行啊！什么病毒一大堆，全世界一大堆，你应付未起，你应付未起，啊！你嘛无可能规工口罩拢挂掉掉嘛！所以陈老师会记甲你提醒的，就讲坚强你的抵抗力，抵抗力有你维持一个好的体温。和你的身躯未即个安那，未去受到病毒的威胁。万一病毒细菌经由你的呼吸道来，放心，因为你的抵抗力好，你的免疫力会将病毒细菌吃掉。
就算讲伊走入，伊嘛当甲食掉，因为你的免疫力好，所以你的免疫力好，就会当甲病毒细菌食掉。因为你也知影，感冒是靠你的抵抗力好诶，感冒唔是食感冒药啊好诶，一般的感冒是靠你的抵抗力好诶，啊抵抗力是你的抵抗力甲病毒抬死诶。一般的感冒唔是靠你食感冒药啊，甲病毒抬死诶，唔是，是靠你体内的抵抗力。所以感冒先来发烧，就是提升体温要来抬死病毒嘛。啊，你个一直甲退烧，莫怪你感冒拖一两礼拜。啊，你哈，陈老师，感冒卖退烧，照你讲是安尼，因为发烧唔是歹事，发烧就是身体的杀菌，所以发烧的时阵唔免赶紧退烧。但老师唔知影讲。咱民众是什么款的概念？讲发烧就较早啊，烧起啊，赶紧来退烧，头壳烧歹。古早日本脑炎的时阵，可能会烧到40度以上，可能爱患到日本脑炎。这年纪那拢有自注疫苗，所以请你放心。一般的感冒39度，吼、哦，这个左右以下，那呢多喝水，多休息。如果看过医生啊，39度以下，咱就是观察，多休息，多喝水。这就是一个健康的概念，因为你有发现到无？有的囡仔吼发烧拢会烧到真高，39度、40度，有无？不过伊抵抗力就介好，是安那？因为伊烧会高啊，表示讲伊的身体免疫力好，伊才当烧到39度啊。我讲你听哦，啊，当然爱小心。有的当时啊，有一挂特殊的原因烧到40度起哩，你爱小心，爱看医生。烧过40度起哩，搁爱看医生。了解无？一般伫40度以下，那呢，咱就是观察为主，观察看过医生啊，就是先看医生，然后一般的感冒，咱等来观察，吼、哦。啊，陈老师感觉讲非无必要，因为退烧这个物件，退烧流鼻水的、咳嗽的、化痰的，拢会随着你抵抗力好，伊就好去。所以发烧啦、发炎啦，吼、哦。咳嗽啦，舌痰啦，包括着身躯一寡即个症状啦，但有时候感觉讲，拢是你抵抗力好就好去啊。比如如果

抵抗力好的，天下动物嘛无感冒药啊通食，因就是靠抵抗力好的，对不？所以抵抗力开始王道，大哥大姐爱了解抵抗力开始王道。今仔日甲恁晒背，这个非常实用。陈老师甲你讲，我强调很侪，到底讲你抵抗力袂好，你厝内底有一寡饲大抵抗力袂好，你安尼有体温。你讲啊，我妈妈、我爸爸妈妈卧床，结果体温呢无甲36度，安尼抵抗力真歹。你尽量避免人济所在去感染着伊。你若要入去，拢爱洗手，因为体温无甲36度，这个患者伊真容易感染。了解哦。啊，如果你的爸爸妈妈你的温度啊过甲36度5、35.6度5，接近37度，这体温袂歹。啊，体温袂歹，抵抗力就袂歹，因为体温会跟身躯的抵抗力成正比。好、哦，了解哈、哦。过来，有一种人发烧拢烧袂起来，这种人抵抗力真歹。什么人？就是伊咧烧拢37度5、38度，烧袂惯。现在烧袂惯，第一，你身躯抵抗力无好，所以你温度提升无够。现在叫你感冒时阵爱多喝水，水分哦够，提升着你的体温。水分哦够啊，多休息，身躯靠我多提升体温，提升体温才当杀菌。发烧是咧杀菌，我阁来讲一道。发炎是咧修补，咧保护这个所在。发烧是咧杀菌，发炎是咧修补，咧保护这个所在。好、哦，身躯加扫，无好唔只会扫出来，对不？你内底有物件无好唔只会扫会出来，有痰唔扫出来袂好，有痰无扫出来袂好，是不是？会流，你无加流，你腹肚肠啊内底有病毒，有细菌。你无加流，你身躯这病毒藏伫内底，你变哪会好？是不是？会吐？你食物件食着无好诶，有毒诶，还是食过头过量会吐？吐出来保护你食伤济啊，这毒素伤济啊。为啥那啉酒啉济会吐？啥物原因？身体咧甲你警告啊，主人啊，你酒啉伤济啊，啉到我身体袂堪起来，叫你去吐啊。就是安尼样相对的道理，这就是身体的反应嘛，是不是？那就咱伤心，咱会哭，咱欢喜，咱会笑，这就是拢相对的，这就是身体的本能。人爱顺应天时天理来做事，来养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就讲啊，有影古早老祖先的智慧，因就是顺应着这天时地利来这个养生保养。啊，如果听众朋友了解到这当中的关键的时阵，但就是相信你身体会如何，好不好？好、哦，啊，今仔教你把脚车片，脚车片灌勇气，惊寒惊冷的时阵，脚车片灌勇气是上好的。你只要你感觉你惊寒惊冷，你会怕冷、惊寒，脚车片该用个烧就对啊。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啊，哈、哦。趁这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后来先我单就说广告者哈，广告来。大哥啊，大姐啊，咱活动已经倒数计时啊哈！哦，咱大哥大姐有咧食丹牛酥产品的人，像丹牛酥讲的，血流循环真重要。血流循环是你精神体力的来源。所以大哥大姐讲丹牛酥我拢无咱呢，人讲啊爱神啊爱灵啊。大哥大姐讲啊，我走路细步，走路无力，走袂起，走袂久，走袂远，因为你循环歹，氧气无够，营养无够。大哥大姐讲哈，丹牛酥啊，我拢无力呢，拢走路拢袂行呢，要看什么医生？大哥啊，大姐啊，你无力要看什么医生？无力你就甲食有力啦、啊。当面哪有力？就是循环好，氧气有够，营养有够，你唔食有力，对不？人咧先来呼吸，就是要氧气，先来要氧气，氧气会当燃烧葡萄糖，提供着你身躯的力头，提供着你的活力。所以人袂当无食。人袂当无喘气，人嘛袂当无叮当活动。啊，你有食，啊有喘气啊，啊你拢袂叮当，规工坐伫遐，啊你身体就会破病。啊，你啥物拢无叮当活动，起来行行，起来散步，起来行路，起来叮当，起来活动。啊，啥物你拢无叮当，因为你循环歹，你无体力。
啊，无体力，咱就甲食有体力，食有循环好，好不？但是有一罐足好的产品，几年冬天，和大哥大姐精神好，体力好，走路自由自在，真轻巧，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大三通。大三通今年已经助力咧统计最后数量，真紧到听众朋友抢了呀！大哥啊，大姐啊，大三通，咱已经咧开始统计最后的数量啊！好，台资统计最后的数量啊，真紧了，听众朋友抢了，因为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长期食单日说大三通食甲足好，啊，进活动的微博进上上呢，平常时大三通一克啊千二呢，进呢九百的有啊，唔免一千呢。你也想看嘛？讲哦，安尼继续做这，两罐做伙叫佫加上一罐细罐的，是不是？细罐的咧，价值600块，你每一罐佫加赚300，等于900，是不是？做会好呢？大哥啊，大姐啊，大三通一年分10组，心爱球一年分4组，咱三里德销售一年分5组，你莫错过活动最后的期间哦，哈！咱活动真紧的结束，咱正拢开始咧统计最后的数量，大三通真紧就听众朋友抢了去，所以趁紧，但就说来讲，免付费的专线赶紧卡，免付费专线赶紧卡，那边钱的卡电话唔免付定金呢，你先甲助理订唔免付定金。啊，是到照你指定的时间，甲你送到，非常的方便，好不好？大哥大姐要赶紧啊，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哈，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你要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唔好错过这活动的时间。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哦，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刷卡哦，拢是满线啊，助理咧甲你服务，爱赶紧来，因为大家咧烧抢，进尾波大家咧烧抢，你电话加讲一句啦，找助理，0800773355，来听这条怀念的老歌《一颗红豆》，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哦，电话加讲一句啦哈，办一礼拜，办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来问问题真多吼，陈药师要来即个回答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后来云林斗六的何小姐在问吼，杨老师，我要做大肠镜检查，那咧低渣饮食当中，敢会当食酵素益生菌？这时阵先暂且无食不要紧，因为你低渣饮食啊嘛，低渣饮食就是伊已经无啥物好消化呀。低渣饮食就是拢食一寡。这个就是较好吸收的物件，所以已经无啥物好消化。啊，伫这个状况之下，酵素益生菌的当先暂停，因为大肠镜检查是进前，吼、哦，进前几工啊开始较配合饮食的，对不？所以伫低渣饮食开始，这个时阵酵素益生菌的当先暂停，吼、哦，因为咧低渣饮食的已经无啥物好消化，伊拢是用较好吸收的方式来做。维持着咱的身体机能啊嘛，所以这时阵酵素益生菌的当先暂停，吼、哦，那呢大肠镜检查了后，都要赶紧来补充酵素益生菌啊。你当正常食物件是安那，因为大肠镜要做进前的老，伊会把你的肠啊清肠，清肠会把你的肠啊黏上好菌拢清掉，所以大肠菌了第一时间你都要赶紧的，吼、哦，赶紧。大肠镜做了，你都要赶紧的配合饮食，赶紧的补充酵素益生菌，把你肠的好菌顾回来。因为很多人做大肠镜了后，会开始容易便秘，因为肠啊打起啊嘛。你甲通便了后，大肠镜通便了后，进行的一个大姐，我讲我何小姐听，进行一个大姐，伊嘛是去做大肠镜，啊，所以做伊本来食酵素益生菌，食甲真好，逐天排便拢足顺。吼、哦，阿胃肠消化嘛真好，阿伊都抓好，即个就是机会吼、哦，安排大肠镜检查。所以大肠镜检查了，因为大肠镜检查时伊会通肠嘛，通肠我清了了，结果吼伊肠啊怎开始便秘，伊怎开始便秘，用消是奇怪啊，是安那吼，我吼大肠镜做肠啊怎开始便秘啊，肠啊佫开始袂通顺啊，阿伊都赶紧的怎开始食益生菌酵素，结果咧头一两礼拜吼。头一两礼拜，伊个感觉那就大便拢袂顺。我甲大姐讲，我讲因为你身躯的好菌黏上拢漏掉去啊，因为你咧做大肠镜时阵，伊拢清掉去啊，所以头一两礼拜重新阁要甲巩固回来，可能阁要三个月至半年时间重新巩固。伊讲哈，只要是爱遮尼久哦，看体质，有诶一两礼拜就有开始得阁重新阁排便顺啊，啊有诶咧，等啊你恢复较慢咧，可能都要三个月。吼、哦，啊，差别伫遮，所以何小姐，请你会记哩，低渣饮食时阵，酵素益生菌会当暂停无问题。唔过，请你就是大肠镜检查了后，开始配合饮食的时阵，你咧都爱赶紧的益生菌酵素，爱赶紧甲补充顿来，甚至照三顿甲补充，照三顿甲补充。好、哦，安尼了解吼，哎、哦、呀，赶紧和你的好菌阁重新起顿来，好不好？安尼简单甲何小姐报告吼、哦。来啊，等我一下，我看一下。大哥大姐有问题，因为电话吼，电话即几工啊无好卡，咱刷卡电话拢是满线，大家拢在烧抢，拢真买破吼，大家在烧抢，所以电话无好卡，恁多多包涵吼、哦。啊，加养一群啊，助理拢在甲恁服务当中。吼、哦，后来高雄弥陀的吴大哥在问，吴大哥二十当前有做过大肠癌手术，吼、哦，那安尼最近想要食？益生菌酵素够适合，非常适合，因为大肠癌进前二十年手术过，表示肠啊已经有切部分掉嘛， 吼、哦、有做过手术嘛，吼、哦，所以肠啊有较短，所以咧大肠癌手术了后，肠啊的吸收，包括着肠啊较短，伊拢会有影响。啊，大哥讲，只要是拿咧我进来补充益生菌酵素，好不？第一吸收会较好，消化会较好，肠啊蠕动会较好，坐便会较好，所以对着弥陀吴大哥来讲是真好诶，但你说感觉是真好诶，吼、哦，因为二十年前大肠癌手术过啊，阿进大哥大姐有诶较侪岁啊，肠啊蠕动会歹，消化会歹，吸收会歹，甚至排便会袂顺，所以这个时阵补充益生菌酵素是真好诶代志，但你说感觉真赞诶，所以补充无问题，请放心哈，吼、哦，了解哈、哦。来哈，请这个看者来，有听众朋友咧问。为什么甲状腺结节？饮食习惯、跟生活习惯。好，我简单讲哈，来吼，听众朋友，是安怎甲状腺结节？什么原因？来，陈老师感觉甲状腺结节跟生活模式有关系。如果搁讲较白的啦，吼，讲较白的吼，甲状腺结节伊当然有真侪原因的影响啊。吼，医生嘛真歹甲你讲你是什么原因甲状腺结节。不过单有说感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怎样，就是怎样，睾巢烦，睾巢烦啊。所以很多女孩子甲状腺结节，你说像是是怎样说睾巢烦，因为这种人一件事情想几个道，想到都这样，当中内分泌失调，因为甲状腺结节它是一种内分泌失调的现象，内分泌失调的现象。所以生活当中甲状腺结节的时阵，医生呢会提醒你，其实生活习惯、生活模式，甲包括你的个性，个性是一个足重要的，吼、哦。因为生活习惯呢，影响到咱的免疫和荷尔蒙。了解意思吼、哦？甲状腺结节就是这人拢定定哦，家己压力啦，你自己给自己压力啦。哦，阿龙教授啊，我无什么压力呀、啊，阿、啊、你也一直想啊，想到压力来啊。一件代志想几下到啊，系啊，啊一件代志咧，互家己咧放未轻松啊，对无？所以长期咧困无饱啊，吼、哦，长期咧放未轻松啊，长期内分泌失调啊，甲状腺的出状况啊，吼、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吼、哦。当然，甲状腺结节嘛，不排除什么遗传啊、年龄啊、辐射啦、啊、吼、哦、环境啊，拢有可能。唔过，但有说感觉。甲状腺结节，伊原因足济，毋过上主要原因，我拢感觉跟生活习惯有关系，跟你的个性有关系。所以你也是一个，如果你是一个搞操烦的人，吼、哦，一件代志拢定定想几下到，甚至有家己压力的人，长期咧搞操烦困袂好的人，甲状腺咧结节咧，就容易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吼、哦，安尼了解吼，哎呀、啊。阿龙超市，阿甲状腺结节是准备安那和平共处，因为大部分拢是良性的，吼、哦，大部分拢是良性的，和平共处。生活当中适量的碘拢是会当的，吼、哦，袂当无够，阿袂当过量，了解吼、哦。恁到恁到到小朋友吼，最、哦、爱食海苔的有无？来，我甲恁报告一下吼、哦，日本人吼、哦，日本人因的盐，日本的盐吼。系啊，日本的盐吼，伊无像咱台湾哦，系啊，咱台湾吼，咱台湾是不是有加碘对不？对不？嘿，咱台湾咱的盐是不是有加碘对不？系啊，啊你看日本人因来食海苔、食昆布，日本的盐是无加碘的，因为因来食海苔、昆布嘛，了解意思吼？日本人因咧饭团呐上来食海苔、昆布。唔过，恁家的小朋友来啊，恁敢会常常买海苔哦？囡仔食，啊囡仔吼做四修啊食，敢没？有无？啊，我讲吼，碘啊过量袂当哦，因为海苔的碘较悬哦。我讲恁听有意思吼、哦，海苔的碘较悬哦。吼、哦，如果摄取长期摄取高碘的食物，会刺激甲状腺哦。了解意思吼，啊，来我记得听众朋友听，因为咱台湾人碘无够嘛，所以咱的盐，台湾的盐内底都加碘啊嘛，啊，所以加碘 了后都改善了咱台湾人缺电的问题嘛。啊，日本人的盐城啊，免加电，什么原因？因为咧食海大昆布啊，啊，咱台湾人较少啊，咱一寡海带昆布海产的物件，可能咧较无像日本因遮尔强壮啊，所以咱台湾人的普遍缺电啊。啊，缺电时，咱已经伫盐内底都有加电啦，所以就是用盐来平衡这个电哦。啊，如果你搁定买海苔，吼、哦，足侪大人买几包海苔，做甲真好食，吼、哦、啊，薄薄啊一片，啊囡仔一片过一片，一家食几啊包，逐工食。但有说来讲，电刺激过头袂动，食伤侪海苔袂动哦。我讲您了解意思吼，吃太多海苔不行哦，因为咱的饮食当中都已经食盐当中都加碘了哦，了解意思无？了解吼，我无加讲啊吼，过来做者大人用的起司要甲囡仔补钙，对不？嫩嫩的起司片哦，囡仔食七套的，我捌看过囡仔有摕几包的起司咧食七套的啦，起司咧嫩嫩的。其实现在嫩嫩做起来的就是高磷磷酸，结果导致到小朋友的钙流失愈紧，因为人工磷没有那个其实的嫩嫩会好吃，所以会加人工磷，所以你要买四角的那嫩嫩的其实片给孩子吃七套的，你会害到他哦，我没骗你哦，会导致到孩子的钙愈不足，孩子愈没到背管哦，是怎样？因为遐嫩嫩的气质内底有人工添加磷，你爱内底磷酸，你甲看卖人工添加磷，啊磷呢导致着钙质流失愈紧，所以恁家的小朋友啊，拢常常咧食包装垃圾食物，一挂包装饼干、包装食物，足侪内底拢有人工磷，磷呢导致着钙质流失，尤其你骨质疏松的大哥大姐，你也食着这人工添加磷的物件，钙质流失的愈紧哦。台湾人现在普遍钙拢无够，什么原因？足侪都是加工的物件，内底有磷哦。这磷吼，佮包括伫对你阿买啊，人工添加磷佮包括伫对你阿买啊，包括伫你的食物内底，食物内底你食的酥饼、酥油、酥的，内底有迄酥油的，内底咧伊的膨胀剂，内底嘛有高单位的人工磷哦。吼，包括着有的海产，较早买海产买黑银。啊，是买迄个人工的贡丸，你爱手工的人，爱手工拍的贡丸是安那，加起来 QQ， 啊，唔过真好消化。啊，你捌食过人工的贡丸无？人工的贡丸就是添加人工磷的，迄贡丸 Q 底底，蛋里头看那乒乓球个跳起来，有无？爱种贡丸是安那弹性加磷好，虾米原因？因为为着惊贡丸歹去，所以。这种贡丸有的就添加到人工磷、哦啊、手工的就不一样，手工的贡丸是用肉来拍，肉酱鱼酱来拍，所以它没添加人工磷，所以你加入 QQ 不过你很好消化、啊、加工人工磷的就切怪怪、哦、感觉跟天然的就不一样，有没有？那就黑银是软软的，现在黑银定定、啊、就是加磷酸，好了解哦，加一挂咧，有诶一挂海产，为着要让伊吸水，较好看、较红、较水，所以参加着人工磷。我无要加讲啊，因为这人工磷哦，我会当讲几点钟诶，互你听。啊，这拢会导致着你钙质流失，你诶钙质流失，你诶钙得愈少，尤其是骨质疏松诶。大哥大姐无形之中食着这物件，你到咧骨质疏松诶，你搁食着这物件，你诶钙质流失愈紧，吼、哦，钙搁愈补袂入去。好、哦、了解意思啊齁。齁陈老师无加讲啊，我时间无够。齁、哦。安尼有听众朋友咧问讲，陈老师谁那会甲状腺结节，我甲你讲饮食习惯跟生活习惯都有关系。齁、哦。阿伯定定搞操烦，放袂轻松，压力大，甲状腺的结节。第二饮食像我讲的缺点还是过点，过量的点缺点都袂当。齁、哦。啊台湾的盐已经有加点啦。所以咧，爱注意卖过量的碘，吼、哦、啊，海带、昆布、紫菜这物件碘拢会较高，吼、哦。一般来讲，有足侪人，吼、哦，你会买 像我都阿因讲的，恁来买海苔给囡仔食。如果囡仔长期一直食足侪海苔，会刺激伊的甲状腺哦。好、哦，我讲你了解哈。哎、哦、呀，我的小朋友吼，迄零食吼，迄、哦、几包的巧克力，看电视一直食巧克力，一直食一直食。你买零食害着恁兜的囡仔，吼、哦，但有时甲你讲真的吼。哦系啊，迄囡仔看电视一直食，一直食，一直食，食袂停诶，食甲食饭食袂落，吼、哦，增加着即个囡仔伊个健康诶危害，好不？吼、哦，讲到遮就好。后来陈老师看一下，我赶紧来吼。吼、哦，诶、欸，台中大牙陈小姐嘛咧讲，伊讲陈老师为什么甲状腺肿大结节？囊肿肿大拢是赶快的艺术，吼、哦！安尼陈小姐大有了解啊啦，吼、哦！陈小姐大有了解啊。结节、囊肿肿大拢是良性的，大部分来讲拢良性的，啊，就是你搞操烦，吼、哦！我讲你听吼，搞操烦困无好，压力大，这是上重要的因素。啊，来饮食的影响未？饮食的吼、哦，缺点还是过点、过头的点，拢会影响甲状腺，好不好？安、哦、尼简单甲陈小姐报告的吼。哦后来我赶紧来甲伊回答，无时间无够来。来，薛大姐咧问吼，高雄的薛大姐咧问先生，是我当前有肾脏癌，有开刀过，有食过标靶药啊？啊，是我当前啊呢？系啊，啊治疗真痛苦，真目前无食医生药啊。吼，啊敢会当食养生枸杞、天麻、红枣、黄芪？养生枸杞、红枣、黄芪是咧疼完气嘅补嘅，较疼气啦，无算补啦，伊无算补，唔过疼气。好、哦，啊天麻是爱另外用哦，天麻都唔是，天麻袂加伫针内底哦。好、哦，我讲了解吼、哦，啊所以陈律师建议吼、哦，控制医生开嘅药啊，可能会有一寡副作用，啊唔过爱甲先生讲，配合医生嘅治疗真重要，我拢甲恁讲过啊。低高量啊，当初就是延误着治疗的时机，所以第二期延进到第四期，是不是？啊，先生讲这四五年啊，五年无复发，这是一个足好的关键。所以，请伊应该是爱配合医生的治疗，医生控制药啊，吼、哦，甲先生讲，啊，副作用咱会当想办法来解决。唔过，无食医生开的药啊，这风险也真大，压力也真大，好不？爱甲先生鼓励，一定配合医生治疗药啊！吼、哦，药物的副作用，咱会当看医生研究，看要安怎来改善。唔过袂当无食医生药啊，因为进这个治疗药啊，要五年来要过咧观察咧，甚至要观察十年嘅，好不好、哦？所以叫伊一定要配合医生的治疗。第二，养生枸杞、红枣、黄芪，吼、哦，这当中咧听起嘅，吼、哦，这会当增强着咱的抵抗力。好、哦，所以这假的当天马都无同款啦哦。来，大姐你问吼，陈律师赶紧甲你回答一下哈。啊，天马是安那使用？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来了解点吼。伫生活当中，天马这个物件吼，伫中医内底，吼、哦，伫中医内底，伊是咧行气的哦，伊是咧行气的。吼、哦，所以天马吼，伊真少含着红枣枸杞，吼、哦。迄、那个红枣枸杞黄芪系做伙，了解意思吼。天马通常会看啥系？来，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天马通常会看川穹、川芎、白芷，嘿，川芎、白芷。所以天马看川芎、白芷，就是咧活气行血、通络止痛，吼、哦，白芷会当祛风止痛。所以先苦啊，感觉人吼，诶，感觉经络循环较未好，吼、哦，会用天麻。好、哦，了解意思，爱配合着川穹、白芷来做使用，看中医师研究一下，了解吼，嘿、哦、啊，所以天麻是袂加伫青芪、红枣、枸杞、洋参内底，通常是袂加伫内底，吼、哦，伊是另外的配方，安尼了解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你讲只要是啊哪呢，青芪、红枣、枸杞、洋参会当长期食袂，我感觉是会当的，迄是养生保养的会当。吼、哦，会当听用的，较无元气，较无体力是可以的。不过天麻都无适合长期做使用，天麻伊无适合长期做使用，爱针对你的体质来做应用，了解意思吼、哦。天麻都无适合，因为天麻伊是咧主要是咧祛风通络的，好、哦、了解意思哦，平肝息风的，所以天麻都较无适合长期做使用。 不过你平常时青枝红枣枸杞洋参这一档，哦，这个平常可以做使用是没有问题的，请你放心，好不好？啊，会记叫先生来配合医生的药啊治疗哦，哦，一定爱会记你哦，好不好？啊，本来有三高的问题，大姐咧讲有三高的问题，食一寡保养品会当食，袂保养品会当食，啊，唔过就是阿多阿陈律师来讲的，天麻无适合长期食。吼、哦，比如讲，常常咧头壳疼啦，可能经络循环较歹啦，食寡天麻会当，配合川芎白芷会当，吼、哦，唔过袂当长期食，好、哦、了解意思吼，唔过用什红枣、青枝、枸杞，这会当长期食，吼、哦，这煮汤长期食无问题，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吼、哦，无请过啊，卡来问，啊，会记哩，甲先生讲，配合医生的治疗，如果治疗过程有副作用，看医生研究一下，好不？吼、哦，爱配合医生的治疗哦，吼、哦。后来大寮的吴大姐在问，本身有帕金森氏症，有什么方法来当练习平衡？这很重要，来等一下跟吴大姐报告一下。帕金森氏症就是不平衡啊，说一句实在话，就是不平衡的痛苦啊。因为一般人你平衡没问题，我就是怕不稳，怕不好，怕不平衡嘛，是不是？所以呢，帕金森氏症要平衡很重要，第一个就是睡得好，睡啊，你如果睡不好去吃免疗啊，你会愈嗨、哦、所以要怎样自己睡得好，但你说我已经说过了，调整生理时钟，早时啊天光日头出来就要起床，了解这段时间日时啊尽量不要去睡，尽量不要去睡，可以休息体力，不要倒病病、哦、啊吃饭之后就要去散步，了解哦，哦来下晡较早洗身躯的、哦运动了，四五点啊去运动了，歇半点钟就当洗身躯，洗身躯了半点钟就当食饭，食饭了去散步，暗时啊十点去困。甲先生讲，帕金森是诶、欸，我唔知道是大姐啊先生吼、哦，大姐吼、哦，大姐来，等你出来讲，你家己爱掌握着你的生理时钟，所以请你一定爱困，就是困好。帕金森是正常，惊的困未好。睡不好，脑力恶化的紧，你就未平衡。好、哦，了解。第二要练习平衡，当然就是走路嘛，对不？啊，要走路练习平衡，就是金鸡独立一只脚，一只脚就是在练习平衡。所以你帕金森氏症的人，讲僵尸啊，我一只脚要起啊，你手爱小花嘞，好、哦、啊，手爱小花嘞，卖跋倒，了解哈、哦？手小花嘞，卖跋倒，练习一只脚的平衡，了解意思哈、哦？一只脚金鸡独立的平衡。这就是在练习平衡感的。好、哦，古早少林寺是徛桩，徛伫木桩顶管的练平衡。好、哦，大哥大姐妹，恁练拖脚，一支脚徛咧就好，好不？好、哦，爱记哩，困眠足重要，好不？先跟你讲安尼，你练习这两个：第一，改善你的困眠；第二，练习一只脚站着，手爱花咧，因为惊你也危险。好、哦，了解哈、哦，手爱花咧，好、哦，练习一只脚平衡，好、哦、啊，这真重要哦，好不？好，来赶紧嘞，和陈律师广告一下，来广告。大哥啊，大姐啊，足侪人，台湾人钙质食无够，钙质食无够，钙质食无够，尤其加工再侪，人工添加磷食伤侪。所以足侪大哥大姐，陈律师好，今仔听你讲啊，知影我甲恁讲，够侪物件加工的面条，足侪面条球底底，迄面条球感哦真奇怪，古早的面啊，古早的面。古早的面吼，咱下去水内底也样，会变面糊。啊，你敢知影有诶面，比如泡面，泡伫水伊袂样，泡三工三暝伊赶快搁规条，有无？啥那袂样？人工磷、添加磷，这种物件食落，你就会安怎？钙质就流失愈紧，对无？啊，搁有进入一寡面条，嘛会安尼，所以有诶面条球底底。球个真奇怪，有当时啊吼，想要失去这个一挂这个，食到一挂这个足球的面，迄种面吼足奇怪，球底底足球。你看日本人咧做乌龙面有无？日本人咧做乌龙面，伊爱卡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倒的球。唔过，伊咧手工做诶，人工做乌龙面，食落足好消化。啊，唔过真有一种面足奇怪，迄面球底底。煲一煲久，阁煲袂油，甚至浸袂烂。如果面浸袂烂，迄作势就添加人工添加磷，浸袂烂啦。吼、哦，啊你浸袂烂，你煲落伊嘛歹消化， 是不是？啊，钙质阁容易流失，所以台湾人补钙真重要。好，补钙你要怎补？永昌市我有在吃钙片，但是甲你报告一下，钙单一的钙当然营养无够，因为钙伊要辅助其他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 还有胶原蛋白 UC2， 还个有 Q10， 还个有 B 群。永昌市先啊补钙要加点一配方，因为这靠完整。骨头内底唔是单单钙质尔，骨头内底咧，伊咧各种嘅营养，佮加上骨头三成嘅钙质胶质，所以钙质吸会掉，你钙质较袂流失。哪里要甲钙质吸会掉 ？Q10 咧真重要，所以现在有 Q10， 有胶原蛋白，有钙质，有 B 群，原因伫遮。如果你要找一罐专门为补钙、补 B 群、补 Q10、补胶原蛋白，单尿素心钙球是你上好嘅选择。平常时心钙球一罐2800块，啊，真难得个机会，两罐做位球，佮加上一罐小罐的价值1400块，等于大罐的加赚700，2800出2100。你什么时阵买到2100的心钙球？无可能，平常时就是一罐2800来关，光电开发票给你。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单就出来活动，所以你规年通去拢爱补钙，你拢爱 Q10， 你拢爱胶原蛋白，拢爱 B 群，一罐搞定。心钙球甲你省钱，一个月1000块真个愈俗，是不是？所以趁进来定上好，一年分四组，就会当食一年呀。外哥啊，大姐啊，错过着活动的机会，你心钙球爱2800来关，一年分四组啊，看到着。今年咱心钙球真紧就要抢了去，所以唔好抢无着，抢输人。办一礼拜，办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错过活动的机会真歹势，你咧都爱冤家2800来关，电话赶紧卡，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拢满线哈！今日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落节目电话继续卡，找咱的助理，请你电话加养一群啊哈！全面拢热线，咱拢加派人手在家里服务。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今日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经营，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经营卫所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所要知道1080-7008号。

好，哎，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老要吩咐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58岁，一个姓柯，住伫云林吼。即马女主，也将来白少岁安尼，58岁吼。伊家己本身佮个视觉失调症，阿妈，你敢听无？听无？我甲你讲白话吼，简单讲个精神病啦，就是头壳问题吼，精神病吼。佮个即马大家就爱讲点名数，佮个视觉失调症啦、啊，去年7月去加刀。入去房间内吼，看到阿姐，看到妈妈，都拢带做伙嘛。伊都两个姊妹的阿姐吼，阿甲妈妈拢带做伙吼，结果都抬安尼，都抬哇，安尼抬吼，大家会使知吼。这个案件政策法官当然严重啊，这是客家刀抬人吼，这家己阿姐啊，家己老母啊哈。结果你看看，安尼，大量做过两个东西呢，颔棍啦，对啦吼，有够用的哈。好，这个判刑咯，我讲的精神病对啦，真正精神病吼。太阿姐、佮太妈妈两个东西，即棍头太两个吼，可能讲就是精神病的问题，佮个视觉失调症吼，全部两个人的这个太人队吼合并14年啦，太两个14年算轻嘛。真紧吼，好，但是14年要关进前吼，爱先去精神病院5年啦，就是甲你强制监护治疗5年吼，精神病院。有人会问法官，你哪呢？大家拢假病啊，无咧精神病啊，太人无罪啊，啊来无咧判紧啊，啊一棍头太两个，佮上介严重的直系亲属吼，都家己的妈妈、家己阿姐嘛吼，好，法官你讲吼，因为法官真正有叫迄个精神医师啦。人专门咧讲治疗精神病、精神医术吼，写报告给法官，加判决，会当人解释嘛吼。台湾吼，那像这种叫做视觉失调症的，一般人咧讲个精神病吼，实在真正有够侪。我讲有够侪的，为什么？佮无大家拢知，就是要发现这种问题吼，无简单啦。而且平常看起来好好人，向阳夜光啊那样吼，这拢属于精神病一种啦，就是安尼好。人来个调查头前后壁，伊家老母啊，这大作为毋是一工两工呢，都啊滚啊十年，滚啊十年啊，拢好事溜溜，现在变做安尼，进前吼乖乖乖，这个详细含这个查囝，58岁这边吼，那按照所有身故病、亲戚病友啦、厝边啦吼。什么人在讲吼？迄真正是乖囝吼，都像一个都免哪讲咧，人讲的新妇型的就对啦吼。啊，这样咧对着人安尼，个性安尼，小面善啦吼。啊，若无看到人就味啦，别说敢若讲这个人吼，嘛唔敢甲人安怎样共款，互你看个性讲，足好欺负，这种叫做完全没有攻击性的精神病的病人吼，形容一棍头客家都抬死两个人啦。啊，法官唔得特别伫判决书去请教人个精神医师嘛吼，精神医师咧讲吼，那这种身心疾病啦，一个都精神病嘛，视觉失调症吼，这实在太侪啦，太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唔是简单讲一个精神病尔，精神病矛盾轻重，矛盾好好好的心，啊个歹的心好好，你甲看下这个人精神病，头壳无啥拄好，但是看伊个动作真正常，你会讲伊假病？我咧讲这上通常啦，假啦！你甲看，啊，迄较有精神病呢？你甲看伊咧安尼动作啦，吼，啊，个会当哇，甲人个做个，嘿吼，唔是安尼讲，人个精神有做咧讲吼，这种物件叫做太侪这种状况啦，吼。你看个好人，但是伊属实真正有精神病，竞争伫头壳这个所在吼，伊形容当时要变什么个性，你唔知啦。所以有人讲。现在这种叫做失血失调症的精神病吼，哇，这要相当注意啦。当然啦，人法官判决了呢吼，这个精神医师有给法官建议嘛吼，照这个案件判决书公布的时候，就是讲，那如果啦吼，这种有精神病迄个情形啦，就是你怎样，而且是身躯边上亲的亲人，你上唔甘啦，你卡袂掉，就要送去精神病院，伊讲你唔当唔甘。你若唔敢连讲，你茫讲，爱得好好呢，对，好好享用三个半夜夜光，台湾个上好讲个叫做
半暝食时怪你反正这出罪啦，伊个头壳内面有一条线，反正唔对去啊。而这个判决书，伊里写，姓柯，58岁，台西妈妈阿姐，已经住做唔知几啊十年啊吼。伫旧年7月14日，暗时9点外10点吼。即差不多2点钟的时间来啦哈，就趁着妈妈阿姐已经困到眠眠吼，揢家刀入去房间内，两个撞好死啦。拄完棍拄好温死个咧，丢心脏吼。两个人过程当中虽然有改变，即毋是讲一刀就剁死咧哈，有改变，但是吼真有力。你知影讲即种描述敢那魔鬼附身的这种精神病吼，伊话有力呢，真正有影呢。迄那有当过，人个真讲，真正有影。迄人咧牙讲，迄个秘书讲头壳烧烧安尼吼，迄人我真好咱吼。阿姐甲妈妈虽然改病，但是我那无法度，家刀两个人颔棍啦、心痛吼，都甲流血流到鬼面床啦，两个中死嘛，两个中死吼。但是发生以后，警察就到现场，咱有报啊嘛，到现场的时阵，这个台南乡镇总算这查囝这里吼又走哦。为厝内面走一段呢，森林理论啊，叫做主攻大桥，这个所在吹掉啦，吹掉哈，好，吹掉以后，这个姓柯的女子，就台西人这个小妹这个啊，上细人这个哈，伊甲警察当场第一句话就讲啊哈，我太妈妈甲阿姐无唔对啦哈，但是我的头壳有一个声甲我讲，伊讲妈妈甲阿姐哈是魔鬼附身，警察甲讲什么人甲你讲的啊？伊讲魔教的教主，跟你边来讲。我跟你讲，讲到这啦，差不多10个有8个啦，卖讲9个吼，10个有8个咧讲假的啦。啊，都太死人啊！我唔得跟你讲这有诶无诶吼，什么咧魔教教主啦，什么我头壳一个声啦，叫我太人啦吼，安尼后盖较无罪啦吼，咱是唔知啦。但是问题是，按照医生咧讲吼，这反正真正属实啦。咱正常人你袂当理解啦，完全袂当理解讲这种人吼。伊是毋是真正讲这个啦？我的头壳耳根有一个声啦，讲吼，伊就是魔教教主啦。那么魔教教主甲我讲，讲吼，你就爱甲恁阿姐、甲妈妈抬好死，因为恁阿姐甲妈妈已经叫邪魔附身，爱甲抬好掉啦吼。好，当然到差不多一年外嘛，判决书我看了一下，姓柯这个查囝抬妈妈、抬阿姐两个东西是叫做失觉失调症啦吼，就是人一般咧讲个精神障碍个精神病啦吼，而且是急性发作，平常好好，平常拢加上无啥物完全大代志，卖讲大代志，迄个看起来就是我正常人感官吼，三更半暝形容反正吼，绝对有。我讲讲大家唔当无相信，这是精神医师，人个正专业个精神医师吼来讲好。那么精神医师。讲安怎？人伊在做间医院话呢，精神病医院吼，好，这种病人呢，伊在属于急性发作，平常关系好人吼，这种病人吼，家属绝对认为讲伊真好啦，食饭啊，大家食饭啊，我们去讲礼貌了啊，看起来有成效无成效？好，这种病人唔是边个人家属，什么人出面去病，认为讲啊，这无病啦，这应该正常吼，连你家己都感觉家己无病啊。我当然是安尼啊！我靠需要吃药，我靠需要看医生吼、哦。我都照做话无吼。是安那这种病人吼，伊、哦、这种叫做病感的意识真低呢，伊袂疼嘛，伊无像讲一般的病，脚骨断去啦，吼、哦，腹肚疼哦。我知影讲啊，这我有病啦，我腹肚疼，我胃咧疼啦，我脚骨疼啦，我那伊身躯袂痛疼，是脑筋烧破你唔知好。我会讲啊，为什么会安尼？迄精神医师一定有在讲嘛。哦，这种叫做失觉失调症急性发作哈，都平常关系好个人哈，但是为什么像杨波他是三更半暝啦，对啦，像我食西药反正感官啦哈，安尼太人，你看一棍头太死两个哈，这个都有刺激到的所在啦。啊，那刺激咱唔知啦，比如讲感情，比如讲看一出电影，比如讲伊身躯边。准备隔壁香港发生介类似的代志，这个都刺激到，刺激到一样吼，你唔知讲这种人吼，什么变化啦？啊，因为头壳已经烧破啊嘛，头壳烧破你才看会出来咧。我来跟你讲，这个都无感啦，这个人精神医生来讲啊，这个都病情加低吼，所以病情加低唔是讲无病，是因为伊种叫做无感度的精神病。
都甲你讲，连厝边隔壁遮亲戚朋友有诶无，都讲啊，这个正常人啊，你甲看伊逐工嘛真有礼貌，看到厝边吼，虽然毋是讲即、這个拢会味吼，但是有哪讲乖乖啊啦吼啥，就是安尼讲，完全过那十年来毋爱伤过人吼，卖讲伤家己诶老爸，迄、那个妈妈甲阿姐啦吼，连厝边隔壁有当时啊吼，看到伊都袂输敢那猫啊吼咧闪眼光安尼啦，人家会讲奇怪。啊，这过了十年，完全没有攻击人的心。你讲是精神病，精神病，大家印象当中，拢会讲乌白怕人啦、啊，吼、哦，啊那出来乌白讲，叫精神病嘛，吼、哦，好，这一种无唔对，吼、哦，看到人乌白怕，哦，啊乌白讲，撞到他叫做精神病一种，但是有这种情况的啦，伊吼、哦，哦，加上足惊吼，啊，足型的小女生吼、哦，啊种足小病。

开发建，都卖讲身躯边诶厝边隔壁虾米较无相干诶人吼，连家己厝内人伊嘛想讲啊都无病啊咧，就是无病，毋则继续逐工三顿大做伙啦，食饭啊拢正常嘛，毋是身躯边人，连你家己嘛免食药。伊想讲，我都无病，你是要叫我食什么药啊啦？啊，你要叫我看什么医生？其实，伊个头壳内面就是有这种精神病，这种脑筋唔知什么变化，咱唔知啦吼。当然，这都要有一个长期控制啦。但是，免他控制，你也唔知啦，熟悉啦。所以讲，有人讲啊，什么人唔知，什么人未当预防。啊，既然是安尼，你就讲平常看起来好人，这靠人会甲无代无志，甲一个好好人啦。就是像你讲的，平常时看起来好人的人吼，无代无志，生个精神病，就是安尼讲啊。就等甲伊代志发生，就像安尼啦。你开始我啊惨嘛，这个做低感度的一个精神病吼，结果一棍头杀死两个人啦。住过那十年，连住基变变到讲真乖一个噪音啦，哦，虽然五十八岁啦哈，但是拢讲啊，都过那十年来，大家出面计表那拢真乖，啊，看起来完全没有攻击性的，无像一般大家印象当中笑话讲会讲骂啦，会讲骂啦，吼，会讲清早被拍人完全没啦，吼，啊，个形容无大部是台死妈妈甲阿姐吼，这吼是也足歹办啦，社会上未少这种这呢哈。那按照这个精神病院长伊咧讲吼，我讲哇，啊这闽南话咧讲吼，当然啦，足歹吼，咱头先讲到遮，大家都听有啦。你看怪好个人，你也唔知讲伊是啥物精神病上，你也无在了防啦吼。但是吼，有当时人来讲啦吼，你无了解这个人，还是讲你感觉讲我这个初次见面安尼样啦吼，还有人则讲话唔当刺激。这种精神毛病就是因脑筋甲别人较无啥共款，讲一个甲大家较空中咧讲，叫做小破啦。脑筋小破吼，好好一件代志会想去边啊去啦。所以讲刺激啦、压力啦、什么物件吼，情感上的变化吼，是这种人的脑筋汹涌、急性发作的上阶段一个要点啦。就是咱唔只讲有当时啊吼，那不是真了解啦，不是真了解吼。你唔当常常讲话，刺激啦吼，啊，讲假啦吼，讲插啦吼，包括什么什么话无吼吼，嘿，我当下因脑筋本身都已经有这个变化，是你唔知尔，结果你安个插，一个压力还是什么这个脾气的变化吼，正常人是发一个脾气吼，啊，那样就好，这种人是常常牙刀抬人的啦。这个都低感度的精神病啦，哇，我讲吼，啊，那你讲吼。大家都卖见面丢啦，莫怪你个看，全世界有一个国家的人吼，上保护家己就是日本人啦。日本人吼，因的个性就是大家拢互相绝对袂当相交叉。你茫看讲外口边看到，我日本人真好咧，甲你点头啦，吼爱甲爱杀猪啦，吼，迄是外口边众人公共的所在好。你若等于厝了吼，你感觉厝边计话就差不多拢，你绝对袂当甲交流，这就是安尼呢。你要怎样呢？这个是保护家己，保护家己就是什么呢？当然保护家己用来保护别人啦，吼。有一种人吼，尤其日本这个国家啦，你讲话，你吼绝对无可能无代无志去教了别人啦。啊，因就是这个国家的个性、社会风气、教育就是安尼。所以我讲啊，日本嘛，足侪这凶杀掉啦，已经过做加这种社会风气的教育的国家嘛。有定定不是这种什么台北母啦吼，啊有无代志何况啦，何况你个看较无咧这种保守的国家吼，哇这吼我算足惊人啦，人家提出来讨论啦，我来精神病当然分做几哪种啦，病病一个巴肚疼嘛分做几哪种啊，对不对吼？啊精神病分做这个低感度的精神病，叫做失觉失调症吼，那换一句白话叫精神病啦吼。啊精神病的大院长列出来讲，这吼相当袂当防，当然就是你甲伊带做伙的人爱相当注意，有话讲免啊注意，嘛歹注意啦，咱讲熟悉啦，我坦白讲只有你听吼。我会讲，啊，那你多做伙了嘛？唔知啊，对啊，没人知。伊正常食三顿，那好好的时，甲你看电视，佮有讲有笑，有诶无诶。我会讲，啊，这哪有病？对啊，顿嘛无病。连身躯边的人吼，认为无病无大劲，上加重要是连伊家己嘛，感觉无病啦。我头有病，你当时讲要无，我出来看医生，就吃药咧吼。我是要吃什么药啊啦？啊，你精神病药啊，我讲就假讲啊啦，就安尼啦。所以我咧讲，这样我来讲落啦。的婚姻，还有当时法官咧判这个刑期吼，在咧判刑啦吼，
迄有人未理解，所以讲即马法官吼，拢特别伫迄个判决书吼，会解说解清楚，互人唔当误会。台湾毋是无法律，台湾法律吼有轻有重，平平代志，这个都公平啦。平平代志像这加判十四年，你超过一台人加判死刑吼，你茫讲，嘿，啊，干安尼查这个，这个是真正的公平啦。真正公平就是你无理由杀人，人这是头壳内，就是讲这有当时啊，法官即嘛，你讲我较早无咧解说这呢，就是愈来愈民主人权的国家吼，伊较特别拢甲你解说这，无甲你解说这，大家唔单讲啊，台湾无法律啦，杀人无罪，唔是安尼讲啦，唔是安尼吼，这个是婚姻的电影，我呢有判过一个一棍头杀死两个，家己的亲阿姐，家己的亲老母啦，这是拢大条罪，这若要判死刑，判两边都有可能啦吼。结果你甲看甲判合并十四年，而且要关进前吼，爱先去精神病院治疗五年啦，治疗五年都爱医生写报告的，这个决定那无，我那袂当杀一关呢。你杀一关要害死内面遐迄个受刑人嘛，对不对吼？院长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来听一个广告。
1: 啊，了袂歹，阮查某囝是，我是叫伊只伊头壳听足久啊。
0: 哎呦，安尼哈。
1: 哎，伊头壳听几十年安尼。
0: 哎呦，
1: 啊，拢食矿听灵吼，啊，食矿听灵，有当时啊，自己食一罐，有时啊，自己食两罐。
0: 哦。
1: 啊，我着我食精神，食了食好，我着叫伊食。啊，着是伊食了袂歹，啊，着是伊咧，伊载我去个。
2: 食你个 QMV 哦，我本来心中小块安尼跳嘛，啊，结果我食你我。吃一罐了，搁灌一罐吼，啊，吃一罐了，就心中就较袂菜啊，
0: 就较够清，
2: 香香，甲你塞一塞一安尼，
0: 较够清安尼就对啦吼。
2: 嘿嘿，啊，这清就好啊啦。
0: 哦，安尼哈。
2: 啊，我就讲吼，我就加遐安尼吃，你甲我讲做伙吃不要紧嘛。
0: 不要紧，不要紧。
2: 啊，我就迄粒药啊，加你迄拢做伙吃安尼。
0: 哦，安尼吼。
2: 你自己吃一粒尔，啊，你这我是自己吃两粒尔。
0: 嘿，
2: 啊，我拢做伙吃，啊，你讲不要紧嘛。
0: 啊，较袂菜啊啦吼。
2: 哈，
0: 较袂安尼菜啊啦吼，
2: 无菜拢好啊，
0: 好安尼啊，
2: 种个菜拢好啊，
0: 好加载，好加载，
2: 哦系啊，啊种个拢好啊，因为食一罐吼，都有差，我想讲多灌一罐吼，来加食，
0: 好
2: 较好
0: 个，好，照你个食得好哈，
2: 好，
0: 照你食得好，
2: 谢。
0: 美国进口这款个的起源味，安尼串安尼清安尼菜吼，啊一个心肝团，像我石头底底啦，白条条呢。还有当时啊，那凊彩叮当一个讲好，啊，个甲较早无同款，当然无同款啦。人家这个火啊吼，上高铁就是上高像个火力下同款，就这个瀑布啊吼，伊甲你拍遍唔知几个啦，一天上无十万个，你甲算看卖。一天吼，咱个这个瀑布上无安尼拍火拍遍几十万个，你即马几岁啊？一天十万个呢，唔是一年十万个呢？你看你即马几岁啊吼？拢阿要个保养啦，无你个毛领骨啦，迄灰安那，无你个阿肥吼，阿乱买虾，因另买袂淡啦，就是安尼，甲毛领骨一个沾一个用吼，就阁继续个当用，正十年、十五年都用伊吼，安尼就做价值。到咱美国进口个对起源米，人伫美国被第一名吼，美国进口个起源米，起源米，那无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单开万隆钱。好，谢谢。以上广告，咱搁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小寡利益啦，得了大条啦。新店吼，一个伫保全公司，人派伫大楼做保全，一个查某保全啦。经济无好，当然啦，做保全吼，薪水也无介悬啦。介绍身躯边有人甲鼓舞啦，你敢知影？你来银行吼，申请一个考证，爱考证吼，会当卖什么人？我即摆来讲到遮，可能真侪都知讲，我知影。就去卖迄个诈骗集团啦，人甲你收35,000着，迄一条钱无唔着，一棍头考证，我申请也免钱啦，我去银行申请考证也免钱吼、哦。好，但是我来卖诈骗集团吼，一届35,000啦，哇，这算一条钱啦。人吼、哦，就是安尼，伊想讲这啦，无人抓着，唔知啦，抓着咧，抓着吼，你就惨啊啦。伊真正同你申请咧，去银行申请考证，用30,000卖予诈骗集团。好，这诈骗集团伫咧找无考证，通好入钱。诈骗集团足需要这种考证啦，清气的考证吼。好，诈骗集团吼，一个摕到这个考证，就开始骗啦，总共骗一个伫台北大安区。这有够有钱哦！一个有钱人太太吼，一棍头甲骗我，才骗2,400+啦。啊，本来这条钱骗掉，伊无在条落地银行嘛，啊，都无考证啊，啊，需要清气的考证，结果准去买着这个查某保全，一个新的考证，我靠，2,400+全部落里面哦。但是我来抓到啦，但是抓到钱已经转走啊啦。开始调查，才发现讲诈骗集团骗到钱以后，伊的钱吼、哦、先落伫这个所在，唔才有再头刷出去啊。因为这口罩清洁的口罩嘛，这个查某保全的口罩吼好。你也着，当然查某保全嘛讲有啦，啊都也唔知，啊都干啦，人甲我讲会当袂，人讲咧诈骗的集团吼，啊我也唔是讲诈骗啦，伊是讲要买口罩咧吼，啊你也着，我也不诈骗啦啦，上济我你发，伊讲。无得安尼啦，我口罩内面存10,000，我讲甲真好听，我存10,000总赔好唔好啦？人去用骗2,400+，就是用你个口罩，你讲你个口罩存10,000，你要总赔人好好？等我呢，伫顶礼拜洗钱帮助诈骗团，当然这是理由嘛吼、哦。你吼、哦、判4个月来关哦，这是无用问哦，4个月袂当罚金，但是。并科罚金是30,000，吼、哦，30,000是另外发的哦，吼、哦，啊，性格乖乖，无大件，各个加一条，对，人得法院法官特别的啦哈。我讲上尾这条吼，都、哦、爱看诶，别说那公言的啦吼，上尾这条是啥民事赔偿啦，就是法官来判决，这个查甫要转，你无在调查后边迄个诈骗集团的头捡出来嘛，你绝对无在调啦，你也唔知半行，你是去用收的嘛？一、那个考证，你根本唔知诈骗团头什么人吼、哦？既然抓不着后边这条，嘿，2,400,000就赚出来嘛，都为你没有诈骗团来考证赚出来啊！好，这条你也总赔啦。我讲啊，这盘个咧盘掉啦，但是你茫看盘个咧盘咧，这个查甫保全这世人吼、哦，你拢免想要买厝啦吼。哦哪有机会赚到钱啦？你的钱我留袂掉，因为这条钱搬落去吼，你需要全部准备2,400+啦。你这世人啦，搁赚较济钱吼，一棍头几百万都全部来赔出来啦。所以你甲看，我抓无后边遐头啊，我绝对丢你啊，丢你这个我抓到的证据啊。那法官你讲，这个案件就是大家真在经典吼，而且查某保全。伫新竹银行调工，人家鼓舞，你就去办一个考证，然后甲考证所有需要的这物件，比如讲吼，申请考证以后，银行簿啊啦、金融卡啦吼，包括伫手机啊、网络会当约定的一挂密码啦、资料全部，甲你买30,000啦吼，一个广告了，伊真正申请，申请考证以后月底，伊就。这个卖有差不多30,000啦，痛价呢？本来开始我安尼一个靠做申请无半价，结果卖有差不多30,000吼，结果差不多揢到这个查某保全靠做吼，哇，怀疑个，都是伊讲骗一条，这边的差不多伫台北的大安区啦，一个有钱人太太吼，就用啥呢？假警察检查挂卡下啦，你吼做生意对唔对啦？我无一大堆啦，都像种。
给警察给检察官吼，你吼都爱甲诶不法所得哦。啊，这里、個、有钱太太即讲，我无如强下呀咧，伊就条件准相信。你若要我乖，你得入2400几万，甲我所讲的口子，这个所在那无我要来管啦。伊真正条件，人就是安尼啊。你个无做歹代志，我当时呀吼，人甲你吓咧吼，哇，你吼会条件，这个有钱太太吼准。一个月来回18遍啦，你比较有伊所讲卖掉，这个查某波上来靠走啦，2400几万咧吼好，结果想买代志不空嘛，俩但是钱已经赚出来啦，钱就是骗掉以后回入来这个靠走，第一时间就赚出来，为什么入袂入来赚的出来？就是、这个清气的靠走嘛，这个查某波上来靠走，清气的靠走，就是安尼，为什么诈骗集团吼？就爱想尽办法去买下口罩啦，3万5万，我等下买个10万都买伊呢。这个口罩千几口罩吼，哇，这吼、個、我需要一个口罩赚钱啦，迄一个赚钱过了100万，像这几千万都有啦。一个买到这个3万块的查某破蛋口罩，痛价，这个诈骗集团总赶紧甲骗掉2400万转入来这个所在吼，随转出去开始调查俩。当然，迄个有钱太太有哪报啊嘛？奇怪，2400几万块的拢无用，我甲开始报，开始调查了了，甲查这个所在嘛，结果代志变讲啊，开始抓人，为这个口罩，一日嘛随抓到，这个查某保全，你口罩是诈骗团的使用，你是不是诈骗团？我唔是，我唔是，啊你唔是都无啊，明明你的口罩就诈骗团的使用啊，伊讲讲实在，我是真正卖伊啦，我用3万块对方甲我讲买买。我的口罩我就卖吼，安尼绝对袂使啦。人一个调查中真正是安尼无唔对，但是真正是安尼，我明知讲啊，你都我那唔是诈骗团成员啦吼。但是问题是，我无甲你办也袂使啊。你为什么咧口罩开？你明知对方诈骗团要甲你买3万块，你嘛卖？我用足侪理由嘛，你是甲诈骗团斗空来协助啦，有诶无啦？好好。刑事无分甲判刑，你别看嘛知。这若讲真正严重诈骗集团的人吼，伊绝对甲判重啦。伊刑事无分甲判4个月嘛。你若真正是诈骗集团内面内面的干部啦吼，判刑浪荡啦，法官绝对甲判重啦。伊甲判4个月，伊嘛知影讲吼，啊，这都安尼讲讲，唔知影人吼，甲你判4个月爱关，阁罚一个3万块，但是民事部分这条就大条啦。刑事部分判刑，民事部分吼认定这个太大的钱，第一手的时间，为什么诈骗团会入袂成啦？就是因为你这个口罩是清洁的口罩，你去调岗表诈骗团，还诈骗团才有在调岗这个钱吼入这个所在嘛？啊，佮随转出来吼，2400几万呢哈？你既然无在调岗，后边诈骗团经出来吼，就是你全部负责啦，伊嘛经袂出来。伊个有心要经营嘛，经营出来，伊嘛唔知后边什么人啊？啊哪呢？无多，那教化论吼，对，这条钱我找到对，迄、那个证据得到对，啊，即么证据找到对，找到你这靠做尔。既然是安尼，你得爱把这个五千太太2400几万的钱全部总赔啦。我讲爱敢赔出来，赔袂出来啦。伊拿2400几万，伊就买3万块的靠做啊。要伊甲你讲，我讲我个啦，千古状话讲存10万块呢，存10万块是要赔对，我是要叫你赔2400几万呢。嗯，要哪办？法官判了呀，既然法官判了吼，你即马无钱，无保证后盖无一定有钱啦。啊，你另抓啦，反正你的家族啊是多人对贵姓的财产吼，一个就总考啊呢。就是安尼，你既然判一条2400几万要共赔偿的钱吼，好，你另抓吼，那比如讲，死者人对过身哦，你有一份财产啦吼，迄财产有啦，无可能到你的手呢，就直接甲你扣掉。所以讲，你茫看讲，我即满都无钱，都无钱，后盖无一定呢。所以你茫判笑，尤其是判这个犯人国家甲你判的笑吼，这你走袂去哦。2400几万贵来讲吼，即马我现主持连一角都无啦，背袂出来啦。连讲你若真正有财条，得到许多人说要人的财产了吼，我跟你讲，迄个财产你也得袂到呢。因为你人一个查就知影讲哇，你法官有判官，你当时爱共背一条什么钱吼，所以讲你要注意。我会讲，啊，这法官嘛，知影讲2400几万，唔是这个计无法度。
我就跟你讲，大家嘛知啊，你做车手，你做迄个卖口罩的卖破坏就对啦，吼、哦、好。法官嘛知讲，绝对这钱不是你客气，但是问题我对付你啊，唔只好你卖安尼乌白去替诈骗团诶出面客钱做车手啦，那不就卖破坏啦，可以当转销啦吼、哦，就是安尼。所以我能讲吼，哇，这诈骗的吼是真正。就派流落啦，啊，身躯边个头壳啦，较袂健康个吼，拢看眼视上个修理啦。哎、欸，我一个银行口罩，咱们甲买3万、5万，甚至10万，我来讲，后盖背甲你着，哦，真正诶，裤底落浪呢，诶、欸，唔忙为着3万、5万呢，卖口罩呢，人来判你到底去用骗，为你只口罩吼，赚偌济钱，1000万、2000万，你也总赔呢，因为你拄会当掠着啦，掠着后壁迄个头啦。照片就来投啦吼，钱找回来，那无吼，钱就是为你家入，为你家赚，你这个靠做的人吼，你得全部准备啦，就像这个安尼啦，嗯，可怜，你甲看人吼，为着一条3万块，来共赔2400几万啦，哇，真咯吼，心疼，我讲，干袂当卖赔，你无钱都无赔啦，啊，你无钱，甲你报赔也无啊，你连讲是毋是有钱的机会唔知，这都唔知。你既然派一条法院法官，甲你判过来共赔2400块，连工吼，你想袂到讲，哦，原来是阮外公、我外妈、阮什么人吼，有会捞一块我分的掉的财产，我讲你连分都分袂掉啦，人一日就该收伊啊啦，就是要甲你赔偿啦，就是安尼啦。所以吼，人吼唔通头壳大心啦，为着干事情的小利啦，去甲人诈骗钱吼。即嘛步数够多啦，甲你买簿啊啦，甲你买什么货啦，啊，甲你啊，好啊呢，啊，即有人都想法歹过无唔对，想讲我即当加减吼来卖一个物件吼诈骗吼，啊，我都不讲诈骗啦，啊是咧诈骗啦，啊我是卖啥我来讲，后盖就找你啊啦，你相当注意吼，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来听一个广告。
1: 因为我顶回甲你讲，我的脚最近遐哦。
2: 好好。
1: 好、哦、啊，你好，甲在你迄个体温计加进行哦。
2: 好。
1: 我安尼自己加食六，打断加食六粒咩？
0: 好好啊，安尼好啊。
1: 我脚都消去。
0: 消去啊！好好好，加在好加在。
1: 你心脏加体温计真正厉害。
0: 体温计，你讲体温计甲进行做伙食安尼哈？
1: 嘿嘿。
0: 哦，好加在。
1: 我迄以前管哦，我看甲无爱看。
0: 安尼哦。
1: 大家讲，啊！你这水晶已经迄落针剂太严，才会水晶。
0: 好安尼吼。
1: 啊，我以前管安尼就拢甲讲，我迄手指甲长就拢不要紧。
0: 好安尼吼。
1: 哎、哦欸，啊，我一顿食两粒，我顶回我来，我一顿食两粒，我自己食两粒安尼尔，保保养的尔。
0: 好安尼吼。
1: 我是讲无啥迄落啊，我就是讲，叫我去用比较真灵，我给。
0: 给
1: 一
0: 块哦，对了，给一
1: 块。我总啊，给一块，起码只花顿吃，
0: 花顿吃，两
1: 粒。
0: 安尼吼，
1: 我今了最近多消费。
0: 哎呦，好加载，好好好加载
1: 吼。真正哦，啊无以前管我看古老，拢为了甲讲我家中线啊。
0: 好，我知。
1: 啊，来你遐讲家中线也好条困。
0: 嗯。
1: 啊，唔正哦，我总啊个病拢好啊，想讲以前看家那样，给叫了甲食金莲甲鸡眼皮。
0: 哦。
1: 自己吃花麦，吃花生，吃吃拢吃两粒两粒。
0: 对，嘿。
1: 吃一个一公苗，最最是少的。
3: 好，那心肺更有竞争的人吼，咱的救援比较加经验，上好是打开始一定要吃三顿，一直治疗吼，佫继续好。好了吼，忙随放掉，你怎讲好啊嘛？哎，真正有影，我改善真侪，好好。那忙一个全部放掉了，全部放掉。有当时啊吼，放一个伤过紧吼，迄、那个。进行迄个毛病，佮可翻倒转来吼，咱就后壁边个东西，感觉拖一下啦，佮都砍下砍下，佮拖一下吼。即伊进行迄个一寡身体有无旧毛病吼，都会继续平顺啦哈。转变变一个生活，咱做做做到即个瀑布啊啦。你去问医生，十个十个，唔是十个口音尔，是十个十个拢甲伊讲，绝对是一个瀑布啊吼。那毋是退化啦吼，人有血啥吼，啊就佮过倒转来。甲顾得顿来哈，美国进口的起源比上好顾食，然后经营是甲家咧食，佮只心肺梗都爱做伙顾，心肺梗来做伙顾人上厉害，都百二分啦吼。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比甲经营甲食做伙哈，那无上在看来问我清楚哦，0800-8688-999啊，谢谢。以上广告，
0: 咱佮顿来节目现场，转过去嘛，
3: 稍等，咱再佮继续。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高雄有一间卖鸭肉饭吼，鸭肉料理啦吼，勉强得人客啦。最近向迄、那个消保官，消保官就消费吼，若出问题会当过关嘛，啊，这政府会管，什么代志呢？就食这种食面单啦吼，啊，是这个这种蓝山钱啦吼。所以蓝山钱有可能吼，这有个人会开了一块的啦。比如讲，这顿吼食80块，伊可能吼70块啊，出来用一块啦吼。这间阿爸饭啦吼，都被阿爸料理吼，讲人客啊，迄一块我不爱收。我跟你讲，这有一部分啦，一部分店面吼，真正伊做不爱收一块啦哈。我迄算落口袋吼，你甲看，一块算啊。你不管是这个10块吼，还是5块，还是哇，拢一块算啦吼。但是迄嘛是钱呀、啊，所以人个真不好个。既然国家无禁止讲一块的流行，这有个国家有呢。有诶，比如讲东南亚、印尼吼，一寡国家，迄找人赚钱，迄个国家都无即个钱啊吼，啊找迄、那个10块，啊无10块人找啊，就用汤熬你啊。我咧讲，这可能真侪人参加旅游，捌经过这嘛吼。但是台湾阁也不安尼嘛，台湾一块阁算一个钱，市民流动嘛吼，伊即嘛得甲过关啦吼。那么高雄市政府的消保单位、消保官，我出来讲，今仔日。我出来讲哈，任何店家袂当讲，讲拒绝不爱收一块的啦哈。但是我讲，啊，我若不爱收一块的，首先我甲人家讲，就是打一个广告啦，讲我这个店不爱收一块哟。啊，你敢有犯法无犯法呢？你得首先有打，所以我咧讲吼，伊即马这个广告，那都通知了吼，可能袂少店面。袂少像足这种是爱食糟的啦，爱食糟的这种，唔是讲见面就几千块啦吼，拢圆圆拢几千块啦，2000块这种这吼，伊绝对几十块啊吼，有当时来摕一块嘛吼，我若甲你事先打广告，我就无办法咯，就是我的店面真正会当唔免收一块啦吼，但是你若无打，到你的店面完全拢总无这个广告吼，我来食物件食这料，你就。啊，无事先甲我讲，你无要收一块吼，我若摕一块，互你就爱收呢，对安尼。我讲这个故事，其实这个代志，我若会发生过那边啦吼。好，一个人客伫这间高雄，你卖迄个鸭肉面啦、鸭肉饭啦，吼，这个店吼，好食了吼，伊迄天食偌济呢？食305块啦，就是安尼啦。我讲5块冇一个5块，但是我都冇一个5块，我五个1块呀。305块，我今日拄到有这个1块，有5块，我300块，那无我再给7块你走啊呢？你300块冇够啊，你是吃305啊，加一个5块啊。你那无爱收1块，我得变给1000块你走嘛。这有个人就冇会走这呀、啊，对不对？所以，迄讲这个人家吼，迄那咱嘛同款啦。我跟你讲，咱那看着讲咱。拄多食305块，我有3张100的嘛，各有5个1块，无一个5块吼。那5块当然咱摕5块而已啦吼。但是你若拄啊5个1块啦吼，我就加摕300，啊佫过5个1块吼。无想到讲迄、那个店家讲，人客啊，这5个1块我唔爱收，我收这个300吼。啊，你得找一个5块给我啦吼。那无我就唔爱收1块就对啦，维持我的店。都不要收一块啦，吼、哦，好，啊，当然人家就当然该会啊啦，就讲我食到这么大吼，从来冇听过讲对一间店无咧收1块，1块目前即马是台湾啊个合法的货币嘛，嘛是算台湾的钱啊，咱政府单位包括足地店家，并无讲1块就无用啊，既然1块够你用，你才会使甲拒绝啦，起价。好，去到阵都开始火嘛吼，啊火当然是伊用啦，差不多吼，准备甲各个消保官嘛，消保官出来解说，就是专门针对消费人客甲头家部分吼，会做一个解说啦吼。如果讲啦吼，你今仔日食305块，你305块全部拢算一块，算300几个人，这真有个超过。咱讲事实，做人照起讲。人绝对得道理，你这变刁工啊啦，要甲刁人，
你吃300块5块，你全部拢算一个，我这条较刁难。卖讲300块5块，全部算一个啦吼。你今仔日吼，那300块5块，你摕200块，其他100块5块全部算一个，这嘛有够刁难呢。平常就是安尼，你安那找买当找着10块5块嘛吼，你拢算一个啦吼，就是安尼啦。啊，唔只这个人家甲头家贴花甲匹配面嘛。就两个已经判挂面了吼，当然到尾安那收出来，咱唔知啦。到底是唔是另外个客1000块找，或者咱也唔知吼。但其实人家当然想起伊得较过嘛，因咱即款消费者啊，那里台湾算一个我那足济官德吼，都一个消基会啦吼，那无就政府消保官啦吼好。那这个公司市政府的主任啦，消保官我出来解说吼，咱店家那如果首先讲个。你不爱收一块的，咱的法律里面吼是真正无法有讲哦。你唔爱收一块的，迄、那个店家如果我有讲过，讲过讲我的店唔爱收一块的吼，法律上并无空隙，就是讲咱无规定啦，无规定讲，甲你规定店家你袂当无收一块，你会当，但是你事先讲过，讲过就讲打伫你的店啦，你的店我人家行入来，完全无任何讲过。今仔日食物件食了，我摕一个1块1块的。比如讲，有一个5块嘛，你会想讲5块，你我摕一个5块啊，我身骨都无5块呀，我身骨有5块呀，啊，要安那办？无，我若无收1块，你再摕1块我走啦，得呢？我讲人家安尼就变，头家点正下办的哈。我今仔300块，佮过一个5块，1块嘛吼，我摕300块5块多好。你唔爱甲收这个钱，你要叫我摕1块你走吼，除非今仔这间店啦。你早就讲过，搭伫店面嘛，礼拜我人家有看到，原来这间店，伊本来就讲，伊无爱收1块啦，吼，这真正无法，就是讲店家会当安尼做啦，会当安尼做吼，但是如果你若无搭吼，店家你当然收啦。如果计算吼，伫法律上叫做啥呢？叫做你无爱收。讲一个白话，法律上的话你听无啦，叫做受人辞言，你听无这句话，这个就法律人咧用的名词。就变作有读册人咧讲的话就对啦吼，法律上店家叫做受人言辞，你绝对听无。我甲伊解说白话，就是讲你人家无爱收这个5块啦，什么意思呢？好，人法律界人士嘛来讲，如果到时阵那除了消保单位吼告未成功，那要告官啦，这变作会当用法律来告，就是讲。伊甲我食300块5块，伊摕300块尔吼，我无爱甲伊收迄个5块1块啦吼，好，伊准无我吼，都大家收过，得有人硬拼啊，那较硬气就收过啊啦，为着5块吼，食物件伊钱也无清气，但是如果我今仔日闹摕300块5块，迄、那个5块是5块1块，你的店面并无事先讲过讲，我无爱收1块吼，你若无爱收，就你无爱收哦。大家听好这意思，法律上就是安尼。你事后店家袂当讲，食物件减一个5块无我，我要甲客伊卖，我就甲你过袂使。我有要付你啊，但是我是客5块1块呀，啊5块1块要付你，你无爱收，是你家己无爱收的啦，是安尼啦。啊，唔知啊，人咧讲话这有一个这个差异啊吼，所以我咧讲啦，这有当时啊，其实真没人讲啦。这呢，大家讲解什么法律啦？吼，各什么什么当政府单位消保官有无？其实人吼本来就是有一个互相，叫做互相啦。好，头家，我拄拄啊无，啊，我得有5块1块啦，好嘛？好，那无头家咧讲，啊，无免啦，5块，免你得真得你足买1块嘛。那如果你做生意这头家人，你真正看到1块足压榨，你啊无摕300就好了，对，本来就是安尼。你袂当讲，我硬要甲你摕300块5块，但是我身躯得，我得300块5块，拄好5块呀，免啦。你无爱收，好啊，卖收卖收啊，就变成安尼。那么，摊大讲的话，你国家规定，予大家听，这个手面摊家在开店的人吼，面单啦吼，还是个多多大家简单食饭这种这吼，这种较难赚钱嘛。你绝对当个就对啦，你要规定爱听好。咱国家即马吼，并无规定讲你。会当共卖收1块吼，哇！你袂当无爱共收1块啦。国家即马规定是，因为1块即马市面上，咱即马目前全社会、全国家啊，佮你流通嘛1块吼。你若无爱收，你咧事先公告，事先公告意思就是你搭伫店面有一张纸，歹势吼人客，我的店内无收1块的银难产的啦，安尼啦吼。你今仔7块、5块、6块不管。
你袂当全部拢摕一块给我吼，迄个咧一块的硬币吼，上侪拢是即马来咧食物件吼，那是五块了十块啦，介少讲了七八块啦，介少安尼啦吼，拢差不多五块，那无就十块，安尼较好食走都五块有一个五块呀，十块一个十块呀吼，好你若通五块通十块，就变作有一块人赚咧好。咱个国家无规定，那么无规定，你若无爱收吼，我若无办法。比如讲，我今仔日即间卖肉丸的店啦，我比一下来予大家听。阮屏东卖肉丸的吼，当然不足起价啦，起价啦。肉丸一条13块，我甲你讲，绝对有一块的啦。你吼，足侪人拢食甲有咧一块的嘛。我食四粒，偌济十二，一绝对拢有一块的啦吼。卖你就共收，无你就莫共收。我今日店面，那如果真正头家，我无打，我拄拄啊无打迄、那个迄、那个广告讲啊，我的店吼，无爱共收迄个一块的南山的迄种硬币啦吼。好，你得首先打广告，那无今日人客来食这了吼，像安尼啦，300块5块，我有3张100块的，剩的5块的并无一个5块的，我得5个一块的嘛吼。好哩，你那无爱收吼，是头家你无爱收的哦，事后你袂当有。尻川后的呢？你别人讲食物件食起来吼，300块5块，讲摕300块5块，我你别当安尼讲，我是要摕300块5块给你呢，是无爱改收5块。你若无爱共收，若法律上照规矩，咱来法律迄个规定就讲，是你头家无爱改收这个钱，你事后别当个甲人家讨这个钱是安尼啦。啊，这样呢为着5块1块的吼，会当回家高雄市政府小报看出，想无讲也好啦，无讲也无人知啦。讲讲话好啦，讲讲的吼，吼大家在做生意啊，甲人家之间哦，我来互相有一个迄个。你想讲有人去超商大卖场买完的啦，摕几百迄个一块的，迄个大概要糟蹋，用一个纸袋啊、布袋啊袋咧吼，刚买1200块，全部拢算迄个5块1块，互人迄个真正糟蹋啦，真正是糟蹋，本来就是安尼啦。你今仔食早的是食迄个5块10块咧食早的，我身躯拄啊10个1块的，我身躯拄啊5块1块的，你本来在共收，那毋是要调羹要甲伊调呢？我身躯拄拄啊有吃，安尼拄啊好迄个难赚钱嘛吼，我当免摕1000块你走啊，就是安这并无刁难，而且是照应该，而且咱个国家即马目前1块的即个硬币嘛，搁咧流通嘛吼，除非啦，这嘛会使，但咱头头讲过啊吼，咱店家如果呐。我甲你大抓，讲我店面无要收一块，安尼讲话无还法呢？店家会当安尼做呢？但是你事先爱打，我讲啊，开无爱打呢，我会讲伊惊生理受到牵连啦。你打呢，人家有啊，人家看到会介绍，哎呦好啊，这大班卖吃对。所以我讲做生理有当时啊，吼两难啦，唔是讲你要安尼就会啦。

一款，你消费较低嘛，食这来了讲食三百块，佮加五块一块，讲哦底下哦噶，安尼收养啦，有无啊人家吼，到尾到底是哪收出来，唔知啦，人家总个过嘛，香港市政府这边佮要求解说讲吼，店家敢袂当安尼啦，那么这个消保讲出来讲店家袂当安尼，那么加五块五一块，你一定爱收，这是目前咱的一块爱佮你流通吼，除非你这间店早都已经有搭一张纸伫你的店面讲广告，所有的人家讲来我的店食物件，我买收一块吼，那安尼就会使。啊，那安尼你家己来承受这个代价，就是讲可能人家会乎你这个奇怪个性吼，无爱入去家己吃，影响生意，你就要家己代价啦，对安尼。咩咩格格点点吼，哇，真正有影吼。但是规定就是规定啦。咱上个主要就是要大家知影讲，未去卡掉法律的范围啦，卡掉法律就歹办嘛。安尼啦，安尼大家母会刷、火会刷，都拢无代志，讲我清楚就好啦吼。首先，那不卡掉法律吼，就是安尼。咱个上尾甲你具体恢复一下啦吼。如果啦，你今仔日去这间店食物件，就像那个比例300-5块，你摕300块，另外5块摕5个1块，头家讲我无爱5个1块，讲我都无啊。我就剩5个1块，大家讲安尼，我无爱收，无爱收是你无爱收。后壁边你干来等家收300，但你别等家收300块，我要5块，互你你无爱啦，对安尼。过嘴过嘴啦吼，哦，大家参考参考啦，这嘛无讲吼，大家嘛唔知影讲这有一挂，这算规定的呢，哦，咱的国家对迄个钱货币的规定吼，有哪有一个一定的一个规定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听一个广告。
1: 请问你一个。
0: 好好。
1: 因为呢，我的脚水肿吼。
0: 哦。
1: 啊，最近我唔着食 QMB 甲真兴。
0: 嘿嘿。
1: 啊，即马食了有消瘤。
0: 好。
1: 啊，消瘤我即马算讲要去门诊。
0: 好。
1: 啊，门诊来讲，因为我先顶边去门诊的时阵提药啊，转来无消啦，啊无食药啊吼，因早暗咧旅游的，因早暗拢各食一粒。
0: 哦。
1: 啊，各食一粒吼，我无消，我转来买恁的QMB 甲进行来吃。
0: 好好好。
1: 啊，我即马过两工啊，要过门诊。
0: 好。
1: 啊，去，敢会使甲医生讲，我着食你食 QMB 甲进行。
0: 当然会使啊，当然会使啊。
1: 好啊。
0: 当然会使，当然会使，不要紧哈。
1: 嘿。
0: 嘿，会使。啊，你即马有消落来？
1: 有消落啊啦。
0: 好，好加载。
1: 有消落。
0: 身躯吼，也安尼汗汗，尤其是脚啦。愈会病的所在，那心肺愈无好的人吼，会足可能喊个去挂水挂水啦吼。第一个一定爱美国进口的 QMB， 是安那呢？咱这个泵浦啊、莫代的所在吼，一定要有够力。迄水咧送的压力较有够。我咧讲这大家常知，比如讲厝内莫代就好吼，迄个送水，你莫代无够用，吼，水咧爬出来无够大力啦。啊，你无够大力，压力无够吼，足可积滴会病啦。啊，这种人吼有一个特殊情形，就是那标准真正是。心血管受引起一点莫大较无烂吼，咱这个碰破啊吼。当然你洗头的时间，人咧叮当啦坐咧吼，啊脚当拢硬硬。暗时啊，一困就消炎啦，一就当作无代志啊呢。人啊倒病病啊，暗时消炎，迄水消一堆呢，迄水消有自己所在。所以讲，那这种早时你洗头啦吼，会小寡会心会病的所在吼，脚当啦对硬硬的人吼，暗时啊继续搞尿啦，因为水分会准散去伫个有气膀胱的所在吼，就是安尼，家吃好好等下啦。嘿，慢个放完了吼，阿公阿妈、阿伯阿姆人到这个会吼，这个都退化，唔是真正严重。那严重心血管的代志，就一个就耳后生去病啊啦。那心血管严重无通好咧啦吼。平常在个讲，人有会吼，这个所在上高体，规身躯上高体，第一关就心血管嘛。为啥先顾咧？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那身躯边有进行这个加力做，才是上好吼。美国进口的 QMB 加加进行吼。那不想再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2: 能够等下这部电视转过去吗？

花莲呐、啊，有一台小火车，伊这都载侪人的七八个吼，顶管真的载七个啦，四个大人三个囡仔，伫对呢，伫个花莲的光复乡故乡吼，这个所在路，这算郊外嘛，算郊外路吼，郊外路吼，啊个足好撞到这啦，都一只鸟啊，多位路中准撞出来啦，以前较侪，即马较少啦，咱讲事实。我都捌登过啊，较早少年时开车，嘛捌伫高速公路呢，唔是普通路呢，高速公路嘛有狗仔撞出来呢，哦，弄一个无钓好加载呢吼，好，迄狗仔鸟仔撞出来吼，结果一只鸟仔撞出来，这个驾驶惊到，绝对惊到的啦。但是这训练呢，就是平常爱家家己提醒，你真正开车开开伫路中，车一定一个速度，真正袂有啥得个教过啊，无法度。但是通常大家拢会闪较济啦，那狗啊猫啊在汹涌围边啊撞出来，哦，一个物件哦，伊驾驶绝对危险。结果闪一个慢一个伤大，咱规台车撞病呢。顶管七个三个大人，无四个大人三个囡仔，全部拢送病院啦。你甲看，这是好加载呢。人送去病院开始落去甲处理膏药啊吼，是拢受伤尔啦吼。像这个代志，足侪拢规台车死了了啦，规家伙啦吼，那无就性命问题啦，就狗啊猫撞出来啦。接到报案了，人警察出动报救护车吼，啊，那边个讲吼，救护车不止一台尔，派出所讲是几个人，总共七个人啦，哇，哈哈全部落去去支援出动吼，这个兵车的所在，警察到位发现讲，这台车倒伫路中，而且是差不多两米四零翘九天啦，都兵车嘛，兵车吼，啊，玻璃也破啦吼，有诶无诶啦。车顶真正袂少人呢，四个大人三个囡仔吼，全部拢甲送到这个营庄吼，分院吼，送赶一间是因为无大院啦，无需要大治疗啦，甲看吼现场，后日一空诶啦吼，爱天啦吼，啊那无得膏药就好啦吼，无大力啦，好加载，好加载，啊，这个派出所当然处理台门啊，啊这个。开车就姓张啦，姓张这个司机，你甲警方讲哦，伊讲伊塞车塞到这个所在吼，伊这算有那算较大条路，虽然郊外路吼，有的所在有一站也较大条路，伊这中午过一个分界道啦，那中午分界道吼，像郊外分界道这个所在吼，足够密这狗仔猫啦，吼，密伫个中分界道所在，你车到伊会着惊啦，四边拢无车嘛。这算足高挂嘛？这个花莲的这个这个枫林吼，这个所在吼，结果你甲看啊，光复乡啦吼，你驶到这一只鸟都为安全都相当壮出来，你绝对着惊啦。迄着惊吼，伊为着要闪鸟啊，唔卖甲搞掉嘛。人绝对是安尼啊，你搞啊鸟啊壮出来，你绝对会闪开。你闪一下伤大，那规台车佫大台啊，这种较悬吼，小火车都变啊嘞。哦，真系啊，警察。一个听讲安尼吼，就知讲哇，真吼，都人的这个自然反应啦吼。不过这是安那样呢？这有当时爱训练啦，真正当训练呢，你蛮看讲袂使，因为吼，你第一时间查零点几秒，咱的头壳是压袂使，你绝对袂当闪。你若闪落去到地吼，或者规台车规家伙拢死都有可能呢。足侪这个代志发生啊，结果外国嘛同款啦，嘛常常发生这个为特别闪动物。开车开到一个速度吼，迄动不撞出来吼，你无加撞，为着要闪都换做规家伙啊啦，那无着驾驶啦，啊那样啦，哇，弄出问题啦吼。唔只讲哇，这吼实在有哪伊相当一个心理训练啦吼。那开车佫讲一遍，真正无法度啊！我知影讲你自卑心，大家都少想唔是干你哦。你看到猫啊狗啊吼，围对路边啦吼，对吼，哦，树当中撞出来吼，你唔忙闪啦。还有当只车为着要闪一只鸟啊，一只狗啊吼，车顶规家伙死了都有可能嘞。发生过这啊，发生过过哪变这种，就是为着要闪狗啊鸟啊，吼，从规台车呢，闪一个吼，哇，撞去对啦，撞去对啦吼，啊，规家伙全部总发生问题啦吼，所以讲要注意，迄开车啊，真正开伫路中吼，又去较高挂吼，有当时啊，狗啊鸟啊咧撞吼，你千万唔通，一定要打档架吼，啊，硬闪吼。那当然，速度较慢的时阵有可能啦吼。你速度真正有一个速度紧啦，你高我有当时路大条时速度紧哦，六七十、七八十的时，迄若慢了，到了规台车就变啊啦。啊，车顶边啊，
发生问题你都唔知啦，爱注意哈。伫华人为着要闪一只鸟啊啦，车顶七个人全部中掉上病啦，真正有影注意这呢吼。好，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来听一个广告。
1: 李敏淑哦，
0: 好，好李敏淑。
1: 哦，食两工尔，安
0: 尼哦，
1: 放两届，
0: 安尼哦。
1: 哦，我安尼，我安尼安尼欢喜噶。
0: 哦，无本来足歹排，足歹排。
1: 嗯，足歹排。
0: 哦，
1: 安尼。我安尼，三工就通一届，三工就通一届，通到迄落迄落迄落，或者咧通的哦，通未通通未出来呢？
0: 安尼哦。
1: 哦，啊，医生。医生啊，佮啥配合？比如伊个软便的，安尼互我食，我佮食过啊，我多谢多谢。
0: 哎呦，活力活活力民宿哈，活力民宿。
1: 哎，啊，即嘛，那安尼有帮到？
0: 袂要紧啦，哎，食一顿倒，那较好啊，咱就佮一改着食一顿倒安尼，哈，好无哈？
1: 哦，安尼哦。
0: 对对对，哈。
1: 好，多谢多谢。
0: 啊，较严重的吼，这种叫做较歹排啦吼。你开始慢慢开始排啊吼。诶，顺啊吼，你茫随加减量，爱加拖一阵嘛。我来讲这大家听哦，不管任何镜头啦，不管任何镜头吼，拍拍片啦，还是串串串啦，还是到你身躯顶有已经有症状出来，但是你食好啊，你吼茫随赶紧要加热量吼，随减排那部得啥呢？有个人吼，一个随好了哦，下排啊吼，准全部甲放掉吼，对吼，唔当啦。咱介绍的产品完全无半滴西药，咱介绍这部中所有介绍的物件无半滴西药，绝对袂造成抗癌啦、残留啦，什么物件哦，佮害着其他这边副作用，基本绝对无可能。咱这完全无任何西药哈，啊你大家食当去。咱的产品其实谈到有一个阿伯啊吼，伊讲伊今年八十外啦哈，阿伯，我跟你讲，咱的产品其实好人拢会当食，唔是讲都要等到有竞争。哦，我就做个串啦吼，一个心肝头宝宝清啊，较来吃唔是安尼吼，那无就排排加迄个排便吼，唔是，咱这个产品吼，就是要有好人，首先加食个来预防是上好啦。我好的人都有保养的观念，保养身体的观念，后盖较袂滴到这个镜头是安尼吼，所以讲哪一趟保养的物件是足顺的物件啦。唔是南西药啦，连只做内迄个咩物件吼，就是安尼吼。这个的活力民宿，若要食这个歹排便，一定爱食活力民宿上主人。伊是摕到全世界八个国家证书认证的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内面的益生菌，益生菌不足地啦，太多假啦，我知影。但是若要食一个真正有效，伫体内会当帮助生大胃病的吼，在咱的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我那个那贵宾的宾，假所谓的所吼，叫做活力民宿吼，指定房，大家指名。那不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啊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有一对拢平平，差不多八十通话，老公婆啊吼，新妇啦，新妇等下厝尾看看，结果发现讲，双双尸体厝内面，哇，可怜吼、哦，唔知死外久啊，可能过两天啊已经翻乌啦吼。第一检察官看伤严两个人吼、哦，应该照这个新妇讲也无唔对啦，就是厝内。无少年的身躯边，我那无请人工去做外头看咯吼，啊两个人工包啊吼，准身体拢歹啊咧哈，啊准一个死就两个死呢，就安尼咧，啊唔请这可能到尾爱安排解剖尸体吼，希望原因啦无问题就无问题啦吼，呵，这人工包啊，家己大，拢差不多八十通位啊，都新妇为大中嘛。都好像新妇都住台中，无住这位吼，差不多四点外回来要甲看看吼，结果伫外口就偏掉啦，哇、哦，臭毛毛吼，准再去叫亲戚朋友，到附近的亲戚朋友，大家斗三工入去，门锁咧咧，站入去了吼，我见讲，这个人公婆啊，阿公啊是二楼房间啦，啊太太吼、哦、是死伫客厅啦，两个死无共所在，但是。拢死伫厝内面，通报警察，两个尸体已经翻落，甲看起吼，已经过两天啊，无在上病。好，经过警初步了解，除了现场，到迄个窗仔门吼，即就是门啦，就是外口人对因新妇嘛，叫亲戚朋友站入了吼，破坏，并无其他被破坏，就是等于无外口人来杀人啦，唔是安尼吼。好啊。就主人死亡啦，应该是安尼，不，这个检察官事后做上尾解剖尸体证实嘛吼。那么船长有出面，这个所在六家乡叫做黄米川啦，黄米川吼，迄、那个船长伊在讲，伊讲八十通话，这些人讲话，两个差不多平齐话啦吼，两个个敌人吼，就相依为命，长期就是拢在这个所在。那么这个阿伯啊吼。头壳较好，就是咧照顾这个太太。这个太太吼、哦、是完全失智，就是脑筋无好啊，袂记哩人啦，啥物话啦，话无就落去。啊，这个阿伯啊吼，就长期照顾太太，但是这个阿伯啊本身有老严重的心脏病啦，就是安尼。后生新妇拢住伫台中，因为工作的关系啦，拢住台中吼、哦。就不管是啊，反正礼拜时间一两礼拜等来看一遍啦、啊。身躯边并无安排迄个看咯，有人讲开不开钱都做会到。这代做会到呢？你上班的人吼，你个两下无上班吼，你若要有在台，搁请一个外头看咯，这若几若万呢？嘿嘿，一个月吼，属实就是安尼，唔代做会到，属实啦吼。好，啊两个人公婆啊，听讲啦，进前有要该送去就送都无爱，绝对无爱，两个个低嘞嘛。你若两个拢个低嘞吼，虽然身躯有病，安那拖伊都要带做会啦。你要给他送一对，我不爱啦，就是安尼。而且两个老公婆啊吼，两个大做伙，伫迄个庄卡这所在啦，卡嘛吼。啊，这个阿伯啊，家己本身就严重的心脏病，有可能啦，这个船长咧讲啦，就讲了真正有较拄好，就是讲这个阿公啊吼，伊家己严重心脏病发作，伫房间压起来，人惊袂出来吼，准死俩。心脏病发作，准死伫房间吼，差不多要门口的所在做人嘛吼，挖迄个所在吼好。太太就是阿公啊死掉，完全无人照顾，我那死啦，爷爷无人接上，再就是安尼。有可能那照这个传统讲吼，就比较较实在，就讲、是、阿公啊可能心脏病家己先发作，结果从过身，过身了这个太太，婆婆都阿公啊照顾，啊无人照顾，我那太太我那死嘛，就安尼啦。所以讲可怜啦，这有当时样吼。老大人后壁哪讲？即讲今日时势，有当时啊，嘛都爱有一个赌强啦，就是讲啊，就真正无阿多啊吼，实在袂啊，嘛袂当互恁两个人拢一个遐重病啦，吼，那又要来照顾吼。但是讲是讲安尼讲啦，我那无办呢，你茫看呢，你讲两个拢低咧吼，老爸老母虽然八十外，你个讲要甲你送一堆送一堆啊，我来讲，伊若无爱你就。足歹办啦，你嘛不忍心嘛，属实啊，你阁做袂到啊，无你讲我另外。开钱一个月两三万块，要来请一个看护我的吼，我那无在条，所以讲这我算一个现象啦，属实啦，唔是干那一个月啦，做会到做袂到就是安尼啦，属实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李先生，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亚球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要炖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顾好伊脚行手行用心命，他阿出国来佚佗，嗯，出门呢吼，一定爱买啦，买侪买少呢啦，无买呢吼，都无先去佚佗哩哈。那咱国人那去到日本拢买啥吼？买因的什么咧感冒药啊啦，胃肠药啊啦哈，什么咧买些饼干有诶无诶哈？买买一大堆回来。那你敢知影日本人哪来到咱台湾？吼，买什么物件？买什么东西呀？吼，有要了解一下无？

好，那嘞哈，几位哈，几位呢？这个日本女生来台湾佚佗哈，伊的行李。伊的行李呢，吼是35公斤，35公斤内底是到底底什么物件？那呢，吼他到台湾呢，吼什么会是呢，吼值得他扛那么重，吼35公斤，按台湾呢，吼安尼扛回去日本，好来，吼这有一位，吼啊，这个日本吼的游客，啊，咱等下拢会买一挂欧米亚的啊，哈啊，买一挂纪念品啊，对不对？好，伊这个日本的游客呢，伊就分享家己来到台湾旅游了后，哈，诶，行李哦，35公斤，坦白说，哎。当快快呢，哈，即个战利品等去。那这个日本的游客内底有啥？有迄个手袖啊，好啊，有调味品，有生活用品。这个哈，好恁想较袂到的。迄、那个啊，咱呐哈，一寡三九公在做起来呀，哈。你买清洁，哈，就是讲你要打扫之前。啊，是什么会呢？哈，就是素食店啦，麦当劳啦，肯德基嘿，因那咧油头卡，咱有一个黄色，哈，黄色的迄个牌啊，告示，哈，讲小心地滑，黄色的牌啊，哎，伊嘛咧吼，甲买回去呢，我咧我等去日本呢，佮有拜拜，咱咧拜拜哈，遐迄落贡品佮有。好、哦、水果，有无？咱咧采水果，迄红色的盘啊，哦，哎，安尼吼，买一大堆进去。好，这个是这个日本游客呢，哈、哦，来到台湾，哦，啊的，在他的这个网络店馆呢，伊就狂看，看呢，哈、哦，伊来台湾到底是买什么？哈、哦，他买了什么呢？哈、哦，细细话来对，有乖乖啦。有可乐果啦，吼，啊，个有不得多啦，吼，就是迄个洋芋片啦，个有鳕鱼香丝啊，个有新贵派，个有孔雀饼干、孔雀饼干，吼，迄老大人拢做爱食，伊怕怕，啊，老大人无个吼，啊，都想着醉到游去呀，都老人囡啊，吼，拢做爱食孔雀饼干，内底咧个有一个益美小泡芙。接下来吼，拢总是咱这个商店内底时常看到台湾的秀秀啊，啊玩具吼，一、哦、个玩具，啊个碗盘，哎、欸，有人吼、哦、去日本摕碗盘回来，啊，人日本的游客吼、哦、来到台湾碗盘甲秀秀回来，阁有哈调味料。啊，个内底呢有呢，咱台湾的泡面，讲实在，台湾的泡面真正做好食诶，吼、哦，真的很香啊！别人咧泡你倒伫片啊片啊片吼，你落到嘴暖。一个有罐头，吼、哦，拜拜红盘啊，即个生活用品、甲流食品，吼、哦，范围足大诶，按玩具、高加零食、高加拜拜，吼、哦，其中啦，吼、哦，其中客出来，互人感觉讲。哦，那为什么这个要带回去呢？就是都只才真的讲的哈，咱也有一寡吼做起来店家，暗时啊吼买清洁的时阵吼，骑楼下会放一个告示牌啊，叫做小心地滑，嘿，这必须要告知哦，因捌有人吼，就是安那没有告知，爱行过来吼，伊就骨倒伊，啊骨倒伊呢吼，骨倒伊这个人就告店家，店家呢。因为呢，吼，你无坑迄个小心地滑，警迄落算讲先警示人家，安尼伊吼用判刑。那呢，吼，这个日本游客把这个小心地滑，吼，诶，这个黄色的告示牌啊，哎呦，我那整个伊的行李箱啊啦，哦，啊，伊就咧讲啦，讲吼，为什么他要买它呢？因为伊和家己感觉讲，台湾人咧提醒大家。爱洗哩，迄涂骹骨骨啦，唔要骨倒去。他是买的那一份台湾人的温柔，
啊，一个讲讲咧吼，即届伊是第三届来台湾佚佗，吼，不止讲咧满载而归啦。伊讲咧来到台湾佚佗当中咧吼，有强着足济足济印象，吼，印象记忆足深刻嘅。伊讲吼，台湾人真的很有礼貌，台湾人咧吼，真正足善良，台湾人咧真正足热情。这个是他好对着台湾吼诶人，对着台湾诶风景，对着台湾诶物件吼，拢总足好乐吼，所以才会第三次来台湾旅游来算欢迎啦，欢迎咧全世界吼诶人吼，全世界各国诶人拢来到台湾佚佗。台湾呢吼好所在，啊台湾呢吼人个善良个好，哦啊来台湾佚佗，哦好咱趁一寡外汇，或者做生意人呢吼又靠靠，有啊吼带动着观光一定会啦。所以你看咱节目吼伫迄个A P P 吼国外嘛是有人听，对不对？啊欢迎啦，欢迎全世界的人吼，咱来台湾佚佗佚佗佚佗，好来另外呢吼，这个是。高雄高雄的消息，高雄高山区有一间呢吼非常好有名的这个港式烧肉店，诶这个便当的分店，那里吼吼会发生了吼人供店冰的的事件，开店吼四个月呢，遭受到别人半暝来供店，店家报案吼，确实不该，啊不甲人结冤仇啊，啊店才开了四个月，嘛无含人厝边呢吼，安尼大细声，为何伊用供店？警方成立着专案小组，逮捕了两名男子，一名负责供店，一个人来负责吼啊接应。啊，负责着咧吼，看头看尾，带到承认无后吼，无后主事者，就是呢一个老大诶。因为这个老大诶，甲着店家诶股东千金吼，就是这个股东诶千金咧吼，有感情诶纠纷呐。专案小组呢逮捕着两个嫌犯了后，搁再追溯吼源头，所以人咧吼，搜索你来。你是什么人呢？吼，跟你讲，叫你来供电的，同时也伫网络顶管发现讲，网友吼，网友伫迄个网络顶管啊，你抢着股东伊的千金，吼，股东的千金，一味呢吼，是不是搞着感情吼？无转吼，啊，脚踏两条船有关系的，初步研判呢吼，就是按感情纠纷来咧调查吼，下去做调查。那供电就是唔对啊吼，所以啊，警方呢依法办理，依法办理。另外呢吼，台中，台中呢吼，一名姓朱的男子，39岁，伫今年呢3月份。吼，饮酒了后，伫厝内底，吼，哇，安尼咧，吼，冰冰变变，嘿，物件甲弄个歹，嘿，甲弄个安尼吼，迷迷毛毛，搁起倒安尼吼，伫遐舞诶舞诶，警方协报，吼，报接到报案了后，赶到着现场，甲伊咧实施着管束管束。想袂到呢，吼，姓朱诶男子表示讲，我要。放尿啊！嘿，怎啊？哦，真正甲放落，唔是讲假呢？甲咧这个警察的裤呢，吼，放甲当哥哥当场呢，吼，直接甲伊用手铐铐开。姓朱的男子哈啊，接受到呢，这个讯问的时阵，伊就咧讲，我当时就啉酒醉啊，哈，我是骑着呢手机刀啊，哈，得乌着我的肩胛。吼、哦，啊！伊袂记哩讲，伊用伊个身躯吼去弄警察啦，啊，密录器吼，即、哦、马警方若要出勤吼，拢、哦、会炸一个密录器。密录器呢，应该就是警方吼、哦、啊，该压制的时阵落去呀。强调的东西啊，这个伊有甲警员讲啊，有甲警察讲，伊免尿尿啊，但警员呢唔相信，所以呢，伊就直接安尼放落去啊。这个案件，台中地方法院第
地院啊吼，审理了后，依照着妨害公务罪，该判着两个月的徒刑。好，嘉义呢，发生了呢吼，一个车祸吼，意外死亡的案件，嘉义义德吼，义德伫呢爸爸节的黑影案，爸爸节黑影案呢发生了一战。小火车违规停伫路边，造成着呢车祸的悲剧。48岁妇人人手牵着呢吼，一个四岁的外甥啊，行伫呢迄个路边，因为呢两台车并排停驶，吼、哦、都、就是违停，为着要驶过着迄个火车，所以呢吼驶过来，煞遭受着一台小客车伫后壁弄落，弄一个呢，这个细细的妇女不敌，那伊的外形啊，吼，即马重，吼伤啊，吼伤真重，也搁伫呢家伙病房吼得救，家己得检视这个彻夜啦，吼侦讯了后，将着伊呢吼，这个姓郭的男子10万来交保，也就是干弄的，那停伫。路边违停者，吼，姓洪的男子，伊着20000块来交保，后续阁会追究着相关的责任。检方指出着讲，事故的现场就是呢一个 T 字路口，那啊道路呢吼非常的直，路顶有那正光，姓郭的男子行驶方向依照着号志，就是呢闪黄灯，伫这个。这个离音呐、啊、吼，就是讲照理来讲呢，经过着这个路口，应该是爱减速慢行，可是呢吼无动吼，它完全没有刹车的痕迹，直接安尼个弄落去，吼弄落去啊、这个59岁姓洪的男子，伊违停嘛是呢吼有间接吼间接的。这个责任齁、哦、间接的责任，所以呢齁、哦、违停的啦，弄丢人的啦齁、哦、两个通通移送法办。好，过来另外齁、哦、现在的人独居的齁、哦、越来越多啊，不是说老大人现在独居呢，什么叫独居老人，现在也有那个少年呢齁、哦、都总是独居，有的呢齁、哦啊，离婚的啦，有的不爱结婚啦，即马不爱结婚的人嘛足济啊。啊，有的人咧吼，就是讲啊呐，离开着厝诶，啊去外口食头路。所以呢吼，现在这一类的，尤其是呢吼，你也就觉得吼，你若厝要租人，还是虾米货吼，诶，租着迄独居诶，有阵时啊，咱嘛是呢吼，真烦恼呢吼，老大人独居诶都烦恼啊，少年人你要当作伊安尼吼，迄个。少年呢，有阵时啊，真的年纪轻轻吼，阎罗王吼吊单拿来的时阵啊，非走不可啊。高雄市33岁一名姓谢的男子啊，伊租厝的所在，因为这个厝头家已经过来讲吼，好几天拢联络未着伊，手机啊嘛拢无接啊，房间内底呢吼门锁着。之后呢，求助到警方，并且报案。警方就回动到消防人员，包括到呢拍摄的，把门拍开，才发现讲呢，这个厝卡33岁细只的男子，早就无喘气，吼、哦，伫迄个厝内底。现场呢，吼、哦、啊，疑似有大型的这个塑胶套啊，嘿，塑胶套啊。啊，到底呢？哈，死因是怎样？还要进一步来调查。但确定了哈，无人侵入，啊，无外力的介入。好。

鸟鸟顶头鸟精，古乐以前加姜红蛋壳膜，五精青乌加，或者就叫做五个甘蔗传叫做枸杞桂枝玉桂，哈、哦，这呢吼是成分上界最全的呀，好、哦，目前市面上成分最齐全的就是这個，啊，而且呢是 GMP 有像甘蔗。一般哈、哦，食品就是啊、科技食品厂可能嘞哈、哦，就是嘞，它啊、这个原料叫起来吼，胶胶的，但这个二十味的哈、哦，真正是无强用的，不同款的所在。阮先做出用汉方来拍底撮路，配合着新科技的哈、哦，有美国专利，有加拿大专利，安尼个结合落去。啊，总共二十米，你要抓到这黄金比例，哈、哦，起骨会掉，哈、哦，啊，咱的筋络骨会掉，骨头骨会掉，关节骨会掉，啊，佮有，哈、哦，就是呢，心肝脾肺肾调理会掉，啊，佮会当呢，吼、哦，安尼，敢那长寿人伫导航机个同款，安尼佮你吹，这真正唯一的，哈、哦，唯一的一支。买会到，食会到，看牙膏到换一少哈。过、哦、来就是呢，配合着呢，美国原料，美国原料的哦，唔是龟汤油呢哈，以、哦、为台湾分装的哦。咱就是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南极的磷虾油，有海洋的鲜味，无臭臊气，这就是磷虾啊，浓度。就管呢，海洋的鲜味没有呢，腥味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买电杠，电话继续加卡，买电杠，电话加卡入来，安排这首歌曲啊，这个单雷的歌声，讲心来思，几时休啊？哎，每个人都有心来思啦，对吧？

0: 好，谢谢来哈，阿兰对家刷卡，有人在问到哈癫痫哈癫痫的问题，癫痫呢哈啊，问看会当来家无哈？其实咱底家一定爱甲咱澄清，没有如没得吃药去相识，才真甲咱介绍的不是药啊，但比药啊搁较好啊，不是吃癫痫会好哦哈，是因为。伊调整到咱的体质，好，你这个癫痫吼的问题吼，会当咧安尼吼，就是时间吼、发作的时间又长，较稳定吼，唔、是讲食癫痫的个。第一个，甲咱讲到癫痫，就是大地的高血压吼。低山美和美和呢齁，它是爆裂性骨折齁啊，他们的家族这癫痫的是家族遗传啦，所以呢齁他们家齁第一间跟咱做到癫痫的去哪工作，就是美和的讲啊，长呢齁有都家有人在问到齁癫痫这部分啊，才真齁的请到咱这个除了美和伊都瓜吼，阿哥和咱一班的同学在甲咱做嘴啦，讲着讲互咱听。所以呢，吼，二十米也加着血压药，唔是药啊，真正比药啊搁较好。伊就是呢，吼，这么的神奇，吼，你免怀疑哦。那大家在吃，身体上的毛病无同款，每一个人在吃。反应无同款，吼，伊甲你改善的部分嘛无同款，同款嘞，就是安那，你买着上盖好诶，食着上盖赞诶，未开着冤枉钱，这个是大家吼、哦、通通一样的哦。来进攻个，你讲海王精神通，你有恁查某囝食，爱食对部分诶，
1: 食算伊十三岁，伊较早读册足强，十三岁那会变成这个毛病。
0: 什么毛病？
1: 以前那个古早人叫做低毛癫。
0: 吼、哦，以前古早人叫低毛癫。
1: 哎、欸，即马好似人会讲羊癫疯。
0: 吼吼，癫痫呐，嘿。
1: 对对对。嘿，啊，即马食者未使要做伤疲劳，较疲劳也还会发作。
0: 哦。
1: 啊，那个有比较少发作。
0: 吼、哦，你算讲吼，恁查某囝吼有迄个癫痫的症状，啊，还用精神通我姐姐来吼，他发作的时间拉长的，对哇？
1: 嗯
0: 嗯。哦，真的，哎、欸，吴大姐，你讲到这个癫痫吼，咱住伫基山吼，美和吼，他们家有哪有癫痫的这个遗传哦？从美和嘛咧讲咧，讲哦，他们在吃，因遐姊妹咧食，有影癫痫吼发作的时间嘛又长咧。
1: 我看了足足艰苦咧，
0: 足艰苦，足唔甘，
1: 足艰苦。
0: 嗯嗯。
1: 啊个破病，我欠无钱无。
0: 对哇、啊，吴大姐，咱讲啦吼，欠别项啊来顾身体吼，无咱看到也唔甘啦。
1: 我嘛家己八十二年破病个即阵，我嘛是足痛苦，一身拢痛疼嘞。我嘛足想要食。
0: 嗯，啊，你欠无早囝食啦吼。
1: 对。
0: 系啊，我讲吼，
1: 我足艰苦嘞。
0: 对哇、啊，吴大姐，咱讲吼，海王精青通吼，真正是宝吼，真正会救人诶。诶、欸，你好，你预想未到吼，诶，这个问题拢会当甲咱调整做改善，对无？
1: 唔得嘛，在恁食草要五六年，六七年
0: 哦。嗯嗯，
1: 嘿，对。啊，食到今嘛，阮呾，哦，偌水嘞，汗臭真好，较早三八八，今嘛汗臭偌好。
0: 哦，对。
1: 心肝真疼。
0: 啊，不要紧啦，这我来讲吼，人生的过程啦，啊，天下父母心吼，啊，明仔载两组好哩哦。
1: 嗯。
0: 你讲吼，你海王精神通吼，你食血糖这部分。
1: 嗯，我正常是。食八种了啦，啊，遮拢平平拢一百三十几、一百二十几安尼啦。
0: 系。
1: 含你这对啊，拢放假拢安尼。啊，个即摆我个，既然无食，我拢食你这安尼无，加上加食安尼无。
0: 系。
1: 拢大头食八九十九安尼。
0: 顶年开始食啦，啊，算讲吼，你本来咧食啊，就是血糖拢一
1: 二十几、三十几安尼。
0: 吼，二十几、三十几，啊，即摆吼，伊血糖甲停开，啊，打食海王精神通，即摆血糖崩开拢差不多食八通啊。
1: 拢食八安尼尔，正常那三礼拜我嘛。
0: 我讲吼，海王精神通吼，达行好啊，包括着呢吼，有血糖的人吼，得食嘛，安尼足好了诶。
1: 啊，顶个都顶礼拜几礼拜，我甲崩啊，崩顶礼拜尔，我去崩血压嘛，你无，大概一百二十五啊。
0: 血糖血压拢足水。
1: 啊，医生讲安尼该正常。啊，我是感觉食你这啦，食你这感觉血糖大概正
0: 常。真正足赞吼，好啦，恭喜啦，别开做嘴啦，功德好啦，哈。 大姐，你讲吼，你食了好，阿伯恁朋友食，阿恁朋友你讲食了安怎？
2: 伊就本来就讲，拢等下拢无啥吃，无啥迄个煮饭嘛，爱吃伊也济啊。啊，你吃要吃吃，只要吃吃有够好个呀。
0: 是，
2: 啊，伊就好足济啊。
0: 啊，你家己本身是食对部分诶、
2: 哦。我吃腰啦，腰疼哦，腰酸哦，迄个听开啊，我吃下吼，我是吃差不多四五个月有啊。
0: 系，
2: 因为我是嘛吃足济，我未足济啦。啊，我是食诶。啊，我就讲，哎，那我食看卖啊咧，啊，食啦改善咯，啊，即阵啊都继续轻松咧。我嘛甲朋友讲啊，你爱继续食咧啦。
0: 是，
2: 哎，讲好啦。啊，我佫另外一个朋友，伊嘛足欢喜，伊就讲，伊嘛食足济啊，因为囡仔嘛拢有伫买的，你包迄个从下包样其他，伊都食足济足济。
0: 嗯。
2: 啊，但是到尾啊，我就甲讲，啊，你就食食看嘛。啊，尾啊，伊就听我，就讲好啊，安尼啊。
0: 安尼就是讲吼，你甲恁朋友拢同款啦，过去拢吼买足济啊开。做济冤枉钱啊！啊，就是你家己食了好，啊，今物报伊食，哎，啊，食食的吼，佮比伊咧买迄传直销啊，佮较俗，啊，佮较有效的对哇。
2: 嗯，
0: 好，谢谢，以上功德哦。喂，彩珍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欸，是。
3: 哎、欸，你好，我想要买产品。
0: 好啊，好啊。
3: 哎、欸，帮我寄到那个，就一组。然后一组的那个好烫头
0: 哦，好，就是6000这样子，
3: 对
0: 不
3: 对？
0: 对
3: 对对，麻烦帮我寄到那个，有那个地址上有没有那个头屋像
0: 头屋哦、那个？你有留过吗？
3: 有，因为我平常都是有时候寄到我先生，有时候寄到我儿子。
0: 哦哦，你就是有两个地址啊，寄到头屋就对了。
3: 对，我要寄到头屋，那是头屋派出所那边的。
0: 哦，有，我记得，我有，你有留过给我。
3: 对，
0: 因为哦，哎，我坦白说，我来一雄公格哈，坦白说我的记性很好，你如果跟我讲，我就想起来，因为你看我一天接那么多的电话，
3: 对啊、
0: 嘿，
3: 对，
0: 这两种在吃哈，真的记性各种方面。都很棒，很有。
3: 对啊，我是哎，接了吃的都很平稳，最主要是先生本来也不什么 OK 的，现在觉得吃的哎，好像也还血压也维持的还蛮顺的。
0: 好，来，那你稍等哦，哈，我做一个产品服务，来商品服务，来那个美女，你讲你还用健全通，你咧食安怎？啊，恁老公食安那，甲咱分别讲一下好不好？
3: 其实我们两个都身体都还蛮 OK 的，可是就是蛮常听，那个您说就是其实要早一点保养，
0: 对
3: 对啦，以后给小孩子自己照顾好来，小孩子也轻松啊，
0: 对，
3: 哎，嗯，血压吃的平也在有吃血压药，可是现在我血压已经停了，我吃这个产品大概有2年多了，我现在血压药几乎都是没有吃的。
0: 哦，恭喜恭喜！
3: 啊，我血压是不高，
0: 嗯，
3: 可是现在都维持得非常的平稳。
0: 是
3: 啊，我常常跳舞，酸痛那些也都不会怎么样啊。
0: 哦、
3: 我就觉得保养得来对自己很好。
0: 对呀、啊，嘿，
3: 哎呀、
0: 啊，啊，你说你老公呢？老公，
3: 我老公也是血压，
0: 哦，
3: 也是他比我高一点，他吃血压药也是比较多。
0: 嗯
3: 嗯，他是看我先吃啊，我就说。你就试试看嘛，你这样子高高低低的也不是办法，当然医生开的药也有吃、
0: 嗯、
3: 我说这样子我觉得我吃的很平稳，他说又不是每个人的体质都一样，我说是没有错、嗯、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可是我觉得这个产品我吃的觉得很 OK， 而且它是中药提炼的、嗯、都没有什么副作用，而且我真的吃的真的很好，觉得他这样自己也有很规律的在吃，他觉得好像血压也维持得很不错。
0: 对，
3: 啊，这次八八节嘛，
0: 哎，
3: 我就说，他就说，那好像快没了。
0: 哎，
3: 他说，那你要不要再去买？我说，哦 ，OK 啊 ，OK 啊。
0: 哎，他一开始也是这样半哎半信半疑，对不对？
3: 是电台的药，他、嗯、我觉得我因为小时候听很久了，大家都见证得很不错，他、自己吃的也觉得哎。体力也很好啊，血压也维持得很好啊，那何必去就因为人哦都会你听这个也会想去买一下，听那个也会想去买一下，
0: 嗯，
3: 那现在也不用去管那么多，反正你就安安心心的吃这个就好了，你不用去想说买那个买这个，这样就好啦。
0: 啊，对，就不用再吃什么什么，就海王金清通就已经很棒，
3: 就保养得很好，所以体力也活 很好，血压也这样，那这就很够啦。
0: 各方面都调整得很 OK。
3: 对啊，睡觉也睡得很安稳，现在人生也不求什么，这样子身体健健康康就很 OK 了。
0: 哦，是是，好，谢谢。那明天就是6000啦，哈。
3: 嘿，
0: 好 ，OK。
3: 那麻烦帮我寄到头屋那边。
0: 好，谢谢你。
3: 好，谢谢，
0: 好好，谢谢，祝你健康，拜拜，
3: 谢谢，拜拜。
0: 好，来，谢谢医生公格哈。得安尼啦，咱哦。产品吼，都是呢，哈，你自然呐，都吼，和你的身体安尼，一天比一天，一当比一当，你感触会很深。啊，愈少年愈早食愈好。啊，那唔是呢，你只要呢，哈，相信彩珍，相信咱这班同学，啊，和你家己一个机会，你就会出运，真的会出运。喂，彩珍你好。喂，你好，雪梅姐。
4: 我大概一周。
0: 好，你我一周5000的哈。
4: 阿哥两周有好汤头。
0: 哦，好，阿哥两周好汤头，安尼7000啦哈。好，啊，赶快明仔再加班好你哦。
4: 好，
0: 谢谢雪梅姐。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医生公格哈。好的产品就是安尼，好的产品呢哈，这是。有共鸣的，什么叫做共鸣？就是讲，这个人讲好，那个人讲好，那个人讲好，那个人讲好，大家拢讲好，这叫做共鸣啦。好的产品就是会引起共鸣，对不对？好，来安排这首歌曲。嗯，我觉得哈，现在的歌曲，这个 AI 哈，和咱的节目内容哈，变得更精彩。啊，才真容易吹，因为恭喜在。人生，人生，哈，什么叫做幸福？人生，什么叫做呢？有价值，那是真正看人呢。你要想会开呢，你要了解到其中的做人，哈，咱这世人到底是什么啊？好啦，安排歌曲，这首歌呢，哈，我感觉安排这首歌。嘛是会甲产品同款引起共鸣。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晚年》，所以叫做《晚年》，就是呢吼，咱人差不多呢吼，50过、60过、70过，安尼叫做晚年。晚年什么叫幸福？你若食到老啊，什么叫做幸福？幸福是啥？是有钱吗？是有健康吗？是子孙满堂吗？是两个老的还个低的吗？晚年什么叫做幸福？还是你一个人，你也可以过了做幸福的？好，来，听这首歌曲。晚年什么叫幸福？

哎，来，妈妈，喂，哇哇哇哈，等下挂掉去呀哈。好，来，谢谢哈。啊，晚年什么叫幸福哈？哦，听到无哈？真的，健健康康啦，食老都是健健康康，叫做幸福啦。你的财富伫底？财富伫咱的身体，唔是伫银行内底。咱的身体若健康，都是拥有财富啊！这一两天，哪一个同学跟我讲起呀？讲呢哈，因厝边的，因厝边的，即个咧开刀哈，即个开刀，好像讲因厝边的伊嘛无讲介清楚，伊讲咧哈，骨头唔知哪讲开刀咧，开咧哈60万。哦，讲开60万，财政啊，现在今麦咧吼，唔是有健保吗？啊，阮厝边诶吼，诶骨头唔知哪，啊，讲去开刀呢，讲要开60万呢。我讲对啊，有健保对啊，唔过做者拢爱自费啊，吼、哦。啊，你年纪遐尼啊济啊，啊，有诶有健保，他有双重选择。咱今麦看病，有三种啊，一种就是咧吼健保，哦，健保呢完全支付的。另外一种就是安那，会当互你呢吼选择的，后健保的药啊，健保的物件，吼、哦，咱来讲住院的哦哈，后健保的药啊，吼啊有迄个自费的，医生会甲你讲，啊你是要用健保的，还是要用自费的？啊你用健保的安怎样？吼、哦、啊你来用自费的，吼、哦、对个比较较好。啊你甲想，食个呢吼，这个年纪，迄个讲着要开刀。哪一档较好诶？大部分啦、啊，医生建议，家属拢会讲好啦。一年啦，迄真正未使无法度安尼流量糟蹋呢。吼、哦，万一啦，开了啊，复原阁无好，开了阁无好，啊，你拄我好咧，无偌久，你就爱阁去开一间呀。啊，所以讲咧吼，大部分诶人拢会选择着较好诶。个另外一种。哦，三分做三种嘛，一种就是健保的，一种就是会当你自费的健保的选择。另外一种就是健保完全无支付，你一定爱自费的，哈、哦，一定要用到自费。你要开这个刀，要用这个物件，你就一定爱自费。所以呢，哈、哦、啊，这两天有人咧甲我问到这个问题，我就讲给伊听。啊，可能呢，哈、哦，这部分他要自费，哈、哦，自费。爱开的物件较侪，所以讲惊死人财政哦。迄厝边兜咧吼，迄偌好起来呢。我前早我都叫伊来食，食20米的，食虾油，伊都唔啦吼，啊有够欠的啦，钱哦欠欠。啊，一届呢吼，讲爱开60几万啦，啊人我呢吼，甲你叫的食的食的吼，安尼咧小钱吞的，投资伫家己的身体，你也看。啊是呢吼，财政你讲的。一路逐个月，吼来个投资身体，哦，即嘛去到病院开刀，也不能杀价，也不能砍价。啊，咱这个哎，几年套单，咱这两行是几年套单弄的优惠呢。啊，那等下呢，差不多母亲节、九九重阳节前后遐，吼、哦，咱个有在办宴会呢。啊，病院是无咧什么的优惠咧，连小小的优惠都没有，哈，多少就是多少，不二价，不二价。你若要爱家己身体好，哈，啊，医生，哈，要开刀了呀，要偌济就是偌济啦，还无咧讲价啦，对不？好，来啊，感谢阮都是玉慧妈妈，哈，玉慧妈妈讲吼，伊即马食咖即马来，我那两年瓜，哈，已经吃了2年多了，这玉慧。妈妈曾经妈妈背开给咱做着嘴暖讲着讲财政呐，阿内吼最少听着人咧讲静脉瘤，伊内吼台大要甲开刀，吼开刀开这个静脉瘤，讲爱60万外块，咱内吼又会妈妈阿内咧食，我讲吼20米的磷虾油，真正超级神奇，超级神奇。咱玉慧妈妈安尼食静脉瘤，吼、哦，她也没有去开刀，啊，这样平稳啊，吼、哦，食咖呢吼，安尼就欢喜耶，啊，真的说，足赞的对哇，
因为呢吼老大人，吼，莫讲老大人，你讲咱纯粹，也毋是介老，也毋是介少年呢吼，差不多半路老外，迄若听着开刀吼，大家嘛惊啊吼，下当莫开刀就莫开刀啦，啊，但呢吼有一点，有病莫去医，有病莫去医哦吼，那安排歌曲《三线路》老歌，安排。送予咱大家共同斗阵做伙欣赏，听歌的同时，那些在财政做服务要记得哦，0800776699，等下继续卡，谢谢。

0: 谢谢，来哈，咱哪里哈生痛，那么加消炎止痛，阿不得注射，有吃有住得止，啊有效果，又个痛个未死，啊你有安尼无？哈，很多老人家都会觉得哈，马上哈，安尼未酸未痛，哈未艰苦就好啊。其实这不是嘞哈，正常的啦。你古来的相关外油脂相对脾胃肝主筋油脂主骨脾主肌肉思想下消炎止痛肌肉松弛剂的注射你要看诶短暂拢好好但是然后严重开吼、哦、真正是吼、哦、一个胖一个吼都足严重的啊来进攻个你说海王精前通阿未吃进前是怎样现在吃是怎样
1: 阿伯靠听阿一个经过头听到在海不起来我都去煮下再去都给他煮两支我是说啊，这样不用煮来吃这个吃看我吃吃要买一两个月有那是我一个没事的白阿清头我不敢吃不敢吃啊，即马人大家拢讲电台无好，唔啊，我都无参加遮，即阮一个姐啊来我遮讲，有啊，你到有即种产品，我讲爱着要啊，摕我食，安尼，那阮小本买些都要啊。啊，结果伊讲伊食四个月啊，讲买无脚袂行，啊，伊即马拢会当用走的啊。
0: 好好好。
1: 啊，即马阮姐啊遐，伊都有落一届拢买，一届拢讲四多唔爱得，那先两组拨我食。啊，我即嘛是食到春宵，正十工就得要过未，我叫拢会叫伊帮我叫诶。
0: 是，嘿，啊，你讲恁姐啊，嘿吼，安尼，啊，姐姐啊，啊，你诶部分呢？
1: 啊，我诶部分即嘛都渐渐啊，较好有较好啊，较毋免食西药，啊，毋免过定抹，有诶无一条药过800块啊，买咧抹都无效。
0: 嘿，嘿，
1: 啊，即嘛好过济啊啦。
0: 吼、哦。来大姐，你讲你海王精前通食了安怎好啊？
2: 食了袂歹啊，我着脚骨都拢时啊，牙酸疼嘛。啊，那拄着去用注射，啊，我即马食你个过，我着唔捌给你煮啊啦。
0: 哦、你是听你对个啦，对
2: 啦。我伫这个改变这个
0: 啊，大腿头家啦。
2: 哟，改变这个胖哦，啊，总变成拢会酸，歹行会酸疼，
0: 吼、
2: 哦，啊会疼疼的过来用注射。
0: 哦，注内固醇的物件、啊、对不对？
2: 对啦，啊注射注注的吼，啊这样等啊。我以后我都唔敢食呢，我拢敢去注射呢，我唔敢食。伊开个药，我等下拢单调啦。
0: 啊，今物
2: 怪食你个，怪就较无发生啦。
0: 无啦，是讲吼，你安尼去注射，安尼疼，安尼即马到即个吼，诶，要食我个产品进前，安尼总共疼几重啊？
2: 哦，几啊重啊啦？
0: 几啊重吼？
2: 我感觉拢安尼疼，你讲我怪拢食你个吼，我即马食了袂歹啊。
0: 嗯，要开掉我拢钱吼。
2: 对啊，感谢你啊。来啊，我做用我数。
0: 好，谢谢。未开到冤枉钱，海王精精通，两行先过瓶瓶罐罐咯，不动免动作有毒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人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石头鱼，一行两粒，两行加开四粒，一顿吃四粒，先过着你吃几枚几捧的，吃有效的两行，看也无效的吃吃几青汤。在家咱的年纪较济，还是讲有老毛病、老症状，五当十当，吼、哦，这算轻的。迄话咧五十当，遐老毛病，气血未通，话会话会怕痛，气过关，血过窄，将我都神经做脆，安尼扎扎酸，扎扎疼，哎哟，酸干嘞吼，真正一个卡。一个手唔知要夹去倒位啊！啊，疼啊！甲那亲像鸡啊咧剁酒，惊一步疼一下，惊两步疼两下，惊路变成咧吼，是咧。以前啊，咧惊路就是咧，做平常的事情啊，平常甲袂当平常，但即卖咧惊路变成是一种失望。哦，我那会惊，唔知偌好诶！诶，真正咧，等于吼，你两只脚那里未做主，咱就是安尼想。手尾摆先乱紧，吼、哦、啊人咧，人老腿先衰呀、啊，唔是对家咧吼先衰老咧，是这两只脚。因你甲想，咱一讲咧吼，安尼行偌济路，安尼我啊你的骨精吹不保护的八点。蔡正我有在吃钙呢。蔡正我有在吃齁加一个咧。你看什么齁骨头来的不是钙质是骨质。骨质呢就是爱来的有骨精吹。骨精吹爱的八点。齁还看那个啥咱那个吃那个低的大骨肉无我来的有那个骨精吹。有的呢齁人哦，甲动物拢同款啊。有诶，你个大骨吼内底无骨精脆，吼啊拢安尼空空。啊，你你哪里吼一个健康的骨咯？你也看，迄、那个大骨内底规个甜甜甜、满满满诶，迄个骨精脆。所以呢吼，咱咧食是咧食遐，咧食着咧会当咧吼生精做脆，唔是当咧。补钙质，咧补钙质，当然补钙质钙质嘛是好，唔是无好，但是咧吼上钙重要诶，迄个骨精髓你食无掉啊，补无掉啊。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1: 我拜六去讲，我有甲你叫产品啦，啊，我是讲，
0: 嘿，诶，
1: 我要食迄钙片，迄个药啦。
0: 嘿，迄个代。迄、那个大会听吼，啊！你迄个大有受伤、嗯，有受伤过无？
1: 无啦，啊！我有去用，
0: 去用照。
1: 顶个带，顶个带一粒，甲带二粒，我去用照，讲什么？讲我爱开刀呢啦。
0: 吓、哦！
1: 啊！我意思我是讲，那食诶，迄、那个我就
0: 对。你你的观念是对，因为我讲吼，开刀类吼无百分之百，啊，咱就先甲食，食一个吼，讲那会当卖开刀哦，这就是上盖赞的，对无？
1: 啊！你啦，
0: 嘿，
1: 我伫个改变迄块啊，
0: 嗯，
1: 啊，因是咧讲，迄个在开工改无好安尼啦。
0: 哎，对，伊个吼，我从我一个朋友吼，伊就是吼，迄足足久啊啦，吼，啊，迄个麻将伊嘛足老啊，吼，伊就算以前个厝边，伊向伊咧吼，就是有那改变吼，就是咱这个大腿轮遮，哎，开刀开开个吼，但是啊，姿势那不对哦，伊甲我讲吼，伊那伫下颈啊，吼，下颈啊较骨嘛吼，有当时咧吼，一个无设计吼。又讲吼，规个脚拢变过啊！讲捌一届吼，怎啊伫遐变啊？啊，直直会惊啊！叫天天袂应，叫地地不灵。咱就食一个吼，来当讲卖开刀啊，这就是上介好的呀、啊，安尼。
1: 对啦，啊，嗯，啊，迄个啊，迄个一只脚呢，就只脚无力安尼啊。
0: 嗯，啊，会啊，迄个，我讲吼，你若疼，你就比较较唔敢出力。吼、哦，无力也有，啊，你唔敢出力也有，因为出力落就疼，出力落就疼，啊，你就变成愈来吼。你唔敢出力，啊唔敢出力吼，原本你若只脚吼，诶，这个大腿轮只吼，改变只，你好诶，只脚哦，你行到尾啊，因为疼诶，只脚唔敢出力，你拢用咧无疼诶，只脚咧扎咧，到尾啊咧吼，无疼诶，只脚会严重，佮比有疼诶脚佮较严重，拢安尼啦。
1: 嗯，我讲 我顶礼拜有去注射啊，就是较袂疼啊，较袂疼，我是讲无买来食看卖。
0: 好啦好啦，啊你若咧食伊，若咧反应也开较疼，你着爱忍咧哈。
1: 哦，
0: 哎，伊咧创起。
1: 啊，系安怎食？
0: 你着一项两粒，这两项尔吼。一行两粒，啊两行，伊有一个青的起啊，二十味的起吼，内底几片的，你就用两粒，啊个虾油，就是几罐的，嘛拢两粒，足简单嘞。你着两行产品，一个片啊，一个几罐的，啊拢两粒，两粒一顿四粒，安尼加只啊饭前饭后拢会使煮。你拜六叫，你明仔载只来搞。
1: 讲拜二，讲拜
0: 二
1: 啊。
0: 嘿，明仔载只来搞哦，哈。
1: 好。好，
0: 啊不要紧，你收到，你若阁无清楚，还阁卡电话等来。
1: 哦，我是讲要甲你问候较清楚。
0: 系对，两粒两粒无哈，好，好，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喂，郑龙大哥。
2: 你好，我咧遐唔值班呢。
0: 好，你要值班呢吼。
2: 嗯。
0: 好啊，啊，明仔再收吼。
2: 哦，明仔收好。
0: 好啊，好啊，等我一下哈，来，郑龙大哥。就问下吼，产品服务你海王精清通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2: 我咧食保养的啦。
0: 好，你咧食保养的，就是无安怎有咱就好来保养身体啊，对吧？哦，好好好好，安尼祝你健康，阿明仔再值班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来，以上广告，你知道吗？我哪听到哈？您讲哦。这两项吃的对呀对呀吼，啊改善安怎？我是来吼，真正足欢喜。啊，咱嘞吼，存在郑龙大哥，我的话吼，就是安尼，唔是艰苦，啊，再来吃，迄叫做治疗医学。从过去，咱若有辛苦白疼，再来看医生，就是治疗的。那即马呢，行到预防医学。预防医学，搁爱加着什么？再生医学，搁爱加着再生医学。那不安怎有得咧食？所以呢，吼，做者迄讲一个人传来给我，吼、哦，才真。我看你安尼吼，个性安尼，身体呢吼，真用真好吼。哎，人食五谷十年，无可能袂破病啦。我嘛是呢吼，迄条麻子的呢吼，对不？哎，小小的毛病会有。啊、但是基本上以我的年龄来讲，咱坦白讲，真正啦，用的啦，真正我是用的迄个哦。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喂。
3: 喂。
0: 嗯。嘿。
3: 啊。
0: 嘿。你讲。
3: 好啦，大家问好就来啦。
0: 好，甲大家问好哈，彩虹哥问好哦，嘿。好，好，谢谢啊，甲彩虹色问好啊，哈。
3: 好,
0: 好，再见，拜拜哈、哦，来哈、哦，啊，就听一下哈、哦，咱的同学的声诶，这就是安尼哈，啊，彩虹哥嘛是算咱的这个基本的哈、哦，基本的基本班的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给一个人来加，给一个人出温，好、哦，给一个人来加，给一个人出温，爱呢有够福气，遐顿有够高，人家加一点，啊呢，咱家的同学，咱家的学姐学长。我呢吼，真的只有一项的要求，我真要一项的要求，就是食好呢，唔要急点点，食好呢吼，未使暗多，私底下报人来食，安、啊、尼一定爱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甲咱做嘴暖功德，咱拢知影啊，吼、哦，你个咪讲啊，吼、哦，去呢，咱在做生意就是安尼啦。自古早，自古早，迄落几啊千年来，伫这个社会都有做生意的人，有的人咧吼是咧昧着良心呐、啊，吼甘愿赚迄落乌心钱呀、啊，啊有的人咧吼就是安那，我都要赚迄落良心道德钱，啊但是咧吼赚乌心钱的人袂甲你讲啊，我赚这咧吼就是无道德的，咱可比讲即马吼炒得最热的这个油的问题啦。伊个甲你讲，我用这无好的油，我这油内底会致癌，无人讲嘛，对不？没有人会去讲啊，家己咪揢石头，家己个脚盘个，对不？啊，所以讲咧吼，自古早有个人咧吼，就是安那， 迄落趁乌心钱，有个人咧吼，我就是趁良心道德钱。啊，这咧爱靠什么人？靠咱的消费者，靠着咱这班的同学，多多上山做嘴暖功德。你看拄只迄个大姐咧讲诶，哎哟，啊我过去嘛买足济啊，我就甲伊讲，唔免啦，唔免啦，即马咧吼，食只诶，都食这两项就好啊，这两项就好啊，吼、哦，就这两种。就这么的简单，简单又有效，简单又有效，这是重点呢。不是你爱食这一普罗松呢，哦，啊买足济呢，啊食足济，安尼叫做有效，对吧？好，来，阿水要对财政做服务，咱电话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喂，财政你好。喂，一鸣大哥。
4: 喂，我买一组的海王精，海王精就好。
0: 哦，四罐拢买海王精吼。
4: 我全部拢海王精。
0: 对啊，啊，就五千拢海王精对无？好，五千拢海哈。
4: 对啊，对啊，五千拢海王精。
0: 好好好，啊，这明仔载早班好你哦哈。
4: 好好
0: 好，谢谢大哥，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来，以上功德安排这首歌送给彩珍，送给咱这班健康加油站这班的同学，真的这两项吃会到爽歪歪，爽歪歪。来，真的大家到底听这首歌叫做爽歪歪，0800-77-66-99哦。

0: 好哦，和你爽歪歪哈。以前哈，我讲这个歌名嘞哈，会禁唱嘞哈。哪讲哈爽歪歪哈，都贴一道嘞哈，联想到不好的。这就是嘞哈，咱的时代的改变。好啊，真的哈，以前那都是。啊，戒严也是啦，吼，各种方面啦，吼，讲过吼，拢爱做细腻的，哦，啊，即嘛无啊，吼，民风不一样的，吼，民风不一样的，啊，咱的观念嘛无同款啦，哦，行为较重要啦，心态较重要啦，哦，咱的人格较重要啦，咱的修养较重要啦，对不对？哈，来啊，才真嘞，吼，吼，有咧讲着歌。猪筋有记猪骨，我讲到咧吼，你要养骨吼，养骨一定咧吼爱神经八丁，养骨吼啊，伫这个黄帝内经内底都讲啊吼，唔是讲打补着钙质，你叫做在养骨，在你顾着骨头啊，是爱按咱的有记吼神气神经，甲咱听开，你这样话多呢养骨，这样话多呢生。掉呢骨精脆，好，来先接电话。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哈。
1: 啊，我礼拜九放，礼拜三我拢无糖啊吃，
0: 拢无糖啊吃。
1: 啊，讲礼拜三我上礼拜噶，啊你查甫食。
0: 哦，啊你开无两早叫。
1: 啊，讲拜三啦。
0: 啊，我甲你改拜二啦，我甲你改明仔载好唔好？
1: 嘿，
0: 我改改明仔载啊！我改讲，迄、那个大哥连工吼，莫当家食家拢完啊！
1: 就晒开啦！
0: 啊，你哦，安尼哦，好，大姐。啊，我改你讲，以后莫当家吼，拢食家无啊，正来叫你啊，来到卡掉存济。
1: 我叫足济啊，迄阵放盐水啊，我叫加多。
0: 有啦，啊对。嘿，我就是意思讲吼，你若食甲买无啊吼，差不多剩迄三五工就好叫啊。你若带好卡着周休，还是带好卡着人的连续假期吼。
1: 我讲，你今仔人叫拢明仔载，啊，我拜日日拜叫，搁来拜三。
0: 嘿，不要紧，啊，我改改吼，因为迄查甫的较无了解，我甲你改明仔载休。
1: 好啦，明仔载啊，再时啊。
0: 好，我该改只时啊，哦哈。
1: 哦
0: 好，好，好啊，后摆较早叫的，要等到买无较叫哦哈。
1: 好
0: 啦。好，谢谢啊，祝你健康哦。好，再见，谢谢。来，咱哦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助文定工，打电话来，自然都有助理，甲咱来做接听。然后你搁半暝卡来。半暝卡来就是帅哥啦，吼、哦！说半暝卡电话来点讲的，就是帅哥。纯粹就是啊，帅、哥接的表示啊，那十二点过，吼、哦、啊，到家会再去坐。这段时间拢总是帅哥来接的。啊，你哪里去时啊？拢总是呢，吼、哦，水水水的水姑娘在甲咱做服务。后来今仔个财政来甲咱讲，讲到什么？喂，财政你好，喂。
2: 喂，查真哦。
0: 嘿，是邵伟仔。
2: 你搞叫，搁搞叫一组五千的哈。
0: 好，搁叫一组五千的哈。
2: 哎，
0: 阿明仔在加班。
2: 哦，好啦。
0: 好哈，好。
2: 啊，明仔在，明仔在，如果你明仔叫伊上明仔会报好啊。
0: 好，明仔会报好，安尼我改改会报班哦。
2: 好好好。
0: 好，啊，谢谢你，祝你健康哦。
2: 好好好，
0: 再见，谢谢哈。咱呢啊，古早人哈，为什么讲啊筋骨咯，筋骨咯？其实呢，哈，你打补充着钙质，补充着钙质，你的筋，你的筋呐、啊，哦，筋呢，无去做调理，食较侪嘛是咧艰苦，食较侪啊嘛是咧疼，对不对？所以呢，哈，咱呢筋加骨，哈，筋加骨，哈，筋骨筋骨有无？你刚才讲啊，打骨筋哦，安尼俩，咱得以前煮锅渣，煮锅渣到家咱咧，即阿祖啊、阿公啊、阿爸，拢嘛讲哦，你的筋骨赞哦，哦，你的筋骨开只歹，啊，你是要用讲筋骨赞，还是要讲筋骨歹？所以咧，筋甲骨，吼、哦，他们就是连做伙，就是连做伙。咱今仔日来甲咱讲着骨筋，吼、哦、啊，中医，吼、哦，中医的医理有理咧讲诶。就是呢，肝、猪、筋，爱会用呢吼，懂得 养金，用这个金积德，伤及筋骨一百天，骨头来伤着，一百天以后，伊才会恢复。金长一寸，延寿十年。金拿来加一寸，你就会当加活十年。所以哦，咱为什么讲这个二十味的甲着磷虾有这样也好？它可以补卵、补阴、补弹性。肝主筋，有记住骨、脾主肌肉。后来，你拢会感觉讲，哦，安尼身躯啦，身躯安尼顶酷酷嘞，安尼吼，安尼扎扎酸、扎扎疼嘞。啊，若透早爬起来吼，一个阿妈棍，吼，一个阿妈棍，佮敢那亲像嘞吼，剃条生生同款，哦，安尼安动动。起起卡卡，安尼我这边啊，嘟嘟嘟，啊我这边啊，嘟嘟嘟，有啊，有只困扰哦，尤其哦，哈，尤其呢，吼，咱今嘛，你也发觉讲，唔是老大人，只安尼尔呢，年纪轻轻嘛，安尼呢，啊，有人讲哦，啊，这是什么情形？伫中医有一个名词啊，中医一个名词呢，叫做筋缩，筋络的筋缩。就是呢，吼，缩开，吼啊，紧缩的缩。足侪人有这种，我拄只咧讲的吼，安尼规工，规身躯安尼顶空空，吼，安尼，迄个腰，吼，吼啊，扎扎酸，扎扎疼。啊，过来，透早爬起来，阿妈棍，吼，敢那亲像剃掉生身。足侪人拢感觉讲咧，吼，这个筋咧硬。就是欠发到的扭筋，啊，会去呢吼，做到迄种牵引啊，去用扭啊，去福建的遐扭啊。其实呢吼，地雷经，伫咱这种深奥的中医来底，迄是比你想象当中还要更复杂呢。因为呢，中医吼在拆解这个筋的奥妙，了解到讲为何你乃筋缩。啊、要如何按这个上界源头、上界筋头来改善筋的问题，改善筋的健康？哈，中医的医理有理来在咧讲筋的范围，就是呢，哈啊，比咱平常时啊咧讲的哈，咱的筋络也要搁较阔，阔到底对去，阔到呢，哈，就是咧，迄、那个韧带，迄、那个筋膜。甚至讲肌肉的一部分，蔡振武咧甲咱讲啊，人讲哦，迄个泉州印度吼，得叫做啊拜拜咧吼，安尼拜落爱五体投地吼、哦，就是咧规身躯拢趴伫涂骹，啊，啥物叫做五体？就是咱的皮、咱的脉、咱的肉、咱的筋、咱的骨，吼、哦，叫做五体。哦，啊，一个人做家伙人感觉讲啊五体投地，迄就是讲哦，真正咧吼。无法度搁再嫌，啊！咱咧中医诶，讲着筋，甲咱咧想诶，吼、哦，无同款，迄个比较较阔。所以咧，中医诶，有理来对咧，吼、哦，筋腱，吼、哦，腱子白腱，就是咧，咱咧迄个筋带，吼、哦，甲着筋膜，甲着肌肉诶一部分，简单来讲，所有连接开。包伫咱的骨内底、关节内底、软骨啊组织，这拢总是伫中医内底讲叫做筋的范围啦。黄帝内经内底咧讲，肝主筋的意思，就是讲规身躯咱的筋、咱的脉的健康状况。啊，这是啥物咧管呢？是肝火负责管的。等于肝火若充足的时阵，你的筋会当保持着它的这个柔软度。它的迄个弹性，关节的活动会当自如啊。反倒转，你若想讲你的肝火力不足的咧，筋就失去了主用哦，规身躯顶酷酷，咱拄只咧讲的呀，吼、哦，安尼迄个骨头，另外的咧吼，就脆去啊，就断去啊，有人拍一个脚像骨头讲断去啊，啊靠，遐寒的，啊真正就是遮寒。过来容易咧吼、哦、去拉伤。容易去钻掉，容易去关掉，因为这个筋的问题， 伊个筋头，唔是讲吼你扭无够长啦，唔是讲你去啊公园内底有无吼？啊有迄个车咧那遐啊，吼底下安尼扭扭安尼就好呢。因为这部分，嗯，地雷经清清楚楚甲咱讲，就是因为来自着咱的肝火，你的肝火有充足，肝火无充足，关系着你的筋上个主要诶。所以啊，吼、哦，唔是像咱咧讲诶。哦啊，食一粒骨骨头的，食一粒吼骨关节的，安尼都会塞进呢，是不是？魔鬼藏在细节中，讲愈多，恁会了解愈多，了解愈多，你就愈肯定着二十米的驾着磷虾油的威力伊的效果。好来安排歌曲，安排这首歌曲叫做《人情留一线》。OK， 听歌哈啊，要来顾身体，不要开着万隆钱诶。电话加卡几百，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你那食顿请，大人食用行，老大人食一个免夹乖啊，四界爬爬行，精气神好，气血拍回通哦。

0: 有情大雄。
1: 来，这要扭开山上哦，哈啊！咱另外一山爱等一个，来大姐。
2: 哎，
1: 我跟你讲，你是咪？你即马拄啊好？哎、欸，你拄啊食第二组的开始呢，对不？
2: 第二组的第二关啊。
1: 对。
2: 正食三。
1: 不要紧，我甲你解说，因为你是山卡讲诶，你讲你食第一组吼，你疼诶所在吼，牙开酸疼吼，迄就是咧喘迄个气。啊，你讲吼，食到第二组诶第三关啦吼，你咧食，你讲吼，哎呦啊奇怪，以前无疼诶所在，你即马疼，你第一届疼诶迄已经甲你喘过，你就较好啊，对不对？吼、哎，你即马听到未？
2: 阿娘喂，
1: 迄就是你哦，少年啦、啊，少年做过头啦，啊，拢无保养啦，啊，迄个乌条的、塌条的，
2: 保养啦，我拢食恁公司的产品啦，都坐食骨碌骨车，就会去食拢食万外块
1: 啊。啊，麦哥，
2: 我想讲，
1: 哎
2: 呀，安尼你讲啊，个人卡去要讲无，我想讲无来解看卖
1: 啊。好啦，我甲你讲啦，
2: 因为咱食长期的物件哦。爱算较先本诶，你有意思无？
1: 哦，你出问啊，这项哦，这两项做先本，啊，搁说咧，你咧食，甲你过去食拢无同款。
2: 我讲，叫阮翁啦，我昨时咧讲啦，啊，伊讲无叫来食看卖啦。
1: 好，
2: 我即卖意思讲，你十月份够有特价对唔
1: 对？
2: 对。安尼我过去甲你叫两组啦。
1: 好，叫一万啦，哈。
2: 诶，啊，一组伊食，一组我食，食到十月份应该有够吧？
1: 无够，再过来讲安尼。啊，你即摆吼，我甲你解说着第二组的咧食，伊即摆就是呢吼，你对牙塌掉的，啊，伊就去甲通对牙，啊，所以你伊即摆在通到遐、创到遐，你遐就牙开个疼，啊，你就存你第一间的反应，疼过就好，疼过就好。啊，不过你若讲塌到足严重，伊有走第一轮、走第二轮、走第三轮咯、哦，系安尼。
2: 我知啦，已经。今麦来可能上尾啊，长两个脚头，我讲安尼酸痛啥，今仔去特别啊。
1: 系啦，哎，就了解讲啦，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啦。啊，你喘的过程就是迄落。
2: 这卡无，这卡我做袂爽快，我等整底下甲公公讲一下，这乌鸡拢倒出来。
1: 好，啊你
2: 倒出来，安尼就好啊。
1: 好啦，对啦。
2: 啊，当姐当姐啊。
1: 明仔载早班好哩。
2: 好，明仔
1: 载。嘿，对，哈。
2: 好，
1: 谢谢，爱有耐心哦，哈。
2: 好，
1: 再见，谢谢，哈。来，货比三家不吃亏，货比三家不吃亏。啊，财政甲咱讲诶，有福气诶人，耳顿有够高诶人，才食会着。真正咧，吼，二十米诶，甲着林虾有咧食。无强用诶，真正足神奇诶。还有是乎你意想未到、料想未到的事，你想有对的，伊也给你调整；你想无对的，伊嘛是会给你做调整。所以呢，吼，唔免怀疑啦，唔免怀疑，电话甲卡，0800-77-66-99，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是住伫山顶、海边、庄卡到都市，通通健康送到门口哦。喂，财政你好。喂，邱文姐哦，
3: 对啊，啊，我该讲，我该山卡该借问一下，
1: 要山卡去，好，安尼你
3: 我
1: 等等，
3: 我哈，我想，我想我听听八代的哈，哎，你去嘛啦，
1: 哎，来，安尼山卡，山卡，山卡。

0: 来哈，来，迄落像阮这，这互你讲啦，恁若要讲互迄落分享的吼，互恁讲搁较有力嘿。哎
1: 呀，这是你哦，唔是，哎呀，这林加油吼，
0: 嘿，
1: 我用夹的，今麦拢用夹的，
0: 嘿。
1: 哦，我本来迄阵那嘴上啊破空，啊拢吃含咩咧？迄个拢讲我都，拢讲我都迄个是咧反应。
0: 嗯，
1: 是吼，今麦吼，我拢用夹咩？
0: 好，
1: 我迄两粒先吞落，啊，迄两粒则豆包夹嘛咧。
0: 哦吼，二十米个甲吞落，啊，迄个林小友甲含伫嘴内，
1: 对，
0: 林
1: 小友甲含咧吼，啊夹咧吼，啊夹咧，因为吼，啊，迄气味够好个了。
0: 哦吼，对，
1: 啊，转咧鬼则吞落安
0: 尼。好，谢谢你哈。
1: 真正好用个，好用个。
0: 好，啊，我来接电话哦，哈。
1: 好，
0: 再见，拜拜，拜拜，谢谢。来，啊，爬山一定爱搁点卡倒转来哦。来，你好啊，彩珍。
2: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2: 我今好，搁叫一组。
0: 好，搁要叫一组五千个。
2: 我唔知要哪讲啊，你唔是讲唔爱讲，我食哈济组啊吼。啊，这正康迄个，啊，搁会疼，搁真疼。
0: 会啦，我讲。
2: 我唔知要哪讲。
0: 我讲啊，你就。
2: 你叫我讲，啊讲讲，我知影吼，有淡薄有较熬行，但是啊，搁会足。
0: 对啦，安尼就进步足济啊，有较敖行吼。啊，咱
2: 食较济组话呢。
0: 啊，要我讲呢，有诶，毋是讲食较济组呢，有诶是吼，食骨啊十担啊，食无稀罕着呢。
2: 系
0: 啊，啊，即个食吼，因为
2: 你，所以讲我唔敢起来讲，我唔知要安怎讲。
0: 无啦，啊，你嘛是安尼，你像你，我无解消音，我嘛互恁讲。因为吼，咱吼，咱讲实在，我爱恁吼，是讲就是讲，你年纪济啊，啊，你食有进步吼，啊，甲你迄个退化呢吼，延缓。
2: 听有较济啊啦，我是讲好啦，是做个食安尼啦。
0: 嗯，好啊，搁继续食，未后悔哦哈。
2: 谢谢谢谢。
0: 好，安尼明仔载五千好哩哦。
2: 哦，好好。
0: 好，谢谢你。好，
2: 暗时啦，哎，到时。
0: 哎，不时啊。
2: 我拢小黑猫。
0: 嘿，小黑猫。
2: 摩托车他都帮我哈。
0: 好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好来哈，阿爬山的好朋友。我所爱同学爱卡到等来哦，爱卡到等来哦，哎，财政入面买来录节目啊！喂，财政你好，
3: 哎，
0: 明春大哥好，
3: 嗯哈，哎，也包括，
0: 哎喏，我捌你喏，
3: 迄个，
0: 嘿，
3: 阿王坚，我想买两罐会使咧，
0: 哦，产品好不？哎呀，会使呀。
3: 会
0: 使，系啊，会使，会使。你若有互你家己机会，拢会使。上届惊是无互家己机会尔，嘿。
3: 你著讲到那真简单啦。
0: 无，唔是我讲的哦，唔是我讲的，我拢讲一理有理了，我无咧讲简单咯。迄是吼，真正食落，你用身体你去感受，产品会讲话，你的身体感受会到啦。身体甲你这个主人讲，哇，你这届买到，你这届食到，你真正无开到冤枉钱安尼。
3: 啊，两罐几？
0: 两罐两千五，原价三千的哦。
3: 哦。
0: 嘿，阿明仔载乎你好不好？
3: 好啊，
0: 好哈，谢谢，好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哎，阿发哥啊，
4: 哎，刷卡哦，
0: 刷卡好哦，哈，来刷卡，讲悄悄话 ，OK。

你带你淡水，嗯，该寄你的。好、哦、呗，因为你来个寄掉，伊底下都有啊，嘿，拢有资料啊，嘿，嘿。

0: 我今仔日呢吼，因为后边迄个电话是安尼强强滚，啊，我要来进一个广告呢，吼，来，唔免惊讲对海产会过敏呢，唔免讲惊来食虾啊，安怎样啊？你放心，上届新鲜的哦，第一路呢吼破冰船来底，你也开马上伫船那顶，马上吹出磷虾油，所以呢吼，你放心安心的吃，来进广告。
1: 真好，
0: 你还有我们江城通上的家，
1: 哇，
0: 你哦，
1: 哎，我的虾子过敏啊，
0: 好，虾子过敏，
1: 哎，对啊，你给我夹块麻药，我真的不敢吃，啊，不要讲哦，好好的，你哦，我星星，我怎啊夹夹的，啊，这个可以啊。
0: 你讲以前你对迄个虾啊过敏到什么种程度啊？
1: 就是这样夹，只不过虾啊在鱼嘴唇的，迄个肿起来啊，皮肤就啊得进去煮虾，嘿，是当然，所以感觉嘴唇才会肿，肿起来那种感觉
0: 啊。啊，你当初要来吃磷虾油的青通，我来讲，你好。放心哈，这呢科技催促的拢未过敏，你一定再三确认，搞讲彩珍，你搞讲真正卖我这加价呢，伊过敏足艰苦的，啊不呀，这也确定我讲的是无问题哈。
1: 对对对，真的是没问题，嗯，家你做一下见证的啊。
0: 哦，阿妈，你今年93岁啊，哈。
1: 对。
0: 阿妈，你进前哈，讲要食我的海洋精清通进前，你是不是跟我问讲，你对虾啊足过敏对不对？
2: 对。
0: 啊，我安怎跟你讲？
2: 啊，你跟我讲的不要紧，你讲这是经过恁的科技什么什么什么。
0: 嘿，科技萃取的、啊、对不对？
2: 对 对, 对。
0: 啊，你向伊讲吼，你对虾啊过敏足严重的是无？
2: 是啊。
0: 你都唔敢食，我甲讲吼，不要紧，你甲食。啊，你甲大家讲，啊，你即马吼食海洋精加着清通，清通来。这是呢，磷虾油，哎，过敏没？
2: 没
0: 哈。
2: 啊，伊讲你咧，另外一种，共有20种，
0: 嘿，20种。
2: 啊，伊咧，财政跟我讲，讲你这对头骨个卡，
0: 吼，
2: 呀，阿妈就是讲，完全就是无用。
0: 食啊，食个最好，阿妈今日去过来对家，对不对？
2: 对，嗯，我个无亲戚食。
0: 哦，对对，哦，阿妈93岁啊，讲话足有说服力耶。
2: 阿妈也是很认真的在努力。
0: 好好，加油哦，哈。
2: 加油加油。
0: 谢谢阿妈，恭敬不亮。明仔载给你收哦。
2: 好好好。
0: 喂，达明大，你海洋精清通吃了安怎？
3: 我较早就拢脚袂行啦，到咧行规划就爱歇困啦。啊，只要吃了拢好，溜溜走啊。
0: 溜溜走。
3: 要四界行。
0: 哦，只嘛四界行。啊，你是安那以前吼脚无啥会行，还是啥物原因？
3: 啊，就脚头骨啊会疼啊，医生讲要甲开刀啊，我怎啊无开啊？啊，我怎啊唔敢开啦？
0: 嗯。
3: 啊，只食了好啊！
0: 对对
3: 我报几个食嘛，讲袂歹。
0: 哎，对啊，这吼、哦、同人食、同人娱乐的呢。
3: 哎
0: 啊，来，达明大哥，我请教一下吼，你除了讲吼，你的迄个脚头乌讲本来无啥会行，即马溜溜龙啊吼，溜溜行。啊，你的精气神各种方面有改善无？
3: 有啦，有差。
0: 有差吼、哦，我讲吼，在食精气神，在正经入棍吼，喘气、活血化，我真正一百一中的啦。好，安尼感谢你，脚行手行用心命。好哈，好，谢谢。
3: 我要拜二起来了，
0: 拜二给你收哦，哈。好，谢谢，好，再见，拜。你海洋精清通在吃对部分呢？
4: 我是吃腰酸背痛。
0: 哦，腰酸背痛，你是安那腰酸背痛？
4: 啊，就因过啊做工课啊，啊就压来压去安尼。
0: 好，
4: 啊就会酸啊。
0: 哦，职业病啦。
4: 哎呀，
0: 好安尼好。啊，吃这下你腰酸背痛，啊精气神有感觉继续好。
4: 有啦，有啦，
0: 精气神继续好。
4: 嘿，
0: 咱人讲吼，天重日月，生人重精气神。为什么我足爱吼，互恁精气神足好？精气神呢，就是咱的生命智慧啦。
4: 系啊，啊。青中含这个这白带啊，
0: 嗯，
4: 我甲食两组尔啦。
0: 哦，啊，我讲哦，伊今嘛你多食两组尔，一个会甲你吹，会甲你顺，会甲你调整哦。好，谢谢，感谢，好，我安尼刷卡强强滚，感谢感谢，谢谢谢谢哈。来，食好到小本，食好到广告，上山甲咱做吹暖功德，唔是财政讲好，是咱这班的同学产品爱用者，大家食食讲赞的好诶，好听咱同学的话的。无唔对，以上讲的了解不了，等你继续看。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要甲咱讲一声再会。

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耀、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